0: 韩婷，其实你我现在心里都很清楚，当下最立竿见影的办法，就是切断东一和星辰的关系。当然，我并没有别的意思，只是这件事情牵扯的面太大了。如果
1: 我姐教你的。
0: 谁教我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
1: 芬
0: 不能
1: 迪，
0: 继续。
1: 张凤美的丈夫为什么闹事，我想你应该心知肚明。我明确警告过你，不要做损害东一和星辰的事，做好你自己。你当我的画是耳边风啊？

0: 哇，这里就是我爸爸曾经住过的地方啊。
1: 豆瓣博士在成为世界第一的科学家以前都居住在这里。
2: 哇，这里真安静，还能看见大海，真是个好地方。
3: 哦，送走了蒙奇，可以歇歇了，让我感受一下智慧的气息。
0: 啊不，这些是什么？
1: 这些是我的设计图，豆瓣博士就是在这间屋子里创造了我。
3: 这里是你的家呀。
1: 家？
0: 这差的有点多吧。啊？
4: 看来豆瓣博士不擅长画画啊。
0: 巴布，你这个脑袋不是方的呀。
3: 你体内这堆东西是什么呀？
1: 这是
2: 人工智能芯片啊。
4: 很厉害吗？
3: 怎么看都像蒙奇啊。
5: 嘿，竟敢说豆瓣博士是世界第一，这不害臊？我才是世界第一的科学家。感冒痊愈的我应该做点什么了。这设计图嘛，还真是个重大的发现。你们两个谁去把那个小本本给我拿回来呀？你们两个真是胆小，失败了一次就退缩了吗？就不想跟我一起统治小之城吗？你们真是气死我了。好吧，飞鱼一号，我现在命令你去打败那些萌宝战警，然后将那个设计图带回来给我。飞鱼一号，难道你也要违抗我的命令吗？可恶，你们都不听我的话了，给你们点颜色看看。你们干什么？
0: 什么声音？
3: 好像有人在喊啊！
2: 又有破坏者上门。
1: 并没有收到破坏者的警报。
0: 出去看看。
5: 哼，知道厉害了吧？马上去为我打败萌宝战警。如果失败，后果你懂的。丁丁，你也过去帮一下飞鱼一号。
0: 那是什么？潜艇。去哪儿
3: 去哪儿了？哇，好大呀。
4: 肯定是破坏者，大家小心。咦，
1: 奇怪，我的警报装置为什么检测不到？
0: 先别管这么多了，快点召唤超能战警。

0: 启动虚拟战场。
1: 嘿嘿，先来打个招呼吧，超能高温雷射。什么？我的绝招竟然完全不起作用？
2: 嗯，敌人看起来很强哦。
0: 奇怪，
1: 怎么了？
0: 我的警报装置仍然没有检测到破坏者。
1: 巴布，你的系统是不是出问题了？破坏者不就在眼前吗？
3: 让我来，超能电子脉冲弹。成功了，趁现在。

0: 滴溜，咯滴咯滴，啊，咯滴咯滴滴滴滴，啊，啊，丢丢，嗯，丢丢。
1: 豆丁，趁现在，
2: 嗯，超能雷光炮，哈！
3: 什么？
1: 什么？
2: 太可恶了！什么？居然还能这样！给你尝尝这个大地冲击波！
1: 耶！看来他已经无法支撑了，
2: 我们去给他最终一击。
1: 好！
4: 大家先等一下。
2: 什么？
4: 你们觉不觉得这个破坏者有些奇怪？嗯。
2: 你这么一说好像是有点儿。
5: 对方一直在防守，从没有主动攻击过我们。
4: 没错，他如果认真战斗，我们不可能赢得这么轻松。
2: 去问问他。
4: 你并不是破坏者，对吗？
6: 我原本是光荣的海洋巡逻艇，我叫飞鱼一号。我的一生都在守护小石城周围海域的安全，我深爱着这座城市，当然不是什么破坏者。
4: 既然如此，你为什么来找我们麻烦？
6: 我也不想这样。是他发现了沉入海底的我，赋予了我重生，同时也在我的体内安装了一颗能源块。如果我不服从他，他就会发动电流来折磨我。
2: 他，
4: 豆丁，现在我们应该结束这场战斗了。
6: 这是，
4: 这就是折磨你的能源块。好了，飞鱼一号，你现在自由了。
6: 你说的是真的吗？
4: 你不必再做违背初心的事了，做回自己，回到你深爱的海洋吧。
6: 谢谢你们。
2: 飞鱼一号，希望我们再见面的时候会是朋友。巴布，飞鱼一号究竟是被谁操控的？这个人应该和无敌火车有关吧？
4: 不错，这个人，我们早晚都要找到他。
5: 豆丁，豆瓣博士的那个笔记本再让我看看吧。
2: 啊，他就在，他刚刚还在这里的。
4: 不好了，笔记本被偷走了。
7: 我真是个天才，丢丢，你真是我的乖宝宝。
0: 丢丢，
8: 这次让我这么轻松，早知道应该我去啊。
0: 丢丢。

0: 属于我的人工智能终于做好了，就叫你米洛吧。
1: 老板好，老板有什么吩咐？
0: 不错，人工智能果然与众不同，根据豆瓣博士图纸设计出来的机器人绝对不会错的。
1: 哎呀，这里怎么这么乱呀？
2: 放心啊老板，我一定会打扫干净的，这是我的职责。
0: 我难道造了一个家政服务员吗？
2: 老板，
1: 全都收拾好了，还有什么吩咐？
0: 你知道我的心病是什么吗？
2: 老板，
1: 是嫉妒、狂妄、自负造成的心。
0: 够了，米洛，萌宝战警是我的心病，我要你去收拾他们，让他们看看我的厉害。
2: 哦，老板吩咐了，我就要执行，出发。
3: 看到没有，石头就像我这样。
4: 看到了。
3: 怎么样，是不是对篮球感兴趣了？
4: 我就是要立志做个篮球运动员的。
3: 啊，来之前你不是说要做一个足球运动员吗？
4: 我还是觉得篮球更适合我。
3: 你确定？
4: 确定，因为足球场太大了，跑起来太累了。
5: 我真不相信这话是从萌宝战警嘴里说出来的。
6: 作为一名天才，必须要无所不能。我说的不是你俩，而是我。
3: 又是你，
4: 阿汤哥。
6: 这么说就太不尊重我了。我是美丽与智慧并重，英雄与侠义的化身，以实事求是为原则，惩恶扬善为己任。
4: 天才侦探，我知道你肯定是个篮球高手。
6: 我。我刚才说了吗？我是开玩笑，开玩笑。
3: 你可是一位无所不能的天才神探啊！
6: 你们，这样戏让我难堪是不是？
7: 我不会打篮球，但我也不能出丑。我会用智慧摆平这两个小子。哼哼
6: 哼！你们，等等我。你们已经很累了，喝个饮料怎么样？
3: 我妈妈不让我喝陌生人送的饮料。
6: 可恶啊，你们两个一定要我承认我根本不会打篮球吗？
3: 我们哪里知道，
4: 是你自己说的。
6: 那个饮料我还没喝呢。
2: 大家好，我叫米洛。
3: 米洛
4: 没听说过。
6: 喂，米洛是吧？那个饮料我还没
2: 老板吩咐我来清理萌宝战警。
3: 是破坏者，
4: 还会打扫卫生。
2: 看来就是你们了。老板吩咐过，我的目标就是修理你们。
6: 你拿我当空气呀？
2: 不好意思，我的任务是清理萌宝战警，顺便清理没用的垃圾，跟你没关啊。
6: 哼，你把我的饮料吸走了，我还没喝呢。
2: 丢在地上就是垃圾了，所以不要乱丢垃圾，我可是有洁癖的。
6: 那让我先清理你吧，揍你！
8: 一会儿再来找你们。
6: 哼，让你藐视我。
9: 杜丁，石头，

0: 哦，这里这么干净，
1: 他是不是只会打扫卫生啊？
2: 大家小心，我们先发制敌。
3: 好。
0: 哦，呸！什么？
1: 速度好快啊！
4: 他这么胖是怎么做到的？
1: 哼，他只会躲，看上去就不厉害。
0: 这里一点灰尘都没有，看来我可以安心对付你们了。
1: 真嚣张！超能高温雷射！
0: 哈！
1: 啊！这是怎么回事？
0: 我是不是很厉害？
2: 它的吸力很大，我们不能靠近。
0: 嘿嘿，怎么不敢靠近？嘿嘿，那我就去找你们。
2: 当心，他来了！
4: 可我挡住他！
0: 哎！哇哦！击中！
1: 他力量好大！看我的超能雷光炮！看你怎么办！又被吸进去了。
0: 哎！
1: 啊，他又来了！啊，电子脉冲弹！
0: 啊！
1: 这下行了！
4: 最后一击留给我！
0: 这是难不倒我的！哈！哎呀！
5: 他去哪了？
0: 在这里！哈！认输吧！
4: 不行了，这么下去肯定被锤烂了。
1: 起不了身啊！他就没有弱点吗？
6: 他好像没……哎，等等，有办法了！巴布，用超能传输，给他个易拉罐。
2: 好。
0: 哎啊！哎，怎么这里有垃圾？乱丢垃圾，不像话！一定要吸干净，吸干净。
4: 哎，杜丁，你的办法真靠谱啊！
1: 原来这是他的弱点，打扫卫生。
6: 巴布，再多给他一些。
0: 这又是谁扔的？吸干净，吸干净，吸干净，吸干净，吸干净，吸干净，吸干净，吸干净。哎，终于搞定了，现在我们可以继续了。
6: 谁说的？
0: 什么？怎么越来越多呀？你等着我。
6: 我们可没空等你。
1: 是啊，你慢慢收拾吧。
7: 估计等他收拾完，能量也就耗光了。
4: 你得把我的战场清理干净哦。
0: 放心吧，我一定。不对，我们完就去清理你们。
6: 萌宝战警，胜利返航。
8: 明明是按照设计图做的，却没想到是个家政机器人，这是为什么？丢丢，去把那个巴布给我带回来，我倒要看看，都是按照豆瓣博士设计图做出来的，为什么会差那么多？
9: 丢丢。

0: 同学们，明天就是父亲节了，可不要忘记给爸爸准备一份节日礼物哦。啊、哦！礼物啊！巴布，你要帮我想想办法呀。嗯。
1: 巴布。
2: 丢丢，还记得谁是巴布吗？你的记忆存储器是不是丢了？哦，看来是脑子坏了。
1: 丢丢。
2: 好吧，你就记住，巴布是豆丁最最心爱的玩具，是一个能跟他对话的机器人。去偷，拿回来。
0: 豆瓣博士，你到底在哪里？我好想你啊。哦，巴布，你说什么？
3: 海绵小屋了。
0: 去那里干什么？
3: 来了就

0: 知道了。
1: 巴布，
2: 那好吧。嗯，巴布，你等我一下啊。
0: 好的。
3: 布丁，你终于来了。
2: 你叫我来有什么事啊？
3: 因为你的心事。
2: 嗯？你知道我的心事？
3: 当然，因为我是人工智能，我能感应到你在为父亲节而难过。
2: 我……
3: 多半博士，他不仅是你的爸爸，也是我的爸爸，因为我是他创造出来的。
2: 我已经好几年没见过他了，每次想他的时候，就看看他送给我的玩具。
3: 嗯，我知道那些玩具，豆丁侠，还有塔库马，都是豆瓣博士送给你的。
2: 我知道爸爸很忙，我只是想送给他一份父亲节的礼物，但不知道寄到哪里。
3: 那你的礼物呢？
2: 哎呀，就是因为不知道寄到哪里，所以没有买礼物了。
3: 好吧，我叫你来就是要给你
2: 什么？
4: 惊喜！
2: 原来你们都在这里。
5: 巴布叫我们来帮忙
6: 解决你的心事，
7: 礼物都帮你准备好了。
2: 大家，
3: 我想到一个办法，可以将礼物送给豆瓣博士。
2: 啊，快说快说，什么办法？
3: 我们可以通过虚拟战场。
2: 啊，不明白。
3: 你的虚拟战场是塔洛克星球，在宇宙中真实存在。既然豆瓣博士赋予了我穿越宇宙的能力，那他也能探测到我们的坐标位置。我们就把礼物带去，他也许能够收到呢。
7: 说不定你还能见到他呢。
2: 啊，爸爸，
6: 请快一点啊，豆丁大侠，召唤你的雷霆号吧。
2: 雷霆号。

0: 巴布，我应该把礼物放在哪里呢？
1: 在前面释放雷霆跑车，让侦察机去高空查看一下。
0: 就在这里吧。

0: 豆瓣博士，你在哪里？豆瓣博士，爸爸，
1: 豆丁，
0: 爸爸，我给你带礼物来了。
1: 豆丁，哎，豆丁，你看前面。
0: 这是
2: 豆丁，
0: 这是我爸爸的声音。
1: 你是豆瓣博士？
0: 爸爸，这是什么呀？我爸爸在哪里？
2: 哈哈，傻小子，就是这里在说话了。
0: 爸爸，你怎么？
2: 豆丁，原谅爸爸离你太遥远了。我知道你们来到了塔洛克，可我还在木河星系执行任务，所以就让我的助手布丁过来，这样可以通过星际卫星信号进行连线。我可以听到你的声音哦。豆丁，你在听吗？
1: 豆瓣博士，他在听。他，
0: 爸爸，
2: 怎么了？
0: 木河星系的任务是不是很危险？
3: 哎，放心啦，我可是豆瓣博士。
0: 爸爸，我给你准备了一份礼物，不知道你……
2: 礼物？
1: 今天是父亲节。
2: 哦，嗨，在银河总部的时间太久了，都不记得这些节日了。
0: 我怕礼物会过期啊。
2: 豆丁，你把礼物放到布丁面前。
1: 对呀，豆瓣博士可以利用超能传输的，

0: 爸爸，爸爸。
1: 蛋糕很好吃啊。
0: 哎，太棒了，我爸爸收到我的礼物了。
1: 谢谢你，儿子，这个礼物超级棒呢，加油。
0: 嗯，爸爸，不对，豆瓣博士，你也要加油啊。
1: 哦，没想到你的手艺这么好啊。
0: 啊，不是我啊，是巴布做的。
2: 啊，也不是我一个人，是萌宝战警的功劳啦。
1: 队友找到了。
0: 爸爸，你还不知道吗？哦，我应该把他们都叫来啊。
2: 没错，他们都很努力呢。
1: 巴布，你也很棒啊。
3: 对了。

0: 潜水晕厥、心理恐慌和身体失去平衡、倒向后方，都是导致在潜水发生意外的因素。只要有水的地方，就有可能发生溺水。水桶、浴缸等都是孩子溺水的隐形杀手。小区里的景观池、蓄水池、工地里的深水洼地等，也会成为儿童溺水事件的发生场所。
1: 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1: 接下来。

每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手握镜头，一词三湘热爱。2026湖南全民短视频大赛正式开赛，每一滴汗水都是热爱，每一次奋斗都是未来，每一份善意都是温暖，每一处蝶变都是希望。即刻登录锋芒 APP 参与投稿，即有机会赢取10万创作总奖金。我们一起为热爱而拍。

0: 媒体的事不是我做的，你知道的，我永远不会做伤害你的事情。那个季星一次一次拖后腿，你从来没有责备过他。
1: 我和季星已经在一起了。

0: 都别愁眉苦脸的了，给大伙买了甜点，来，小生，快，走走走走，给大伙分分啊，每一个人都有啊。先休息一下，吃饱了再干活。
1: 谢谢苏总。
0: 小意思。

0: 李姐，休息一会儿，吃个甜点。来，
1: 谢谢啊。
0: 客气。这么多呀，我一盒就够了。这些拿去给他们吃吧。
1: 不不不，这些都是给你准备的，每一个口味都有，都尝尝。吃完就留着，慢慢吃。<笑>不了，太浪费了。
0: 不浪费有什么浪费的？他们每个人都有，根本就吃不完，不浪费。
1: 志周。 我说的不只是甜品，你没必要在我身上浪费时间。我们上次聊过了的。
0: 我觉得这不是浪费。

0: 你想啊，咱们三个铁三角，一路从乌塔房千辛万苦奋斗到现在，奋斗到这里，那咱们俩也算是战友吧。而且，其实我挺感谢你的，因为喜欢你，我意识到了自己的不足和缺点，特别是不成熟。因为喜欢你，我才有了成长和进步的动力。你放心，以后我不会再为难你了。所以，咱们俩就做普通朋友吧，好吗？
1: 好，普通朋友。
0: 好嘞，那我先忙了，拜拜。

0: 一晨，
1: 回来了。
0: 新春的新闻你看了吗？
1: 我看到了。
0: 这事儿闹得还挺大的，我还挺担心星星的。
1: 你别担心，星辰的产品质量是过硬的。我们创新中心之前所做的所有临床试验手术都很成功。我正在汇总梳理张凤美的所有病例，还有椎间融合器的临床试验手术资料，或许季星那边用得上。
0: 哦，对，你把那个星辰椎间融合器的材料数据发我一份，我发给我材料院的专家看一下，说不定能帮上星星。
1: 我有，我发给你。
0: 好。

0: 去那边。
1: 嗯，可以。
2: 洗白啊！我只是在陈述事实，调查结果都还没出来，怎么就是星辰科技的锅了？而且星辰的产品从实验到现在没出现过任何问题，不知道具体情况，凭什么就说星辰是黑心公司啊？
3: 我们不了解你了解，我看你是跟他们一伙的吧？
4: 别洗了，骗子公司，我祝你们早日解散！
2: 真好笑，麻烦注意一下你们的素质。
5: 火锅的直播间只欢迎有辨别是非能力的人，
6: 这样的破主播不看也罢。唱歌难听，说话也难听，不要看他了，取关取关。哎，算了算了，不要再进来了，进来给他涨粉，他不就更得意了吗？他就靠这个来吸粉了。
2: 跟你们说话就是对牛弹琴，白费口舌。不说了，下了。
6: 就你这样的还想当主播呢？趁早转行吧你！
3: 当主播就好好当主播，别管那些有的没的。
6: 赶紧下播吧，别在这丢人了。
4: 你想过那些手术患者的感受吗？
3: 还叫聪明果，真的笑死！长没长脑子啊你？
6: 这无良主播和无良公司真是绝配。
4: 星辰科技给你钱了吧？这么努力帮他洗啊？

聪明国，我看到网上有一些不好的言论，你没事吧？你别看那些，那都是些心理阴暗的人在网上发泄恶意，

0: 谈判时，外商打了个喷嚏，恰巧翻译也打了个喷嚏，老板无奈地说：“这个不用你翻译，我听得懂。”一个猎人开枪打狐狸，结果猎人中枪死了。狐狸得意地说：“我是反射狐。”有个渔夫抓了一只鱿鱼，鱿鱼祈求道：“求求你放了我吧。”渔夫说：“我来考你几个问题。”鱿鱼：“啊，还要考试啊？”渔夫说：“别废话。”“那你考我吧。”于是渔夫把鱿鱼考了。聪明果，你开心点了吗？你别难过了，要是实在受不了就哭出来吧。
1: 谢谢。
0: 感觉还是不开心啊，得试试别的办法。

0: 对了，我妈最近新研发了几款新汤，叫你来试试。
1: 好，过几天吧，替我谢谢阿姨。

0: 我撸大黄，你撸我。
1: 哎呀，行行，那些我都看到了，还好吗？
0: 没事儿。哎，你这时候不是应该在直播吗？
1: 我今天挺累的，我就提前下播了。现在肯定很难过吧？要不我陪你聊会儿天？
0: 不用，谢谢美少女。
1: 嗯，
0: 我就想自己待会儿。
1: 行，那你好好休息，我去卸个妆，晚上点外卖，咱俩一起喝点。
0: 好。

0: 还说你吗？哎呀，谢谢你啊，今天还能让我笑出声来。
1: 答应我一件事，在我看不到你的时候，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嗯，好吧，早点睡，
0: 拜拜。

0: 老许，我求求你了，咱不能昧着良心挣这个钱
1: 不是赚钱怎么能挣那钱？我不是为了家吗？
0: 可是，星辰他们都是好人呐，咱不能为了钱诓他们呀！我求你了，把钱还回去。
1: 还什么还啊？

0: 走，去许庄家。
1: 你去跟媒体他们说一下，说我这个伤，不是因为他们星辰的产品
2: 啊，是因为你老公的人品。你是想让我跟他们说，你这伤是我打的是吗？你是想让我坐牢是吧？
3: 哎，许壮，
2: 你干嘛呢？
3: 你再打人我就报警了。喂，你干什么？
2: 你把人家地址告诉他呢？嗯？
0: 说，
3: 他是个病人，你还打他？你是人吗？
2: 手机给我。
3: 你别乱来啊！我全部录下来了。
0: 给我！
1: 季总，季总，快跑！
0: 我
1: 季
0: 总，起来！站住！手机给我。

0: 怎么样，没事吧？
1: 我拿到证据了，以后没有人可以为难你了。
0: 以后不许再做这么危险的事，听到没？

0: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许壮已经被带走接受调查了。Yes。太好了，这个加曼兰真不是东西，人人得而诛之。
1: 就是啊，这个垃圾活该他蹲局子。还是星姐厉害，不仅转危为安，还让星辰受到了关注，宣传了一波我们的产品，这叫什么？因祸得福。
2: 啊，这段时间你也辛苦。
1: 不行，张凤美的手术已经安排好了。
2: 就在3天后，
0: 好，这次能帮张凤美重新获得站起来的机会，我这心里也总算好受一点了。这样，回头我们再去看看她，她的康复费用由星辰来资助。
1: 对了，张凤美的女儿现在在父母家带着呢，孩子很安全。
3: 这次这个事情总算是圆满的结束了，不容易，太不容易了。
4: 季总，咱们是不是还得感谢一个人啊？
0: 是啊，幸亏那天韩总及时赶到，韩总就像季总的骑士一样，真是让人羡慕啊！哦，
4: 哎，好啦，别起哄了，工作散会。
5: 哎，星姐，咱们事情解决的这么圆满，庆祝庆祝去，
0: 改天好不好？今天晚上有约了。哦，
4: 行了行了行了。
5: 那我们今晚就不打扰你和韩总了。这样，这个周日我请大家吃饭唱歌。
6: 好，好，好，好了，
5: 这是工作吧？
6: 行了，都干活吧。啊，
5: 哎，苏总，这个产品参数你帮我对一下吧。
6: 好，好。
5: 这个也对，数据很准确啊。
7: 做得不错，哎，
8: 谢谢苏总。
7: 加油。
8: 那你去跟媒体他们说一下，你说我这个伤那不是星辰的产品。嗯，是你老公的人品。
7: 各位还有什么疑虑吗？股价我会想办法拉升，但我不希望再听到东阳内部对东一、星辰。
8: 还有别的声音。晚上有空吗？想约你去一个地方。
7: 好，忙完去公司接你。
8: 不用。

0: 这儿等你。
1: 这么神秘？
2: 哎，你的。
3: 谢谢。

0: 带我来这里散心。这里是新港最好的观星点，你快看看。你看到中间那颗了吗？最中间那颗。哪颗？最亮的那个。看到了吗？啊，看到了。那颗星星现在有名字了，叫心动不停。 送给你。我特别喜欢看星星。我刚来到这个城市的时候，压力特别大，会迷茫，会孤单。但是只要一抬头看星星，就会觉得，啊，好放松哦，而且好浪漫。那一瞬间就感觉，它给了我做梦的权利。
1: 但比那个更浪漫的是，此刻你在我身边。我也听过一个关于星星的说法，我们每个人都是星辰，尘埃的尘。我们身体里的每一种元素，都源自于宇宙大爆炸时万千星辰陨落所组成。我们现在看到的每一颗星星呢，包括心动不停。 都跟我们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现在，我想要亲吻属于我的星星。

0: 阳医疗股价遭受动荡。东阳医疗集团总裁韩琴出席商业活动，并表示会推出一系列惠民政策。对于此举是否能挽救股民信心，韩琴向记者表示，
1: 东阳医疗一直以济民惠民为己任。
2: 恭喜你，东医的股价止跌了。不过我也挺同情你的，回国忙了这么久，好不容易摊上的股价现在啪没了。
3: 想说什么？

0: 我想跟你说，汉庭，留给你的时间可不多了。说说吧，下一步准备怎么办？做好我交代给你的事就行。我知道，最近趁着低价，我一直在收购市场上的散股。嗯，你现在压力这么大。 要不要跟季星再重申一遍 KPI？
1: 以他的性格，哪需要我给他压力啊？现在东英的新产品线已经稳住，到时候只要将瀚海的消息一放，完成军令状，不成问题。
0: 我再多说一句啊，你呀，就是把工作和感情混为一谈了，不纯粹。
2: 自求多福吧，走了。慢走。你们看这个，新港正在选报一批优秀的医疗器械试验先锋项目，选中的试验项目不仅拥有和国外知名试验中心共同研究学习的机会，还将获得100至200万不等的科研经费。这机会对咱们来讲太重要了。
3: 嗯，这个先锋项目申报还挺难的，我刚才还需要药监局各家定点医疗试验中心推选报送呢。新港医院就有推选报送的资格，那咱和他们熟啊。
2: 这周去召集各个部门开会，准备申报所需要的材料。
3: 好嘞，我这就去。
2: 好。
3: 是为了韩总吗？
4: 也是为了我们自己。爷爷，陈情视频发布后，我们以最快的速度进行了危机公关。根据最新的舆情监测，效果很好。志愿者张凤美即将进行第二次手术，而星辰也会负责所有的费用和后续康复问题。她丈夫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孩子也妥善安置了。
5: 自打我创立东阳以来啊，还是第一次让人堵着门拉横幅闹事。你觉得你这件事处理成这样就算完了吗？
4: 我相信，这时季星在他所处的位置上，能给出最好的应对措施了。东阳的公关团队也会持续跟进，消除负面影响。
5: 一个钉子钉进木板里，就是请最好的工匠把它拔出来。你觉得木板上不会留痕迹吗？爷爷说的是，相信季星以后会做到未雨绸缪。 之前是不知情，下次曾迪再闹这种事，季行会从容应对。
4: 小迪，这跟小迪有什么关系啊？
5: 是曾迪唆使张凤美的丈夫闹事。
4: 这个小丫头，是我看着长大的。

0: 少喝吧，这一瓶酒都快让你自己喝完了。来这个地方不就是为了喝酒的吗？
1: 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你刚从德国回来创业，我们是在一个 party 上认识的吧？那时候的你身材肥膘。
0: 我在人群中一眼就看到了你。自从这个汉庭回来以后，你就变得越来越颓废。我就想问问你，你这南墙撞到什么时候你才肯回头？既然已经撞得头破血流了，也没有必要回头了吧？
2: 我去一下洗手间。常总，东一这次新报的收购价可不低呀，你在上次报的价格上再加点吧。

0: 明天我们见一面吧。
1: 好。烈，你看小萌新发的视频了吗？
2: 什么叫洗白啊？我只在陈述事实，事情调查结果都还没出来，怎么就是星辰科技的锅了？而且星辰的产品从实验到现在没出现过任何问题，不了解具体情况，凭什么就说星辰是黑？
3: 怎么评论区全是骂他的话呀？
1: 应该是因为张凤美的事情。
3: 我马上过来。哇，这个真的好好喝。你们俩干嘛？为什么要这种眼神看着我？
4: 小萌，你这几天就别上网看那些评论了啊。
3: 嗨，他们骂他们的，对我丝毫没有影响。本美少女是会被那些网络黑子打败的吗？
5: 小萌，对不起啊，都是因为你帮星辰说话，你才……
3: 别煽情啊，我姐妹被人欺负了，这个时候我不站出来，那还是我涂小萌吗？再说了，你们那事儿都过去了，他们那些人还在这里人云亦云，网络嘛，真真假假的，我就当他们是免费给我送热度。哎，等我热度起来了，我再搞一个号直播，我气死他们。行啦，别担心啦。哎呀，来来来，好了好了，哎呦，急死了。别担心啦。
4: 没事就好。我们小萌是美少女战士，对不对？
3: 嗯，有你们真好。
6: 哎呀呀呀呀！
3: 哎呀，
6: 辣条
3: 啊，不行，丽丽，反正不管是谁，你们俩我这辈子就是跟定了。人生有此闺蜜，何求啊！
1: 哎，依晨。我们星辰想申报先锋项目，你觉得有戏吗？
7: 星辰的骨骼项目在我们整个新港医院的临床试验里成功率都是非常拔尖的。
8: 这样，我帮你引荐几个了解先锋项目的同事，明天中午一起吃个饭。
9: 那太好了，谢谢你啊。
7: 没事。哇，今天这么浪漫啊。
10: 今天心情好呀。
7: 为什么？
10: 我看新闻说星辰终于渡过难关了。来吧，我们好好庆祝一下，干杯。
7: 你今天心情不错呀。
10: 那当然，毕竟星星是我闺蜜，我是真的替她开心。只是他们三个人的庆祝我也没法参加了，可能跟他以后都不会有太多交集了。
7: 秋子，你会觉得有遗憾吗？跟我在一起以后，你和季星还有闺蜜们的关系渐行渐远。
10: 我既然选择了你，我就永远都不会后悔。

0: 最近天冷，出门的时候多穿点。
1: 哥，你尝尝我自己晒的，别烫着啊。
2: 你弄的是什么玩意儿？这你自己尝尝。
1: 明明就很好喝，你这人就是不爱接受新鲜事物。哎，这茶我搁这儿啊，你不许给我扔了。你不喜欢，我留给小婷、小苑他们喝，
3: 给他们年轻人喝。
2: 你来晚了一天啊，小婷昨天刚来过。
1: 是吗？前后脚啊。嗯。不是小婷这么忙，你这儿有什么大事儿把她给拽过来了？
2: 还不是闹得满城风雨的那个志愿者的事儿。
1: 哦，那事儿啊。那事儿不是都是真相大白了吗？我自己都看了好多地儿都发了澄清视频呀。话说回来了，那个志愿者真是挺可怜的，你说他们以后怎么办啊？嫁了那么一个丈夫，禽兽不如，自己的身体又不好，孩子又小。哎哥，要不咱们……
2: 哎，等，行了，星辰公司已经准备给他重新做手术了，并且要资助他到康复为止，你就别瞎操心了，行吗？
1: 哎呀，那你说我不知道还不让人问了？哼，如果真要是这样，那可太好了。哥，这主意是星辰姑娘出的吧？我就说人这姑娘心肠好。
2: 你连人名字还没搞清楚呢，季星。
1: 哦，季星啊，我就说嘛。季星这姑娘心肠好，办事妥帖，对不对，哥？哎呦，行了，哥，我求你了，你自己也不讨厌季星姑娘，对吧？
2: 这个姑娘倒是有些格局，但她的高度究竟有多少，这还有待观察。
1: 哥，我真是佩服你啊！我们呢都是一肚子肠子，哥，您是一肚子城府啊！
2: 你能不能少说两句，吃点喝点儿？哎呀，这个还靠谱？
1: 这有多难喝呀，哥，你就是多。
4: 一直以来，我都不怎么了解你。我们之间看起来好像很亲密，但其实都是假象。仔细想想，我们之间好像有层玻璃。自始至终，我都没走到过你心里去。
0: 之前我是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开心就好。既然你想知道，我愿意对你毫无保留。上次就想跟你说，但那天星辰科技突然出事，就没再和你提起。莉莉，我有过一段婚姻，

0: 我已经点好菜了，你看有没有什么想加的？
1: 饭就不吃了，什么事？
0: 谢谢。对于收购朱氏药械，你有几分把握？
1: 管好自己的事。
0: 按照你的规划，为了提升股价，拿下朱氏药械是你必走的一步。长河也在跟朱厚宇接触。如果收购不成，你总不会想靠星辰来提升股价吧？毕竟按照星辰科技现在的发展速度，还做不了顶梁柱。
1: 还有别的事吗？
0: 你就那么不在意同科？
1: 同科有任何动作，都不该是你给我消息。
0: 韩婷，我是想帮你。
1: 广华股份转让协议，我已经让投资部发给你了，尽快给答复。

0: 今晚八点十分，野狗骨头。
1: 你们关系这么好啊？之前都没有听苗静提起过。
2: 你们入职的时候不会还有要求要汇报家庭情况吗？
1: 那倒没有。
2: 所以苗静没跟你这个上级提过，也正常。
1: 上下级是不需要，只不过除了上下级关系，我们还有一层前任关系。如果我们不是在同一家公司的话，估计也和前面那位一样，老死不相往来了。
2: 之前还有，
1: 我记得是大学同学游泳队认识的吧。
0: 今晚八点十分，野狗骨头。湖南卫视提示：
3: 出发，
0: 接下来是你比星光美丽。
4: Honey， 今天晚上来我们餐厅就餐。
5: 客人来了，
6: 让他们高兴，开始就要高兴。
5: 那我们今天给他打个折，可以送他一两个菜。
7: Give it to you for free. This is for you. Very special for you. And very fat.
8: 送到礼物。
7: This is gift. I have some gifts.
9: The food is going to be so long.
10: Give us games. Give us a special menu.
7: The chef is special for you guys. Make you younger.
4: 今天总共营业收入是。
11: 啊，这么多天都没发过工资啊！我们现在已经七天了嘛，
5: 从来泰国就算一天呢。
12: 小明告诉我少领一天呢，少来一天干活。
13: 你们中餐厅都这么斤斤计较的吗？
0: 明晚十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14: 今天叫大家来，是要选出新的家族继承人。
0: Six 家族继承人之争好戏上演，
14: 真正的继承会在林赫和欣欣当中来产生。
15: 我比谁都有资格站在这里。
16: 就凭你啊，
15: 我支持值得被支持的人。这继承人的位置可不是小孩子赌气。
17: 这次我想证明不在耶

0: 未来哥哥算长大吗？
1: 谁能够赢到最后，谁就是今天的继承人。周六晚八点十分，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0: 你确定这个时候要把我推出去吗？离开东阳，广华会立马加入同科，这就是你想看到的。广华是你的，这是你的事情。我一直以为你是个理智的人，没想到也这么意气用事。壮大你的对手，你不担心？我要是意气用事。
1: 早在你跟长河暗中来往时，我就该有动作。长河对你挺好的，好好跟人家相处。卖消息这种事不要再干了，对你不好。
0: 韩婷。 季星见过你这样决绝的样子吗？

0: 学主任，慢走啊！学
1: 主任，慢走啊！谢谢，
0: 拜拜。喝这么多，我叫了个代驾，送你回家吧。
2: 不用，哎，
0: 不用，不用，不用。小心点，我来送你吧。这么巧，韩总，我们刚刚在这儿和院里的同事吃饭，季总想了解一下先锋项目的事儿。我还有点事，就麻烦韩总送季总回家吧。 我先走了，
1: 嗯，
0: 慢走，嗯，
1: 再见再见，
0: 拜拜，
1: 谢谢啊，奕晨，
0: 放心，
1: 嗯，
0: 拜拜。

0: 你找邵一晨，帮你对接先锋项目的申请。
1: 嗯，他帮了我不少。
0: 帮忙还让你喝这么多？
1: 喝酒是我自己想喝。
0: 自己想喝？
1: 你能不能不要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你跟曾迪在里边吃饭，我问你了吗？
0: 好，先上车吧。
1: 我回自己家。
0: 回自己家不也得先上车吗？走，上车。
1: 我自己打车。
2: 老板，要不您，
3: 季总，我现在送你回家。
1: 麻烦了。

0: 你知道我喜欢他多久吗？我追去德国，为了跟他一起读书，我创业，做他感兴趣的行业。我为了可惜他都不在意。
1: 你自己也是做生意的，你应该知道，跟在韩婷的屁股后面，机会成本有多高。忠言虽然逆耳，但我是为你好。
0: 为我好。朱氏要歇的消息，是你故意给我看到的吧？
1: 是，还有张凤伟的事情，也是我向媒体爆的料。
0: 这叫为我好啊！你在利用我。所以，我和韩婷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
1: 你和韩婷走到今天，跟别人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你别再执迷不悟了，行吗？韩婷眼里只有季星。走吧，你喝多了，我送你回去。
0: 我不甘心，这口气我不出，我过不去。
1: 好，我帮你。
2: 梅森是金龙中最有名的医生。医术十分高明，尤其擅长医治金龙身上最容易出现问题的两个部位——脖子、肩。

0: 小心点，贝贝。
1: 慢点。爸爸、丽丽阿姨，你们不能进来玩，送给你们俩一人一个。
2: 谢谢。
0: 谢谢，贝贝。
2: 去玩吧。
1: 真乖。
2: 慢点啊。
1: 贝贝其实还挺喜欢你的。
2: 那你呢？有多喜欢我？我是一个边界感很强的人，以前从来不让任何交往对象知道我的家庭隐私。可你不一样，我可以向你敞开我的私生活，就像现在这样。
1: 我也很喜欢贝贝，刚才。
2: 甚至有一瞬间，让我觉得一家三口的日子也还不错。任何一段关系的转变，都要经历阵痛磨合。我不希望贝贝突然经历这些，希望你能再多给我一点时间。 贝贝。

0: 小萌，嗯，喝点汤，定睛安神。谢谢阿姨。我听佳佳说，你被人给欺负了。谁呀？啊，哪个这么缺德的，敢欺负我们这么可爱的小姑娘？
1: 没事儿，阿姨，就是一点小事儿。
0: 还说小事呢？你看看这眼睛哭的，都红了，跟兔子似的。
1: 啊，嗯，这个。
0: 这是我自创的暴富美少女妆，嗯，在我这儿就别装了，嗯，不管发生多大的事儿，这要总要好好吃饭吧，身体才是重要的，嗯，不有句话说的特好吗？天空飘来五个字儿，
1: 阿姨我没事儿，
2: 好，好，好，你没事儿啊，嗯，多喝几碗汤，好不好？
1: 好，这个我可以。
3: 哎妈，嗯，你这个汤炖的确实好喝啊。
0: 嗯，你炖了多长时间啊？啊？多长时间？哦，哎呦，坏了！哎呀，哎呀，我要迟到了。我三个闺蜜约我打麻将，3圈1。
1: 好好好，
0: 迟到不好，我就不陪你吃饭了啊。佳佳，好好陪小萌老师吃饭，吃完饭好好陪小萌老师散散心。
1: 好，
0: 我就走了。
1: 嗯嗯，
0: 哎，慢点，阿姨。嗯，你吃，你吃啊。
1: 走了，拜拜，拜拜，拜拜。嗯，来，你吃这个黑鱼子酱沙拉，试试看。黑鱼子，黑子，这个比喻还真是完美。
2: 好好好，不吃了，不吃了，不吃了。啊，那吃别的，吃扇贝粉丝，来。
1: 就可以了吧，粉丝啊，希望我吃什么补什么呗。不吃都不吃，哎，我真不是这个意思。
2: 哎，你别这样，你别这么敏感行不行？我就是想你能多吃点。
1: 逗你的，你还当真了？
2: 啊？
1: 我就是看你这么谨小慎微的样子。 想说逗逗你，没事儿，我真没事儿，我承受能力可强了，别小看我，真的。嗯，要说吧，这个事儿有，且只有这么一妞妞的让我难过。嗯，
2: 真的？
1: 嗯，
2: 嗯，行吧。 你能这么说我就放心了，聪明果。
1: 嗯，
2: 这种状态下你还能开玩笑，你真是个奇女子啊。
1: 人生嘛，不就是起起落落落落落，笑看人生，轻松很多。
2: 对，关关难过关关过，聪明果，加油！我去给你点首歌。

0: 哎，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1: 还没特别想好，继续唱歌。哎，我还可以教别人跳舞。
0: 还会跳舞？
1: 当然，不信？专业的好不好？

0: 这人年纪大了，脑子也不好使了，手机搁哪儿了？你这不是，这眼睛也不太好用了。哎哎，手机呢？哎呀，手机在这儿啊。哎，儿子，差不多得了啊，赶紧把人姑娘放下吧，看把人姑娘给累的。哎，这些信息啊，喂，马上到。哎呀，马上啊。
1: 哎，你说他一条信息一个电话都没有，怎么可以这样呢？他不知道我在生气吗？以后你谈女朋友可不能这样啊，这样女孩子会伤心的，会不开心的，知道吗？
2: 佟小萌，你是不是傻？你又忘了带钥匙。
1: 你来干嘛？我忙着呢，我还在查资料呢。
3: 这么忙啊，那我先走了。

0: 靓女，
1: 幼稚，
0: 自愧不如啊！
1: 你来干嘛？
0: 来哄我闹脾气的女朋友。
1: 谁闹脾气？
0: 哎，好啦。是我们沟通不畅，但你这种拒不沟通的态度要持续到什么时候？
1: 谁拒不沟通？
0: 是谁昨天解释都不听就走了，还把我一个人晾在雨中？
1: 那我生气，我又赌气。
0: 赌气伤感情，有什么不满的，你可以直接说。
1: 什么都能说？
0: 嗯，当然。
1: 我昨天骂了你一晚上。
0: 我哪里得罪你了？
1: 我们是不是在谈恋爱？你明明知道曾迪对你有别的感情，你还跟他一起吃饭。
0: 谈事情？
1: 什么事？
0: 划清界限。

0: 其实我也不是故意要做的。我这几天都忍着没去找你，可是刚见到你，你就跟他在一起，我心里不舒服。
1: 那你这两天没联系我，我心里也不舒服呀。我一见到你，你不也跟邵逸晨在一块吗？
0: 我是想让你主动联系我。
1: 我在处理张凤美的事啊。
0: 那你抽空的时候，你也可以给我发信息嘛。但是我也可以主动联系你的，不应该总等着你来找我，我也不对。可是我们俩白天都在公司忙，晚上我也不知道你要忙到什么时候，要怎么找你，你又没有应酬。那如果
1: 把手机给我
0: 啊，
1: 手机给我。

0: 我可能做不到隔几个小时就联系你，但以后随时随地，你想知道我在哪，都能看到。这样以后就不用纠结了。小气了吗？涂小萌，
1: 小萌上课去了，不会这么早回来。

0: 你带我来这儿干嘛？
1: 放空啊，看看海，发发呆，让你的大脑放松一下。
0: 有种说法是，人在发呆放空的时候，大脑思绪是最活跃的，你不知道吗？
1: 那有一种说法是，听海浪的声音，能让你的心静下来。
0: 其实，我经历这事儿之后，一直有点迷茫。我有的同学做了音乐老师，有的做了歌手，只有我，什么都干，什么都干不好，感觉有点浪费青春。

0: 你知道大海存在多久吗？
1: 啊？
0: 46亿年。我们才多大呀？我23，你22。我们人类就这么渺小啊？你别说青春了，整个人生在他面前都是那么微不足道。你看我啊，我就是想明白这个道理啊，所以我才不会去考虑你说的那些问题。我们就做不让自己后悔的事情就行了。如果老想着自己失去了什么，得到了什么，那才是真的浪费了青春呢。
1: 好吧，你说的有道理，我应该多看看大海。风浪再大，大海依然还是大海。噪音再大，我依然也可以去直播。哇，加油！在干嘛？
0: 你猜一下，我画什么？
1: 大葱、青椒，那个小土豆，你想吃地三鲜啊，陆林家。

0: 什么地三鲜啊？算了，不画。我画的明明是爱心和柠檬果。
1: 陆林家，你一会儿有事吗？
0: 干嘛？没什么事儿。
1: 我家有张珍藏 CD， 是我最喜欢的歌手大树出的，送给你，放你酒吧用。有兴趣吧？
0: 当然有兴趣啊！你第一次送我东西呢。那我们现在走。
1: 走。
0: 走。哎，你别说，你闺蜜这个头盔跟我还挺搭的。
1: 那是，这可是给我们家欣欣准备的 VIP 头盔。哎，你骑车太慢了，我来。
0: 你能骑多快啊？
1: 上车。
0: 行。
1: 坐稳了。嗯。

0: 星星，帮我开一下门。
1: 来了，密码是多少？
0: 95001103。
1: 我的生日？
0: 用女主人的生日做密码，很奇怪吗？
1: 用这一招就想把我拴在女主人的位子上？
0: 那你想怎么样？
1: 我要管理权限，这样以后你惹我生气了，我就让你在门口。

0: 这么辣呀！
1: 你尝一尝。
0: 这还辣呀！
1: 啊，那这样的话。
0: 哎，你别放了，你别放辣椒了，你又不能吃辣。
1: 你喜欢的，我总要尝试习惯啊。
0: 没关系，我也可以不吃辣，尝试你喜欢的食物。你这别把味觉给辣出毛病了。
1: 辣是痛觉，不是味觉。而且习惯吃辣的人很难适应平淡的饮食。你知道为什么吃辣会给人带来痛感，但又很容易让人上瘾吗？
0: 为什么？
1: 因为微量的痛觉会激活主管情绪区域的脑区，从而让人产生愉快的感觉。
0: 痛苦还能带来快乐？
1: 痛感和快乐并不互斥，

0: 牛肉这样做有什么不同吗？
1: 牛肉的水分和营养在遇到高温的时候会瞬间被凝住，口感会更细腻。
0: 人家都说做菜能体现一个人的生活态度，我做事可没你这么精细。以后我们会不会经常吵架呀？
1: 人和人本来就不同，有分歧是难免的事，吵架也能分泌多巴胺。
0: 我一旦做了这样的预示，说不定以后处处都想着和你吵架。
1: 那我就用吃的堵住你的嘴。
2: 朱总，看来你把童哥当做跳板已经成习惯了。
3: 昌哥，我这不也是为了公司上千名员工考虑吗？
2: 我就欣赏你一点，重情义。
3: 多谢长哥夸赞。
2: 东一在收购价格上一再让步，看来东一对你注视要件势在必得。童哥可以接着为你做抬价的跳板。
3: 您的意思是？
2: 接下来呢，你可以放心大胆的去跟东一抬价。就说现在的价格，童客已经接受了。即便是最后我们没有合作成，我也让韩婷出一大把血。
3: 昌哥，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2: 不过，如果韩婷退出了，你的注视要件只能由我来接手。而且必须要比东一给你的第一轮报价少5个点。

0: 知道了。
1: 没想到有朝一日，韩总亲自送我上班，真荣幸。
0: 比我是你男朋友还荣幸啊！
1: 自恋。
0: 那我没动力了，可能没办法送季总去上班了。
1: 有动力了吗？
0: 身为老板，晚一些去公司，应该没关系啊。
1: 哎呀，快停！
2: 星姐，
1: 哎，进，把门带上，坐吧。
2: 星姐，怎么了？
1: 我收到一封匿名邮件，内部举报，说公司有人浑水摸鱼，消极怠工。
3: 一会儿就要发年终奖了，估计有些人心里忍不住了吧。
2: 嗯，按照咱们现在的奖罚机制，确实，优秀的员工比普通员工的奖金至少要高出4-5倍。要不然这样，咱们把奖金平均一点。
1: 这怎么平均啊？什么叫优秀员工？就是比别人做得多，做得好。那这样的人理应多得呀。
2: 是，我明白你的意思，星姐。但是，咱们星辰这么小，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就怕到时候再因为奖金的事儿闹出点矛盾来就不好了。
1: 赏罚不分明，矛盾会更重。
3: 我赞成星星的观点。你去随便问一个人，上高峰，他跟许悠悠关系不错，他奖金比许悠悠的高，你问问他愿意匀出一点给许悠悠吗？
1: 没错。想要得到高的奖金，那就得用脑子、用心，做出优秀的成绩。我们制定奖金规则，也是为了鼓励大家能够好好做事。那如果成天浑水摸鱼、偷懒、捡漏，还想拿高奖金，这不是开玩笑吗？
2: 明白，那还是秉公处理吧。这些天我都留意一下大家的情绪。
1: 嗯。另外，我还有一个想法，你们看怎么样啊？就是从下个季度开始，给每个人都涨一点工资，这个就看他们的工作量来怎么分配，我们回头再商量。这样的话，得高奖金的也不会有意见，也能安抚一些低奖金的员工。
2: 我觉得可以。
3: 我没意见。
1: 好，那去忙吧。
2: 好。

0: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正在找机会，会尽快的。发年终奖了！哎，盛哥，哎，你就别藏了，你这年终奖没少发吧？哎，
1: 一般一般。
0: 可你又谦虚，你作为公司元老，怎么不得这个数啊？哎，
1: 差不多。
2: 等你吃饭啊！除了3D 医疗打印优势明显，但是其他的都……
3: 为什么我的年终奖只有3万多？不说我和你这么多年的同事交情，你们刚搬入东阳，我就加入了，凭什么不如上高峰？
4: 薇薇，你先坐。

0: 我们年终奖是公司制度核算的，有制度规定的。不能因为我们是老同事关系，我就给你多一点的奖金啊，这样对别的同事也不公平。
1: 行行行，我听懂了。你说来说去，归根结底不就是不会给我想要的书吗？行吧，那这个年终奖的事就这么过了。那我的股份什么时候给我呀？
0: 股份？是啊，我可是星辰的创业骨干，该有股份的呀。嗯，是我们谁说过要给你股份的呀？哎，当初我面试的时候不是说共同创业吗？为什么我会没有股份啊？苏总，这话当初可是你保证的。
2: 如果我们能一起工作的话，星辰也不会让你失望的。我们也是属于是共同创业嘛，福利啊、分红啊，一样也不会少。哎，抱歉啊，微微，嗯，可能当时我的措辞有些问题。那个时候我们确实是创业阶段，但我的意思是基本福利，你比如说年终奖啊、项目奖金啊，这些是有保障的。
0: 微微，我们签的是招聘合同，你是员工，不是股东，可能知州让你误会了。误会？股份用误会就能抹过去？我怎么着也算是技术入股，锥尖融合器的制造工艺我是参与研发了的。
2: 微微，你看啊，咱们相处这么长时间，你对季总……
0: 哎，行了行了，苏总，我对星辰很有感情。
3: 也不想把事情闹僵，但这件事情，你们一定要给我个说法，不然我不会罢休的。这样吧，微微，我们考虑一下，之后再跟你细聊，行吗？
0: 行，我等你们消息。嗯，
3: 还有一件事儿，我不干了，离职申请我会再近期按照程序提交，在那之前。
0: 我希望股份的事能给我落实。星姐，这不是无理取闹吗？刘特助，我已经按照你说的做了。
3: 他们不太愿意，但也没把话说绝，说是要商量商量。
4: 好，我知道了，后面再有什么安排，我会跟你说。

0: 他怎么会这样？我跟黄薇认识好几年了，我觉得他不是想讹我，他是真觉得自己该拿那股份，但他又的确不是股东。
1: 不讲觉得，事实证据是什么？
0: 他跟星辰签的是员工合同，没有任何股份权。
1: 那不就得了？帮我看一下。
0: 唐宋发的，说已经和朱厚宇约好了宣和茶室。你一会儿有事儿？
1: 跟我一起，事情很快就能解决，之后再陪你吃饭。

0: 真不好意思啊，韩总，您看您这么忙，我还麻烦您来一趟，实在是这事电话里说太不正式礼貌了，得当面向您道歉。
1: 收购是大事，慎重些很正常。只是我听手下的人说，合同都拟好了，就差签字，朱总又不满意了。
0: 韩总，商人逐利嘛。朱氏药械发展到今天，是我十多年的心血，我总得挑个价高的吧。现在又有别家出的条件更高了，我确实心动。
1: 都在厂子里混，我能理解。谁会放着手头的利益不要？这也是为什么之前您屡屡谈妥，然后又反悔坐地起价，东一都没有计较。毕竟做生意不是一刀切的买卖，讲究余地，有来有往。东一从不会在乎这些小钱。来。但凡事得有个度。朱总一而再再而三的反悔，我看这进价是没完了。拿东一当跳板，觉得东一好欺负。
0: 瞧您这话说的，东一家大业大，我哪敢跟您过不去，我就是个小人物，没什么理想。您讲风度，守原则讲义气，我不一样，我得走走看看。我要是讲义气这些虚头巴脑的东西，那得少赚一大笔钱。
1: 走走看看，拿我这儿当菜市场。
0: 韩总玩笑了。要不这样，您再给我加点儿，这事儿就敲定了。
1: 朱总，您不觉得这话有点耳熟吗？
0: 我和您不一样，我就这点加点儿，您好歹再给我加点儿。
1: 我不知道您心里是否清楚，如果东一退出竞价，朱氏药械将面临什么样的后果？
0: 您不至于2000万加不出吧？
1: 加得起，但不想加。
0: 汉总，您宁可便宜同科，也不愿意再商量商量？
1: 最后一次机会，同意签，不同意合作取消。

这茶我喝不惯。朱氏在二三线城市份额占比不错，要是真卖给同科，你可别后悔。

老板，上次你让我调查朱厚礼和昌河，发现他们确实是私底下见过几次，应该是在谈收购的事情。昌河对朱厚礼两边挑拨、来回台下的行为很不满。我们现在退出的话，反倒会促成他们的合作，同科肯定会降价收购，是不是？

0: 我现在去办。
1: 走吧，
2: 我们去哪儿啊？
1: 陪我女朋友吃饭。走。

0: 你今天为什么带我去见朱厚雨啊？
1: 不明白啊。
0: 你故意的。
1: 商场如战场，职场也是。
0: 可是，我跟黄薇薇不一样，我们毕竟之前是同事，是有感情的。
1: 老板和员工，本质上就是一纸合约，人心是最不能信任的，只有利益制衡，才能达成平衡。一味的以朋友关系相处，只会让对方得寸进尺。
0: 好残忍。
1: 你呀，总想着给别人撑伞，但不是每个人都值得的。有些人不但不会感激你，反倒会抢走你的伞，让你淋更大的雨。这就是现实。规则之外，有人情是不错，但菩萨心肠要配合雷霆手段。不合时宜的仁慈，只会消磨掉好不容易通过制度建立起来的权威。
0: 你知不知道，你朋友在心情不好的时候是不想听这些大道理的，韩先生。
1: 好，不说话，就给你烤肉。我再帮你设想一下，他以后逢人提起你就是一通臭骂，你心里会不会好受点？
0: 你不是不说话吗？
1: 不说了。哎，
0: 你干嘛？
1: 看你心情不好才让你喝一点，这都喝多少了？
0: 你又不喝酒。我就喝这么一小半瓶儿，没事的。
1: 那你少喝点。
0: 喝酒能忘掉一切。
1: 一切。
0: 不包括你。

0: 星辰给你开了工资，那本来就是你应该做的。你没出资金，没出人脉，也没参与管理，更何况你入职的时候，星辰已经接受了东一的投资。如果你要拿股份，那是不是所有员工都得拿股份？
1: 没想到我跟你共同奋斗了这么久，你居然为了利益耍赖！
0: 我耍赖？我们的劳动合同上没有这个条款啊！
1: 如果你能拿出证据说你是股东，我认。口头上的约定俗成，哪有证据啊？我告诉你，我是星辰元老，当初技术入股，星辰的股份我至少要3%。
0: 微微，我不能答应你。
1: 行，这是你说的。

0: 我知道你今天跟黄微微聊了，做得不错。
1: 我觉得这次这个事情闹得太难看了。我跟他四五年前就认识，但这次我好像看到了一个从来都没看到过的他。
0: 认识的久未必了解的深，人是复杂的多面体，只要不涉及利益，大多数人都只会展现出友善的一面。当更多面乃至阴暗面被你看到时，就代表你们要分道扬镳了。
1: 韩婷，你有多少面？
0: 千层面。好了，这就是你事业生涯中的一个小插曲，解决了就不要想了。

0: 可以，就按这个做吧。好的，星姐。苏总好。星姐，黄薇薇来办离职手续了。
1: 动作还挺快。嗯，星姐，这事怪我，当初说话不过脑子，没想到被他误读当成画饼了。没事儿，新步棋的人。 走了也好，你也别太内疚了，坐。哎，
0: 星姐，这事该怎么办啊？虽然他是主动提离职的，但还是给他按
1: N+1赔偿吧。不过劳动合同里一年之内的竞业禁止，必须落实到位。明白。
0: 星姐，我感觉你真的和以前不一样了。怎么不一样啊？如果是以前的你呢，你肯定会犹豫，会纠结。但是现在的你，举重若轻，说一不二。哎呀，行了，别给我戴高帽子。
1: 我是认真的。
0: 规则之外有人情，但是这个人情必须得用到对的人身上，不然就是烂好人。
1: 这样对管理公司没有什么好处。嗯，明白。我怎么感觉你这杀伐果决的样子，有点像韩总。
0: 你不忙是吧？现在
1: 我去忙了。
0: 门儿打。

0: 今晚八点十分，野狗骨头。
1: 你们关系这么好啊？之前都没有听苗静提起过。
2: 你们入职的时候不会还有要求要汇报家庭情况吗？
1: 那倒没有。
2: 所以苗静没跟你这个上级提过，也正常。
1: 上下级是不需要，只不过除了上下级关系，我们还有一层前任关系。如果我们不是在同一家公司的话，估计也和前面那位一样，老死不相往来了。
2: 之前还有，
1: 我记得是大学同学，游泳队认识的吧？
0: 今晚八点十分，野狗骨头。湖南卫视提示：
3: 出发，
0: 接下来是。

0: 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1: Honey 今天晚上来我们餐厅就餐，
2: 客人来了，
3: 让他们高兴，开始就要高兴。
4: 那我们今天给他打个折，可以送他一两个菜。
5: Give it to you for free.
6: This is for you. Very special for you.
7: And very fat.
8: 送到礼物。
6: This is gift.
9: I have some gifts.
10: The food is going to be so long.
11: Give him a special menu.
6: The chef Lin special for you guys. Make you younger.
1: 今天总共营业收入是。
12: 啊，这么多天都没发过工资啊，我们现在已经七天了嘛，
13: 从来泰国就算一天呢。
14: 小明哥给我少领一天呢，少来一天干活。
15: 你们中餐厅都这么斤斤计较的吗？
0: 明晚十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1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1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6: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6: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上千名员工失业，走吧。我们去哪儿啊？陪我女朋友吃饭。走。举报。下班了吗？

0: 下班了，我来找你。
1: 这人下手狠，最后一个下场都看到了吧？以后都少跟他作对。
2: 明明就是韩婷一意孤行，杨凤因为拿我们当手耍呢。
3: 那可说好了，下次一起吃饭。
4: 嗯。
0: 那是谭雨妮。
4: 是啊。
0: 韩总还认识大明星呢。
4: 怎么，吃醋了？他是东一公益活动的形象大使。
0: 你不用跟我解释，我相信你。啊，对了，我刚刚听见董事们在讨论朱厚宇的事情。他们说朱氏破产的事儿跟你有关。
4: 来，坐。那你怎么看？
5: 他巨额行贿本来就该重判，而且上次劝酒害得你酒精过敏，我可都记着呢。
4: 嗯，这么记仇？
5: 只是虽然朱厚宇罪有应得，但他们那边上千名员工是无辜的呀。
4: 你觉得我太狠了？
5: 如果有一天我也触及了东毅的利益，你也会这样对我吗？
4: 不会。你画口红了？
5: 这你都发现了，好看吗？
4: 好看，你怎么样都好看。走，下班回家。

0: 小雨想要结婚了，嗯，你要去吗？
1: 好像应该去啊，
0: 我陪你一起。

0: 在看什么呢？
1: 这是我跟我爸妈最后一张合照。那天是我8岁生日。他们离开以后，我就再也没过过生日了。
0: 有我在呢。

0: 妈妈，你看限量版的小海报。
1: 开心啦。嗯，走，一会儿啊，让你爸给你和真的海报拍张照片。
2: 那个海报的玩偶我要一个。
3: 抱歉，女士，那个已经卖光了。
2: 我儿子今天生日，我本来还想买一个送给他做礼物的。那谢谢啊，我再看看。
0: 阿姨阿姨，我多买了一个送给您。
2: 哎呀，这怎么好意思呢？你留着玩吧啊。
0: 我那一个就够。
2: 哎呦，谢谢你宝贝儿，我替我儿子谢谢你啊。这太不好意思了，我把钱给你。
1: 啊，不用不用，没多少钱，拿着吧。哎呦，
0: 阿姨不用客气，就当我送给您儿子的生日礼物，祝他生日快乐。

0: 寿星夫人，准备好了吗？
1: 马上马上，今天我不得打扮一下，好看吗？
0: 好看。
1: 准备好迎接今天的惊喜了吗？
0: 所以，惊喜是什么？
1: 惊喜我当然不能告诉你。一会儿上车你就闭上眼睛，我来开车，你跟着我走就好。
0: 好。
1: 走。丽丽，小萌，
2: 我跟韩婷去个地方，晚点到，你们先玩啊。
3: 一会儿酒吧见啊。你怎么来了？
4: 有空吗？
3: 我一会儿有局，下次肖总有事儿提前约吧。
4: 先别着急拒绝，是贝贝让我来邀请你的。
5: 丽丽阿姨，丽丽阿姨，你可以陪我一起去看木偶剧吗？其他小朋友都有爸爸妈妈陪着，贝贝不想只有爸爸陪。丽丽阿姨，你可以过来吗？
3: 进来吧。小萌，我临时有事儿，今天就不去了。你跟欣欣说一声啊，你们玩得开心。

0: 你不会睡着了吧？没有。你不好奇我们要去哪儿？我相信你。我跟你说啊，我大学的时候玩过一个游戏，叫盲行，就是一个人闭着眼被另外一个人牵着走。当时所有的感官感觉都被无限放大了，那条路本来就不熟悉，我玩到一半我就不敢玩了。
1: 后来怎么了？突然觉得，我创业这条路就像是你牵着我走的一段盲行，在这条不熟悉的路上走，跟闭着眼摸索没什么区别。那这一次，你不会玩到一半就不敢玩了吧？应该不会。那会儿是因为牵着我的那个人不仔细，我踩空了好几次。 但是跟着你走，我感觉很踏实。
0: 那你待会可要对我仔细一点。
1: 放心，我一定会保护好你的，也会让你觉得很踏实。

0: 这是
1: 我小时候爸妈带我来水族馆拍的，我也是在你家看照片我才发现你那个小海豹玩偶还是我送的呢。
0: 我妈跟我说过，有个小女孩送了一个生日礼物给我，原来是你。
1: 看，缘分就是这么奇妙，我们那么早就同框过了，我也见过你父母了。韩婷，以后你的幸福我来守，我们不让叔叔阿姨担心。

0: 饿了吧？
1: 走啊，我们去酒吧。
0: 不去酒吧，带你去个地方。
1: 啊，那他们呢？
0: 跟他们说好了，今天全场我买单，他们会玩得开心的。
1: 好。
2: Mr. Rai， 韩婷 ，Happy Birthday！ 又是星星，真棒！哎呀
3: ，可算是赶在大世子他们赶来之前布置好了，好在有你帮忙。
2: 还说呢，还不是都怪你，靠不住。哎呦！
3: 啊？
2: 怎么？
3: 大世子他们不来了，让我们好好玩。还说今天消费都他买单，
2: 不是丽丽不来就算了，怎么星星跟韩总也不来啊？他们俩都不来，这生日怎么过啊？白布置了。
3: 那也不一定。
1: 什么？
3: 啊，没事没事，那我们就先喝嘛，啊，来。嗯。
2: 怎么了？哎呦！
4: 腰好疼啊！
2: 啊，怎么了？你
4: 疼！
2: 慢慢坐，慢慢坐。啊，你行不行啊？
4: 好像是刚才粘气球的时候腰闪到了。
2: 咱们去医院吧，好不好？
4: 别，我有药，在吧台，你帮我找一下，跌打药。
2: 吧台？
4: 对，有的，你帮我找一下。
2: 你等我一会儿啊，你先别乱动。
4: 好，
2: 等等我。
4: 哎，你找不到厨房找一下啊。
2: 好。啊。

0: 什么意思啊？小萌，经营这家酒吧是我长这么大以来第一次那么认真做的一件事。我想谢谢你一直来陪伴我，帮助我。这家酒吧的名字 Sour Sweet， 我不是随便起的，在我脑海里酸酸甜甜就是柠檬。
1: 小萌，打住！咱俩是好朋友，你要是觉得朋友不够亲密，我可以跟你做姐妹。哦，不是不是，兄妹，跟你做兄妹。好，你明白我意思吧？不早了，我先走了啊。兄妹啊，做兄妹啊，说好了啊。兄妹啊，你别想了。

0: 老四也混沌。
1: 来，老板，两碗馄饨。
2: 好嘞，
1: 坐。
0: 这家店看起来不是很起眼。
1: 你别看这地方小，他们家的馄饨很好吃的，这么多年了，旁边店铺都搬走了，就他们家还一直开着，而且他们家辣椒特别香，你闻闻。
0: 哦，好香。
1: 因为老板在里面放了自己酿的醋。
0: 自己酿的醋？
1: 嗯。一时一味，老板对食物的要求很高，他觉得外面的醋都给不到自己想要的味道，于是就自己做了。
0: 讲究。
1: 来，小心。
0: 谢谢。
1: 尝尝。谢谢。
0: 嗯，好吃。但这个味道好熟悉哦。是不是上次你带夜宵的那家？
1: 嗯，想着给你带点好吃的，你的心情应该会好一些。
0: 哼，嗯，韩总缺心。
1: 哼。
0: 嗯，忘了加辣椒了。
1: 来。够不够？
0: 再来点。
1: 好。
0: 再来一勺。
1: 还来啊？啊？哼。嗯，
0: 这家馄饨虽然好吃，但是我怎么都没有想到，东一总裁居然喜欢野馄饨。
1: 这里就像是我的一个安全屋。
0: 安全屋？
1: 父母去世的那段时间，我很难受，不想回家。有次放学，躲开了接我的司机，一个人漫无目的的走着，就走到了这儿。肚子就饿了，身上也没钱，老板就送了我一碗馄饨面，我当时就觉得这是世上最美味的食物。嗯，从那之后，我每次回国都会来这儿，无论有多么不好的情绪，只要吃上一碗馄饨，什么都好了。
0: 我小时候不管是难过还是高兴，都恨不得告诉全世界。后来我发现，当你把你的情绪分摊出去，开心的事情就会加倍开心，难过的事就没那么难过。所以，以后你不用一个人来这儿消化情绪，你可以说给我听。

0: 你还记得智慧云医生和小白第一次联合夏香吗？
1: 当然，青田鱼村。我父母就在那出车祸的，
0: 因为那里的医疗资源比较落后，没有急救的条件。他们错过了最佳抢救的时机。我后来总是在想，如果那里的医疗资源再好一些，他们是不是就不会离开了？
1: 所以大学的时候，你选择了学医。后来发展智慧云医生，其实原因也是一样。虽然过去的遗憾没办法弥补，但起码后来不会再有人像我父母一样错过及时抢救的时间而失去生命。叔叔阿姨会为你感到骄傲的。
2: 馄饨象征团圆和美满。以后你的每一个生日，我都跟你一起过，我会一直跟你在一起，团团圆圆的。

0: 碰一个。
1: 真好吃。
2: 贝贝睡着了，我就先回去了。
0: 贝贝今天见到你很开心，谢谢你。
2: 我是为了贝贝，又不是为了你，你不用谢我。
0: 丽丽，我知道之前是我做的不好，惹你生气了。但你今天来也看到了，我没有藏娇，我的生活只有贝贝。我很感谢你能出现在我的生活里，真的。以后我会努力向你敞开我的生活。我的手机密码375261，紧急联系人填的也是你。
2: 肖总哄人的招数真多啊，功力深厚。
0: 因为发自真心，所以才有用。现在不生我的气了吧？
2: 看你表现吧。
0: 这是什么？
3: 这是你的生日礼物。
0: 亲亲卡，睡懒觉卡，做饭卡，游玩卡，闹钟卡，披萨卡。使用此卡片可以让星星请你吃一次披萨。吃什么披萨？由星星决定。你这送我生日礼物还夹带私货、
3: 我夹带的私货可不止这一个。再说了，给我谋福利不就是给你谋福利吗？
0: 也对。好。谢谢你的礼物，我很喜欢。
3: 不客气。你干嘛去？
0: 放在我的保险柜里。
3: 你这保险柜都是放什么的？
0: 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东西啊。
3: 这个卡片现在就可以用哦，你确定要把它锁起来？
0: 对啊，我应该充分利用这个福利啊。
3: 你现在要用什么？
0: 先用男朋友特权吧。再使用一次吧。
3: 韩婷，你胡子，你是不是让我把你扎到我了？
0: 是啊。
3: 韩婷，
0: 小黄，出去玩去。

0: 这家酒吧的名字 Sour Sweet， 我不是随便起的。在我脑海里，酸酸甜甜就是柠檬。小萌，
1: 大舅，咱俩是好朋友，你要是觉得朋友不够亲密，我可以给你做姐妹。

0: 秋子和邵一晨的婚礼你去吗？应该去啊，你去吗？你要觉得别扭，我就不去了。我去啊，没什么的，我会祝福他们。你跟韩婷一起啊？当然。
1: 我闺蜜婚礼，你要陪我一起去吗？
2: 荣幸至极，你打算那天穿什么？

0: 还没定，怎么了？
1: 要穿搭般配，我配合你啊。
2: 注意表情。
3: 尚哥，这写的不会是真的吧？
4: 季总不是这样的人。
0: 那他是什么样的人呀？
3: 厉总，季总。
4: 怎么就没水了呢？

0: 说说吧，什么事儿？其实没什么，就是黄薇薇，她给我们每个人都发了微信，说她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我知道她什么意思，就是想挑拨大家关系。我肯定是相信季总的，但。
1: 其他人或多或少都会受到一些影响。你是公司的元老，你肯定知道季总的人品。有些话我不方便说。你说比我们都好使。大家都是一条船上的人，如果因为黄薇薇这条臭鱼腥了一锅汤，对谁来说都不是好事儿。
2: 而且，日久见人心，世界上没有完美的老板，季总他已经做得很好了。
0: 明白。
2: 去忙吧。

0: 是黄微微，她给所有人发微信，想要挑拨人心。你别往心里去，大家肯定信你不信她。
1: 没想到这个事情还闹得这么大。这件事情我们一定要严肃处理，不然人心浮动。
2: 星姐，丽姐，小钟看到篇文章，我发在他群里了，你们看看。
3: 共同创业，我被最信任的合伙人欺骗扫地出门，
2: 这文章写的也太过分了。
0: 这评论区的人也真是，我去找公关公司来发声明。
1: 不用，
3: 不就小作文吗？谁不会写呀？没完没了啊！

0: 太难过了。我是站在你这边的，你先忍一忍，有什么消息我会透给你的。
1: 星星，我的也做完了，你要是没做完再分一部分给我吧。
2: 哦，不用，你发我邮箱我一起处理吧。
1: 行，那我再陪你多待会儿吧。

0: 喂，
1: 你还好吗？
0: 你看到了？这个会影响冬衣吗？
1: 不会，别担心，这件事你要冷处理，很快就会过去。不要冲动，更不要出面回应。
0: 事情的真相不是这样的。
1: 你想怎么做？
0: 你放心，我会想办法处理好的。
1: 我相信你。
0: 挂了。跟他们说，3分钟以后会议室开会。

0: 季总，咱们要不找人发公关稿解释一下？不，我们有别的东西要发。季总，那我们要发什么呀？马上开通星辰科技的官方公众号，发布我们的产品广告。可是这个时候打广告会不会被骂呀？黄薇薇用这么长的篇幅讲述了自己，还有其他初创员工多努力、多敬业，取得了多大成就。这不就是在夸我们星辰吗？
1: 我们完全可以把这次危机事件变成一次营销的机会。我们只管趁着热度宣传自己的产品，时间久了，大家自然会有判断。
2: 我赞同，大家觉得呢？嗯，
3: 同意。
2: 那就动起来吧，把危机变成转机。欣姐，来，公众号一会儿就开起来。
4: 好，
1: 那我这就开始写稿，再找专业的朋友帮我参谋一下标题。软文的质量怎么也比他那篇要强。
5: 我认为我们应该先讨论一下这篇文章的标题。
6: 标题是抓人眼球的第一步。
7: 对对对，现在好多人都是通过标题点进来的。
8: 没错，那除了标题内容也要图文。
9: 是的，
10: 速度太快。
11: 这样，你们去把所有标题
12: 标题这个
11: 想想的标题。

星辰科技刚成立的时候，我们还窝在自己的小房子里。后来我们做出了自己的产品，历经艰难拿到了投资，终于改换了办公地点。星辰研发的椎间融合器临床试验的成绩骄人，首期临床试验手术成功率达到100%。星辰一直用产品说话，我们的初心与目标是让每个普通人病有所医，让定制化医疗走入寻常百姓家。星光纵然微弱，也能照亮一隅。

0: 你怎么来了？不错，成功扭转了局面。但是还是有好多人在骂呀。
1: 那就别看了。怎么样，累了吧？
0: 嗯。
1: 带你去散心啊。
0: 去哪儿？
1: 去看新港最美的夜景。

0: 我以前在广华加班到深夜，看到这样的景色，我会觉得这个城市很陌生，没有我的容身之所。我明明那么努力，那么优秀，怎么就得不到我想要的呢？是我当时不够强大。 后来我有了星辰，我在深夜里也会感慨：哇，我终于可以在这一座城市丛林里有一席之地了。但今天，我又觉得这个城市回到了当初，很陌生的感觉。不是因为我不够强大。 而是因为我变强大了，发现得到了什么，又丢掉了什么。今天打了一场两败俱伤的仗。说实话，我不在意黄微微的苦乐，她背叛了我。在她看来，可能我也伤害了她。
1: 不清了，我唯一难受的是，好像丢掉了什么，再也找不回来了。你看眼前这条路，在上面走着，碰到的人，经历的事，都是你必经的。 别人怎么安慰都没有用，这一切都需要你自己去感受，才能走过去。
0: 这种事情你一定经历过成千上百次吧？什么感受？

只不过是种态度，人生就是这样，有得有失。说好听点就是等价交换，实际就是赤裸裸的交易。你想要得到什么，就必然要拿一部分去换。看透了，也就习惯了。

0: 怎么了？
1: 没什么，就是想摸摸你。
0: 现在开心点了吗？
1: 现在很开心。

0: 今晚八点十分，野狗骨头。
1: 你们关系这么好啊？之前都没有听苗静提起过。
2: 你们入职的时候不会还有要求要汇报家庭情况吗？
1: 那倒没有。
2: 所以苗静没跟你这个上级提过，也正常。
1: 上下级是不需要，只不过除了上下级关系，我们还有一层前任关系。如果我们不是在同一家公司的话，估计也和前面那位一样，老死不相往来了。
2: 之前还有，
1: 我记得是大学同学，游泳队认识的吧？
0: 今晚八点十分，野狗骨头。湖南卫视提示：
3: 出发。
0: 接下来是，你比星光美丽。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来了？

0: 明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1: 今天叫大家来，是要选出新的家族继承人。
0: 4X家族继承人之争好戏上演，
1: 真正的继承会在林赫和欣欣当中来产生。
2: 我比谁都有资格站在这里。
3: 就凭你啊！
2: 我支持值得被支持的人。这继承人的位置可不是小孩子赌气。
3: 这次我想证明不再依赖哥哥算长大吗？
1: 谁能够赢到最后，谁就是今天的继承人。
0: 周六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0: 搞定了，哟，都帮我点好了。犒劳你的。嗯，我可听说啊，现在根本没有科技公司敢聘用那个黄薇薇，韩苑给完钱也没打算管她，她算是彻底把自己给搭进去了啊。她自己选择的，自作自受。
1: 没想到记性这么果断，成长飞快啊！我的东西呢？你猜的没错，韩苑和长河早就勾结在一起了，一个多月已经见了3次了，可能是怕引人注意，地址都很隐蔽。东一收购朱氏药械的竞价单，也是韩苑泄露给长河的。
0: 上次董事会后，他就一直在调查东一跟外部的合作关系。他是不是已经猜到你和瀚海的关系了？那你投资瀚海的事儿就瞒不住了。要是季星知道瀚海是你一手扶植起来的，
1: 我会找个合适的机会告诉他。
0: 嗯。 总比到时候他从别人那儿知道的好。

0: 嗯，
1: 我就什么呀？怎么这么酸呢？这
2: 儿，是不是因为我来你酒吧，你不高兴了？
0: 没有，和你没关系。
2: 哦，那你这，
3: 韩女士，我有一个朋友啊，他在表白的时候被对方发了一张兄妹卡。你说他现在该怎么办
2: 啊？啊，这种事儿不能气馁，感情的事儿可不能认怂。
3: 哦，
2: 你呢？不是，我是说，你跟你那个朋友说，可不能打退堂鼓。想当年我追你爸的时候，你知道吗？如果当时我认怂了，哪有现在你这个混小子？
3: 可我就是怕，再追下去，人家跑更远啊。
2: 卧薪尝胆。啊，你知道吗？其实我一直觉得这个小婷跟那个纪星两人在上大学的时候就有聊过，

0: 知道吗？
1: 你骂我是谁呀？过年那会儿，我用你的手机给小萌老师刷礼物的时候，我就知道了，你就是他的那个对头 Mr. 陆先生。你说你天天在别的直播间给人主播刷礼物，帮着他打压小萌老师，你现在想让小萌老师那么快的接受你，你觉着可能吗？嗯，
0: 我知道了。
2: 加油啊 Mr. 陆。
0: 哎，韩女士，你别再这么叫我了。
1: 行行行啊 ，Mr. 陆林佳。嗯。哎，你快给我换一杯，来来来，太冷。
0: 行行行，等一会儿。
1: 柠檬少放点啊。
3: 下面有请新郎新娘交换结婚誓言。
4: 秋子，谢谢你，在我人生最艰难最重要的时刻都是你陪在我身边，以后也请让我一直陪着你，我也会和你一起好好经营我们的家。秋子，余生的每一天我都爱你。
5: 逸晨，从我们在一起的那天开始，我想共度余生的人就从来都没有变过。两人三餐是你想要的生活，而我想要的是每天都能见到你，这就是我最想要的未来。
3: 我们刚刚听到了新郎新娘来自于心底最真诚的声音，我知道他们想要的生活其实很简单，
6: 为他们高兴，
3: 无非就是客厅里的欢笑，厨房里的烟火，卧室里的拥抱。那么，就让我们衷心的祝福新郎和新娘能够继续将爱情进行到底，将幸福进行到底。有请新郎和新娘交换结婚戒指。

0: 掌声和祝福送给他们好吗？刚刚呢，我们见证了新郎新娘最幸福甜蜜的时刻。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进行幸福的传递。我们请在场的未婚嘉宾来到我们的舞台，来争抢我们新娘手中的幸福之花。来，有请。有请我们的新娘转身背对着来宾。
1: 出去走走。
2: 好。
1: 走。
0: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倒计时三秒，预备，三。二一，
3: 这边还有个。
0: 恭喜
3: 啊，你也得到红花了。
0: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收获到属于你的幸福和快乐。朋友们，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合影环节，有请我们的各位嘉宾朋友们，按照顺序和新郎新娘拍一张幸福的照片。
3: 走啊，
4: 来，你去。
5: 我今天才发现，原来婚礼这么浪漫呀！
1: 光影、气氛、鲜花、音乐，这几样一烘托，情绪自然而然就到位了。
5: 我想到的捧花哎！
1: 我怎么看着像是新娘故意扔给你的？
5: 那也是我抢到的呀！捧花得应验它的寓意才有价值。你以后想要什么样的婚礼啊？教堂婚礼，或者海边婚礼？其实我觉得旅行结婚也挺好的。
1: 丽，我不会再还了。我的情况你很清楚的。我可以一辈子对你很好很好。但是我真的不想再进入另一段婚姻里了。

但我承诺，你想要的其他的一切，都会尽我所能给你。你能给我什么呀？无时无刻的陪伴，还是相濡以沫的一辈子呀？你连结婚证都给不了我，我要你这些承诺有什么用啊？

0: 刚才怎么不去抢花？捧花象征爱情和美好。我什么都有了，我干嘛要去抢？嗯，
1: 你这回答都可以登上教科书了。我真心话，
0: 你该不会是觉得我还在难过吧？没有，
1: 担心你会触景生情。有句话这样说的：挥别错的人，才能和对的人相逢。
0: 所以，我是那个对的人。你觉得呢？很多人一辈子都在寻找能让自己开心的事物，跟你在一起，我的心跳得更愉悦。我就想这样一辈子跟你在一起。你该不会是现在要跟我求婚吧？
1: 想什么呢？我可不想我们的求婚纪念日是他们的结婚纪念日。
0: 打算什么时候求啊？如果你想，现在也不是不行。
1: 姬星，你愿意坐我的车回家吗？你烦死了！我打车回家。
0: 开玩笑的。
1: 走不走？
2: 单车你坐不坐？我坐三轮。现在看到的呢，就是我的朋友魏秋子小姐和邵一晨先生的婚礼。哇，这些小配饰都是满满的宫廷感啊！这个呢，就是我的朋友，好看吧？
3: 喂，什么？你来一趟我酒吧？
2: 我很忙，不去。
3: 你之前不是说喜欢大树吗？我把他请来驻唱了。
2: 来了。

0: 真是大树老师啊。
1: 怎么样，惹你了吧？知道你喜欢大树啊，特地为你请来的。
0: 嘘，别说话，听歌。

0: 你说我能去找大树老师合个影吗？
1: 没必要。
0: 大树老师，哎，我能跟您合个影吗？
1: 可以。
0: 等一下，拍一下。

0: 大叔老师，今天试唱差不多了，谢谢你啊。那我有事再联系你。
1: OK。
2: 辛苦了。哎呀，嗯，
0: 陆林佳，你就拍了一张吗？嗯。那我跟偶像合影，你变成自拍，两个人变成三个人。他不在里面吗？
2: 放大没了。
0: 以后还有机会。我问你。
2: 你是喜欢大叔那种类型吗？说什么呢？我就是欣赏人家才华。那我问
0: 你，你到底喜欢什么类型的？你上次为什么给我发兄妹卡？
2: 这个人怎么那么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啊？那你昨天喜欢白雪，明天喜欢黑雪，太善变。
0: 不是，你怎么老提白雪那事儿呢？我就问你，我到底有没有机会？现在肯定是没有机会。
2: 小猫。 小猫，你去哪儿？
3: 去找大树。
0: 我用时间慢慢证明。

0: 你怎么这么晚回来，还喝那么多酒？丽丽，对不起，之前我不该跟你说那些话，是我没有顾虑你的感受，我向你道歉。
1: 是没有顾虑，还是不愿意顾虑？
0: 别生气了，丽莲。你对我真的很重要，你知不知道？每次你因为我难过，我都会比你还难受。我已经很久没有这种感觉了。

0: 虽然我不能给你一个家，但这枚戒指代表我对你的爱。别离开我，好吗？
1: 两个人的关系为什么非要通过婚姻来定义和维护呢？

0: 袁总，这个星辰科技可很快就要 A
1: 轮融资了，你不会还打算继续这么放任韩婷吧？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很多事情是拦不住的。你急什么？和韩婷这么一个狠角色相处，成天跟走钢丝似的，我能不急吗？周董，你也太夸张了吧！就算星辰成功的融资了。
0: 韩婷也不可能完成股价翻倍的军令状啊。可是我总觉着啊，韩婷立军令状这个事儿没这么简单。她从德国回来的时候，那可是信心满满。星辰又是在她立了军令状以后才投资的。你说，她会不会在回国之前，就有什么其他布局啊？
2: 岳总，周总，我听说东一的前产品部总监杨琼被外派到东阳基地以后，一直心怀不满。他觉得被罗平顶替位置是小韩总在排除异己。我想咱们是不是可以通过他打听一下，说不定会得到很多咱们不知道的信息。那就从杨琼下手。明白。
3: 韩总，坐。你说，找我什么事？
4: 韩总，先锋项目的事儿是我手下个人的申报，我真不知道能挤掉星辰的名额，实在抱歉。
3: 找我就为了这件事？
4: 那我自然是相信韩总的。
3: 瀚海跟星辰是竞争关系。 就算陈总你亲自拿走名额，那也是再正常不过的市场行为。我这不是怕季总误会吗？
4: 你在怕什么？以您跟季总的关系，我这不是怕得罪日后的老板娘吗？
3: 韩总，我是不是说错什么了？没什么，我只是感叹一下，你一个这么追求技术梦想的人。
4: 也会被人情世故搞得瞻前顾后的。喝茶。好。韩总，我听说星辰开始有 A 轮融资的打算了。是。韩总，您别怪我啰嗦啊。星辰和瀚海的竞争，先锋项目的名额只是个开始。
3: 我担心，日后会有越来越多的这种事发生。您和瀚海的关系不方便对外公布，季总又是您的女朋友，在处理星辰的竞争关系上，我确实是不太好掌握分寸。你之前提过，将瀚海和星辰合并，如果继续执行这个计划，你意下如何？那太好了。
4: 不过并不是吞并，是有机融合，既保留瀚海的全面性，也要保留星辰的创新性。你考虑一下，再给我答复。
5: 不用考虑了，没问题。我回去马上给你做合并方案，到时候给你答复。
3: 嗯，好。
4: 那我现在去办。
5: 先锋项目被瀚海截胡了，一晨跟我说了，不是，先锋项目咱不是已经过审了吗？坐。虽然是过审了，但是在申报的最后一刻，瀚海也提报了，并且得到了这个名额。
4: 那，咱们还有机会再争取一下吗？不是，他们把咱刷下去的理由是什么呀？哎呀。
5: 瀚海的名气比我们大，这也是正常的事情。那一开始直接把名额给他们不就完了吗？还公开招募干嘛呀？再说了，这先锋项目不是为了扶持中小型企业的吗？
4: 换个角度想，这样是不是也正？

0: 明我们星辰越来越厉害了，瀚海都把我们当竞争对手了。见。
1: 季总，同科的常总来了，我让他在会议室等您了。
0: 嗯，好。
2: 星辰，长河来干嘛？
0: 见了就知道。我先过去了。

0: 季总，突然造访不会妨碍你工作吧？没有，常总来蓬荜生辉。<笑>谈正事之前呢，我得先给你赔个不是。上一次在饭局上见到你和韩总，我一时高兴多喝了几杯，我也是后来才知道韩总酒性过敏。你要不说我都快忘了。<笑>咱们也算是不打不相识。 季总，这次我来星辰，我的目的你该清楚吧？星辰的 A 轮融资，我们同科会有机会吗？你当我是想投资星辰挣钱也好，当我是为了同科想拓展新的制造模式寻求合作也好，终究是为了发展，也是互利共赢，是吧？常总说的有道理，但是。
1: 星辰每一个重大的决定都会受到韩总的监管。没事啊，我投资星辰，不是想把东一踢开，我不介意跟他成为合作方。而且我以为你和韩总会把事业跟感情分开的。我和东一竞争，我投资星辰这是两码事儿。作为商人呢，摆在第一位的。 永远是企业的利益最大化。说点难听的，感情这种事儿很容易变的。我认识很多女商人，为了感情牺牲了利益，到头来却伤害了自己。不过呢，也有很多女商人可以把两者协调得很好。你应该清楚。
0: 我明白，我当然也想利益最大化。只不过不管是韩总还是其他投资人，说不定他们能给我的利益比同科高呢。当然了，也可能最后也跟同科合作了，也说不定。<笑>哎呀，买卖得慢慢谈。
1: 你要说其他的投资人比我有竞争力，我信。韩婷。
0: 我给你融资是股权分散，星辰还姓季。他给你融资是股权集中，星辰改姓韩。实话说，我认为现在最适合星辰 A 轮融资的，是中立的第三方。
1: 行，那咱们找机会再详谈。不过呢，我还是希望季总能够认真的考虑一下，看究竟是我们同哥给的条件好，还是其他人给的条件好。
0: 好。

0: 丽姐，找我有事儿啊？你晚上有时间吗？我想请你看看电影。怎么突然想找我看电影了？我听说最近新上了个喜剧片，特别好。我想你看完以后心情应该会好一点。我请你看吧。
1: 行，那我先去忙了，下班见。

0: 你好，
1: 找一下你们曾总。
0: 好，请跟我来。曾总，您有客人，
2: 请进。
1: 哎呀，你这景色可真美啊！
2: 常总，你怎么来了？这可是东阳大厦。
1: 第一次来你这儿，你也不请我坐，
2: 哎。嗨，我这儿不就是你的地盘吗？
1: 我哪敢啊！刚才给你发信息也不回，我就只好亲自来拜访了。

0: 这是。
1: 我让人给你选了几个办公地点，你选好了告诉我，不满意的话，我接着给你找。
0: 你想让我从这儿搬走？凭什么？我这口气还没出呢。
1: 出气的事交给我，我刚从星辰科技出来。
0: 星辰？你去那儿干什么？
1: 找吉星啊，和他聊 A 轮融资的事儿。
0: 这就是你替我出气的方式啊？
1: 不满意啊？
0: 除非季星和韩婷闹翻脸，否则季星不会答应的。
1: 万事没有绝对，想要成事儿，办法总是能够找到的。
2: 好，我现在过去。
3: 丽姐，咖啡没好了。
2: 我临时有点事儿，抱歉啊。电影我们下次看。
3: 是肖逸潇吗？

0: 这位先生喝醉了，因为他是我们老板的朋友，我们也不敢动他。您是他手机里的紧急联系人，我们只好找您了。
1: 谢谢啊，知道了。
2: 笑一笑，醒一醒。
1: 你来了。我送你回去。去哪儿？你家，还是我家？笑一笑，你既然给不了我想要的，就不要再互相纠缠了。
2: 我们已经结束了，那你还来干什么？丽丽，我们和好吧。
1: 好啊。
2: 真的。
1: 明天跟我去领证。

0: 小周，这么着急叫我，出什么事儿了？
1: 苏总，我本来想加个班，把报价表整理出来的，可是突然电脑就黑屏了，我再重启，里面资料就不见了。
0: 别慌，我看看。 应该可以解决。
1: 不好意思啊，苏总，我本来是想找公司网管的，可是他们都下班了，我就只能给你打电话了。
0: 啊，没事，我正好有空。

0: 苏总，还有事吗？我喜欢你。 我知道你只喜欢厉总，所以我只是想把我的心事告诉你。我入职了以后，你帮了我很多，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喜欢上了你。你是公司的副总，却一点架子都没有，工作的时候又特别的认真。我希望你能够考虑我一下。
1: 你是一个很好的女孩，但是我只是把你当做同事和普通朋友。以后呢，我愿意等。希望你不要把时间浪费在我身上了。我有男朋友，而且感情稳定，所以你不要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
0: 好吧，我知道了。对不起啊。没事儿，喜欢一个人本来就不一定要得到回应啊。我会调整好自己的。苏总，你也不要太放在心上啊。希望我们以后还是同事，朋友。
2: 嗯，一定。那你也早点回去休息，我先走了。

0: 昨天麻烦你了。没什么，只是帮你叫个代驾而已。这些都是你送我的礼物，物归原主，我先回去了。
1: 我们之间就没有别的话可以说了吗？

0: 爷爷，你小子有多长时间没找家了？你还知道你有这个爷爷呀？
1: 最近工作忙。这几天啊，我跟你姑奶奶都在玫瑰园，有时间回来吃个饭，聊聊天。
0: 爷爷，我想带一个人回去吃饭。
1: 季星。
0: 我跟他在一起了，想说带他正式跟您见个面。
1: 好啊，
0: 爷爷，您可别吓着他。
1: 行，我先挂了啊。

0: 怎么了？兴致不高？
1: 之前我们申报了先锋项目，新港的专家和领导也都认可了。前不久通知被刷下去了，顶替我们的是瀚海。

0: 会有更好的机会的。我明白，瀚海更具规模，也更成熟。只是我觉得现在就要和瀚海直面竞争，星辰起步晚，现在各方面都还比不上瀚海。
1: 别担心，产品和技术是一个企业的根基，只有专注于自己的业务，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更何况。
2: 现在有我在你身后，什么都不要多想。加油，季总。潘总，星辰和瀚海的竞争，先锋项目的名额只是个开始，我担心日后会有越来越多的这种事发生。您和瀚海的关系。 不方便对外公布，季总又是您的女朋友，在处理星辰的竞争关系上，我确实是不太好掌握分寸。

0: 这是哪儿啊？
1: 爷爷家，约好了，一起吃个饭。
0: 见董事长，你怎么不提前说呀？我都没准备，我应该换一身衣服。我这……
1: 你平常的样子就很美。
0: 哎呀，可是我想留个好印象。
1: 放心吧，我给你准备了一个礼物。
0: 这个和你之前送我的星星项链是一对儿配套的。
1: 嗯，
0: 我现在戴上。
1: 好，来。慢点。嗯，
0: 好看吗？
1: 我已经见过你的父母了，现在我带你去见我爷爷。
0: 我会好好表现的，放心吧。
1: 不，我是想告诉你，我们已经是见过彼此家长的关系了，所以你不能反悔。以后无论遇到任何事都不能反悔。
0: 不知道谁先反悔。
2: 姑奶奶，
3: 哎，来了！哎呀，哎，你好，你好，你就是季星
0: 啊，
3: 本人比照片还漂亮。
1: 好了啊，您别吓着她。
3: 吓你
0: 啊！您是陆林家的妈妈。
3: 哎呀，小姑娘，你好聪明啊！
4: 我总听小萌老师说他的好朋友季星，季星的，今天终于见着人了。
0: 小萌也老跟我提起您，
4: 是吗？
0: 嗯，
4: 那他说我什么了？
0: 他说您唱歌好听，还说您煲的汤也特别好喝。
1: 嗯，
4: 唱歌好听真不敢当，但是我的汤煲的真是好。改天呢，找机会你跟小猫老师一起去我家，我给你煲汤喝。
0: 好呀，好呀。
4: 哎，走走走，进来进来，大家等着你呢。
0: 哎，
4: 在屋里。来来来，嗯，
0: 这茶很香。
4: 来啦，
5: 啊，你就是季星吧？
0: 啊，
1: 介绍一下。这是我堂姐，这是我伯母，伯父在国外出差。
0: 阿姨好，袁总好。
5: 哎呦，这姑娘长得可真水灵。
0: 啊，我第一次来，给您带一点点小礼物。
5: 哎呦，谢谢。
4: 客气的，你给我给我，来来来，快坐快坐下，在这站着干啥？坐坐坐，
5: 坐
4: 坐坐，快坐下。
2: 小韩总，老爷子让您过去一下。
4: 去吧，放心，这儿有我。嗯，我们几个女的聊聊天儿，去。哎，站着干嘛呀？你招呼人坐呀。
5: 先坐，坐坐
4: 啊，坐坐坐。
6: 喝点茶吧。
0: 好。嗯。

0: 谢谢。
1: 凤凰单丛今年的产量特别少，就这些还是曾迪前一段时间拿过来的呢。
2: 啊，我就不喝了，这个单丛喝多了对胃不好，我最近胃不舒服。
3: 哦，
0: 这个茶很香，曾总真是有品味。
2: 哎，对了，季星，你是哪儿的人啊？家里是做什么的？
0: 我是川城人，我妈妈在社区工作。我爸是个体户，
4: 啊！啊，你是川城人啊，怪不得呢。我说这孩子皮肤怎么这么好？
2: 哎呀，那你个女孩子家孤零零的飘在新港，一定吃了不少苦吧？幸好遇到了我们小婷。
4: 啊，其实我觉得我们家小婷遇到星星也是她的福气。哎呀，几点了这？哎呀，到饭点了，咱不喝茶了，咱下去吃饭，边吃边聊。嗯，走。
2: 啊，去吧。
4: 你俩快点下来啊！哎，这这这。哎呦，好瘦啊！多吃点儿。这好。
2: 星星，你坐这儿挨着我，别紧张。嗯。嗯。看看啊，想吃什么就跟我说，我给你转过来。
0: 谢谢阿姨。
4: 怎么能叫阿姨呢？叫得这么生分。再说了，小婷叫我叫姑奶奶，你叫我叫阿姨，辈分不乱了吗？你就跟小婷一样，叫我叫姑奶奶。
0: 姑奶奶。
5: 哎，星星。爷爷，这是我女朋友七星。
0: 董事长好。
6: 你好。坐吧。
4: 坐呀，
6: 来吧，吃饭吧。

0: 听说你跟韩婷是大学同学啊？
1: 嗯。
0: 那这都10年了，他这一回国就投了你，看来是对你念念不忘啊。
1: 院总，您忘了，您比韩婷。
2: 今晚8点10分，野狗骨头。
3: 你们关系这么好啊？之前都没有听苗静提起过。
4: 你们入职的时候不会还有要求要汇报家庭情况吗？
3: 那倒没有。
4: 所以苗静没跟你这个上级提过，也正常。
3: 上下级是不需要，只不过除了上下级关系，我们还有一层前任关系。如果我们不是在同一家公司的话，估计也和前面那位一样，老死不相往来了。
4: 之前还有，
3: 我记得是大学同学游泳队认识的吧。
2: 今晚8点10分，野狗骨头。
5: 好，你今天晚上来我们餐厅就餐。
6: 客人来了，
7: 让他们高兴，开始就要高兴。
6: 那我们今天给他打个折，可以送他一两个菜。
8: Give it to you for free.
9: This is for you. Very special for you.
10: And very fat.
11: 送到礼物。
9: This is gift. I have some gifts.
12: The food is going to be so long.
13: Give him an arrangement special menu.
9: The chef Lin special for you guys. Make you younger.
5: 今天总共营业收入是。
14: 啊，这么多天都没发过工资啊！我们现在已经7天了嘛，
6: 从来泰国就算一天呢。
15: 小明高过少领一天呢，少来一天干活。
6: 你们中餐厅都这么斤斤计较的吗？
2: 明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午间新闻，马上开始。

0: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午间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5号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15号，省委书记沈晓明在邵阳市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及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进一步坚定信心，鼓足干劲儿，咬定目标，攻坚克难，以正确政绩观推动邵阳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1: 三一专用汽车有限责任公司是全球规模最大的搅拌车生产基地，也是邵阳市年产值最大的企业。沈晓明走进企业生产车间，了解产品研发、市场拓展等情况，鼓励企业持续加大科技创新力度，推进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工程机械产业供应链协同合作、抱团发展，大力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提质增效，不断提升产业整体效益和综合竞争力。在湖南京博光电有限公司、湖南亮国科技有限公司，沈晓明查看企业产品和生产车间，深入了解电子光学玻璃盖板、隐形眼镜的生产工艺、市场销售等情况。他指出，要扎实开展企业服务年行动，想方设法帮助企业降低资源要素使用等综合成本，进一步推进惠企政策直达快享，以优质服务助力企业发展壮大。邵东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于去年6月完成规范化建设，实现社会矛盾纠纷一窗受理、一网通办、一站办结。沈晓明现场查看信访接待、多元化解等功能区，了解工作开展情况，强调要持续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不断完善工作机制，真正为老百姓化解矛盾、解决问题。要认真落实全省各级党政政职定期研究信访问题的321工作机制要求，压紧压实责任，推动解决一批重复信访疑难杂症，确保群众诉求件件有回应，事事有回音。邵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馆集中展示湘西南眉山文化和苗族、瑶族等少数民族非遗代表性项目，是了解保庆传统文化的重要窗口。沈晓明查看展陈，观看非遗展示和手工制作，指出要深入推进文艺院团改革，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加大文艺创作和宣传推广力度，建强文艺人才队伍，努力推出更多贴近市场、贴近群众的精品力作。省领导刘洪兵、王俊寿参加。
0: 7月14号，全省用电负荷再创历史新高，迎峰度夏电力保供进入关键阶段。15号上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来到国网湖南电力公司调研，并出席全省迎峰度夏电力保供调度会。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动态思维，精准研判风险、超前谋划部署，积极主动打好迎峰度夏电力保供战。
1: 毛伟明一行首先来到国网湖南电力调控中心，详细了解迎峰度夏电力保供情况。受持续高温天气等影响，7月14号12时，湖南电网用电负荷达4809万千瓦，净增145万千瓦，创历史新高。预计电网最大负荷将突破5050万千瓦，极端高温天气下可能达5200万千瓦。毛伟明指出，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及时研判能源供需形势，全力确保电网安全运行和电力稳定供应。调度会上，毛伟明指出，今年以来，全省各级各部门提前谋划早、运行保障好、协同联动强，全力保障民生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目前全省火电供电能力达2752万千瓦以上，水电供电能力达1250万千瓦以上，外电供应可达1100万千瓦左右，特别是新能源发电最高达1800万千瓦，全省电力供应可靠充足，电网运行安全平稳，实现历史最高负荷下全社会无感用电。 毛伟明强调，今夏湖南气候呈现气温偏高、高温日数偏多、极端高温风险高、降水略偏少的特点，要坚持供需两端发力、源网荷储联动，坚决打赢迎风度夏电力保供硬仗，抓实电源稳控，火电要应发尽发、稳发满发，水电要统筹防汛抗旱，新能源要提升预测精度，促进火电、水电、新能源一体发力，抓实外电支撑，强化对接衔接、动态监测，全力推动湘粤背靠背联网、江电入湘等重点项目建设，抓实精准调控，坚持负荷精准管理，切实做好安全、民生和重点企业生产用电保障，抓实安全运维，加强重点机组设备、重要输电通道等巡检维护和隐患排查整治，做好应急人员物资准备，确保设备可靠运行，抓实统筹调度，做好水利调度、气象预警、电煤调运、煤矿安全生产等工作，及时回应社会关切，营造良好电力保供社会环境。副省长于洪胜、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
0: 省纪委监委昨天召开新任省管政治领导干部集体廉政谈话会，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魏建峰出席并讲话。
2: 魏建峰强调，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守用权边界，强化实干担当，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要筑牢对党忠诚，推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实，要强化制度管权，始终保持警醒，主动接受监督，敢于担当，善于作为，以规范履职促进干事创业，要始终廉洁自律，管住嘴，管住手，管住心，管住家，以更高标准加强自我约束，以修身齐家筑牢防腐堤坝，要坚持守土有责，充分发挥关键少数的关键作用，抓好班子，带好队伍，以严的基调推进管党治党。7月14号至15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吴桂英到永州市开展大气污染防治相关法律法规执法检查。他指出，要同题共答，持续发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真正落实见效，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推动法定责任全面落实。要在抓实问题整改、紧盯重点领域推进五大行动，加快绿色转型，落实新发展理念，从严监管做到常态长效，让监督长牙齿。要在落实责任上下功夫，坚持三管三必须，凝聚共治合力，以精准高效监督助力美丽湖南建设。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王小柯参加检查。
0: 7月15号正式入伏，今年三伏天长达40天，较去年多出10天。据省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盛夏湖南高温日数明显偏多，市民要注意防暑降温。
2: 今年7月下半月至8月，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强度偏强，位置偏北，我国东部呈现南北两条雨带，长江中游降雨偏少，湖南高温日明显偏多，预计较常年偏多10至15天，有2至3次持续10天以上的高温热浪天气过程。预计8月上旬起，湖南气象干旱将呈快速发展趋势，湘北湘中出现中度以上干旱风险高。当前，湖南已连续9天发布了高温预警，
3: 一直到这个18号，省内大部分地区仍然会持续这种高温的一个天气。那么从19号开始到21号，随着我们省内有是这种中等强度的降雨的一个天气的一个影响，高温是有一个缓解，高温的范围是明显的减弱。但是后期随着这个22号开始，这个副热带高压的进一步西升北抬，新一轮的高温天气又会再度发展。
2: 湖南省气候中心预计，这个夏天湖南受厄尔尼诺影响特征鲜明，降水呈现南多北少格局，全省平均雨量约150毫米，湘南为200至350毫米，较常年偏多1成左右，湘北湘中仅100至200毫米，较常年偏少2至4成。 特别提醒的是，七月中旬至八月上中旬，台风进入活跃期，预计有两至三个台风登陆并影响湖南、湘南、湘东，需重点防范台风外围云系带来的强风雨。
0: 连日高温持续烘烤三湘大地，湖南电网用电负荷达4809万千瓦，较历史最大负荷增加145万千瓦，创下新高。今年湖南持续优化电力供给，目前全省电力供应充足，电网运行安全平稳。
4: 今年湖南已提前储备了613万吨电煤，全省44台火电机组全部保持稳定运行。今年二月份新投产的全容量大唐株洲100万煤电机组正全力运转，两台机组均可从深调负荷290兆瓦快速爬升至满负荷1000兆瓦，时间仅需约47分钟。用电高峰时能迅速顶起负荷，低谷时可灵活下调至深调负荷。
5: 高温时段，我们将进一步提高现场巡视巡查频率，强化运行操作和检修管理。
4: 在国网湖南水电公司水情决策室内，大屏幕上实时显示着浙西、凤滩、东江三大水库的运行画面。今年来水偏多，三大水库累计来水321.98亿立方米，当前可调水量67.435亿立方米，折合蓄能值约14.94亿千瓦时。现场工作人员借助 AI 模型推演，可系统自动生成水位变化趋势和调度方案，精准调度好每一滴水。
6: 充分发挥水电响应迅速、调整灵活的独特优势，常态化预留机组发电预堵，持续为湖南电网提供大容量旋转备用支撑。
4: 数据显示，如今湖南新能源装机总量占全省电源近50%。湖南电力交易中心通过搭建市场化平台，开展中长期交易现货实时调节两套机制，白天优先消纳平价光伏风电，把清洁能源优先供给居民商超。光照减弱、电力缺口出现时，通过市场快速匹配火电外省送电，同时配套调峰辅助服务市场，火电储能参与调节都能获得合理收益。
7: 提前与甘肃、宁夏等西北省区进行协商，签订了向湖南送电的中长期交易合同，提前锁定了夏季晚高峰的电力达到1100万千瓦。
4: 湖南12项迎峰度夏重点电网工程今年6月底全部投运，其中湖南首座1000千伏变电站潇湘变电站完成主变扩建，新增变电容量300万千伏安。在湖南，白天艳阳高照时，光伏电站全力发电，承担大半用电需求；午后云层遮挡，傍晚日落时，水电火电无缝接力。跨省特高压通道持续引入外省富余电力，储能设备释放白天储存的电能，全程不会出现电力断档。
8: 国网湖南电力也会密切跟踪天气的情况，精准研判电力供应形势，进一步的优化电网运行方式，确保迎峰度夏电力的可靠供应，保障湖南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用电的需求。
0: 今年一月至六月，中欧班列长沙累计进出境发运584列，同比增长61.33%，进出境货值达13.70亿美元，增长39.24%，开行规模与贸易滞销同步攀升。
9: 在长沙北站，一辆满载跨境电商货物的定制专列鸣笛启程，途经霍尔果斯口岸，全程锁定10396公里。12天17小时后抵达波兰波兹南，每周五准点发车，准时到达目的地。这也吸引了很多货源通过中欧班列出

0: 门到门运输方案，对出口的工程机械企业来说，中欧班列相比海运，运输时间缩短20多天，综合成本下降约15%。大企业有专列，但很多中小外贸企业货量少，没法凑整柜，也可以选择拼箱模式，让一件货也能发中欧班列。比如这个40英尺的集装箱，里面装的就是来自不同企业的五金、小家电等产品。
1: 这样子大幅的降低了他们的物流成本，能够给他们降低物流成本40%左右。这时间节省下来的物流成本就是他们企业的直接利润。
0: 出海物流效率提升，不止在路上，也在通关环节。在长沙北站铁路物流园高标仓库，物流机器人、智能仓储系统有序调配，货物收存全流程自动化。依托铁路快通提前申报，单票货物通关从原来半天压缩到30分钟以内，简单货物几分钟即可放行。
2: 今年以来，我们累计落地了80余项智慧监管应用场景，接下来我们还将根据企业所需出台更多的有效的措施，服务湖南的外贸发展。
3: 这个暑假，工业研学非常受欢迎，不少家长为孩子安排职业启蒙教育，让孩子去工厂感受现代科技，去生产线看工业品是怎么造出来的。
4: 在三一智联重卡超级工厂，无人配送车、机械臂等与工人有序配合，最快4分钟下线一辆卡车。智能制造现场让这群专程从广西到湖南来研学的中学生们大开眼界。
5: 确实颠覆了我对传统那些工业制造的一个模式，因为它的无人制造模式让我确实眼前一亮。
4: 研学过程中，大家近距离观摩自动化生产运作流程，细致了解精密零件加工、智能设备组装、产品质量检测等工序，围绕智能控制、新能源车技术提问，在现场感受国家科技发展和湖南工程机械产业创新。
5: 这股创新的劲头也会成为我学习的动力，然后激励我接下来在高三的学习，
6: 既增强了同学们的民族自信心、自豪感，也激发了他们的科研热情。
4: 以前暑期研学主要在消费端，而聚焦于生产端的工业研学让孩子们更加了解未来产业、前沿产业。在株洲山河新航，学生们在企业研学讲解员的介绍下，初步了解了载人轻型运动飞机的制造和应用。在实操体验环节，孩子们还能坐上驾驶位，感受机长视角。
7: 我觉得我们国家的科技越来越强大，以前我只是看过飞机在天空上飞行，现在我竟然可以摸到，觉得这是我最开心的一次。
4: 学生们走出课本，走进工厂，不仅开阔了他们的科技视野，也对未来职业发展有新的想法。在永州宁远高新区锂电产业园，一批职业中专的学生走进一家新能源生产车间研学，从锂电正极材料的生产到自动化电芯封装、精密实验室产品性能检测，他们对整套智能化的锂电生产工序充满了兴趣。
8: 不仅巩固了我的专业知识，也让我清晰了解专业对应的就业岗位和发展方向，让我对未来的职业规划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4: 企业表示，工业研学也是其扩大影响力、培养未来消费者、从业者的现实需求。学生从课本中抽象的理论知识走进直观可感的实景课堂，让他们喜欢上实业产业。
9: 我们开放生产线，安排专人讲解，把工业车间变成科普课堂，让学生了解锂电产业，认可制造行业。
10: 昨天，清华大学乡村振兴工作站全国首个区域中心站落地益阳，站点将围绕实践研学、招才引智、技术合作、乡村建设、区域联动五大方向，常态化开展清华学子基层实践、益阳高中生清华研学活动，对接高校治理资源与企业技术需求，促进产学研融合与成果转化，发挥面向中南片区的辐射带动作用。清华大学2017年启动乡村振兴工作站公益实践项目，现已在全国25个省区市建成40多个实体站点。在益阳市大通湖区标准化生态养殖基地，蟹农们正忙着捕捞六月黄大闸蟹。螃蟹经过分拣打包后，销往省内以及长三角、珠三角市场。六月黄是指还未脱去最后一次壳的未成熟大闸蟹，也称童子蟹。 外壳脆，内壳软，肉质薄。

中午好，来看天气。昨天受到冷暖空气交汇影响，四川盆地西部至黄淮一带出现了较强的降雨。同时，在南海热带扰动和季风槽共同作用下，广东、广西雨势猛烈。今明两天，四川盆地、黄淮等地雨水依然盘踞，局地有大暴雨。不过，随着南海热带扰动西行减弱，今天广东、广西的降雨会有所收敛。昨天我们已经正式入伏，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热的时段。今后三天，在副热带高压和大陆高压的掌控下，全国高温依然频繁。新疆、四川盆地到江淮、江南将会出现大范围的高温，而黄淮南部到华南北部则为典型的闷热桑拿天儿。说到桑拿天，咱们湖南可是深有体会的。预计今明两天，省内大部地区仍主打晴热高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乡中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8度左右，需要注意防暑降温。不过18到21号，湘北湘中将会迎来一次较强的降水过程，高温逐渐缓解。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小雨转晴，23到32度。长沙岳麓山晴，27到36度。宁乡市花民楼晴，28到37度。湘潭市韶山晴转多云，27到36度。长沙县杨开慧故居晴，28到37度。桑植县贺龙故居小雨转多云，26到36度。长沙市气象科普馆晴，29到37度。长沙黑蜜蜂国家森林公园晴，26到35度。常德市柳叶湖晴，29到36度。花垣县18洞村小雨转多云，24到34度。长沙橘子洲头晴，30到37度。桑植县金藏小雨转多云，26到36度。吉首市黔州古城小雨转多云，27到35度。长沙松雅湖晴，30到37度。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5: 魏姐，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正确的水上救生四部曲，请牢记。第一步，叫
1: 救命啊，有人落水了。
0: 发现溺水，立即高声呼救，并拨打110报警电话。第二步，伸。近距离救援时，可趴在地上，将树枝、竹竿等伸给溺水者。第三步，抛。远距离救援时，可采用抛掷法，把空的矿泉水瓶、塑料桶、救生圈、木板等抛向溺水者，等待救援。
2: 孩子们，发现险情以后，两会记心间，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水上救生四部曲中的第四步，正确掌握心肺复苏也很重要哦。
3: 一，开放气道，检查溺水者口中是否有泥沙、异物等。二，胸外按压，按压深度是5到6厘米。按压频率是每分钟100到120次。三，人工呼吸，连续吹气2次，与胸外按压交替进行。
4: 要去找大人帮忙，
5: 我去找片服务人下去。
2: 遇险不慌，正确救援，大声呼救，寻求帮助，才是真正的帮助同伴。同时，一定要记住，救不上来同伴时，不要有心理压力，更不能因为害怕而隐瞒，耽误宝贵的救援时间。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你比星光美丽。
1: 今天我们将继续这段奇幻的音乐之旅。

0: 是天才。
1: 周日中午12:35，小天才中国新生代2026，转一转才够小天才，小天才电话手表。
2: 凤凰古城是古城中的凤凰。张家界已美到全世界，湖南还有许多藏在深闺的古镇，依偎着一湾清水，任花开花谢，静美千年。伴随水声的还有风声雨声和穿透时光的朗朗书声。在长廊转角吟诵了千年之后，化作顶天立地的魂魄。这哪一柱是将军统帅，哪一柱又是文豪和鸿儒？而在橘子洲头，有人看见了美景，有人却看见了江山。感受湖南的风华正茂，感受湖南的气吞山河，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这是哪儿啊？
1: 爷爷家，约好了，一起吃个饭。
0: 见董事长，你怎么不提前说呀？我都没准备，我应该换一身衣服。我这……
1: 你平常的样子就很美。
0: 哎呀，可是我想留个好印象。
1: 放心吧，我给你准备了一个礼物。
0: 这个和你之前送我的星星项链是一对儿配套的。
1: 嗯，
0: 我现在戴上。
1: 好，来。慢点。嗯，
0: 好看吗？
1: 我已经见过你的父母了，现在我带你去见我爷爷。
0: 我会好好表现的，放心吧。
1: 不，我是想告诉你，我们已经是见过彼此家长的关系了，所以你不能反悔。以后无论遇到任何事都不能反悔。
0: 不知道谁先反悔。
2: 姑奶奶，
3: 哎，来了！哎呀，哎，你好，你好，你就是季星
0: 啊，
3: 本人比照片还漂亮。
1: 好了啊，您别吓着她。
3: 吓你
0: 啊！您是陆林家的妈妈。
3: 哎呀，小姑娘，你好聪明啊！我总听小萌老师说，她的好朋友季星，季星的，今天终于见着人了。
0: 小萌也老跟我提起您，
3: 是吗？
0: 嗯，
3: 那她说我什么了？
0: 他说您唱歌好听，还说您煲的汤也特别好喝。
1: 嗯，
3: 唱歌好听真不敢当，但是我的汤煲的真是好。改天呢，找机会你跟小猫老师一起去我家，我给你煲汤喝。
0: 好呀，好呀。
3: 哎，走走走，进来进来，大家等着你呢。
0: 哎，
3: 在屋里。来来来，
0: 这茶很香。
3: 来啦，
4: 啊，你就是季星吧？
0: 啊，
1: 介绍一下。这是我堂姐，这是我伯母，伯父在国外出差。
0: 阿姨好，袁总好。
4: 哎呦，这姑娘长得可真水灵。
0: 啊，我第一次来给您带一点点小礼物。
4: 哎呦，谢谢。
3: 客气的，你给我给我，来来来，快坐快坐下，在这站着干啥？坐坐坐，
4: 坐
3: 坐坐，快坐下。
5: 小韩总，老爷子让您过去一下。
3: 去吧，放心，这儿有我。嗯，我们几个女的聊聊天儿，去。哎，站着干嘛呀？那招呼人坐呀。
4: 先坐，
3: 啊，坐坐坐，
6: 喝点茶吧。
0: 好。嗯。谢谢。
6: 凤凰单丛今年的产量特别少。就这些还是曾迪前一段时间拿过来的呢。
3: 啊，我就不喝了，这个单丛喝多了对胃不好，我最近胃不舒服。
0: 哦，这个茶很香，曾总真是有品味。
4: 哎，对了，季星，你是哪儿的人啊？家里是做什么的？
0: 我是川城人，我妈妈在社区工作，我爸是个体户。
3: 啊，你是川城人啊，怪不得呢。我说这孩子皮肤怎么这么好？
4: 哎呀，那你个女孩子家孤零零的飘在新港，一定吃了不少苦吧？幸好遇到了我们小婷。
3: 啊，其实我觉得我们家小婷遇到星星也是她的福气。哎呀，几点了这？哎呀，到饭点了。咱不喝茶了，咱下去吃饭，边吃边聊。嗯，走。
4: 啊，去吧。
3: 你俩快点下来啊！来，这这这。哎呦，好瘦啊！多吃点儿。这好。

0: 星星，你坐这儿挨着我，别紧张。嗯，哎，你看看啊，想吃什么就跟我说，我给你转过来。
1: 谢谢阿姨，怎么能叫阿姨呢？叫我的这么生分。再说了，小婷叫我叫姑奶奶，你叫我叫阿姨，辈分不乱。你就跟小婷一样，叫我叫姑奶奶。
0: 姑奶奶。哎，
1: 星星，爷爷。 这是我女朋友齐星。
0: 董事长好。
2: 你好，坐吧。
0: 坐呀。
2: 来吧，吃饭吧。

0: 听说你跟韩婷是大学同学啊？
1: 嗯。
0: 那这都10年了，他这一回国就投了你，看来是对你念念不忘啊。
1: 苑总，您忘了，您比韩婷更早跟我聊投资。我跟他要不是多年的老同学，说不定我现在都在东科麾下了。
2: 对啊，这么说我还算抢了姐的人，姐不会介意吧？
0: 有什么介意不介意的？一家人，都一样。
1: 其实那个时候，苑总给我的条件很好，我都心动了。但是，韩婷的理念跟星辰比较契合，我回去跟合伙人商量了以后，选择了东一。现在看来，殊途同归。东一和东科都是东阳集团的公司，说到底，我们都是为了咱们集团在工作。
3: 现在市场上做 3D 医疗打印最成功的就是瀚海了。齐星啊，在你的规划里，要有多久才能够赶上或者超过瀚海啊？
2: 产品和技术是一个企业的根基，只有专注于自己的业务，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1: 实不相瞒，董事长，我认为星辰在短时间之内超不过瀚海，或者说，超过瀚海不在我未来的规划里。
3: 愿闻其详。
1: 瀚海比我们要早起步5年，现在已经颇具规模。与其跟他们去比广度，那我更想专注深耕骨骼领域，把这个做好做精，走出自己的一条路。
4: 哎呀，家宴家宴，又聊到工作了。吃饭吧，哥。
3: 好了，吃饭吃饭。
4: 星星，吃块牛肉，谢谢。

0: 小婷回国以后呢，工作特别忙，所以这儿呢她不常回来。你俩在一起，她有没有欺负过你啊？
1: 没有，她对我很好。哦，
0: 那看得出来，她对你是很用心了。小婷小的时候啊，是很活泼、很爱笑的这么一个孩子。后来呢？ 是因为他的父母出事以后，他就变得越来越内敛了，总是一个人孤单单的。尤其是去了德国以后呢，他简直就变成了一个冰坨子了。总是一个人孤零零的，什么事儿呢也不跟家里说，什么苦呢也都自己一个人扛着。
1: 哎，你慢点。
0: 我之前也问过他在德国的一些事儿，他总是轻描淡写的就过去了，可能是不想让大家为他担心吧。所以说这个孩子独立懂事儿嘛，懂事儿的呢，都让人心疼。不过我发现呢，小婷自从跟你在一起以后，她变了。
1: 变得又爱说又爱笑，也知道心疼人了。说实话，我真的替你们高兴。谢谢姑奶奶。
2: 欣欣，爷爷找你。
1: 您的字儿真好看。<笑>
2: 这个亭子是我给他起的，寓意是布政司令接受朝见。
1: 大气。
2: 你父母给你起这个“星”字是什么含义啊？他们说我刚出生的时候眼睛就大大的，一闪一闪亮晶晶的，像星星一样，就起了这个名字。<笑>哎呀，看来啊。
1: 你们两个这名字呀，相去甚远啊。是，是挺远的。星微小零碎，但它依然在坚持发着自己的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想我的父母也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聚星成河。
2: 嗯哼，啊，这个字儿的墨迹未干，等机会吧，等机会，我送给你。
1: 好。

0: 刚刚吃个饭就跟闯关似的。
1: 怎么了？被吓到了？
0: 没有。董事长能写出星和亭，那至少应该不讨厌我。但是他说，等以后有机会再把这个字儿送给我，而不是当场给我，就说明还没有完全通过他的考察。
1: 看来我爷爷的心思被你琢磨得很透彻了。
0: 成天跟你在一起，这点人心还是看得明白的。哎，别说，董事长的字写得真好。
1: 那当然，爷爷练了几十年的字，书法功力自然了得。
0: 那你的字儿写得这么好，是遗传吗？
1: 是啊，你可要跟我多练练，说不定将来也能遗传到爷爷的功力。
0: 是遗传，我？
1: 你猜。
0: 内涵我。

0: 看什么呢？
1: 你小时候照片好可爱哦，好阳光笑的，你看。
0: 姑奶奶发你的啊。
1: 姑奶奶还跟我说，你在德国的时候什么都不愿意跟家里人说。我理解你，但是以后你可以跟我说。
0: 好。
2: 你确定是他了吗？
0: 是。
2: 这个姑娘啊，聪明有傲气，主见很强，这一点跟你倒很相像。
0: 她身上有很多是我没有的东西。
2: 你和她是在完全不同的。

0: 生活环境下长大的，兴趣爱好、思维方式、看问题的角度，甚至价值观、爱情观，都天差地别。当然，现在这个是你们相互吸引的理由。随着时间的推移啊，就是你们产生矛盾的问题所在。
1: 我们会努力磨合。
0: 磨合？怎么磨合啊？据我观察，就你们俩这个性子，一旦产生了矛盾，一定得有一个人先让步。是你让，还是他让？
1: 我让。
0: 你别张嘴就来，想好了再说。
1: 这世上没有天生一对的两个人，我相信我们的感情。

0: 这个字儿啊，没写好，不用盖章。不是所有的字都盖戳了。星星。啊。其实瀚海。哼。谁呀？
1: 长河，他说他想要投星辰，并且不介意跟你合作。他怎么这么有意思？
0: 你怎么想？
1: 我能怎么想？当然是不可能啊！他是你的竞争对手，我要跟他合作，那我岂不就是背叛你了吗？这点我还是懂的。我去洗了。

0: 欣欣，咱们跟叔叔阿姨视频一下吧，告诉他们我们在一起了。
1: 好呀。
2: 我的宝贝女儿，找我什么事儿啊？
3: 妈，爸跟你在一起吗？我跟韩青在一块儿，他有话跟你说。
2: 等一下啊，老季，快过来，
3: 你女儿电话。
0: 怎么样？
2: 好的。嗯。哎，小韩也在，摘了摘了。哦。
4: 叔叔阿姨，我和欣欣有一件事想告诉你们。
2: 哦，什么事儿啊？
1: 我们在一起啦，韩婷是我男朋友，我们正式跟你报备一下。
2: 哎呀，说什么来的？我早看出来了，好事儿。
5: 定下来，我太高兴了。那什么，你们俩准备什么时候回家里来看看呢？
0: 叔叔阿姨，我跟欣欣过年就一起回去。
6: 好啊，这太好了，到时候啊，陪叔叔多喝两杯啊。
5: 早说了不喝酒。
6: 啊，对对对对，那行，那叔叔喝酒，你喝饮料。
0: 好，
2: 我陪你喝啊，爸。那我先不说了，挂了，么么哒。
0: 叔叔阿姨，再见。
6: 再见，
1: 再见。
0: 我们现在是见过双方家长的人了，请说一下，中午吃什么？
2: 嗯，后天就要展会了，我得好好准备准备，才能从容应对。
0: 嗯，也是。来，季总，专心工作，我负责后勤。嗯。

0: 杨总，杨琼那边有消息了。他怎么说？杨琼跟我说，他最近跟一些与小韩总走得很近的人聊了聊，了解到陈宁阳在6年前刚开始做瀚海的时候，在德国待了一段时间。那段时间他跟小韩总经常见面。我顺着这个线索查了一下，发现小韩总在东一上任以后，东一跟瀚海就出现了很紧密的技术交流。这个是东一产品部与瀚海的技术交流资料。
1: 任总，这么着急找我，是出什么事儿了吗？
2: 星辰那边的事你办的怎么样了？星辰啊，现在是完全被韩婷给把控了。季星现在所有的事情，都要征求他的意见。
1: 哦，对了，我昨天晚上给他发信息了，到现在都没回。
2: 我查到了一些线索。
1: 什么线索？钟总，
3: 苑姐，
2: 钟总，来，坐这儿。

0: 没事儿，都是自己人。小迪啊，昨天韩婷把季星带到家里跟爷爷见面了，是吗？他愿意带谁回家就带谁回家，跟我有什么关系？ 那既然这样，那韩婷要退出去再广华的股份，你干嘛拒绝啊？拿回来啊！常总，小迪还是年轻，以后都帮帮他。
1: 乔岳总说的，我当然是想帮忙了。 但总得有个资格和名分吧，你说是不是？袁总，刚才说了一半，你刚才说的那个线索是什么线索啊？我查到，
0: 东一负责新产品线的罗平。 跟瀚海那边一直有非常频繁的技术交流和沟通。后来我又找到派驻德国东洋基地的老东一人，查到早在6年前，韩婷还在德国的时候，就跟瀚海那帮创始人关系非常的密切，并且无论在资金还是技术上面，都给了他们非常大的支持。
2: 如果说瀚海是韩婷的。
1: 瀚海跟星辰的业务定位基本重合，而且瀚海已经是领域里面的头部，他为什么还要投星辰呢？哦，原来韩婷这小子一直拿星辰当做烟雾弹，在麻痹你啊，袁总。哼，怪不得他能立下这样的军令状呢。
2: 好大一盘棋啊！既然他把星辰当做棋子，那我们不如就从星辰下手吧。
1: 好啊，来，
2: 苑总。

0: 汉海那个年度先锋项目的门面可真气派，风头全被他们抢走了。
1: 黄薇薇那件事的舆论对我们多少还是有点影响的。
2: 往好了想，我们这次比深圳那次的展台大多了，不是吗？嗯，
3: 星姐说的对，反正咱背后还有东一科韩总，超过汉海早晚的事儿。
1: 季星，曾总。 有时间吗？
4: 你们去准备一下下午的展台，让小尚再准备一些宣传册。嗯。

0: 星辰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发展如此迅速，确实厉害。谢谢。曾总不是只为了跟我说这个吧？你现在说话很硬气啊，是不是觉得赢了我？
1: 广华做的是诊疗机器人，星辰做的是 3D
0: 医疗打印，合作可以有，竞争谈不上，哪儿来的输赢？你跟韩婷在一起没多久，说话倒学了个三分像。我跟她从小一起长大，我都没学会，这一点上，你确实赢了。要是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就先走了。 你以为你很了解韩婷吗？星辰虽然发展的不错，但仍旧比不上瀚海。不是因为你们技术不行，而是因为瀚海比你们更早之前就有一位大人物在背后支持。韩婷早在德国的时候就投资了瀚海。 他刚回国，根基不稳，韩远有的是办法阻止瀚海病入东医，他就立下了军令状，争取时间改革东医，为瀚海病入东医做准备。至于星辰，不过是用来打掩护的烟雾弹而已。等到军令状完成，至于是让星辰生，还是星辰死？ 完全看他的心情，当然，也看他对你的喜好。你让他欢心呢，他就留你一命；你要是讨他不喜欢，他就掐死你。

你不用在这儿挑拨离间。就算他投资瀚海，那也是他的事情。这么重要的事情，他没有告诉你啊？我以为你们无话不谈。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了解他？也是，要是真的了解，按你这个性子，在他身边也是待不住的。他这样一个男人很好，是不是？女人都很难拒绝。可是。 你单纯，你就没有想过他哪里看得上你呀？他喜欢你什么？单纯吗？季星，命运诱惑赠给你的礼物，你只知道喜滋滋的拆开它。 你从来没想过，当你收下这份礼物，要付出代价的。

你单纯，你就没有想过他哪里看得上你呀？他喜欢你什么？单纯吗？

0: 吓我一跳，什么时候回来的？怎么了？今天的展会，我发现瀚海发展的太快了，星辰根本就没法比。瀚海已经稳扎稳打5、6年了，才有现在的成就。
1: 星辰已经发展得很快了，让很多企业都望尘莫及。可是星辰再往前追的时候，瀚海也不会停步。
0: 今天怎么了？上次见爷爷，你不是说瀚海不是你的目标，你要走自己的路吗？一个展会而已，瀚海又让你迷失方向了。
1: 当有一天瀚海足够强大的时候，会不会吞了星辰？
0: 星辰是想走自己的路，但会不会有一天无路可走？市场需要瀚海，也同样需要星辰，没必要去比较。

0: 我知道星辰是你的心血，我会保护好他的。
1: 安婷，你爱我吗？怎么定义爱？为我要死要活，没有我，世界就塌了。
0: 这不是我理解的爱。
1: 那你理解的爱是什么？首先是合适。星星，合适不是一个可悲的词，
0: 爱也没有多高尚。想找个合适的人很难的，需要三观、时间、精神、灵魂方面的契合。
1: 今天有点累了。 先去洗澡。

0: 当有一天瀚海足够强大的时候，会不会吞了星辰？星辰是想走自己的路，但会不会有一天无路可走？
1: 韩丁早在德国的时候就投资了瀚海，他刚回国，根基不稳。韩院有的是办法阻止瀚海并入东一，所以他立了军令状，争取时间改革东一，为瀚海并入东一做准备。至于星辰，不过是用来打掩护的烟雾弹而已。

0: 进。怎么了？找我什么事？
1: 还是 A 轮融资的事儿。
0: 坐。
1: 现在想投资星辰的资本很多，我没有足够多的选择，但还是要尽快做决定了。
0: 你们有什么想法？
2: 我们是不是应该优先考虑东一？
1: 不一定，融资后我们跟东一的股份都会被稀释。如果引入外部公司的投资，我们只要在股份比例占大头，就还能保留决策话语权。但如果还是东一的话，我们可能就
2: 被彻底架空。以星姐和韩总的关系，不至于吧？
1: 爱情是爱情，事业是事业。
2: 星姐，我们只是给你个参考，你尽快做决定就好。
0: 我考虑一下。
2: 行，那我先去忙。
1: 怎么了你？状态不良？
0: 没事儿，可能最近太累了。休息一下就好。
1: 那你忙完这阵儿，给自己放个假，好好休息一下。
0: 嗯。

0: 当有一天瀚海足够强大的时候，会不会吞了星辰？星辰是想走自己的路，但会不会有一天无路可走？市场需要瀚海，也同样需要星辰，没必要去比较。
1: 安婷，你爱我吗？怎么定义爱？为我要死要活，没有我世界就塌了。这不是我理解的爱。那你理解的爱是什么？
0: 首先是合适。星星，合适不是一个可悲的词，爱也没有多高尚。
2: 想找个合适的人很难的。这么早叫我来干嘛呀？什么事儿？水都烧干了，你不泡茶呀？
0: 他知道了。
2: 谁呀？季星。你终于告诉他了，不用再替你捏把汗了。
0: 他从别的地方知道的，不是我说的。那他说什么了？他人呢？去和同科要A轮融资。长河？那你还不赶紧拦着他？他现在在祈祷上。 跟他聊什么都没有用。想好了？嗯。这次同哥投资星辰，我会用第三方投资公司，不会走漏风声的。这样呢，会确保顺利的通过东一的董事会决策。季总，请放心吧。
3: 能尽快吗？当然。好。老板，季总已经跟
2: A 轮投资公司谈好合作条件了，要不要约季总谈一谈？不用了，直接召开董事会吧。
3: 恭喜常总入股星辰。谢谢袁总。如果没有袁总在董事会上的帮忙，融资方案也不会这么顺利的通过。
4: 常总，这事可跟我半。

0: 韩婷完成了军令状，董事会一定会问责，袁总就可以顺理成章收回东毅的管理权了。但是韩婷这个人做事情总是走一步看三步，这次的融资决议会，他这么痛快的就投了赞成票，我总担心他有后招啊。
1: 这次我用的是第三方公司，他不知道底细很正常。就算是他知道了，他总不能推翻董事会的决议吧？苑总就别担心了。

0: 你怎么回来了？
1: 哎呀，我回来陪你住两天，不欢迎啊？
0: 欢迎，我可太欢迎了。你不在这段时间，我可想你了。厨房熬了汤，你们喝点。
1: 不想喝了，想睡会儿觉。
0: 行，那你就睡个美容觉，等你睡醒了呢，我们就去吃大餐。

0: 我会把下个月的销售目标重新再拟定一下。嗯，好。那今天这样，散会。星姐
1: ，A 轮融资的事儿，董事会已经通过了，可以进行下一步了。好，我会安排好的。行，那我先去忙了。
0: 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能有什么问题？很顺利，放心吧。我看你这两天总是心不在焉的，没出什么事儿吧？
2: 没有啊，你别担心我，真没事儿。
0: 今晚我和科博的马总约了在新月那边吃饭，你去吗？
2: 我一会儿还有一些别的事情，你们去吧，我就不去了。
0: 行，那我跟知州去。
2: 你别什么事儿都自己扛着，还有我们呢。是，没有。恭喜啊，拿到了星辰的股份。常总果然说到做到。
3: 这是你第一次送我礼物，谢谢。
2: 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处理星辰啊？

你什么意思啊，韩总？这么着急找我，什么事儿啊？常总，心里应该很清楚。我心里事情多了，不是每件事情能够想得清楚。 韩总就这么笃定。

0: 韩总用你手中所有的广华的股份，换我手里这么一小点星辰的股份，看来韩总真的很在意星辰。换，还是不换？ 韩总的诚意令我佩服，但是就是不知道季星季总他会不会高兴啊？
1: 那不是你该操心的事。
0: 韩婷拿了在广华所有股份跟我交换，我没有办法拒绝他。

0: 所以广花在他眼里就像垃圾一样，说扔就扔。
1: 可是童珂把广花当做宝贝啊，小白很重要，但我更看重的是你和韩婷之间不再有任何的牵连。
2: 他也是这么想的吧？常总放心，从今天起，广华和童珂就是真正的同盟了。感谢马总一直以来对我们星辰的支持，我们星辰能走到现在，多亏了科博给我们提供的优质材料。
3: 太客气了，这说到底还是你们星辰产品研发的好。我这材料啊，纯属是锦上添花。在这里，我要感谢你们一直照顾科博的生意。来，我敬苏总、厉总一杯酒。
4: 马总，我呢是做技术的，所以我非常的清楚，正是因为您的材料质量好，所以我们的产品研发才能进行的这么顺利。这一杯酒，应该我敬您才对。
5: 希望未来我们的合作会更加的顺利。好，
4: 敬您，
5: 顺顺利利。来，哎呦，马总，打扰了，打扰了。肖总来了，这今天来的都是熟人，来，我敬你们一杯。
3: 好。
5: 厉总胃不好，就不用喝酒了，喝点饮料吧。
3: 厉总确实是不能喝酒，但是为了体现星辰的诚意，我替厉总敬你一杯。

0: 我还有事儿啊，今天就不打扰各位了。你们吃好喝好，今天算我的。嗯，
1: 好，回见啊。
2: 马总，我们接着吃。
1: 好，好，好。哎呀，苏总，你好酒量了。来，咱们喝一杯。
3: 哎呀，不敢当，不敢当。马总，您能来，我们就很开心了。好好吃，来。
1: 啊，马总，快，别光喝，您尝尝这菜。
3: 哎，来来来。女士，肖总已经帮您免单了，不需要支付费用。不用，我正常付就行。
0: 多少钱？我扫你。不好意思啊，肖总特地嘱咐过了，不能收您的钱。
3: 那我看一下，谢谢。丽丽，我正好要找你。
0: 刚刚我叮嘱后厨，让他给你做了一碗蜂蜜牛奶山药羹，待会儿就送过来。你胃不好，要注意养胃。
3: 不用了，钱我已经给你转过去了。今天来新月也不是我想来的，马总订的地儿。

0: 丽丽，你给我点时间，我真的想跟你聊聊。我们之间没什么可说的。
1: 丽丽，你听我说，我们可以试一下。
0: 算了吧，这些话你要早点说，我应该能挺开心。但现在我想明白了，我们就这样吧。
1: 以前都是我的错，你别生气，你再。
2: 肖总，差不多了。这是我跟丽丽的事，希望苏总不要插手。丽丽，你再给我，你到底要折腾他到什么时候？要是这次你还是做不到，你让他怎么办？
0: 你别说了，
2: 丽丽，你到底怎么了？ 他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的，你打算忍到什么时候啊？曾经的你，可以毫无顾忌地一巴掌甩向栽赃你的客户，可是你再看看现在的你，你真的要这样一次次地把自己的原则踩在脚下吗？我喜欢的丽丽。

我想，小小，他说的对，我在等你改变的时候退让了太多。你既然有你的原则，就守好你的底线。我不喜欢这样的你，我更没有办法接受这种不断退让的自己。我们到此为止。

0: 我跟长河合作了，星辰 A 轮融资的第三方公司是同科。
1: 我知道。
0: 你不生气？
1: 你希望我生气？
0: 你就没有什么想说的？

0: 你这话问反了。现在不是应该你跟我讲讲，为什么整这一出？童珂是我竞争对手，你想什么呢？你在乎吗？你已经有瀚海了，星辰归谁对你来说重要吗？还是你觉得什么都在你的掌控之中，星辰宁可毁掉也不会给其他人？
1: 我投资其他公司控股瀚海，这不正常吗？
0: 别的事情也就算了，可是瀚海，你为什么要隐瞒我？
1: 涉及商业机密，之前没法告诉你。你当初到底为什么要偷星辰？是为了找个掩护瀚海的烟雾弹？之前是你需要融资。
0: 如果不是我，星辰能有今天吗？星辰是有你的功劳，可它也是我做出来的。设计产品、推进试验、找合作机构都是我自己做的。星辰是我的，它不是你的，你没有资格拿来玩。
1: 我玩什么了？我是插手你们星辰的决策，还是做了什么伤害星辰的事？
0: 星辰发展的好对我有好处，我为什么要毁了它？是，你不会想要毁了星辰，因为它做的足够好。但如果以后它做的更好，像瀚海那样，你就不会放手了吧？所以你才想要把星辰并入瀚海。星星。
1: 没有背景的创业公司本来就很难，与其被同行排挤打垮，不如被强者收购。小企业想要变强，最好的机会就是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快速发展。瀚海跟星辰都是东一旗下的公司，与其相互竞争内耗，不如优势整合。机遇和选择。
0: 永远比努力重要，而且重要的多，这个就是现实。所以我认清了现实，我选择傍着童珂这棵大树。我为了利益坑了你，你不该表扬我学有所成吗？你可以讲理性，我也可以讲我的喜好和利益。我选择了我喜欢的童珂。

0: 你当然可以有你的选择，首先你得有资本，你有吗？你没有，我可以禁止你的选择。 因为我有33.4%的股份，你这么摆我一道，无非就是知道我不会为难你。你有没有想过，我要是计较呢？
1: 我在这儿住了这么久，陪了你这么久。
0: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你那么大方，会跟我计较？那你要多住一会儿了。长河把他手上30%的星辰股份转给了我，目前我对星辰的控股。

0: 53.38。
1: 你们是竞争对手。
0: 因为我拿了他更想要的东西跟他做交换，我早就跟你说过，商场上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交换。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如果你只是担心我会占据星辰，你可以告诉我，以我们的关系，我会不给你吗？
1: 我们什么关系？你究竟把我当成什么？一个宠物，一个玩偶。你对我的好，对我说的话是真心的吗？还是说，那只是你擅长的手段？换一个人也一样。

0: 你觉得我很闲吗？闲到没事就哄你骗你。你看人真的一向就不准。童珂为什么要残谷星辰？你有想过吗？因为他们要联合韩苑，要置我于死地。韩苑就是在利用星辰，开个口子夺走东夷，为了利益。
1: 他们转手就能把你卖了，你知道吗？你早就料到童珂会这么做，你甚至希望他们能成功。你是为了找韩苑给长河泄密的证据，你抓他把柄，星辰在你那儿就是这样一颗棋子。
0: 棋子？如果只是棋子。 我会费尽心思将他从童珂那里收回来。星星，只要你想要，星辰就还是你的。
1: 不要再跟我讲这是商场应该要怎么做，不要再拿这些当借口。在我看来，你就是虚伪，你冷漠，唯利是图，你这个人没有心。
0: 你别闹了，季星。

0: 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明明那么开心，你给我庆生，给我定位，你把家里门锁都换成了我的生日，你带我去见你的家人，我以为你喜欢我，我才会喜欢你，
1: 不是我才不会喜欢你，是喜欢你。
0: 你就是个骗子！你对我的好，只是因为我合适你的条件是吗？骗子！
1: 你听我说，
0: 你别过来，别碰我！
1: 你听我说，
0: 我想见你，我不想见你，别碰我！你太可怕了。

0: 前，东阳医疗发布公告，控股瀚海科技。
1: 东阳医疗利好消息传来，市场对此反应灵敏。
2: 东阳医疗股票大幅上涨，股价创历史新高。东阳医疗大力发展 3D 医疗打印业务，继投资新锐企业新晨科技后，东阳医疗再次控股龙头企业瀚海科技，商业版图正在进一步扩大。
0: 据悉，东医将对瀚海与星辰进行合并。
3: 陈总，好久不见。
4: 是啊，不过以后我们会经常见面，我很期待能跟季总有更多的交流。
3: 其实星辰之前一直把瀚海当作最有力的竞争对手，只是没想到我们原本就是一家。陈总是不是早就知道了？
4: 季总，我可不是因为咱们两家背后是同一个投资人的关系才跟你说一些场面上的话，我是真心欣赏星辰的产品和企业文化，也非常敬佩季总。你之前演讲说想要努力为了这个行业，为普通人的生活带去一点改变，我是深深记在心里了。
3: 谢谢。其实今天约您过来就是想跟您聊聊瀚海和星辰合并的事情。
4: 季总为什么不直接找韩总聊呢？
3: 这个事情主要是您在负责呀，我就想先跟您聊一下条件，这样好安抚军心。
4: 理解。其实呢，最初是我先跟韩总提起了将星辰并入瀚海的想法，但是被韩总拒绝了。后来韩总再提到合并的事儿，特意强调过，瀚海和星辰不是吞并，而是有机融合。如果季总有什么条件，尽可以说，我会转达给韩总的。
3: 我就两个要求。第一，合并之后不得无责开除星辰员工。第二，保留星辰的自主研发权。
4: 好，请季总给我点时间，我去跟韩总聊一聊。
3: 好，那我等您消息。
4: 没问题，我先上去了。
3: 好嘞，您忙。

0: 季总之前提的那两个要求，你要是同意的话，我就把他们放进合并方案里了。他只提了这两件事。
1: 是啊，季总还挺平静的。
0: 这件事是商业布局，你也为了形成足了最好的考量，我想季总肯定会谅解的。
2: 合并的事你们放心，我会处理好的。我跟瀚海的陈总聊过了，等他回复就行。
3: 你没事吧，韩总他。
0: 韩总有他自己的考量，我们三个顾好星辰就好。好，静姐，我们都听你的。
2: 季总，韩总同意了您的要求，合并方案稍后发给你邮箱。召集大家开会吧。
4: 季总，新闻是真的吗？今天我就要跟大家说这个事情，瀚海和星辰已经确认合并了。
2: 季总，那我们怎么办？和瀚海合并后会不会被彻底裁化？我明白你们的顾虑，我已经跟瀚海的陈总聊过了，他也重新修订了合并方案，韩总也同意了。首先，瀚海星辰不得无责开除原星辰员工。其次，会保留星辰自主研发权利。办公地点还在这里，合并之后。 大家会享有跟星辰一样的福利，还有权利。其实合并不是坏事。瀚海比我们星辰早起步5年，他们的资料还有研究成果，都比我们要详尽，非常有实力，非常强大。我相信以各位的能力，合并之后一定会是一个更大的舞台，是挑战，也是机遇。
5: 星姐，那接下来我们怎么安排？接下来大家就梳理一下自己手头的工作，为合并提前做准备。他们会派人过来对接。只要你们在，星辰就不会散。季总，合并之后，我们一定不会给星辰丢人的。嗯。
6: 今晚8点10分，野狗骨头。你们关系这么好啊？之前都没有听苗静提起过。你们入职的时候不会还有要求要汇报家庭情况吗？
7: 那倒没有，所以苗静没给你这个上级提过，也正常。
6: 上下级是不需要，只不过除了上下级关系，我们还有一层前任关系。如果我们不是在同一家公司的话。
8: 估计也和前面那位一样，老死不相往来了。之前还有，我记得是大学同学游泳队认识的吧？今晚8点10分，野狗骨头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你比星光美丽，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
9: 易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 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
0: 祝您心脏平安。

0: 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1: 今天叫大家来，是要选出新的家族继承人。
0: 6家族继承人之争，好戏上演。
1: 真正的继承会在林赫和欣欣当中来产生。
2: 我比谁都有资格站在这里。
3: 就凭你啊！
2: 我支持值得被支持的人。这继承人的位置可不是小孩子赌气。
3: 这次我想证明，不再依赖哥哥，算长大吗？
1: 谁能够赢到最后，谁就是今天的继承人。
0: 周六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6录制入场券。

0: 常和，我还真看不出来你还是个情种啊！你竟然为了曾迪，拿星辰的股份去跟韩廷换广华的股份。
1: 李总，别激动。感情是感情，生意是生意。东毅已经控股了瀚海，就算是同科成为了星辰的小股东，也很难快速的在这个领域竞争过东毅。但是如果入股广华，我有把握。 能够说服曾迪，让我全资收购广华，真正的壮大同科，提升股价。所以你就背叛我？
0: 我只是做了最有益于同科的选择。
1: 苑总，你别着急，别发火嘛。东一已经和你无关了。
0: 你要是再踢开我这个盟友，下一步就轮到韩廷把你踢出东洋了。
1: 你还想把我当枪使啊？
0: 我永远相信，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苑总呢，以后肯定还有用到我常和的地方。好啊。
1: 我倒要看看你还能翻出什么花来。不过我要提醒你一句，我最讨厌的就是被人当做交易的筹码。

0: 老板，燕总来了。
1: 韩婷，姐姐恭喜你啊，提前就完成了军令状。
2: 我以为你今天是来认错，而不是来恭喜我的。
1: 什么意思啊？
2: 你和长河早就联手了吧？
1: 这种话你没有证据，可不敢乱说的。
2: 东医收购朱氏药械还在保密阶段时，长河就开始跟朱厚宇谈收购。能这么快掌握东医的动向，而且还知道报价，要说一定有个里应外合的人，那就是你了。

你说，我要是把这些交给董事会，又或是爷爷，会怎么样？我真是高估了你的智商。公司内部斗争，我不会计较。勾结竞争对手，出卖公司机密，就是另一回事了。我以为你对我就算有意见。 但至少会以东阳的利益为先，我没想到你这么糊涂。你是不是忘了，你是东阳副董事长的身份？

既然你都抓到把柄了，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吧。正好把我扳倒了，你在东阳就再也没有反对者了。这件事我不会对外公开。别误会，你姓韩，让外人看我们自家的笑话，我做不出来。 还有，我只需要用一些利益交换，就能从你盟友长河手里，把星辰完完整整的给拿回来。姐，外人靠不住的。

0: 未来是要跟我合作，还是各走各的？又或是要继续斗，你来选。至于你手里的东一股份，尽快给我。
1: 说真的，我挺佩服你的。为了赢，连你自己心爱的女人都可以利用、牵扯，一般人做不到。如果这件事情都过去了，纪星还会像没事人一样在你身边，除非是对你没心了。我倒是好奇了，你是希望他走呢，还是留呢？

0: 哎呀，行呀，你这个护肤品都没拿。哎，
1: 明天就过年了，你回家好好休息啊，什么事儿都别想。
2: 嗯，什么都不想，只想一件事儿，就是过年。
0: 嗯，不是，那你这装这么多东西，不会过完年不回来了吧？
2: 你想什么呢？
0: 对对对，阿姨之前一直想要的化妆品，
1: 明儿早上车叫好了吗？
2: 叫好了，放心吧。
0: 拎包就走。嗯。
2: 你呢？打算怎么过呀？今天，哎，
1: 自己一个人，自在一点。
0: 那我们今年过年还要视频啊？
1: 必须的。哎呀，先走。行，扣上吧啊！
0: 真能干呐！

0: 你怎么来了？离不回家，我还不能过来了？
1: 我不是那个意思，你跟我说一声，我不也好去接你？那我电话一打，我还能来得成吗？
0: 妈，你说话就说话，你别老阴阳怪气，
1: 我怎么阴阳怪气了？之前你说你找的那个有钱的男朋友，我怎么说来着？都是花言巧语的花花肠子，让你别陷进去，你就是不听。看你失恋那段时间，活该你难受。 妈，你又找谁打探的消息啊？你能不能不这样啊？哎，你是我女儿啊？你什么都不告诉我，我还不能找别人问问呢？我找别人看你的朋友圈，还犯法啦？啊？
0: 我不就是不小心没说这些吗？能不能给我点空间呀？
1: 你这个丫头怎么是这样的啊？你怎么就不听我的话呢？你早晚要吃亏的，我跟你说吧，啊？你怎么就这样说话的呢？
2: 韩婷，大过年的游艇开那么猛，你是要我的命啊！是你自己不行。
3: 哎，你别人身攻击啊，我可是好心陪你散心的。哎，我听小萌说你今年本来要跟季星回家过年的。哎，
2: 你别那么严肃，情侣之间闹矛盾那不是很正常吗？
3: 你呀，也别着急。
2: 你就先让季欣回家好好静一静，然后等他过两天回来了，你再好好哄他嘛。夫妻之间，床头吵，床尾和。
3: 你觉得他会回心转意吗？
2: 那必须的呀，他那么喜欢你，是吧？那再说了，他跟你在一起啊，别说瀚海星辰了。 就连冬夜，未来都是他的，他会明白的。
4: 我有说错吗？

0: 没在家吗？人家条件那么好，你有什么不愿意的？明天你必须得跟我去见见人家。要去你自己去，我不去。哎，你怎么来了？
1: 这是，哦，
0: 阿姨好，我是丽锦男朋友，来给您拜年。
2: 你想干嘛？本来是想给你送点年货，这不是听见阿姨给你相亲你不愿意吗？想着帮你捡回来着。放心，逢场作戏不算数。嗯，
3: 小苏啊，要不过来坐一会儿，让丽丽住就行了。
0: 好嘞，阿姨。
4: 少说两句。放心，阿姨。嗯，来坐。哎，你们俩是什么时候谈的呀？我怎么从来没有听丽丽提起过呢？啊，阿姨，你没听丽丽提起过我很正常，那也不能那么快接受您的审阅呀。阿姨，您知道吗？ 我对丽丽是一见钟情，那会儿为了追她还闹了不少笑话呢。是吗？
3: 那你说过我听听。
4: 那个时候，丽丽有男朋友，但是我不知道。她喜欢一款包，我想买来送她。结果我这个包刚买到手，她就已经先背上了她前男友送的同款包。后来我才知道，
0: 那个包网上买不到，但是我竟然从网上买了一个。
4: 你说我傻不傻？
3: 那不是白花钱了吗？
4: 不白花，我买这个包就是希望丽丽开心。虽然她先一步收到了别人送的包，但是只要她开心，那我就开心。<笑>
3: 你这孩子还挺实诚的啊！我看呀，比丽丽之前找的那个男朋友强多了。
5: 你别看她给丽丽买个包，就觉得她心疼。这点付出对那个男的来说算个什么呀？
3: 随随便便就能换来讨女人的欢心。今天呀。
4: 给你买个包，明天就能给别人买车。妈，你没完了是不是？你眼光不好，你找的男人呀就是不靠谱，还不许我说说了。
0: 阿姨，我觉得您这话说的不对。因为丽丽很快就和那个男的分手了，心明眼亮的选择了我。虽然我只是事业小成。
4: 但是我对丽丽是真心实意的，而且我们俩这段缘分挺不容易的。那您说，以后我们俩出门，谁不得夸一句丽丽眼光好呀？那也给您长脸不是？<笑>
3: 是，选着您我可真是太荣幸了。
0: 嗯，这话不错，丽丽呀，可算是找对了一回。阿姨，丽丽今年过年没能回家，但是您过来陪她了。
4: 他又多了一个我这样的男朋友，感情稳定，咱们这也算是一家人团团圆圆了。这样，阿姨，您吃一口汤圆，我祝您新的一年里幸福美满，好运连连。嗯，
3: 哎，你也尝尝这个汤圆呀，是黑芝麻馅的，味道不错。
4: 嗯，好的。
3: 讨个好兆头啊。
4: 嗯，好甜啊。阿姨，您知道吗？ 那会儿我为了追丽丽，还有好多好玩的事儿呢。我有一个朋友说我追不着丽丽，是因为我的造型不行，然后把我追到他们家，硬给我换了一身造型。结果第二天我去公司，丽丽见到我就一句话：“你今天这身造型挺鬼斧神工啊。”然后扭头就走。我一个人愣在原地，我都没听出来这是在夸我还是在骂我。然后全公司人一块笑话我。
6: 哎呀，给我气死了！还有一回，我把箱子给你放屋里啊。
7: 好。哎，
6: 星星啊，我问你，那个小韩怎么没来啊？
7: 他家里临时有事儿就来不了了。
6: 哎呀，不是说好了吗？那洗漱用品我都给他备全了。
7: 没事儿，以后再说吧。
6: 啊，那什么，你先休息啊，一会儿吃饭我喊你。
7: 好。
0: 看闺女脸色不太对，这怎么回事？这小韩不来了？
1: 不来了。
0: 为什么呀？
1: 我哪知道啊。哎，一会儿吃饭的时候别提不该提的啊。

0: 我说的没错吧？我说什么来着？你们两个这个矛盾调和不好啊，早晚是要分道扬镳的。
1: 爷爷，我和他也没有结束。
0: 你还不肯认？
1: 不是所有写过的字都需要盖戳的。
0: 哎呀，你这个脾气啊。好，我拭目以待，看看你能不能挽回他。

0: 哎，星星啊，你最爱吃的牛肉丸，我让你爸做了好多，保你今天吃个够。
1: 就是，哎，这大过年的，减肥的事儿就别想了啊，该吃就吃，听见没？来。

0: 来个大虾，补一补。
1: 多吃点虾好。
0: 嗯，哎，
2: 还有这个，
0: 这是爸爸自己熏的，啊，你最爱吃。
2: 这过个年你们都要把我养成小猪了。
0: 你看，小猪哪有我闺女可爱呀？是不是？
1: 对呀。

0: 来，你来吃。嗯，
1: 还是爸爸做牛肉丸最好吃。哎，
2: 是吧？不是属于准的。爸妈，我们一会儿吃完饭，我想去看看烟花。
3: 那我跟你一块儿去呗。
0: 啊，我们一起。
2: 不用，你们看春晚就好了，我就想一个人溜达溜达。
0: 哦，
1: 行。
0: 啊，行。
2: 但是啊，外面实在是冷，一会儿出去的时候多穿点。嗯，赶紧吃，赶紧吃。哎呀，来来来，锅里还有汤圆呢，我给忘了。哎，
0: 你说你这人，哎，这什么脑子都，看你妈。
2: 点完了就跑过来，你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姑奶奶，我先走了。哎，这么晚了，这去哪儿啊？佳佳，佳佳，别给我看了。哎，
1: 小静，大过年的你就别走了，我们一起玩吧。
0: 就是，你看这烟花多好看，跟我们一块热闹热闹，正中包饺子呢，咱俩还没吃饺子呢。姑奶奶，
2: 我有点累了，先走了。
0: 哎，干嘛那么着急啊？
1: 哎，佳佳，佳佳，
0: 啊，那状态不对呀，那咋了？
1: 他俩吵架了。
0: 他跟吉星吵架了？
3: 哎呀，能吵架就没多大事儿，倒是你啊，多关心关心你儿子我。
4: 我傻儿子有什么可关心的？我说，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去家家的酒吧唱歌，太可爱了！他怎么没给我发呀？他知道家里的谁是老大。哇！啊，太好看了！哎，我去看看饺子好没好啊，你小心啊！
1: 好好好好好！
0: 啊，别推我！小心！
2: 知道了。
1: 哎。
2: 你怎么只给我妈发新年祝福视频，不给我发一个啊？
0: 哎呀，姨比较重要嘛，优先级排在前面，祝你新年快乐。
2: 我正在放烟花呢，我给你录一个啊。哎，你看。 给你录近一点的啊！
3: 又是一年除夕夜，在这个万家团聚的日子，大街小巷都充盈着快乐的氛围，让我们一起辞旧迎新，迎来新的一年。

0: 老韩，开门，我老肖。老韩，你家什么时候换的大门密码？哥们仗义吧，大过年过来陪你，你不得给哥们做俩好菜？
1: 你们家密码改成什么了？
2: 他的生日。
0: 看来这段时间你的确不好过，不过没事，我陪你。
2: 大过年的，怎么不去陪贝贝？
0: 贝贝跟我爸妈去国外过年了，本来打算这个年空出来陪弟弟一起过，但是季星这是彻底搬走了。
2: 嗯，
0: 你可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可惜了广华的股份了，全都拿去捞星辰了。
2: 让韩渊看清长河也挺好，后面还需要跟他合作。
0: 可广华就这么撒手了，不知道以后会惹出什么祸事。
2: 你要难受，你就好好喝你的酒。
0: 我来找你就是想找你说点话，转移一下你的注意力。你可真不配合，还是酒好。别担心，你的情况和我不一样，我是想见人家见不着了。你们不是年后就要开瀚海星辰的股东大会吗？季星还在瀚星工作，跟你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以后有的是机会挽回他。
2: 大黄，到点了，吃饭了。大黄，大黄，大黄，大黄，大黄，
0: 怎么了？
2: 大黄不见了。
0: 你们家楼层这么高，他还能从楼上跳下去啊？除非门没。
2: 大黄。
3: 大黄，
2: 别吵。大黄，
3: 哎，别吵，那有桥。

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就先回去了。猫能找回来，人也会回来的。新年快乐啊！

以后别乱跑了，他会回来的。在这之前，我们一起祝他新年快乐，好不好？来。

0: 韩总，这么早？
1: 韩总。
2: 韩总。
3: 咱俩没迟到吧？
1: 韩总。韩总。
4: 韩总好。
0: 韩总，咱们开始吧。
5: 季总还没到，再等一等吧。
0: 季总刚发消息说他不过来了。
5: 好，那开始吧。
0: 今天咱们的议题是瀚海星辰成立之后各部门主管的人员任命。瀚海星辰合并之后设总裁一位，副总裁两位，总裁由我担任，副总裁分别由原瀚海总经理陈宁阳、原星辰科技 CEO 季星担任。原星辰科技保留自主研发权利，原瀚海技术部和星辰技术部分别改为瀚星技术一部和技术二部，技术二部总监由苏之洲担任，其他部门合并。原星辰科技采购部总监丽丽任销售部副总监，技术一部由汪宇担任总监。
1: 你开的条件我可以答应，但是我希望未来星辰不会引入外部团队，内部人士完全由我自己一个人做主。
5: 好。
1: 合作愉快。
5: 合作愉快。
1: 以后你的每一个生日我都跟你一起过，我会一直跟你在一起，团团圆圆的。
5: 好。
0: 祝瀚海星辰扬帆起航。韩总，您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
5: 今天就到这吧。
0: 好，散会。

0: 小尚，怎么了？
1: 绿总、苏总，我们都收到了季总的邮件。星辰从创立到现在，虽然只有一年多的时间，但我们一起经历了许多风雨，就像是今年的战友一般。 有着深厚的情谊，是大家一起赋予了星辰无限光芒，让星辰从籍籍无名发展成为如今的业界新星。小尚，感谢你陪伴星辰度过最初最艰难的时期，哪怕星辰面临资金短缺的难题，你也依然没有离开，和我们一起撑到了融资成功的那一天。 大家都说吃泡面是你的标志，我给你在楼下美食会办理了长期会员，希望你以后好好吃饭，照顾好自己。泡面虽然好吃，但偶尔换换口味也不错。小夏，谢谢你最初选择星辰，更感谢你。 在离开之后，选择再一次相信我，重新回来，陪伴我们一起成长到现在。我在你桌上放了两本书，是我这几年研究 3D 医疗打印时最有用的参考书，书里面我也记了一些笔记和心得，希望能帮助到你。

向佐，你一毕业就来了星辰，星辰和你可以说是共同成长。虽然过程中有过失误，但你早已成为技术部的顶梁柱。我听知州说你有一个随记本，写满了操作细节。你抽屉里的平板电脑是我个人给你的支持，希望以后它能陪你走得更远。小佑，谢谢你在大厂实习之后还愿意来初出茅庐的星辰。我看你平时咖啡不离手，肯定是个咖啡重度爱好者。我给你准备了你平时最爱的深度烘焙咖啡，但咖啡不能一天喝太多，要控制住量。

0: 嗨，小钟，你是个古灵精怪的女孩，总是有让人意想不到的惊喜。你的办公位也是全办公室最有特色的。我桌上这盆小多肉就交给你了，希望你能帮我照顾好它。丽丽，创办星辰的那天，我没想过你会成为我的同事，我的合伙人，让我们的金牌销售在星辰这个小庙，实在是委屈你。好在现在，汉星终于可以为你提供你最擅长的舞台了。
1: 你怎么来了？
2: 来入职啊。
1: 你决定来？
2: 我想了想，现在星辰可是背靠东洋，我来赚一波资历，稳赚不亏啊。季总，以后你可就是我老板喽。
3: 哎呀，什么老板呀，
2: 我当时借你10万块钱，我可是收入股啊。
1: 丽丽，我们星辰的合伙人。
0: 平时工作难免要应酬，我给你准备了解酒药，但毕竟喝酒伤身，你以后还是少喝点酒。志周，谢谢你给了我最初创业的选择，才让我走到了今天。想了很久，能给你什么？发现任何礼物都不能表达我对你的感谢。
4: 师姐，和我一块干吧，你好好考虑一下呗。你难道想为别人打一辈子工？
5: 星姐，你真的打算跟我一块创业？
0: 不欢迎？
5: 我欢迎啊，我太欢迎了，我就是高兴。
0: 从我们两人小分队走到今天，你是最大的支柱，以后星辰就交给你了。我相信并入瀚海之后，大家都会更团结更强大，星辰在发展的过程中越来越壮大，小伙伴们也越来越多。星辰建立之初，我就希望我们大家能是可以交付后辈的战友，是可以倾心交流的朋友。虽然我很遗憾不能再陪大家走下去，但相信我们都不会放弃最初的约定，依然向着让大家病有所医，生活得更好的初心而努力。

0: 给他发信息打电话都没回，他去哪了？
1: 抱歉，我不能告诉你。
0: 我想见他一面，能不能麻烦你帮我转告他？
1: 韩总，星星不让我告诉你，说明他不想你去找他，更不希望在这时候看见你。你能不能给他一点空间，这样对你们彼此都好？

在工作过程中发现公司未来愿景与本人对公司原本的规划产生矛盾，导致自己无法继续从事此岗位，特申请辞职，望公司批准。喝酒能忘掉一切。

对谁念过许愿，所有的愿望都会实现。让我此刻许愿，你是否还会回到我身边？

你今天晚上想吃什么？

0: 你们都是韩总最亲近的人，我实在没办法，只能求助你们。自从和季总分手之后，老板每天都要来这儿，这都快成望其实了。
1: 大侄子怎么这么折磨自己啊？再这样下去，那人都要废了。不行啊，咱们得想个办法，开导开导。

0: 今晚八点十分，野狗骨头。
1: 你们关系这么好啊？之前都没有听苗静提起过。
2: 你们入职的时候不会还有要求要汇报家庭情况吗？
1: 那倒没有。
2: 所以苗静没跟你这个上级提过，也正常。
1: 上下级是不需要，只不过除了上下级关系，我们还有一层前任关系。如果我们不是在同一家公司的话，估计也和前面那位一样，老死不相往来了。
2: 之前还有，
1: 我记得是大学同学游泳队认识的吧。
0: 今晚八点十分，野狗骨头。湖南卫视提示：
3: 出发，
0: 接下来是你比星光美丽。
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4: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4: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压力来袭，身心紧张，也让头皮喘不过气。清氧焕新生技，超微分子净屑科技，十层渗透，让你从头呼吸。72小时根源净屑，清氧无屑科技，无畏向前。

0: 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1: Honey， 今天晚上来我们餐厅就餐。
2: 客人来了，
3: 让他们高兴，
4: 开始就要高兴。
2: 那我们今天给他打一个折，可以送他一两个菜。
5: Give it to you for free.
6: This is for you. Very special for you.
7: And very fat.
8: 送到礼物。
6: This is gift.
9: I have some gifts.
10: The food is going to be so long.
11: Insane. 给他安排 special menu.
6: The chef Lin special for you guys. Make you younger.
1: 今天总共营业收入是。
12: 啊，这么多天都没发过工资啊，我们现在已经7天了嘛，
2: 从来泰国就算一天了。
13: 小明告诉我少领一天呢，少来一天干活。
2: 你们中餐厅都这么斤斤计较的吗？
0: 明晚十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0: 好高的山呐、啊！看我来一个乘风破浪，呼，好刺激啊！给我飞，接住啦！哎呀，什么时候才能找到陪我一起玩的好朋友啊？
1: 我是猎人，寻找猎物。我是猎人，寻找猎物，猎我！哈哈哈，卡丘彪！
0: 哎呀，蛇！啊蛇！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蛇蛇！怎么是死的？猎人！
1: 猎物！快把我猎物放下！
0: 这条蛇是你打死的吗？
1: 可以这么说。
0: 嘿，那你的枪法也太准了。
1: 你别这么夸我，我会不好意思的。
0: 那我们可以做好朋友吗？
1: 啊，可是我是猎人。
0: 那有什么关系啊？你救了我的命，我要把我最珍贵的礼物送给你。
1: 可这是我的猎物。
0: 不是这个，你等一下。这个星星是我最珍贵的东西，现在我把它送给你。太开心了，我有朋友了！太开心了，
1: 朋友，
0: 我有朋友了！
1: 你等一下。
0: 我终于有朋友啦！
1: 你等一下。可是，狐狸真的能跟猎人成为朋友吗？我是猎人，寻找猎物。
0: 我是狐狸，想要吃鸡。
1: 寻找猎物。
0: 不要开枪！啊！森林里的动物都是我的同类，你不要猎杀他们。
1: 可我是猎人。打猎是我的天职，
0: 那你以后也会像猎杀他们一样猎杀我吗？
2: 如果有一天我也触及了东夷的利益，你也会这样对我吗？
3: 不会。
2: 当有一天瀚海足够强大的时候，会不会吞了星辰？星辰是想走自己的路，但会不会有一天无路可走？
3: 我知道星辰是你的心血，我会保护好他的。
1: 我发誓，我永远都不会猎杀你，因为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0: 那你可以不打猎吗？
1: 可我是猎人。
0: 那猎人可以不打猎吗？
1: 那你可以不吃鸡吗？
0: 我可以。哎，
1: 你不要什么事情张口就来。算了，我今天不打猎了，我回家了。
0: 不打猎了？狐狸不吃鸡，猎人不打猎，真的可以吗？
4: 啊！是狐狸！
0: 哎，小鸡，你别跑，你别跑，你别跑，你别跑，你别跑！我现在已经不吃鸡了，
5: 不吃鸡？那你吃什么呀？
0: 我吃素鸡。
5: 你少蒙我了！救命啊！救命！
0: 你别跑啊！你听我解释。
1: 谁在吃鸡？
0: 我的星星，谁要杀我？是你。
1: 是你，
0: 你要杀我？我问你，你是不是要杀我？你曾经答应过我，你永远不会猎杀我的，难道你忘了吗？
1: 我说过我是猎人，如果我们要继续当朋友，你就不能再吃鸡了。
0: 我没吃，不信你就把我的胃剖开，看看里面是不是都是青草和虫子。我以为只要狐狸不吃鸡，猎人就不会再打猎了。看来是我太傻了。
1: 可打猎是我的工作。
0: 对，你永远都有理由，你永远都是对的。看来我们终究不是同路人。
1: 你什么意思呀？
0: 我守护不住这颗星星，也守护不住我们的友谊。再见了。
6: 我的猎人朋友，可能分开会更好一点。
1: 狐狸，
3: 猎人并没有阻止狐狸的远去，因为他非常清楚，如果狐狸继续留在他身边，这次打碎的是狐狸手里的星星，那么下次打碎的可能就是他的心脏。
6: 如果在一起的代价是伤害你，
3: 那还不如就此别离。
6: 我又变成了自由自在的狐狸，
3: 我依然是百发百中的猎人。
7: 我们的相遇也许只是美丽的错误，分开后才能做回自己。今后我还是我，你还是你。
3: 破碎的星星总会愈合，但你需要给它足够的时间，在那之前耐心等待就好了。
6: 时间会治愈你此刻给我的伤害，毕竟我是那么爱你。
3: 星星，只要你想要，星辰就还是你的。
2: 太可怕了，
8: 你们两个这个矛盾调和不好啊，早晚是要分道扬镳的。
9: 你能不能给他一点空间，这样对你们彼此都好。
3: 那是什么时候呢？
6: 或许是缘分让我们重逢的时候。

于我而言，我们在技术研发领域是没有国界。说个题外话，有一些国家缺乏这样的意识，对待前来进修的科研人才，采用各种手段强制扣留。对于这样的说法，我只能说，希望各位都可以学有所成，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而不是将学来的技术成为一些国家垄断和欺压别国的武器。

0: 三个字呀，不客气。中国人，在这能遇到同胞可真幸运。你好，我叫秦丽。
1: 秦博士你好，我叫吉星。
0: 你认识我？
1: 我看过你的报道，华人圈都知道。
0: 你也是研究人工智能的？
1: 算是吧，我是做智慧医疗的。
0: 那多少也算同行了。我请你吃个饭吧，谢谢你今天帮忙。
1: 不用了，都是中国人，不必客气。我还有事儿，我就先走了。给你。

0: 哎呦，哇，香死了！给你泡一碗。我不，你吃吧。嗯，那算啥呢？爱情啊？什么爱情啊？我在算我12个月的运势呢。嗯。阿姨，这广场舞可以啊！最近不知道怎么了，他就迷上这个，是吧？
1: 哎，我发现过完年回来，你跟阿姨的关系缓和很多啊。这苏志周还真是有两把刷子。哎，我第一次在乌塔房见他的时候，我觉得他整个人傻乎乎的，没想到还挺可靠的。
0: 也不知道怎么了，他跟我妈就偷上缘了。但是讲真的啊，苏志周现在比之前沉稳了很多。
2: 是，那星星现在不在。
0: 星辰就靠你俩撑起来了，可不得沉稳吗？哎，我最近跟星星视频，我看他状态很好。你说他真的放下韩总了吗？
1: 一个男人有什么放不下的？没准儿他现在在德国已经有艳遇了。
0: 对啊，哎，咱们星星那么漂亮，那么优秀，我说不定他现在已经认识500个德国帅哥了。
1: 反正他马上就要回来了。
3: 到时候让他分点给我。你还真惦记德国帅哥呀？秦丽啊，你呢，是我教过最优秀的学生。你的博导和学校希望我跟你好好再谈一谈。如果你愿意留校任教的话，会给你最大的研发支持。哎，这可是前所未有的待遇啊！
4: 老孟啊，你就别说了，学校找我说了好几轮，车轱辘话听得我耳朵都快起茧了。哎呀，我就
3: 知道你会这么说。你小子呀，不想做的事情，怎么勉强都没用；想做的事情，谁都拦不住你。我呀，只是负责把学校的话带给你，至于怎么选择，看你自己。
5: 孟教授，
3: 哎，季星来了。
6: 季星。
3: 你们两个见过了。今天一个小子偷我包，是他帮我找回来的。举手之劳。孟
6: 教授，我过来还您书，谢谢。
3: 哎，别客气。哎呀，我呢要到时间上课了，这样你们两个聊着。季星，看看有什么书想看，自己拿啊。
6: 好嘞，您忙。
3: 哎，慢走啊，老孟。
6: 季星，
3: 一回生二回熟，咱们留个联系方式呗。
6: 啊，好。
3: 我找你。好。孟教授这的书我基本上读过了，有什么感兴趣的，我可以给你推荐。
6: 人工智能医疗方面的书有推荐吗？

0: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教授编著的，值得一读。
1: 谢谢。哎，对了，我只听说你是人工智能领域的天才，科研奖项拿到手软，那你具体是研究哪个方向呢？自然语言处理就是教机器如何用人类的语言进行沟通互动，顺利迭代的话，未来很多人类的语言工作都能让机器完成。
2: 我希望他们有一天能帮我应对那些不必要的线上社交。嗯，就这么。

0: 走吧，请你吃饭。别拒绝我，不然我会一直惦记这顿饭的。
1: 行，那我就不客气了。
0: 走。
2: 我，你这地方我还是第一次来啊，比我这小破办公室好多了。我看着景儿，哎，韩总，你每天看这风景，难怪格局不一样。哎，怎么样，还是哥们儿了解你吧。送你的东西都是有预兆的。什么预兆？星星，星星点灯，这预示着你和季星会有一段美妙的缘分。当我没说。
0: 当我没说，你有什么事快说。作为你背后的男人呢，我是想来提醒你，听说呢，同科和广华已经准备战略合作了，你培养的果子就要被长河给摘了。长河只不过是想借着智慧医疗炒一把概念，抬一抬股价，未必消化得了这果子。瞧你这样。
2: 是不是憋着什么大招呢？
0: 你要是闲着没事，麻烦从外面帮我把门带上。
2: 自从你失恋以后，比原来更不可。

0: 没问题，钱总，刚刚线上会议确认过了，每一批交付时间都没有问题。哎，好嘞。
1: 技术二部的人呢？除了苏总，其他人都去出外勤了，说是去检修设备。
0: 又去检修？
1: 汉芯合并这半年，技术部的人要么就全被派出去做外勤，
0: 要么就在办公室里无所事事。瀚海这是真的要架空新城技术部啊？
1: 苏总最近工作压力挺大的，感觉他整个人的气压都变低了。
0: 没事儿，你继续忙吧，我去跟他聊一下。
2: 好。
3: 请进，丽姐。
2: 啊，
3: 怎么了？
2: 苏总，如果领导压力过大，会影响整个团队的情绪哦。
3: 我没事儿。瀚海都要架空新城技术部了，还说自己没事儿啊？放心
2: 吧，丽姐，我扛得住。但是你别和欣姐说，我怕她担心。
3: 我知道秦总，倒是你，别什么事儿都自己扛。我们是一个团队，要不一起去和罗总聊聊？
2: 罗总太忙了，有些事情就算他安排下来，底下的人阳奉阴违，我担心反而会激化一不可二不的矛盾。我最近正在和二部的同事做一件大事，马上就结尾了，别担心我们。
3: 什么大事啊？
2: 保密，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3: 行，相信你的能力，那我拭目以待喽。
1: 你们技术部可别输给我们销售部啊！
4: 走着瞧，呵呵，进。苏总、厉总，刚刚瀚海那边直接邮件通知我们，说要把我们给客户的这批货调给别人了。可是我们之前有一批订单马上就要到交付日了。
1: 是钱总那批货吗？
4: 对，这批订单4天以后就要交付了。我看瀚海那边销售肯定是故意临时把这些库存都给调走的。 你生产部现在的效率，要赶出这批货，至少得1周以后了。
3: 我先去给钱总打个电话，看看能不能延期2天。
2: 好。

0: 去酒吧开心越来越好啦。
1: 那是，这酒吧就是我人生里程碑。回刘爷怎么了？什么？好，我马上回去。
0: 怎么了？
1: 我妈晕倒了，他们现在从医院往家回，我赶紧回去。走，看好爹。
0: 我跟你一起。
2: 我刚才跟你说的你记住了吧？我双手一抱头你就可以说啊。
0: 好，记住了，
2: 像点儿，别笑。
1: 妈，你怎么样了？哎呀，你怎么突然晕倒了？
3: 我也不知道，我就是突然之间的就晕倒了，什么也看不见了。
1: 医生怎么说？
0: 医生说吧，就是年龄大了，问题比较多，幸亏这次发现及时，如果再有一次那问题就严重了。
1: 是不是要再去趟医院啊？这种情况是不是住院比较好啊？
0: 这住院吧，走走走。
1: 刘毅，
2: 别你俩别吵了，我本来就头晕就更晕了。
0: 好啊，韩姐，那就好好休息一下吧。哎
3: 呀，头晕。
0: 啊，韩姐。嗯。我最近得请假两天。就是我家老公吧，痛风又犯了，我得回去照顾他。
1: 不是刘姨，我妈都这样了，你不能走啊。嗯，
0: 哎，佳佳，阿姨也知道。可是吧，我如果不回去照顾我家那死鬼，他说就要跟我离婚。哎呦，
2: 小刘，你别哭了，别哭了啊！我答应。

0: 朋友二十四小时人来照顾我，他空了不播的时候，偶尔来帮帮我就可以了。嗯，麻烦你了，小萌老师。
1: 没事儿，阿姨，我直播什么时候都可以，现在没有什么事儿能比阿姨身体更重要。
0: 这孩子真是太善良了，认识你啊，真是我们的福气。
2: 真的可以吗？
1: 没事。
2: 那谢谢你了。
1: 是。
0: 哎，你这样，你俩下去聊会儿，看看他哪天来，把时间定一定。哎，下去吧，下去吧。
1: 多休息，阿姨。
0: 哎，好。谢谢你啊。
1: 没事儿。
0: 空了就来哈。
1: 啊，多休息啊。嗯。
0: 把门关上啊。
2: 好。
0: 我真是没想到，这小刘演的真真，把我都给骗了。
3: 行，那我再想想办法，谢谢啊。
4: 把作业报给我，苏总，最后一包了，我回去给不了。
5: 你们干嘛呢？
6: 李姐，
7: 李总，李总，
3: 这是一宿没回去啊。
7: 你怎么来这么早啊？
6: 李总，
7: 告诉你个好消息，在苏总的带领之下，我们研发出了一个秘密武器。
3: 什么秘密武器啊？
6: 就是我之前跟你说的保密的那个事儿。
3: 嗯。
6: 星姐升级了打印设备，提升了打印速率，于是我就想到了要从硬件入手。
7: 苏总，你也太轻描淡写了。李总，这一次我们是干了一件大事儿。现在瀚海都是用的双激光头的打印方式，苏总带领我们跑外勤的过程中，发现有的企业为了追求速率，已经采用了四激光头的打印方式，但是稳定性很差，和 XY 轴的配合度也不高，成品率下降了。但是苏总带着我们和北迪的工程师一起升级了硬件，现在我们已经能够做到四激光头的情况下达到之前的稳定性。
6: 简单来说呢，就是打印时间至少缩短三分之一。
8: 本来按照原来的进度，得后天才能完成。
9: 但是厉总，你不是有一批货急等着生产吗？苏总就带我们加了个班，加班加点的把咱们那批设备给升了个级。
3: 我跟钱总商量过，最晚只能延期一天。你们这个升级之后，能在交付日之前生产出来这批产品吗？
6: 一会儿我们跟技术一部的人开完会之后，可以对部分设备先进行升级，如果调试成功的话，我觉得没问题。
3: 行啊，苏总，你这不仅仅是帮了我们销售部的大忙，还给汉芯增加了三分之一的利润，这事儿要是成了，你们都是汉芯的大功臣。
8: 都是苏总的功劳，我们配合执行的。
7: 苏总，就这么把我们自己的研发成果给交出去了，那咱们夜不是白熬了，我咖啡不是白喝了吗？
6: 瀚海星辰是一体的，我们不能搞藏私，如果内部还搞技术封锁那一套的话，那公司就等着分崩离析吧。而且现在销售部的问题更急需解决，我们总不能在汉星在韩总面前给星姐丢人吧。
3: 星星要是知道得感动得从德国飞回来。行了，你们不是要喝咖啡吗？我办公室多得很，来啊。
7: 这多拿点。
8: 李姐，我也要，来两包。
10: 谢谢李总。妈，小萌来看你了。
0: 哦，小萌老师来了。
8: 阿姨。
0: 哎，
8: 今天感觉怎么样？
0: 对，坐坐坐。阿姨感觉好多了，也多亏了我儿子照顾得好。你看看这一桌子，都是他做的。还有这个汤，是他亲手熬的。
8: 你还能熬汤啊？
10: 这又没什么。
0: 味道真是不错啊。你说这以前吧，都是我给我儿子熬汤，现如今呢，反过来了，是这小子给我熬汤。哦，对了，佳佳，汤还有那么多。给小萌老师盛一碗，让他也尝尝。
3: 不用不用不用，阿姨太麻烦了。
0: 哎呀，别客气。

0: 没事，你陪我妈聊一会儿。自打我生病以后啊，我这儿子啊，真是孝顺多了，懂事儿了。原来呢，他总是一口一个“韩女士长，韩女士短”的，净求。现在呢，是一口一个“妈，你吃点吧，妈，你喝点吧”。
1: 他真的变化还蛮大。嗯，哎，说到这儿呢，这是他做的，你知道吧？现在男孩子会做饭的真的是少找。哎，你别走啊，让他给你炒几个菜，你也尝一尝。哦，就是给他提个小小的要求啊，不要做的这么清淡，口味重点就更好了。
0: 好，您喝汤。
1: 好好好。
2: 韩总，韩星整体的销售额比上一季度提升了40%，做得不错，辛苦了。瀚海和星辰融合得怎么样？啊，我正想跟您汇报这个事儿呢。新一季度财报这么漂亮，还真是多亏了原来星辰的各位。苏志洲带领技术二部。 把打印软件进行了升级，给汉星带来了1/3的利润呀！这样的技术创新实在是不可多得。还有销售部的厉副总监，他也给汉星带来了很多新的客源，而且他的业绩一直是销售部的第一名。季总手下都是精兵强将啊。
3: 星辰的每一个人都是他培育出来的人才。
2: 人才是可遇不可求啊！啊，对了，韩总，您上次提到的培育和建立 AI 人才库的事儿，我觉得非常有必要。只是目前国内还没有这方面的先例，如何开展和推进，我现在还是一头雾水。
3: 不急，等过2天我去德国一趟，视察一下东阳基地，顺便与孟青教授探讨一下。
2: 好的，那韩总，我先回去忙了。
4: 老板，礼品准备好了，可以去陆少家了。
5: 阿姨，什么问题啊？查出来了吗？
4: 没有。
5: 你也不用太担心，阿姨一定会没事儿。
4: 嗯。谢谢你来看我妈。
5: 说什么呢？阿姨也对我很照顾。
4: 行吧，回去吧。
5: 好。
4: 小心点啊。
5: 好。拜拜。

0: 还好吧，这日三餐，这口味，这清淡，啊，也就是靠你了。来了，回来了，再回来。妈，小萌回去了。
1: 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没把人家送回家呀？那我得照顾你啊。儿子啊，病人也需要自己的空间。
0: 怎么有一股味儿？啊？有吗？好像是一股辣条的味道。是吗？
1: 哎呀，我咋闻不到呢？
0: 哎呀，不是因为我得了这个病，嗅觉都没了啊！哎呀，什么也闻不到了。妈，你别难过，这恢复总需要些时间的，啊，你先好好休息。嗯。哦，对了，大侄子一会儿过来看你。
1: 你跟他说我病了。
0: 啊。
1: 哎呀，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得病这个事就不要对外声张了，大家都那么忙。
0: 大学子也不是外人啊，再说我们都很关心你。那要不这样，他那么忙，你就给他打个电话，说不用麻烦他过来了啊。应该到了，我接他。啊。我去，行行行，来来来，都来吧，啊。
2: 姑奶奶呢？楼上，我带你上去，快给我。姑奶奶，你身体怎么样？你说你工作那么忙，还来看我，你把这时间留给自己，多休息休息多好啊！姑奶奶，我来是应该的，到底怎么了？怎么会查不出病因呢？要不咱们换家医院？
1: 真的不用，我自己的身体啊，我自己知道。
2: 来，你们先聊，这两天阿姨不在，我先下去把衣服洗了。嗯，辛苦儿子。嗯。感觉佳佳懂事了。哎呀，
1: 可不是嘛。
2: 自打我生病以后啊，可孝顺了。啊，顾奶奶，嗯，这病咱们还是得。
1: 小婷，嗯，你最近跟那个星星姑娘怎么样了？我们分开了。哎，我就知道，小婷啊，你比佳佳优秀。 你比他聪明，但正因为这样，我反而更担心的是你。你说佳佳这孩子吧，他的性格是直来直去，心里藏不住事儿，有什么就说什么，所以他不会受太多的委屈。倒是你，跟他整个是反过来的，你是啥事儿都自己憋在心里。
0: 哦。
1: 说起这点啊，你跟小苑吧，倒还真是挺像的。不过人家小苑呢，从小生活在她爸妈的身边，又有她那个妈周莹宠着、护着、惯着，只是可怜了你啊，从小到大都是一个人自己扛着。
2: 顾奶奶，嗯，你现在还吃辣吗？哎呦，
1: 说什么呢？
2: 就我这身体啊，从今往后，与那个什么辣呀、什么凉呀，还有我爱吃的那些生鲜呀，哎呀，都绝缘了。嗯，那有包辣条。
1: 啊？哎，算了，哎，我就不跟你装了啊。
0: 其实你姑奶奶啥毛病都没有，我壮的跟牛一样。哎呀，我不是担心那个佳佳吗？她不是追那个女孩子，就那个小吴老师，那进度那慢呀，给我急的呀！我不是就想给她助助力，推进推进吗？哎，你说你们现在这些年轻人啊，就喜欢搞什么守候，守什么候啊？啊，到最后你后悔去吧你。

我们走。

0: 吧。
1: 等一下，我们别去了吧，这太恐怖了。
0: 是谁跟我说要来这个地方的？还有是谁信心满满的跟我说信则有，不信则无？还有心诚则灵。
1: 封建迷信，我们怎么能把人生的幸福寄托在一座桥上呢？对吗？这实在是太幼稚的做法了，是末世唯物主义的基本核心。
0: 你呀，真的是，我们绕山绕了一下午才来到这个地方，现在想要回民宿，只有两个选择。一，原路返回；二，走过这座桥。选吧。
1: 不行，我腿真的软，我真的不想走吗？
0: 我背你，来，我背你。
1: 好吧。
0: 准备好了？
1: 人家那桥简介都说了，情侣必须两个人一起走过去才能灵。我这双脚不落地的话，那就灵不了了。不行！
0: 你这科学观还真是灵活多变啊！
1: 我文科生嘛。
0: 那你信不信我？
1: 嗯。
0: 信我？
1: 嗯。
0: 把手给我，我牵着你过去，我保证。无论发生什么样的情况，我都不会松手。就算发生了什么事情，我都陪你一起，好不好？
1: 你说完这话更吓人了，好吗？
0: 相信我，走吧。
1: 那你慢点走，慢点走。
0: 嗯。
1: 等一下！危险了。我扶起来，我不走。
0: 吓人吗？吓人吗？
1: 不吓人。快点啊！等一下。
0: 看人家在笑呢。
1: 你放开我的手。慢点走好不好？
0: 我还不够慢啊！
1: 你不够慢啊，你很快啊，现在。
0: 那我再慢一点，好不好？
1: 好。慢一点嘛。
0: 嗯，慢一点。
1: 你吓我。
0: 嗯。害怕吗？
1: 有你在就不害怕了。
0: 其实也没有这么可怕，对不对？
1: 嗯，
0: 来，大胆点。
1: 我林之孝要跟顾魏共度一生，白头偕老。
0: 嗯，白头偕老。
1: 也要走过去这座桥。
0: 那还是别死了。
1: 呸！我们要活着走过这座桥。

0: 笑笑，我再去开间房。算了吧，再开间挺浪费钱的，要不然就这么凑合住吧。嗯，听你的。
1: 吃饱了吗？
2: 啊，吃饱了。
1: 我也吃饱了。
2: 我来吧。

0: 嗯，外面雨好大哈。是啊，7点。我们接下来干嘛呀？
1: 我带了书，要不我们一起看书吧？
0: 好呀。

0: 我带了《GOD》的7月刊、8月刊、9月刊，还有《皇家4》《外科学》，想看哪本？都行。
1: 其实吧，我刚突然想起来，吃完饭后立刻看书不太利于消化，要不
2: 我们看电影吧？
3: 好呀，
2: 喜欢看电影吗？
3: 哦，我喜欢看电影。

0: 吃过 for maintaining power。
1: 窗户没有关死，我去看一下窗户。

0: 谢谢啊，你没事吧？要不你先出来吧。
1: 我刚才其实什么都没有看见，你不要误会。
0: 骗子！你跟林老师，你第二次叫我的时候，你看林老师的臂力只看了一眼你就背下来了，你怎么可能什么都没看见啊？
1: 那你也总不能把自己锁在里面一晚上吧？
0: 别在这儿了，你赶紧走吧，好不好？我想自己一个人静一静。

0: 再开间房。啊？你确定要再开一间房吗？
1: 不是，我这是在帮你啊。行吧，我再给你开一间吧。

0: 这都多久了？咱们给逍遥打个电话吧。啊？
1: 嗯，会不会打扰到他们？
0: 这个点了不能打扰吧？

0: 怎么样？我完蛋了，怎么办呀？啊！这下问题严重了。问题大了？怎么就问题大了呢？
1: 你想呀，这么好的机会，
0: 他居然对你无动于衷，那你说他是不是不够喜欢你呀？我是不是最近太胖了？我是想着减肥也来着。 你们老约我喝奶茶，我现在根本就减不下来，我现在浑身都是肉，都怪你们。奶茶是你约我们喝的好吗？再说了，能不能对自己有点自信？没有自信，你都不知道刚刚那个场景，我当时的表情已经非常狰狞，动作一定非常奇怪，情景堪比恐怖惊悚片。我跟你说啊，这看了我那样，我真的太丑了，他这辈子肯定都忘记不了我那个样子。
1: 那这样。
0: 你现在打扮的漂亮点儿，去敲他的房门，搬回一局，怎么样？
1: 我怎么还敢去见他？我都没有脸去见他了，好吗？那你这辈子怎么见他了？
0: 我不想跟你说了，我要自闭一会儿，不，我要自闭一年，挂了，拜拜。
1: 哎，笑笑。哎呀。
0: 哎呀，林志校啊，哎呀，林志校同学啊，拿什么拯救你啊？给我吃一个。你要干啥？
2: 这招也是出的没谁了。你现在过去说，你怕打雷，怕黑。
0: 这也太假了，好吗？

0: 你怎么回来了？担心你怕打雷，担心你怕黑。可惜我缺乏偶像剧女主的特质，既不怕打雷，也不怕黑，也不怕虫子，更不怕蛇。
1: 那你可真是厉害。
0: 当然了。
1: 头发都是湿的，什么都不怕。

0: 我想问你个问题。刚刚在洗手间，你看到我，为什么没有？
1: 为什么没有什么？
0: 啊，算了算了，没事了，耽误什么都没问题。

0: 既然你这么纠结这个问题，那不跟我们去了。
1: 你已经不是这样的。
0: 其实我已经就是这样的，只怕吓到你。既然你也不反对，那不如我们就……看把你吓的！行了，不逗你了，好好休息，不要瞎想。
1: 谁瞎想了？我才没有瞎想呢，好吗？
0: 行行行，那是我瞎想了，行吧？
1: 你就是瞎想了。
0: 你还真是，横冲直撞是你，临阵脱逃也是你。我要是想干什么的话，我早就干了，我会等到今天吗？别瞎想了，早点休息，明早还爬山呢。
1: 爬山啊？
0: 嗯，今天不是下雨吗？没看到星星，明天带你看日出，总不能让你白跑一趟吧。睡觉。
1: 嗯。
0: 嗯。啊，这雨可真大啊。

0: 我陪你。笑笑，你是不是又在胡思乱想？觉得我嫌弃你，觉得我不够喜欢你？我不否认这件事情在爱情里面很重要，我也知道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崇尚及时行乐，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慎重对待这个事情，等到一个合适的时机，等到水到渠成的时候，我们还有很长的以后要一起去经历，所以不用急，对不对？
1: 所以你不是因为不够喜欢我？
0: 小傻瓜，当然不是了。可能我就是个老古董吧。
1: 那你太低估自己了吧？你就是一个出土文物，好不好？
0: 那也行。

0: 再睡的话，就错过日出了。
1: 再睡十分钟，再睡五分钟。
2: 不行，你要是错过的话，一定会很遗憾的。快，睁眼，醒醒了。嗯，
1: 再亲我一下。
0: 起来。嗯，还不起床？嗯，还不起床？嗯，还不起。
1: 啊，吃吃吃吃吃。
2: 不行，
0: 你刚怎么答应我的？

0: 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看日出，好浪漫。
1: 以后还会有更多的第一次。笑笑，
0: 嗯，
1: 你知道为什么我把这里当做我们旅行的第一站吗？
0: 为什么？
1: 因为这个地方是我第一次医疗下乡服务的地方。那个时候在这里，我能强烈地感觉到自己是被需要的。每天都踌躇满志，立志要当一名最优秀的医生。
0: 那你做到了呀，你现在就是一名很优秀的医生啊。
1: 作为一名医生，我要走的路还很长。那个时候结束满满一天的工作，坐到这里，望着满天的星空，那种感觉，会觉得自己的心灵无比的纯净，没有一丝的杂念。那感觉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个时候我就在想啊，如果有一天我有了心爱的人，我也一定要带他来看一看。
0: 我们顾医生还有这么浪漫的时候呢？
1: 当然，我也年轻过。
0: 哎，那你们那个医疗服务站在哪儿啊？能看到吗？
1: 那边，看到了吗？
0: 那个半山腰以前是某个小学啊。
1: 嗯，去年才迁走，怎么了？
0: 哇，我就说我刚来的时候觉得这儿特别的眼熟，我来过这儿，真的真的。我大一的时候，我大一暑假来这儿跟着老师支教，我当时给留守儿童上音乐课，我记得当时那个学校好像就在那儿，咱俩可能还见过呢，那个时候。
1: 怎么见啊？遥遥相望。
0: 我没骗你，有一天晚上一个小朋友肚子疼，然后当时代课的老师在路上出了一点小车祸来不了，我带着那个小孩去的医疗服务站，我记得就是那条路，我们走了好远的山路，夜黑风高的，吃了特别多的苦，我现在还记得呢。
1: 然后呢？
0: 然后又是标准结局啊，当时遇到了一个医生，然后那个医生呢把小朋友给救了。不过那个医生吧，这儿好像有点问题，情商特别低，说话特别难听，我到现在都印象深刻。
1: 他那个具体说话怎么个不好听法？
0: 具体吧记不住了，但是他有一点特别好，就是那个医生呢以病人的利益为一切出发点，但他一说起话吧就
1: 什么。
0: 我怎么觉得那医生的人设跟你有点像呢？不可能呀，当时那个医生又高又胖又壮的，跟你完全不一样啊，不是你吧？
1: 等我一下。
0: 你干嘛？找什么？
1: 嗯，是他吗？
0: 我的天哪，这是你吗？
1: 三年前的我。
0: 所以当时我见哪个医生是你啊？我们真的三年前见过。哇，你是怎么瘦身成功的？什么减肥秘籍？快快快传授给我。
1: 就是工作忙碌，再加上要维持肌肉的敏感度，就养成了锻炼的习惯，就瘦下来了。
0: 俗话说一胖毁所有啊，我也要减肥，我也要减肥。天哪，你就是个小胖子。我的天啊，好有缘分啊。
1: 笑笑，来过来。我问你啊，
0: 嗯，
1: 当然只是如果，我是说如果我现在还是以前那个样子，你是不是不会喜欢我？
0: 我是那种肤浅的人吗？只看颜值不看内在啊。
1: 那 如果我现在再胖回去，你不要嫌弃我。这句话应该是我跟你说的吧？如果我再胖30斤，你会不会嫌弃我？当然不会。30斤嘛。嗯。不过肥胖会影响身体的健康，会导致心脏的负担过重，而且内脏的体脂含量过高的话，会引起高血压、高血脂等慢性疾病。所以呢，我还是会督促你减肥的。
0: 别碰我！怎么了？难道这个时候你不应该说，无论你变成什么样子，我都喜欢你的这样的情话吗？无论你变成什么样子，我都喜欢你。不行，是我提醒你的，不算，不算，不算。无论你变成什么样子，我都会喜欢你，
1: 真的。
0: 嗯，原谅你了，小胖子。
1: 呀，原谅我们顾医生是个小胖子呀，小胖子，嗯，如果从大一那年算起的话，我认识你已经有3年了。嗯，这么算的话，你岂不是有一半的时间以上在讨厌我？好坏都是缘分吧。嗯，行吧，你说什么都对。
0: 其实我刚开始来这儿的时候，特别嫌弃这个地方。嗯。可是我现在觉得这个地方是全世界最浪漫的地方，因为它是我们初识的地方。以后每一年你都带我来这儿，好不好？

0: 怎么了？
1: 我在想你一定特别喜欢我。
0: 嗯。
1: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我的？一见钟情应该是不可能，但是肯定是在我喜欢上你之前喜欢上我的，是不是啊？
0: 难道不是你先喜欢上我的吗？
1: 小哥哥，别装了。当时我是不明白，可是现在我全明白了。帮我找林老师去演奏会现场救我，这一切都已经超出了医生职责以外喽。还说那个时候不喜欢我？
0: 那我可要好好的跟你解释一下。
1: 嗯，
2: 首先，找老林是因为林老师是我的病患。
1: 哦。
2: 其次，演奏会的事情是因为那天我刚好有空，顺便回母校看看。谁知道碰到你被人欺负了，我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1: 那手呢？你明明对我手那么上心。
2: 你看，你又忘了，我是一名医生。
0: 虽然不是一名骨科医生，但是照顾好病人是我的本职。
1: 那拖鞋呢？还有情侣马克杯。
0: 我们是邻居啊，你随时可能来我家拜访。而且你懂得我，我是一个有洁癖的人。
1: 嗯，你就犟吧你啊。
0: 承认吧。
1: 承认什么？
2: 你先喜欢的我。
1: 我先。
2: 又是帮我找房子，又是帮我布置家居的。那段时间简直是把我家当成你自己家了。
1: 找房子是你逼我找的，布置家居是因为李女士让我带你买生活用品。我是看你可怜，顺便帮你布置了。那是完全对一个邻居的友爱之情。
2: 行，我明白了。找房子是我逼你的，对吧？
1: 对。
0: 那找房子找到你家隔壁，是不是因为你想离我近一点？还有，我问你，我去高家看房子的时候，为什么生气？难道不是因为吃醋啊？
1: 我才没生气，我没有吃醋呢。
2: 你还来医院给我拉大提琴，演完就跑，还说不是倒追的我。
1: 说不过你，我不跟你说了。我现在要睡觉了，别打扰我，好好开车。
0: 哦。

0: 小笨蛋，是我先喜欢你的，
1: 承认了吧？

0: 我就不进去了，还回去上班。应该也快回来了。哎，林志校，
1: 怎么了？
0: 干什么呢？啊，林老师，李阿姨。林志校刚才差一点摔倒了，我扶了他一下。
1: 我鞋特别高，然后是个斜坡，还好顾医生扶了我一下。
2: 是吗？
1: 啊。
2: 要紧吗？
1: 还行，有一点疼。
0: 林老师、李阿姨刚买完菜回来啊。
3: 哦，笑前两天出去玩了，今天刚回来。我说煮他爱喝的那个排骨汤呢。
1: 哎呦，林女士怎么这么好呢？知道我喜欢喝排骨汤呢。
0: 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先去上班了。
1: 赶紧走吧，顾医生。
0: 林老师、李阿姨再见。
1: 拜拜拜拜，
3: 再见。
0: 走路小心点。
1: 谢谢你啊，顾医生。怎么了？
4: 我回来不开心啊。哎呀，走走走走了。
1: 箱子，
4: 忘了啊。
1: 老鼠毛巾，看什么呢，林老师？
4: 走了，热不热呀？保暖衣外面还套了一个马甲。
2: 你没发现顾医生穿的也很多吗？
4: 人家帅啊。
5: 请进。
0: 院长，您找我。
6: 哈，小顾啊，
5: 来来来，坐。
6: 德国访问团对你之前的表现非常的满意，所以他们想邀请你去柏林进行学习交流，为期一年。这个事情医院方面已经开会讨论了，如果你愿意，我们将和德国方面做进一步的沟通。
5: 你也知道，现在有这样的机会，绝对是好啊，这对你以后的评级升职都会有很大的帮助。这个年龄就有这样的进步空间、进步机会，不容易啊。
6: 怎么，你不想去？
0: 高院长，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说有点太突然了，我可能需要一点时间跟家人商量一下。
5: 明白，尽快给我答复。
0: 谢谢高副院长。
7: 今晚8:10，野狗骨头。
8: 你们关系这么好啊？之前都没有听苗静提起过。
9: 你们入职的时候不会还有要求要汇报家庭情况吗？
8: 那倒没有。
9: 所以苗静没跟你这个上级提过，也正常。
8: 上下级是不需要，只不过除了上下级关系，我们还有一层前任关系。如果我们不是在同一家公司的话，估计也和前面那位一样，老死不相往来了。
9: 之前还有，
8: 我记得是大学同学，游泳队认识的吧？
7: 今晚8:10，野狗骨头。
10: 湖南卫视提示：
11: 出发，
10: 接下来是余生，请多指教。
12: 亲亲的我的宝贝，
13: 我要越过高山。
12: 哎，你怎么长这样？
13: 哇，
12: 亲
13: 亲我的宝贝，
12: 阿尔卑斯肉心更筋。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 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Honey， 今天晚上来我们餐厅就餐。
17: 客人来了，
18: 让他们高兴，开始就要高兴。
19: 那我们今天给他打一个折，可以送他一两个菜。
20: Give it to you for free.
21: This is for you.
20: Very special for you.
22: And very fat.
23: 送到礼物。
21: This is gift.
24: I have some gifts.
25: The food is going to be so long.
26: Get the unpaid special menu.
21: The chef Lin special for you guys. Make you younger.
11: 今天总共营业收入是。
27: 啊，这么多天都没发过工资啊，我们现在已经7天了嘛，
19: 从来泰国就算一天呢。
28: 小明哥给我少领一天呢，少来一天干活。
19: 你们中餐厅都这么斤斤计较的吗？
14: 明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29: 今天叫大家来是要选出新的家族继承人，
14: 碎克斯家族继承人之争好戏上演，
29: 真正的继承会在林赫和欣欣当中来产生。
30: 我比谁都有资格站在这里。
31: 就凭你啊，
30: 我支持值得被支持的人。这继承人的位置可不是小孩子赌气，
31: 这次我想证明不再依赖哥哥算长大吗？
29: 谁能够赢到最后，谁就是今天的继承人。
14: 周六晚8点10分，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32: 时间曾经只来一切，
33: 汤来喽，小心烫啊。
34: 哇，让
33: 哇、哦，闻着这味儿真的就……李女士，你这个汤堪比米其林了，真的。
35: 你这是酒店没吃好吧？
33: 没有了，酒店吃的挺好的，但是比起李女士的手艺来说，当然是天差地别啦。
36: 哼，马屁精 ，no。
33: 谢谢林老师，
35: 别理你吧。哎，你郊区好玩吗？
33: 好玩啊。
35: 那我怎么没见你发朋友圈呢？你以前跟三三出去不都喜欢拍点自拍什么的，发个朋友圈吗？可以了。哎呦，你这孩子怎么毛毛躁躁的？有人给你抢啊？
33: 不是，就是好久没有喝到李女士煮的汤了，太激动了。
35: 是是是，
33: 就太开心了呀！我们一开心玩就忘了拍自拍了呀。嗯，好喝。哎，
35: 你这什么东西啊？佛珠？嗯。这老气横秋能什么时候喜欢这种东西啊？
33: 没有，就前段时间买的嘛。我不是演奏会嘛，我就想买一个

0: 你女儿才多大呀？
1: 对，她都成年了，你管这么多干嘛？你个老头子，老是胡思乱想，瞎猜忌什么呢？再说，你觉得人家陆医生啊，能看上你家笑笑啊？
2: 万事皆有可能。

0: 你忙完了？
1: 是不是快下班了？吃饭了吗？
2: 嗯，还没呢。笑笑，今天晚上来我家一趟吧。
0: 嗯，知道了。嗯，那你快。你怎么进门不敲下门进来呀？
3: 那门没关呀？
0: 啊，
3: 怎么了？
0: 啊，
3: 一副做贼心虚的样子啊！
0: 没有啊，你进来找我干嘛？有事儿
3: 啊，演奏会的事儿准备的怎么样了？
0: 啊？啊，准备挺好的。
3: 我跟你说啊，这个机会来之不易啊，
0: 嗯，
3: 你要多上点心，
0: 嗯，
3: 好好表现，好好把握。
0: 嗯。
3: 要是这次能够找到工作，那你这十几年的心血算是没有白费。我呢，也就可以放心了。
0: 知道了，我这不正练习呢吗？你突然进来吓我一跳，我继续练了啊。

你到哪儿啦？那我现在去你家门口等你，一会儿见啊，拜拜。

0: 林志校，
1: 以后不要再练琴了，知不知道？不分白天和黑夜的练琴非常打扰我的睡眠，而且我已经跟物业投诉过无数次了。
0: 你练琴真的很难听。
2: 你在说什么？你眼睛怎么了？姓顾的，你这个人不光眼神不行，你是不是听力也不行啊你啊？
3: 我拉大提琴那么美妙的琴声，你居然说我这噪音，有没有审美啊你？我告诉你啊，
2: 要不是看在你是林老师医生的份上，我早就对你不客气了，知道吗？长着一副欠扁的脸，一看就是情商低的表现。原生家庭非常冷漠吧，从小缺爱吧，共情能力非常差，说的就是你。
0: 缺不缺爱那是我的事情，共情能力差那是你的事情，而且作为你的邻居，我没有必要为你的事情买单，以后不准再练琴了。
2: 我为什么不能练琴啊？
4: 林志校，怎么跟长辈说话的？
5: 顾医生，不好意思，林志校还小，你别跟小孩子一般见识。
0: 伯伯，您说笑了。
5: 你还是叫我林老师吧。
0: 啊，林老师，
5: 还不赶紧回去？
2: 嗯，长辈再见，长辈对不起，
0: 不要再练琴了。

0: 喂，笑笑。
1: 鬼，刚才不好意思啊，你千万别当真，我不是故意说那些话的。
0: 我当然知道了，只是林老师没有为难你吧？
1: 没有，他完全没有怀疑。哎，那个，我不是故意要瞒他的，你知道林老师这个人，他就爱操心，如果他知道的话，又该问东问西，让我不得消停了。
0: 嗯嗯，我知道。
1: 可惜我今天没法去找你了。如果我现在出去的话，林老师肯定会怀疑的。
0: 嗯，没关系，这样吧，小小，
2: 明天一起吃饭。
1: 好呀，那你要请我吃大餐。
0: 嗯，我请你。早点休息。
1: 你也是啊，早点休息。
2: 晚安。
0: 晚安。

0: 没事吧，尹希？
1: 没事，不理我就不理我，以后有他后悔的，反正也是我甩的他。加油啊！
2: 我的大小姐啊，你这每天都在忙啥呢？
3: 看一下，你就别看了，快过好日子了。
2: 看看，看看。
3: 好吧。我不是因为要练习嘛，还要准备演奏会，顾医生要做手术，还要轮班。本来见面时间就少，虽然是邻居，但有林老师看着，你也懂得，很难见到。我当然要把这些事情安排妥当啊！我们要珍惜每分每秒恋爱的时间。
2: 你连交通工具和路上时间都计算好了，天哪，这什么呀？符合你们时间表的约会地点排序。林志向，你要是把这镜头用在学习上的话，早就全校第一了。所以说什么，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一定会成功。哎呀。
3: 真是风水轮流转啊！现在轮到我对你说了，这个恋爱的酸臭味真是要虐死我这个单身狗了。哎，
1: 跟你说个八卦吧。
2: 什么八卦？
3: 就少将识别了，他那个经纪人安飞，你知道吧？
1: 知道啊。
3: 安飞好像是因为喜欢少将学长才去当他的经纪人的。
1: 真假的？
3: 少将师哥喜欢他吗？这个就不清楚了，但是我之前看他们俩，我觉得挺默契的，我觉得应该有戏。
1: 如果是真的，那太好了。希望少将师哥能够遇到一个自己喜欢的人。
3: 那是，那可是我们高中全体女生的白月光啊，必须要幸福。
4: 林志校，哎，少将时刻，操！说早就到，去吧。
1: 我刚忙完演奏会的筹备事项，现在时间、场地、曲目都已经定下来了。嗯，
4: 你怎么样？有没有趁我不在就偷懒？
1: 当然没有了，我每天可是刻苦在练习，好吗？
4: 好了，知道你认真，不过这两天有演出前最后的彩排，别忘了来练习室和大家一起合一下。
1: 放心吧，我一定会准时参加的。嗯。

0: 演奏会在这个周末，这两张票是给林老师还有阿姨的，我留了最好的位置。
1: 谢谢师哥。我能不能有个小请求啊？
0: 嗯，
1: 我可以再要一张票吗？最好是离着这两张远点那种，越远越好。
0: 给顾医生的。
1: 啊。
0: 这是另外一个区域的票，本来是给我朋友的，先给你吧。
1: 那你朋友怎么办啊？没事，我还有。谢谢师哥。嗯，师哥，上次的事儿……
0: 上次，笑笑，我又不是个拿得起放不下的人，我是你师哥，也是你多年的朋友，以后也还是一样。
1: 以后我们还是最好的朋友，师哥，我真的希望你可以找到自己心爱的女孩，我也希望你以后可以越来越幸福。嗨，这种矫情的话不跟你多说了，心里懂就好。
0: 这你就放心吧。
1: 那我先走了啊。
0: 嗯，拜拜。
2: 喂，安飞，这次我推荐个人给你。谁呀？反正就算是你推荐，我也得看看他的实力行不行。他没问题。
3: 院长，
4: 啊，小顾，来来来。
3: 这是去德国交流学习的相关材料，如果你想好了，现在交给我。
2: 谢谢高副院长。

0: 夏夏，我，拿着。天才大提琴手林之校的出道首演，一颗古典乐的新星正在冉冉升起。恭喜我们顾先生可以见证这历史性的一刻哦。
1: 嗯。
0: 你怎么了？你怎么不开心啊？
1: 没有啊，挺开心。
0: 那你刚才想跟我说什么？ 我就是想问问，美少女今天想吃什么？
1: 坐。坐啊。
0: 嗯。我想吃什么？喏，打开看看吧。
1: 这是什么呀？
0: 我们两个平时实在太忙了，林老师呢管我又管得比较严，所以。 我把我所有想在恋爱的时候做的事情都写在了上面，这里面有我所有想吃的东西，但是今天你可以做决定，你选，怎么样？
1: 我们家美少女今天想吃什么呀？
0: 你定啊，就吃你最爱的火锅。嗯，不愧是美少女的饲养员，我喜欢这个答案。嗯，哎呀，蹭上了口红。反正这个本子你有一份，我有一份，我把你的这个放在这儿，最明显的地方，以后你可。
1: 这个。

0: 你要去德国吗？
1: 医院昨天通知我，他们想让我外派。
0: 所以你今天约我来，是想跟我说这个事情，对吗？他们让你去多久啊？
1: 一年。
0: 明白。一年。
1: 小小，
0: 要不这样吧，我们两个，回头再说这个事情。我真的有点太突然了，你让我先缓一缓，然后你先好好休息。
1: 笑笑，
0: 真的，你让我缓一下，我先走了。

0: 我报了啊。你就别操这个闲心了，儿女自有儿女福。
1: 你怎么这么淡定啊？
0: 这都没影儿的事儿，你有证据吗？

0: 你们说，我怎么办？我兴高采烈的规划着我甜蜜的恋爱生活，结果给我来了个晴天霹雳，我没有办法接受啊！异地恋能行吗？我觉得还是很危险的。你们想啊，我这每天在一起的，现在都分手了，你才刚刚开始谈恋爱就要异地恋了。哎，顾潇去过德国呀，让他来跟你说说情况。嗯，顾潇，
1: 哎，给我过来。哎，怎么了，亲爱的？
2: 你哥那个负心汉要外派去德国了，
1: 是吗？医院挺重视我哥的，这次回来估计得升官了。
3: 我让你过来是来说这些的吗？那说什么？
0: 给夏乔介绍一下德国的情况。
1: 哦，德国我去过，德国除了有汽车和啤酒之外啊，还有满大街的美女，又热情又奔放，你跟他们比啊，小。
0: 朋友，顾你听吗？别听他瞎说，听见了吗？小朋友，别听他瞎说，小朋友，不可能！哎，非得去吗？你要不就直接跟他说，你别去了。我怎么可能啊？这事关他的前途，我如果阻止他的话，我成什么了？不识大体，脑残女友了。实在不行，你跟他一起去。我怎么跟他一起去呀？对啊。
4: 夫唱妇随啊！对，
0: 我先走了，你们慢慢聊。这么走了？
1: 哎呀，这就走了？
4: 你太小心了，给我开门！
1: 哎，慢走啊，小医生。
0: 那我也走了吧，我回学校了。
4: 行，我送送你。哎呀，
0: 走吧，回去给我打电话。
4: 好嘞。
5: 不错啊，这么熟悉德国，
4: 交往过外国女朋友啊？
5: 没有。
4: 手机给我。
5: 不是吧？你刚在一起你就查手机啊？
4: 你给不给看？不给看，我跟你说，那我。

0: 顾伟哥，高副院长让我转达你，出国资料填好就尽快交上去。
1: 知道了。
0: 你是不是没跟嫂子说呀？哎呦，他是不是有点难以接受？那我先去忙了啊。

0: 给你跟李女士留的票啊，特别好的座位。我走了。
1: 哎，笑笑，不吃点水果了？
0: 嗯，不吃了。

0: 好，今天的彩排到此结束，大家都辛苦了，大家表现都非常棒，回去好好休息，准备最后的演出。今天表现的特别好，有没有？秘密去。
1: 感觉比之前的状态好了。
0: 对啊，好太多了。其实就像我们现在这样，演出那天放松心情，肯定没问题。
1: 好。
0: 那你觉得还有什么要调整？
2: 好，我再努力练习一下。
0: 对，那些技术的问题就不要想了，最后我们两个享受舞台，好，回去好好休息。
1: 拜拜，
0: 包别忘了。
1: 哦，谢谢。
0: 走了。啊，拜拜，注意安全。
1: 嗯。
0: 小江，林老师。
3: 走啊，研究啥呢？赶紧吃饭去吧。好，就是。啊，好，哥，下班了，一起吃个饭吧。哥，
0: 下班了，吃饭去。
3: 哦，啊，你去吃吧，我有点事情。啊？哎，你又让我独自长胖啊？
0: 你从小就是个优秀的孩子，长大了果然也是不负众望，啊，现在成了一个小有名气的小提琴家，哎，前途无量了。
3: 多谢林老师您夸奖。不过您今天来是，
0: 不，我就是随便转转。转转，
3: 啊，转转。啊，那我带您去逛一下。不，不用不用。啊，哎，小佳。
0: 哎，
3: 你这工作忙起来能吵架吗？
0: 忙起来的话不一定，可能全世界跑。
3: 那你对你的另一，对你的家人。 不负责啊！
0: 没办法嘛，我们这行都这样，所以同行就找了同行，就像我爸找了我妈，也能相互理解嘛。
3: 是，互相理解非常重要。
0: 对对对，是。
3: 那你对你的未来有什么打算？我是说对事业上、生活上是怎么打算的？
0: 生活上、事业上，其实我。 我自己来讲的话，我还没有想好，就走一步算一步。
3: 那怎么可以啊？年轻人，尤其像你这样的青年才俊，更应该是生活事业两不误，一定要对自己的人生有所规划。比方说，你打算几岁结婚呢？
0: 结婚？
3: 对啊。
0: 不是，林老师，我有一点没太听懂。
3: 我说你是木偶还是装糊涂啊？啊，哎，我跟你直说了，啊，好，我们家林之孝虽说不是娇生惯养，但也是捧在手心里长大的。
0: 是是是，
3: 就算你是我最喜欢的学生啊，你们的事我作为长辈，也不得不过问一下。那最起码，
0: 啊，
3: 你们应该第一时间告诉我和你阿姨，是不是？
0: 这个事儿，您可能误会了。
3: 怎么了？
0: 来的正好，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经纪人。
3: 哦，你好，你好，
0: 也是我女朋友。
3: 啊？
0: 嗯，
3: 你是？
0: 我是他，老师。
3: 啊，对对对，是。
0: 哦，是。
3: 啊，好好。
0: 那个，搬配啊！行行行，我再去转转啊！我那我送您，
4: 不，我不用啊！
0: 林老师，您慢走。
4: 哎，拜拜，
0: 我是你女朋友，别误会，临时的。
4: 你早晚是我的。今天还练吗？
0: 今天不练了，走吧。
4: 那就走吧。
0: 走。

0: 小喜，小喜，小喜，小喜，我们把前两天发生的事聊一聊吧。
1: 你还知道来找我，终于知道自己错了。这两天呢。
0: 我也想了很多，我觉得我们之间有一些问题，我们可以尝试沟通一下，你觉得呢？沟通啊，你说吧。不过我告诉你啊，这次我可没这么好哄。你要是道歉的态度不诚恳，我还是不原谅你。
1: 小喜，我不是说我是过来道歉的，我是说我过来想跟你沟通一下，我们双方有问题，我们可不可以？ 互相说出来，然后改正一下呢？说啊，你说你有什么问题？不是小喜，你怎么没明白呢？我说的不是道歉不道歉，你不觉得你有问题吗？我说的是我们两个双方沟通一下，改正一下。为什么纠结点一直在我一个人身上？我有什么问题？你说我有什么问题？
0: 而且这事儿我们现在说的就是一码归一码，是不是你先跟我撒的谎？那是不是应该你跟我道歉？你现在什么意思？不道歉呗。
1: 道歉。
0: 说吧，给你个机会。
1: 算了吧。
0: 行，你现在不说就算了吗？再给你几天好好想想吧。
1: 不，我说的是我们算了吧。

0: 林之孝，哎，你别跑，我有话跟你说。哎，对不起，对不起，没事吧？哎，没事吧，小夏？我没事。别动。你干嘛？
1: 陪你，听话。

0: 你去哪儿了？怎么这么长时间才回来呀？
1: 我出去转转。
0: 也不跟我说一声。
1: 林志孝回来了？
0: 没有啊。
1: 没有啊。
0: 你们父女俩没一个着家的。

0: 你先坐。
1: 喂，林老师。
2: 你在哪儿呢？
3: 顾医生，这是
1: 我在学校。
3: 哎，林之校同学，
4: 你怎么了？受伤了？
2: 什么？你受伤了？
3: 没有，我现在正在往家走呢。我先不跟你说了，
4: 我先挂了。
2: 哎，喂，
1: 怎么了？
2: 林志孝受伤了，好像在顾医生他们医院。
1: 怎么会受伤呢？那去看看吧，伤得严不严重啊？
2: 我怎么知道呢？
0: 来，谭教，

刚才为什么要跑？我不知道怎么面对你。 你对医生有什么样的看法？救死扶伤。

0: 恋爱方面
1: 没有时间。
0: 笑笑，我知道我平时工作真的很忙，没有什么时间陪你，让你没有安全感。对不起，让你受委屈了。
1: 我就是，我其实也很希望能够像其他情侣那样，我也希望你可以有更多的时间陪着我。但是我担心的不是这个，我真正担心的是，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要去国外那么久，外面诱惑那么多，我们这么长时间见不到，我不知道你会。
0: 所以你是担心我会不会变心？变心是求色，笑笑，所有女人抛开在，所有女人除了你抛开在我面前都一个样子，我哪有什么心思去求色呀？我已经透过表象看到本质了。想你听我说，其实今天我来找你，就是想跟你说。
2: 今晚八点十分，野狗骨头。
3: 你们关系这么好啊？之前的没有听苗静提起过。
4: 你们入职的时候不会还有要求要汇报家庭情况吗？
3: 那倒没有。
4: 所以苗静没跟你这个上级提过，也正常。
3: 上下级是不需要，只不过除了上下级关系，我们还有一层前任关系。如果我们不是在同一家公司的话，估计也和前面那位一样，老死不相往来了。
4: 之前还有，
3: 我记得是大学同学游泳队认识的吧。
2: 今晚八点十分，野狗骨头，湖南卫视提示，
5: 祝福啊，
2: 接下来是余生请多指教。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明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1: Honey 今天晚上来我们餐厅就餐，
2: 客人来了，
3: 让他们高兴，开始就要高兴。
4: 那我们今天给他打个折，可以送他一两个菜。
5: Give it to you for free.
6: This is for you. Very special for you.
7: And very fat.
8: 送到礼物。
9: This is gift.
10: I have some gifts.
11: The food is going to be so long.
12: Give us games. Give him a special menu.
13: The chef is special for you guys. Make you younger.
1: 今天总共营业收入是。
14: 啊，这么多天都没发过工资啊，我们现在已经7天了嘛，
4: 从来泰国就算一天呢。
15: 小明哥给我少领一天呢，少来一天干活。
4: 你们中餐厅都这么斤斤计较的吗？
0: 明晚十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16: 时间曾经只来一切，
17: 我不需要。
16: 啊？
17: 你以为只有你担心啊？我也担心啊。我要这么一走，你喜欢上别人怎么办？你这么粗心大意，我走了谁来照顾你啊？你写的恋爱计划，我们还要一项一项去完成。哎，怎么还哭了呢？所以啊，要不一起去，要不都别去了。我反正是没有办法把你一个人留在国内。想想，其实有时候我经常一个人在想，你要是早出生几年就好了。
16: 为什么？
17: 你早出生几年，我就可以早点遇到你了。不过后来我也想了一下，其实现在这样也挺好的。
16: 哪儿好啊？
17: 哪里都好，回到那个时候，什么都说不准。嗯？要是我们没有遇到呢？要是我们遇到了又分开了怎么办？现在不挺好的吗？你好好在我这儿，就在我面前。

0: 对了，小杨，有件事情啊，我可一直想了很久了，你是不是也该给我一个名分啊？咱们总不能一直这样瞒着你爸妈吧？
1: 什么名分啊？
0: 哎，我亲一下。

0: 林志孝，林志孝，把你腿放下！哎，
1: 不像话！
2: 我腿受伤了，他帮我擦药呢，真的，你看，
1: 擦药要离那么近呢，他分明就是居心叵测。
3: 林老师，
1: 你别叫，这儿没有护士，要你上手啊？你就是想占我们家笑笑便宜？
2: 不是，
1: 林老师，我和林志孝在一起了。

0: no, 我错了，饶过我吧，我错了。
1: 说说吧，多长时间了？
2: 就有那么一小阵阵了。
1: 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0: 我发誓，发乎情，止乎礼，不该发生的一律都没有发生。放心吧。
1: 那你上次去郊外，不是跟小闪吧？
0: 王太后，我都不识字啊，饶过我吧。
1: 行了你，我又不是你半截的食客呢。坐好了。那你回答我个问题啊。
0: 嗯。
1: 你们俩无论是年龄还是生活经历都相差挺多的，你知道他是怎么想的吗？
0: 你放心，顾医生绝对不是那种人，他跟我说过想拜访你们。
1: 嗯，你是真喜欢他吗？
0: 嗯，
1: 真的喜欢。
0: 真的喜欢，
1: 那行吧。你要是喜欢呢，妈妈不反对。你爸那儿，我去说。
3: 我的智能皇太后对我最好了，我李女士最好了。
1: 哎呀，行了行了，小声点，你以后少给我惹。知道了，让我想一下怎么说。我有点怵。
2: 加油啊，李女士。

0: 我刚才大概去了解了一下啊，情况是这样，刚在一起没多久，而且两个孩子好像都挺认真的。我本来也是要好好问问他的，
1: 可这事来得太突然了，我真是有点面对不了。今天要不是被撞见，我们还蒙在鼓里呢。是是是，我刚才好好数落他了。
0: 你这个女儿啊，看着大大咧咧、没心没肺的，心思细着呢。这次，看来她是动了真心了。其实，我觉得这个顾医生还不错啊。你怎么就不喜欢他？
2: 只是我的主刀医生，我们毕竟对他了解不多，对不对？我是真心希望你女儿能找到一个好人，别遇人不淑，被伤害了。
0: 是，但是你想啊，我们要是连机会都不给他，不接触怎么能了解他？你说是不是？
3: 昨天还在我怀里撒娇的小女孩，一眨眼就长大了。哎呀，女儿大了，总有这么一天呢。先别拿这事打扰她了，言总，我以后再说吧。

0: 夏夏，
1: 嗯，
0: 干嘛呢？
1: 看朋友圈。
2: 干嘛？哎，干嘛呀？
0: 打开。
2: 你怎么不按逻辑出牌呢？
0: 快打开。
2: 打开。
0: 不是这个系统。
2: 那是哪个系统？
0: 我看见了。快点儿。

0: 在哪儿喝呢？一起呗。
1: 怎么了，哥们儿？被甩了？
2: 儿子，你又缺钱了？
3: 怎么了？
4: 没问题，你搞两个系统，神神秘秘，有病吧？
0: 我说了吧，我一片忠心，你还不信？

0: 还不错，嗯。
1: 怎么样，紧张吗？
2: 第一次参演这么正式的音乐会，我感觉我手心都在冒汗。
1: 没事，放轻松，加油。

我可是要当国内首屈一指的大提琴家的。我的演奏会，我当然希望你来了。你知道我的梦想是什么吗？我的梦想是当大提琴手。

0: 来，1、2、3。
1: 李女士，哎呀，来我的小公主，哎呀，你太棒了，你真是妈妈的骄傲。
2: 还凑合吧，
1: 漂亮。
2: 哎呀，林老师，我表现得怎么样啊？现在还要送我去考研读师范吗？
3: 马马虎虎，再接再厉。
1: 会不会说好听的？你爸就这样。
0: 笑笑。演出非常精彩，
2: 谢谢啊。
4: 哎，林小姐你好。
5: 哎，你好，
4: 我是爱媛音乐公司的经纪人安飞，也是邵江的经纪人。
5: 你好，
4: 你刚才的演奏非常打动我，我希望你能跟我们公司签约，我会好好打造你，成为大提琴新秀。嗯哼，不过我们是一家德国公司，签约的新人都要先去德国乐团先进行一年左右的交流学习，不知道你愿不愿意。
0: 我觉得可以。
2: 我们可以考虑一下吗？
4: 好的，
5: 可以啊。
2: 谢谢啊。
5: 谢谢啊，
4: 拜拜。
3: 要去一年嘛。
2: 为了庆祝顾先生跟林小姐事业双双大幅度进展，嗯，即将携手进军德国。
5: 啊，嗯，好开心
6: 啊！你怎么那么开心啊？
5: 当然很开心啊。
6: 那可见你之前跟我说接受异地是有多违心啊。

0: 说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
1: 巴拉啊！
2: 哎，对了，学校，嗯，林老师和李阿姨在医院知道我们事儿之后，
1: 有没有跟你说什么？
0: 没有哎，我估计是因为我考上乐团，并且能够出国去交流这个事情，对他来说冲击力更大吧。也不知道他缓过神来会有没有什么想法。
1: 嗯，那我教你一招保命的方法。
0: 什么？
1: 约个时间，带我去拜访一下林老师。嗯。

0: 宝林，你怎么了？没事吧？没事没事。你瞧你愁眉苦脸那个样，女儿不就谈个恋爱吗？你至于吗？
1: 就你心大，那个顾魏比林之孝大了不少啊。你女儿呢，还没有真正踏入过社会，你也不怕她被人骗？现在还要一起去德国，一下子撒那么远。
2: 小小的多大了？你能永远把他当成小丫头，绑在自己身边吗？啊！我回来啦，回来啦！啊！
3: 来来，走这边啊！
2: 这都在啊？
1: 啊？难不成跟你们年轻人一样，排除万难出门约会去？啊？
2: 老林，你怎么又来了？
3: 你说什么呢？
2: 林女士，你要不先别蹲了，你先坐会儿。有事儿？啊，坐会儿。好了，有话就说，别吞吞吐吐的。你先坐，坐，林女士。其实也不是我啦，是顾医生。
3: 反正林老师已经知道了，我总得主动的接受组织的考验吧。林老师那个人你是知道的，我带你去，你不怕他？
1: 放心，我早有准备。况且结婚和恋爱都不是一件小事情，你的父母无论做任何的考量，我都接受。
3: 不是啊，顾先生，你这个人，这节奏有点让我措手不及啊！突然就结婚，我有点。
1: 没做好准备。哎，林之孝，你不是吧？你打算对我始乱终弃啊？
3: 什么？
1: 行了，我知道，你还没准备好。其实我不是现在要跟你结婚，或是给你压力什么的。我是想让你，还有你的父母知道，我们是认真的，我也为我们的未来做期许和打算。况且你在想啊，如果我不主动报备的话。
0: 以林老师和李女士，怎么可能放心让你跟我孤男寡女去德国待一年？你不怕我还怕林老师潜入我公寓装摄像头吗？
2: 他真是这么说的？真的呀，我这也骗你干嘛呀？我要骗你的话，他该出现的时候不出现，那不就穿帮？

0: 人过一生，能主动提出来，也算是成熟稳重、明事理，啊，有担当，有责任心了，是吧？
1: 是啊，那既然这样，老林，咱们也别太为难孩子。再说你的命都是人救的。是啊，
2: 能是一回事吗？嗯。
0: 这样吧，
1: 啊，
0: 礼拜天让他来家里吃饭。
1: 我得跟他好好聊一聊。那太好了！哎呦，对不起，对不起，太激动了！我就知道我们家老林就这么善解人意，是不是？那行行，我现在去跟他。啊，怎么了？怎么了？
0: 发微信说。
1: 没问题，你现在说什么我都。

0: 我是跟他说让他好好准备。
1: 成熟、稳重、明事理，我们家老林真棒啊！真棒！
2: 聊了再说。

0: 林老师对于你的主动投案决定采取宽大处理的态度，约了星期天吃饭。
1: 放心，我一定会好好表现。不和你说了，我得工作了。
2: 病床记录。
1: 哦，谢谢啊。
0: 三三，找我事儿啊？
3: 有事儿啊，而且是好事儿。晚上有时间吗？我要给你和顾医生好好庆祝一下。
0: 哎呦，不用吧，搞得这么隆重，真是的。
3: 快别和我装了，赶紧和顾医生确认一下。
4: 回我啊，拜拜。
0: 知道了，知道了。那你等会儿啊。拜拜。
5: 好的，没问题。
6: 哎，顾医生，急诊那边刚送来一个车祸患者，腹部遭受了严重撞击，疑似有脾脏和胰腺破裂，需要立刻手术。
1: 马上联系患者家属，通知手术室立刻做准备。
7: 是。
6: 顾医生已经过去了，你们现在赶紧联系患者家属。
1: 病人腹腔大出血，不能等了，必须立刻进行剖腹探查。病患家属呢？
8: 尝试过各种办法，目前还是联系不上家属。
1: 顾哥，病人情况还在恶化呀。
8: 但是没有人签手术同意书，一旦出现问题，顾医生的处境会有麻烦。
1: 不等了，患者的生命比较重要，我去给医务处打电话，申请批准。
7: 好。马大师，快速补液扩容，血压掉下来了。
0: 我刚才打电话，他没有接，估计是在忙吧。我下午去学校，下课以后我打算直接去找他，反正他今天也没有值班，当面跟他说喽。
4: OK 啊，那就晚上见吧。
0: 没问题。
4: 拜拜。

0: 真不容易啊，伤这么重，好歹把人给救过来了，千钧一发呀！
1: 患者失血过多，休克时间较长，现在病情也很不稳定，你们要多观察，尤其要注意腹腔引流的情况，有任何异常立刻通知我，再注意一下术后可能出现的遗漏和腹腔出血，非常危险。
0: 明白。

0: 怎么是黑的？什么情况啊？
1: 哎，笑笑。
0: 嗯。怎么了？
1: 一会儿进去之后，躲在我身后。

0: 可以啊，没事，跟着我。要不别进去了吧？这两个人跑哪去了？三三，害怕？没事，跟着我。三三，
1: 顾潇，
2: 吓死我了！你们俩干嘛？没事吧？
1: 没事。
0: 顾潇，衣服洗干净，送到我家。
3: 顾医生，你这样可太没意思了吧，顾潇。
1: 德令啊。

0: 谢枯萧为我们精心准备的惊喜。
1: 不是惊吓才对。
0: 恭喜我们家夏夏顺利录取乐团，还有顾医生得到出国深造的机会，你们俩双双去往德国，前程似锦，事业爱情双丰收。
1: 那我呢，就祝我哥和林之孝同学马上就要开启梦寐以求的二人世界了，希望林之孝同学在未来一年的时间里不被嫌弃，不被抛弃。
2: 你说什么呢？
1: 开个玩笑，来 ，Cheers。
2: 才不给你 Cheers 呢！
0: 干杯！
2: 感谢啊，感谢！
1: 来来来，多吃点啊！一块儿，三餐。
2: 我也要披萨。
1: 来。虽然我们不会下厨啊，但是我们真的很有诚意的给你准备所有的东西。
3: 就你这水平，开店。
1: 店长是三三的，所有的管理全都三三来决定，对不对，三三？
0: 你是老板，你说了算呀。
1: 但我都听你的呀。
2: 闻到了一股恋爱的酸臭味。嗯，
0: 是从你们那儿发出来的吧？
2: 对对对，我们这儿发出来的。顾医生多吃一点啊。
1: 有备而来，今天必须得把饭灌多。

0: 胡笑，我听我爸说，叔叔因为你偷偷挪用家里的钱，开这个咖啡馆特别生气。
1: 他就是看我不顺眼，我做什么都是错的。我开咖啡馆是创业，还能让女朋友开心，值得。
0: 怎么样，开心吗？开心。我刚才看着你们啊，我就觉得这种感觉真好。我喜欢的人还有我的小伙伴都在我的身边。 人生满足了，哇，真是这样，好满足。对啊，我还记得以前在学校的时候，你就一直向往着说，想要跟我一起去大 double date。没想到是现在这样的场景，我好不容易回国了，你却要走了。没关系的，一年的时间很快的呀，等我回来，我们又能见面了。也对，不就是德国吗？ 我只要想你了，我随便做个飞机就可以来见到你啊！如果要是故意伸展欺负你的话，你给我打一个电话，我立马就过来给你主持公道。还是我们等等最好。哎，你怎么样啊？真的决定跟顾笑在一起了？之前不是说他幼稚、不靠谱什么的吗？怎么变得这么快？我想过了。虽然他确实有很多问题，但是两个人在一起呢，是可以为对方改变，一起努力，一起进步。
2: 一起成长，最重要的是，遇到了一个自己真心喜欢的人。呀，我们三三长大了呀！我第一次听你亲口承认说你喜欢谁啊！哎呦，
3: 轻轻点儿，他要是听见了又该嘚瑟了。
2: 不说不说不说。
4: 200万可不是小数目啊，是多少普通家庭一生积蓄啊！
2: 我跟他们比干嘛呀？而且你看，我下周就把这200万还给他，这咖啡厅跟他也没有关系了。 全送给三三，他也管不着。你这咖啡厅一个月盈利多少啊？能赚得回来吗？我另有门路。不是，总不能我爸看不起我，我女朋友也看不起我吧？而且三三跟我说了，他们家生意出了点问题，我说我养他，这咖啡厅。

1: 我的钱呢，全部送给他，钱赚过来也是他的，他肯定开心。另有门路，是叔叔给你找了其他的生意啊？
2: 哎呀，哥，就别管我了，好好计划一下你的国外生活。那什么，别林志孝那个人，讨厌！
1: 又开始胡说八道，管好你自己，走走。
3: 我就是觉得能够遇到我们家顾医生，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哎，那这件事还是托我的福吧。是啊，春季汇演，林老师跟林女士没来，结果我一气之下呢，就跟你去了酒吧。然后林老师就气势汹汹的来酒吧抓你，然后说：“
4: 说鬼事，
3: 色狼，
4: 色狼来了。”
5: 你们聊什么呢？那么开心？
3: 没有聊你。
4: 我们在聊第一次在酒吧的时候，
3: 你哥遇到林老师的趣事。
4: 趣事，
3: 色狼。
4: 色狼，
3: 说起来是这个周末你要带他回去见林老师啊？
5: 是的。哇，
4: 老丈人看女婿越看越生气，哥自求多福啊！
3: 哎，你不要吓他嘛。
4: 你别幸灾乐祸啊，早晚有一天你要体会一下。
3: 哎，
4: 我巴不得呢，也不知道某人到底什么时候给机会。
3: 想得美。
5: 紧张吗？其实有那么一点点，一点点吧。嗯，那你能不能告诉我林老师他喜欢什么，他不喜欢什么？嗯，
3: 我可以告诉你，林老师喜欢的不多，但是我今天可以教你一些绝对不可以踩的雷区。
5: 哇，森森你别吹牛好吗？那你要受到明天了，太多了。
3: 没有啊，首先让他背下来我们高中时期的校规，如果要是背不下来的话，你就要在小区里跑上个20圈，跑上20圈，可以，这个可以有，嗯。
4: 哥，怕了？
3: 能不能背下来？
4: 开什么玩笑？我体力好，记忆力更好，对不对？嗯。<笑>
3: 啊，不吓他了，没事没事的。
4: 谁？
1: 好了好了，
4: 吓到我。那最后我们祝。 我哥，
1: 老丈人见女婿，
4: 旗开得胜，好不好？
3: 好，感谢顾潇。哎，给我一点，
4: 少喝点。
3: 知道了。

0: 不进来。
1: 虽然林老师对你宽大处理了，但是要知道晚上这么跟你回家，肯定不会饶过我们的。
0: 先进来，我有东西给你看。

0: 没想到你还这么的少女心啊。
1: 把你定在这里，这样你就哪儿都去不了了。
0: 可是呢，我还想去欧洲、非洲、南极洲、大洋洲，我想去很多很多地方呢。
1: 我知道，你的大地性盒上都贴着呢，还有东京、巴黎、墨西哥。
0: 你有没有很想去的地方啊？
1: 没有什么计划，做医生很忙的，没有什么时间跟机会出去旅游。但是只要你想去的地方，我都想去。

0: 么医院没见过，什么医生没见过，不草菅人命吗？啊！
1: 来了啊！
2: 来来来，这位就是患者的主刀医生顾卫。
3: 就是你动的手术是吧？好啊，那你给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没有经过我们家属同意就切了我儿子的器官？
4: 你们先别激动，这是当时唯一可以保住他生命的方法，他的情况不能等，必须立即手术。
1: 不要激动，坐下慢慢说。
2: 我已经跟你解释过了，在当时那个情况下，实行遗体尾和脾脏的切除手术是挽救患者生命的唯一方法，没有其他办法。虽然我们的小顾医生没有在术前联系到你们，可是我们是按照医疗法的相关规定对病人进行的紧急手术，小顾医生呢也是在第一时间上报了医务处，所以从程序上说没有问题。
3: 借口，你们都是一伙的，你是院长，他是医生，你是在替他打掩护。
5: 今晚8:10，野狗骨头。
6: 你们关系这么好啊？之前都没有听苗静提起过。
7: 你们入职的时候不会还有要求要汇报家庭情况吗？
6: 那倒没有。
7: 所以苗静没跟你这个上级提过，也正常。
6: 上下级是不需要，只不过除了上下级关系，我们还有一层前任关系。如果我们不是在同一家公司的话，估计也和前面那位一样，老死不相往来了。
7: 之前还有，
6: 我记得是大学同学游泳队认识的吧。
5: 今晚8:10，野狗骨头。
8: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
8: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8: 用好药，养好心。
5: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咦，贼辣贼辣的，
12: 金状元大辣肠，贼辣贼辣的。
13: 请大家注意安全，
14: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5: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15: 大家都跟我们啊！
5: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16: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5: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17: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5: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18: 你带什么东西？
19: 大爷，大爷，我有内部消息，下载这个理财 APP 跟我投资，包您赚钱。
3: 别听他的，我这个礼品啊，只要扫码就能领，不要一分钱。
8: 你哪还有钱啊？你的养老金都被冻结了，赶紧点击链接解冻。啊！快！听我的，赶紧解冻！
3: 听我的，
19: 听我的，
3: 听我的，
8: 听我的，
19: 听我的。
14: 这些都是陷阱，不扫码，不转账，不点链接，大爷听我的，准没错。
5: 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老龄办、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护好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9: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0: 店主一定
21: 自助扫码，
9: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22: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9: 主动承担，
22: 走啦，
9: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3: 我要吃那个。
9: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2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9: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9: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4: 谢谢。
9: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5: 湖南卫视提示：
25: 出发，
5: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

0: 最近呢，大家是不是觉得这天气简直像是在开盲盒？上一秒晴天暴晒，下一秒就暴雨突袭。这幕后推手便是厄尔尼诺，它是西班牙语的音译，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水异常升温的气候现象，会扰乱全球气候。而如今，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刚刚拉响警报，今年秋冬季大概率会迎来超强厄尔尼诺，强度甚至会对标1997和1998年。面对这份预警，我们的处境究竟有多严峻呢？
1: 朱定真，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原气象服务首席专家。
2: 今年厄尔尼诺国家气象中心是预测的是强到超强这个级别，出了厄尔尼诺以后，原来旱的地方可能要变涝了，涝的地方可能会变旱。今年的厄尔尼诺预测它会助推全球变暖，助推夏季的高温，再一个就是暖冬出现。对厄尔尼诺的研判是根据特定海区的海温，它的海温升高的幅度，比如说达到0.5了，我们说有厄尔尼诺现象了；达到1.3以上了，可能是一个中等强度的了；如果达到了2度以上，那就是叫强厄尔尼诺；超过2.5度，那就属于超强级别。
1: 1997至1998年那场超强厄尔尼诺算是近代破坏力数一数二的气候灾难。那时候国内长江流域发了特大洪水，南美沿岸接连下暴雨，东南亚澳大利亚却久旱无雨，大片山林起火，高温、洪涝、干旱在全球各地轮番出现。而现在太平洋里的暖水越积越多，海水升温速度还在变快，多项观测数据都快摸到当年超强厄尔尼诺的警戒线了。
0: 那如果这次真的演变成超级厄尔尼诺，它和历史上那些著名的极端年份相比有什么不一样呢？
2: 厄尔尼诺它发生的这个地点，其实在每一次生成的过程中它也有偏离，比如这一次我们国家气象中心预测了它属于东部型，那么还有中部型。对于东部型来讲，也就是它的位置要更偏东一些，和中部型其实这个位置的不同也会产生不同。
0: 位置偏移带来的连锁影响让这场气候事件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我们常说厄尔尼诺是海气双向耦合的产物，这个专业名词是不是就像海洋和大气在合作运转地球气象系统？一旦海洋乱套，大气也会彻底的失去平衡呢？
2: 当我们谈到气候系统，是我们经常说是五大圈层形成了一个气候系统，包括水圈、大气圈、冰雪圈、生物圈、岩石圈，那么五大圈层也影响气候，所以大气和海洋确实是相互在起作用。我们地球上海洋占了70%以上，所以海洋的变化一定会非常明显的影响我们的大气。
1: 简单来说，海洋和大气就像一对紧密协作的搭档，互相影响，彼此联动，这就是海气双向耦合。海洋是地球最大的热量仓库，能储存海量热能，正常情况下热量平稳释放，气候规律稳定，一旦太平洋海水异常升温，多余热量就会持续输送给大气，相当于给整片大气环境强行吹热气，直接打乱全球原本稳定的气候节奏，催生各类极端天气。
0: 摸清厄尔尼诺的形成原理和本次事件的特殊情况之后，我们重点关注它对国内天气的实际影响。今年夏秋冬，我国整体呈现出明显的南旱北涝气候特征，华北、东北降水偏多，江南地区持续少雨干旱。与此同时，今年台风数量变少了，狠角色变多了，多重极端天气叠加，肯定会给农业生产、电力保供、城市运行带来一系列连锁影响。
2: 在厄尔尼诺年的话，一般台风的个数会少，但是台风可能会变强，那我们至少在这些气候规律上展现出来的这些风险天气上面，我们要提前做好准备了。
1: 极端气候带来的影响覆盖民生、农业、城市运行等方方面面，在以往类似的极端天气叠加年份，不仅会造成大范围农作物减产，影响粮食收成，还容易导致城市电网负荷激增，排水系统承压瘫痪，对日常生活和社会运转造成多重冲击，各类连锁风险不容忽视。
0: 除了当下可见的旱涝、台风天气影响，厄尔尼诺还有一个极易被我们忽略的特性，那就是超强的滞后性。有研究指出，超强厄尔尼诺次年，也就是2027年夏季，长江流域面临极端洪涝的风险会显著增加。1998年的特大洪水就发生在1997年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次年。今年发烧，明年发水的背后，到底暗藏着什么玄机呢？
2: 厄尔尼诺现象，因为我们说它的机理是海洋增温，海表面的温度升高，然后通过海表面的温度升高这个能量去加热大气，然后再使大气环流发生了变化，再去影响当地的气候或者天气，所以它一定是有一个滞后的。
1: 相比于大气快速降温、快速变化的特点，海洋储热能力极强，散热速度却十分缓慢。厄尔尼诺期间积攒在深海和洋面的巨量热量不会随着海温短期回落立刻消失，而是会层层留存、缓慢释放，持续数月乃至一年以上。这些残留热量会持续干扰大气环流，直接导致当年的海洋异常，延迟转化为次年的极端降雨、洪涝等天气风险。
0: 没错，厄尔尼诺带来的异常升温不只会打乱陆地天气，也会让整片海洋持续高烧。不断加剧的海洋热浪会给大海生态带来巨大压力，它究竟会如何影响珊瑚、鱼类和近海养殖，给海洋生态带来严峻考验呢？
2: 海水温度的增高其实对海洋的生物的影响，特别是比如珊瑚礁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所以现在我们说全球变暖过程中，很多珊瑚礁出现了白化，那么紧接着影响到很多海洋生物的整个生物链都会出现一些紊乱。这一些紊乱其实它又能够通过海气交汇反馈到我们大气。
1: 海水异常升温会直接破坏稳定的海洋生态环境，带来一系列不可逆的负面影响。在强厄尔尼诺影响下，海水温度持续偏高，会导致大面积珊瑚失去共生藻类，快速白化死亡，部分重灾海域珊瑚白化率超70%。同时，水温变化会打乱鱼类生存习性，迫使渔业资源回游路线大幅偏移，严重影响海洋生态平衡，也让近海水产养殖、渔业捕捞面临极大的减产和亏损风险。
3: 提到芯片，你一定不陌生，手机、电脑、汽车、机器人都得用到它，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自动驾驶也都离不开它。
1: 就在前不久，一则关于芯片的好消息让很多人眼前一亮。我国首颗采用软件定义与三维静存计算技术的 AI 芯片在上海正式亮相，它在14纳米的制程上跑。

0: 店里的硬件能根据不同的任务随时重新调配，就像一支球队可以按对手灵活换阵，把算力都用在刀刃上。而三维进存计算是把负责计算和负责存储的单元像盖楼一样上下叠在一起，让数据少跑冤枉路。靠着这种架构上的创新，我们不再单纯依赖更先进的制程，也能造出高性能的芯片，为人工智能打下坚实的算力底座。这样的芯片听起来似乎离我们很远，但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你也能亲手做一块芯片？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就有一间青少年微芯科学教育实验室，专门发掘与培育中国芯片的青少年后备力量。高中生如何自制芯片？今天求真实验员就将去到微芯实验室一探究竟。
1: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快看我身后的这扇大门，通过这扇大门呢，你就能感受到它的非同寻常。因为制作芯片可是有特殊的要求。
0: 一粒小小的尘埃就能造成芯片制作失败，所以芯片的制造机器都安置在基本上没有任何灰尘的洁净室里。微芯实验室按照30万级净化要求打造，也就是说，一立方米的空间里，直径大于0.5微米的颗粒数少于30万个。同时，进入实验室的每一个人也都需要除尘杀菌。

0: 会变的环境，人可以去测那个。
1: 他们将通过理论加实验的形式，全面真实的体验芯片制作的全流程。
2: 同学，你在干嘛呀？
3: 哦，我们现在在进行光刻，就是用光把我们设计的图案印到硅片上面。哦，
2: 那我可以一起来试一试吗？
3: 你试一下吧，你用我这个吧。
2: 大家看，我们现在就要进行制作芯片的第一步——光刻。据说，先进制成芯片的单晶硅纯度需要达到99.99999999%，反正是百分号前面一共有11个9，相当于100000吨里面只能有1克杂质。
4: 大家好，我是一块硅片，别看我现在很普通，我的目标是成为一块芯片。想要实现从硅片到芯片的华丽转身，在光刻间我要完成3个任务：涂胶、光刻、显影。首先就是要给我涂上一层50微米左右的光刻胶，要在我脸蛋上均匀的涂抹，所以现在我们一般使用旋转涂胶的方法。在我表面滴上足够多的光刻胶后，我就被放在一个旋转的吸盘上，这个吸盘就会带着我转呀转呀转，使得光刻胶在离心力作用下向边缘流动，在我脸蛋上形成均匀薄膜。
2: 涂抹好光刻胶的硅片呢，需要在比较高的温度下进行烘焙，才能把光刻胶里的溶剂蒸发掉，让它更加稳定。
4: 好热，好热！放我出去，放我出去！热怕了。
2: 好了，烘焙完成，刚出炉的硅片呢还是热乎乎的，等到它冷却之后就可以放入光刻机了，走吧。
1: 这就是一台光刻机，芯片制造中最重要的设备之一，也是最复杂最昂贵的设备之一。
2: 你这个是什么呀？感觉跟我这个形状有点像。
3: 我这个是光刻板，你看它是不是会有这个上面有图案，而且有的是有阴影，有的是可以透光的。放在这个机器上面，会和你这个硅片到时候会贴在一块儿的。

0: 其实呀，光刻机刻的并不是硅片，而是涂在我脸上的光刻胶，整个过程就像是放灯片一样。光刻板上面雕刻有芯片设计好的图画，就相当于胶片，光线透过光刻板上透明的部分，而被黑色的部分遮挡，投射在光刻胶上，光刻胶上的化学物质就开始产生化学反应了。有的光刻胶在见光以后会变成可溶解的状态，这就很容易在接下来的环节中被冲洗掉。
1: 冲洗的这个环境呢，就是显影，就像是洗胶片一样，只要把硅片放在显影液里面显影，就可以看到我们想要的图案了。
2: 朱德峰，中科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副研究员。
3: 光刻很多人认为它是芯片的第一步，所以说一般所有的我们做芯片都是在黄光区。你就想比如我们以前拍照片用那个胶卷，我们洗胶卷都是在红光区。那为什么呢？因为胶卷在红光的时候，它的那个底片的材料呢会比较安全哈，在我们比如说日光照射下它就会被曝光。那么光刻胶也是同样的一个原理，就是在黄光区的时候呢，光刻胶它不会发生一些胶粘反应或者一些分解的反应，那么但是在我们的外面的这个日光的照射条件之下，那么它就会失效。所以说包括我们的实验室也好，标准化的工艺产线也好，都是在黄光区。
4: 我们刚刚看到了光刻这个步骤，它呢是芯片制作的第一步，但是光刻只是制作出了芯片的模型，而我们这次的目标呢是要制作一种相对较简单的微流控芯片。
2: 微流控芯片是一种在微米尺度上操控流体的芯片实验室，现如今这种微流控技术已被广泛应用于医学诊断、药品输送等多个领域。比方说，在之前就有研究团队利用微流控芯片实现了新冠病毒抗体的超快速免疫检测。
0: 要把我身上的芯片图案复制到微流控芯片上，步骤也不是很复杂。第一步，我们要按照比例调制好做芯片的材料，看起来就像是调制 AB 胶。然后我们要将调制好的透明材料倒进一个锡箔纸容器，填满我身上的图案空隙，然后加热，等到我身上的材料固化后，就需要用刀沿着图案边界切割出需要的大小和形状，这样就形成了几个带有芯片图案的小方块，最后在芯片的关键点上打孔，然后再建合到载玻片上，一块微流控芯片就制作好了。
4: 经过这么多的步骤，我们总算得到了一块完整的芯片。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把它放到显微镜下面观察一下它的内部结构，看看它是否成功复刻了硅片上的图案。
5: 同学们，这个就是你们刚刚已经做好的这样一个微流控芯片。如果把两滴不同颜色的这个墨水混合的话，红蓝墨水在这个红光的情况下呢，它会两者融到一块，最后变成一个类似于有点发黑的这样的一个液体。但是在我们这个微流控芯片里面，两种墨水它会发生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现象呢？那就请同学们去观察一下这个显微镜。
2: 在显微镜中，我们可以发现，在微流控芯片中，红蓝墨水通过两端的镜液口汇集在中间的通道时，并没混合，而是泾渭分明地分为红蓝两层。这就是微米级的尺度里，两种液体相遇时产生的层流现象。而层流现象的产生，也意味着同学们制作的芯片功能实现圆满成功。
3: 大家提到芯片，其实主要是指集成电路芯片，包括我们像今天做的微流控的芯片，它里边就流的不是电子啊，它流的是液体。还有一些比如说光波导的芯片，这可能是在 我们很多民众的认知之外的。我的理解哈，就是芯片你将很多的一些原来我们宏观的一些功能，把它集成在一个比较小的一个尺度的片子上，其实就是叫片上实验室。我们像今天做的微流控的芯片，在新冠病毒的检测、疫苗的检测、DNA 的检测，包括现在很多制药厂其实是在大量的使用这种技术。芯片的这个主题或者这个方向本身来说呢，它是非常非常交叉的一个学科。那么学生在里边可以去找到他们的兴趣点，他可以对我们的仪器设备感兴趣，他也可以对我们这个工艺当中的某些材料感兴趣，他也可以对我们的这个工艺过程感兴趣，他还可以对我们的芯片的设计方案感兴趣。那这些其实将来他就可以在各个方向去选择他的职业方向。
6: 我觉得就很新奇，
1: 做芯片相当于就是在一块小小的硅片上面造一个高楼大厦，
7: 成为科学家这个理想更加坚定了。
8: 我在大学选专业的时候也会更加偏向于芯片制作这一类的专业。
6: 如果有可能的话，我未来会从事芯片这方面的行业。
2: 其实现在芯片教育已经越来越被重视，我国将芯片教育下沉至中学课堂已经刻不容缓，只能从源头和底层解决芯片人才培养问题，也是我国芯片发展未来之道。
4: 芯片就像是一片钥匙，让人类进入到了物质世界与数字世界相互交融的新时代。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有更多的孩子们都能够了解到芯片教育，了解芯片，爱上芯片，并且为中国芯片贡献出属于自己的力量。

0: 真是高手。
1: 你们这个手不要再打了，不要再打了。
0: 哇，这是高手，这是高手。
2: 这也太厉害了，这个。这哇，这个真厉害，这个。啊
3: 旁边那几只还在围观啊，怎么不去劝架呢？
4: 哈哈。这属于看热闹不嫌事大嘛。不过真真呀，你说这属于什么羊啊，能够飞檐走壁，还能够在山坡上干架呢？
3: 看起来像是攀岩高手岩羊。
5: 视频里的羊是北山羊，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二级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它主要分布在我们国家的西北和西部，在一些海拔比较高的一些裸岩地区它生活。那么北山羊的话，其实它很像我们的家养的山羊，它的雄性有一个很长的两个角，然后是往后的，就有点接近于我们镰刀型的一种角，而且它这个角上面有很多横脊，就是一棱一棱的，所以看起来很威武，
6: 很酷吧。
5: 它的雄性的话，在它的这个下颌的下面的话，会有一些这个须子，所以看起来是比较威风。那么北山羊呢，是一种体型相对比较大的一种山羊，它的体重可以最高可以到达150公斤，所以是一个相对比较体型比较大的一种可以攀爬在我们悬崖峭壁上的一种羊。
6: 我还是很轻盈的。
3: 原来是北山羊啊，它和岩羊都是攀岩高手哦。不过相比之下呢，岩羊生存的环境更加险峻，它们栖息在陡峭的山崖上，是最擅长飞檐走壁的羊。

0: 岩羊有一个别称啊，叫做蓝羊。那么其实它的身上发灰发褐色一点，比较深一点。而且岩羊的四肢，包括它的这个腹部呢，都会有一些横向或纵向的一些斑纹。那么这些深色的斑纹的话，也是比较好辨认的。
1: 这是我们独一无二的标记哦。
0: 它的雌性和雄性都是有角的，只不过雌性的角比较短，雄性的角比较大。而且呢，岩羊那个角啊是向两边去这个发展的，是这种形状。它所以它跟我们那个北山羊的向后，那种弯刀形那种角的形状和方向是不太一样的。那么这个岩羊来讲的话，攀登悬崖峭壁这个本领可能更加的强一点，因为它体型比较小，体重的话就会轻一些，在这个悬崖里去行走的情况下，对它来讲的话相对更容易一些，
1: 轻松拿下。
0: 其实像山羊这个类群的物种还有很多，比如说像塔尔羊啊，包括原羊啊，就是努比亚原羊啊，这种云山羊啊等等，都是可以在高山上去做一个飞檐走壁的这么一种活动的。
2: 原来呀，有不少的羊儿呀都擅长飞檐走壁，不过住在这悬崖峭壁上那也太危险了吧，这摔下去就是粉身碎骨。他们为什么还要选择住在这么危险的地方呢？
0: 因为岩羊也好，是这个北山羊也好，他们生活的这个地区的话都是相对资源比较贫瘠的，那么所以呢，他们在比较暴露、植被相对比较少的情况下，他们在悬崖峭壁上去觅食和行走的话，躲避天敌。那么在这些悬崖峭壁上的话，它也会得到一些额外的一些食物，
1: 吃点东西压压惊。
0: 那么还有它这些草食类动物啊，它是非常喜欢舔盐分和包括一些无机盐。那么这些盐分的补充的话，在悬崖峭壁上的话，它会找到一些这个含盐量比较高的一些地区，它们会舔盐。那么这也是它的一个生存所必须的一个营养物质之一，所以呢，它非常喜欢在悬崖峭壁上去生活，
1: 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吃到它。
2: 哦，原来都是为了生活呀！哎，珍珍呀，这羊儿们呀，这体型都不算小，那它们这么大一只，为什么能够拥有飞檐走壁的本领呢？
3: 它们的羊蹄功不可没哦。
0: 那么羊呢，是属于牛科这个羚雅科有蹄类动物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类群。它的蹄子的话有四个蹄子是偶数的，有两个是落地的蹄子，我们也叫主蹄。那么有两个后面悬空的蹄子是不落地的，我们叫悬蹄。这个主蹄的话是分为两半的，那么所以它可以在非常小的空间里去让它的脚有落脚之处，而且它两半的蹄的话它可以分开嘛，所以如果这个落脚的地方特别面积小的话，那么它可以用这个一个小蹄子去做一个支撑，所以呢，它在悬崖峭壁上呢，它落脚点的要求就非常的低，它不会像一些其他的一些猫科动物、熊科动物等等需要很大的一个落地的一个面积。而且它的瞳孔，它跟我们的常见的人类的圆瞳孔和猫科动物的竖瞳孔不一样，它的瞳孔是横向的瞳孔。那么这种横向的瞳孔的话，可以让它看到两边的景色的角度更加的去宽泛一些。那么它这种横向瞳孔的话，可以有320度到340度的一个角度，它的视野的范围很广的这个范围，可以让它不用去扭头就可以看清周边景色，所以这些呢都可以帮助它在悬崖上这个飞檐走壁。
2: 哇，这也太厉害了吧。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也要结束了，如果你也有看不懂的动物行为、有趣的动物现象，记得艾特我们，让我们来帮您解答。
3: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拜拜。
4: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今晚8:10，野狗骨头。
5: 你们关系这么好啊，之前都没有听苗静提起过。
6: 你们入职的时候不会还有要求要汇报家庭情况吗？
5: 那倒没有。
6: 所以苗静没跟你这个上级提过也正常。
5: 上下级是不需要，只不过除了上下级关系，我们还有一层前任关系。如果我们不是在同一家公司的话，估计也和前面那位一样，老死不相往来了。
6: 之前还有，
5: 我记得是大学同学游泳队认识的吧。
4: 今晚8:10，野狗骨头。

明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

吹风机去彩笔字，在模拟的墙壁上用彩笔画出图案，可用吹风机热风对准图画，以热量关系，墙壁上的彩笔油受热分解后，用毛巾便可以轻松擦去。

0: 油性马克笔中的油墨在镜面上的粘性比较弱，所以水一冲画作就从镜子上脱落了下来，而水与油墨不相溶，图案不会融入水中消失，而是保持完好。加上油墨密度比水要小，因此油墨会浮在水面上。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2: 湖南卫视提示，
3: 出发，
2: 19:30是安全距离。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魏哲浩。
1: 大家好，我是刘佳颖。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0: 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举一反三，狠抓落实，以严实作风守牢安全底线。
1: 沈晓明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烟花爆竹产业相关工作，要求加快绿色安全转型步伐，提升烟花爆竹产业本质安全水平。
0: 奋进十五五，开启新征途，株洲坚持先进制造业当家，永当打造三个高地排头兵。
1: 高温天气持续，湖南多地用好清凉生态资源，带火避暑休闲清凉游。
0: 16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精神，研究全省贯彻意见。会议强调，要清醒认识当前安全生产的严峻形势，深刻汲取各类事故教训，切实举一反三，强化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真正把安全生产放在心上，抓在手上。要扎实开展消防领域突出风险隐患集中攻坚，把重大风险隐患当成事故来对待，以严实作风狠抓落实，推动安全生产各项措施落地见效。要加快完善基层应急消防治理体系，积极探索乡镇街道应消合一机制，加强网格资源整合，建立健全防范火灾发生的长效机制，全面提升消防安全治理能力。要统筹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防范，持续深化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以零容忍态度打非治违，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牢牢掌握防汛抗旱减灾主动权。要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明晰权责，协同发力，加强宣传和安全教育培训，切实守牢安全底线。会议指出，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思想认识，把科技创新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充分认识湖南未来发展关键要靠科技创新。要将科技创新融入各行各业，打通数据壁垒，推动数据共享，让科技创新更好。

0: 赋能高质量发展，要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持续推动大学生创新创业，把更多科技资源投向一线青年人才，要提高科技投入的有效性，突出重点产业和重点领域，切实提高投入产出效能。会议强调，要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重要论述精神，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引导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持续用力，久久为功，为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提供坚强作风保障。要紧盯突出问题，深化整治，始终保持严抓严管态势，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与学习教育整改整治结合起来，集中解决一批突出问题。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强化警示震慑作用，充分运用信息化平台，加强全过程监管，持续提升减负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16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专题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精神，听取前段时间湖南烟花爆竹产业绿色安全转型各项工作进展情况，研究部署下阶段工作。
0: 在听取烟花爆竹风险预警与防控系统运行、行业安全监管及复工复产、环保烟花爆竹技术研发进展等情况汇报后，沈晓明指出，要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加快推动烟花爆竹产业绿色安全转型，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实现可持续发展。要安全稳妥有序推动复工复产各项工作，始终将安全作为企业复工复产的前提，抢抓高温价的窗口期，进一步细化落实安全生产标准，坚决不打折扣搞变通。要加强烟花爆竹风险预警与防控系统建设，持续完善优化平台功能，确保全覆盖对四超两改等违法违规行为以及烟花爆竹生产、经营、储存、运输等全链条监管。要扎实推动烟花爆竹非主产区企业有序退出，进一步落实相关文件要求，抓紧出台具体实施方案，一企一策做好指导服务，引导企业转型发展。要加快新型安全环保烟花爆竹技术攻关与产业化应用，分类明确当前目标和中长期目标，支持企业边开发边应用，推动新产品尽快走向市场。省领导王道习、王俊寿、王一欧、陈静出席。
2: 7月14号到16号，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率调研组在益阳市开展调研。
0: 围绕助力产业发展和项目建设，毛万春来到信维电子、胡丰食品等企业和金堂冲水库等项目调研。他说，要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加快新旧动能转换，让优势产业和企业做优做强。在明清古巷省第15届运动会场馆、胡林翼故居、梅山文化园等地调研时，毛万春说，希望益阳全面提质交通、住宿、饮食等基础要素，借省运会契机做好票根经济，以文旅融合赋能社会治理，提升群众幸福指数。调研组一行还在星河南线公路调研了4号农村路建设情况。调研中，毛万春指出，当前益阳正处于蓄势跃升的关键期，要坚定信心，抢抓机遇，在转型升级中实现更大作为。希望益阳市守牢安全生产底线，狠抓生态环保民心工程，全力维护社会稳定，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两手硬，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持续加强各级干部作风建设，夯实基层组织建设，充分激发基层内生动力，筑牢战斗堡垒。毛万春表示，省政协将立足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定位，聚焦益阳优势产业培育、安化黑茶品牌国际化、农村四好公路服务文旅融合及重大项目建设等重点领域，深入调研协商，积极建言资政，广泛凝聚共识。
1: 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和省委工作安排，连日来，省领导吩咐机关单位讲授专题党课，推动党员干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0: 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刘洪兵出席省委宣传部七一主题党日活动，并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党课。他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刻认识把握正确政绩观的科学内涵和实践要求，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要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握好前绩与险绩、对上与对下、治标与治本、当前与长远、守正与创新、发展与安全的关系，创造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要自觉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新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坚持党性铸魂，坚持人民至上，坚持问题导向，坚持求真务实，坚持严管厚爱，推动全省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迈上新台阶。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郭灵济以深学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提高组织工作质量和实效为题，为省委组织部机关干部讲授专题党课。他指出，要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准确理解把握十四个坚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历史必然、重大意义和科学内涵。要将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理论品格贯穿运用到谋划、指导和推进组织工作中去，在建强组织、配强班子、用好干部、盘活人才等方面下更大功夫，着力推动组织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带头学习习近平党建文选，分层分级分类师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全省不断走深走实。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吴桂英在省人大常委会机关讲授专题党课。他指出，要不断增强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立足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显著政治优势，运用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准确把握人大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时代要求，自觉将正确政绩观贯穿人大依法履职全过程各方面，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7月15号，省纪委监委召开新任省管正职领导干部集体廉政谈话会。会议强调，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带头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会议强调，要筑牢对党忠诚，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推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实。要强化制度管权，始终保持警醒，主动接受监督，以规范履职促进干事创业。要始终廉洁自律，管住嘴、管住手、管住心、管住家，以更高标准加强自我约束，以修身齐家筑牢防腐堤坝。要坚持守土有责，做到知责明责、守责担责、督责追责，充分发挥关键少数的关键作用，以严的基调推进管党治党，真正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2: 制造名城株洲“十四五”期间经济总量迈上4000亿元新台阶，年均增长5.7%，年均增速高于全省平均水平。株洲市委副书记、代市长何恩广在接受本台记者专访时表示，贯彻落实湖南省“十五五”规划，株洲将坚持走先进制造业当家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为全省打造三个高地、建设现代化新湖南贡献株洲力量。
0: 何恩广表示，贯彻落实省“十五五”规划，株洲要把先进制造业作为株洲立市之本、强势之基，坚持走先进制造业当家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十五五”期间，株洲提出了要干成实现上市企业数量倍增和县市区全覆盖，建成全域全场景北斗规模应用示范城市和中国北斗博物馆等12件大事，将推动优势产业位势跃升、新兴产业扩量提质、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支持北斗先进电力电子器件及应用、高分子新材料、坦尼材料等产业争创国省级产业集群，重点培育一批未来产业。
3: 我们的目标是建设更高水平的制造名城幸福株洲，力争啊在“十五五”期间新增3个千亿产业集群，实现营收过千亿的企业零的突破，大力发展低空经济、北斗、新能源装备等新三样产业，超前布局生物制造、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等未来产业，以新赛道来激活新动能。
0: 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持续放大先进制造业优势，株洲将深度融入长沙全球研发中心城市建设，发挥场所结合优势，打造创新活力迸发、创新现象涌现的科创中城，将培育高层次科创平台，加快高水平技术攻关，推动高效能成果转化，引入高素质人才队伍，全力打造年轻人友好城市。
3: 发展新质生产力，我们的做法呢是老、优、新一起抓，以国家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为抓手，推动陶瓷、服饰、烟花爆竹等传统产业质改数转、绿色升级，让传统产业呢老树发新芽。株洲人口规模不大，但是创新资源非常丰富，我们也将进一步发挥场所结合的优势，做强新型研发机构，推动更多的创新成果从实验室走进生产线。
0: 坚持在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上全面发力，推动制造业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十五五期间，株洲将以两业融合驱动高端化转型，以数字赋能推动智能化升级，把人工智能加先进制造作为主攻方向，让株洲制造在全国走在前、有影响，以双碳布局引领绿色化发展，构建新型能源体系。
3: 我们将继续支持中车株机、中车株洲所等龙头企业建设智能工厂，带动全产业链实施标准化、智能化改造。我们也将坚持啊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加快推进现代服务业提质扩能行动，力争呢把生产型服务业在全部服务业中呢占比提升到50%以上，打造全国有影响力的工业软件智能化转型先行区。
1: 长沙聚焦服务创新创业创造主体，开展专利特派员、商标品牌专家行动活动，持续完善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体系。
4: 世比特机器人是一家服务于智能产线与智慧工厂生产的高科技企业，成立7年多时间，已拥有400多项发明专利。近2年，企业逐步开拓海外市场，对海外专利申报以及专利质量提升等方面存在不少疑问。为此，湖南湘江新区知识产权相关工作人员上门梳理，解答企业的相关难题。
5: 服务团队还是蛮专业的，针对企业的相关的一些制度建立，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辅导作用，能够帮助到企业能够更平稳、更高速、更高效的发展。
4: 目前，湖南湘江新区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4.1万件，同比增长18.2%，占长沙市总量的46%。高价值发明专利1.6万件，占全市44%。同时，新区商标有效注册量达到8.6万件，同比增长10%。
6: 今年我们

0: 与维权之称。
1: 今年湖南省知识产权综合服务湘江新区分中心计划重点为辖区内18家企业开展知识产权体检工作，同时重点针对10家企业进行高价值专利培育、知识产权托管等服务，推动知识产权更深层次融入产业发展。
2: 我们还联合市里面、省里面，包括国家局的这些专家库，也会给予我们支持，这样可以一个全方位、更高层次、更高深度给企业一个服务。
1: 长沙还整合专业法律服务力量，主动对接企业经营、产业发展核心需求。今年长沙市律师协会推出一链一团专业化服务模式，对接全市11条重点产业链，将专业法律服务深度嵌入产业链。截至目前，已联动100多家律所与3000多家企业建立结对帮扶关系。
3: 以更专业、更精准、更高效的法律服务，常态化开展企业法治体检和普法惠企行动。
1: 2026年全国高校学子长沙行活动今天启动，共吸引了来自全球280所高校的1500多名优秀学子报名，最终择优遴选80名来长沙体验。这些学子们将走进各大园区和企业，开展5天深度访学，全方位了解长沙的产业基础、人才政策及风土人情，并进入蓝思科技、山河智能等32家知名企业，开展1个月以上的实习实践。
3: 40摄氏度的高温是很多人避之不及的热浪，对外卖骑手而言，则是一场与烈日和时间的赛跑。今天呢，记者跟着骑手别怀平记录他在高温下跑外卖的一天。
4: 往华强国际时报楼处的订单还剩1分钟超时。
5: 微信上联系骑手别怀平时，他只回了我一句话：“想拍到我，你们可得做好心理准备，油门可要拧到底。”采访靠追，而且完全追不上。这还是第一次。后来我索性坐上了他的电动车后座，一上车，平台派单的提示音几乎没停过。一个上午，别怀平已经送出了16单。
6: 热嘛是肯定会热的，因为怎么说呢，手机都罢工了，说句实话，人也快了。再完成40单我才会下班，我自己给自己定的目标。
5: 每天10点半上线跑单，晚上8点收工，中午吃饭最多休息半小时，剩下的时间则都在路上。
6: 拧油门的时候拧出来的老茧。
5: 在骑手休息站内，不少人的肤色都有一道明显的分界线。
7: 我皮肤是属于比较白的，只是晒得多了。
8: 刚刚有一个都过来跟我们说，下午要休息，他就晒伤了，
7: 一大片会脱皮。
5: 为了降温，别怀平的保温杯里装着冰块，一上午不到，外卖箱里备着的3瓶矿泉水也喝空了。
6: 对，保凉的。这个天气要喝3斤水都不止。汗根本就是不会干的，我流到就是说没有水分、没有汗了，真的那种感觉。所以说我们都在拼命的奔跑的路上，都是希望把那个餐早一点送到手里。
5: 在我们点午饭的半小时间隙，别怀平插空又出去跑了6单。在这个商圈，他被大家称为单王。去年他还拿下了全国一池最美骑士称号。
9: 在我这个商圈里，绝对可以说我没有任何一个死角，我听到名字我就能知道他在哪里，我能用多长时间就能送到，我相信我绝对比高德地图还准。
5: 这些高温下的劳动者们也在被这座城市的善意所包围。这家烧腊店是骑手们最常停留的加油站。
10: 辛苦，确实挺辛苦的。他们来了都会优先做他们的餐，然后他们来吃饭的话，我们都是有一定的优惠的。然后他们的饭啊，反正无论吃多吃少都是任管够的。
9: 我遇到过很多这样的顾客，他会拿水果包括饮料在家里面等着我。我去年留守值班的时候，第一单的时候，顾客当时什么话也没有说，就是直接给了我50块钱的红包。外卖小哥辛苦了，谢谢你守护我们，在这个城市里，我很多的地方我都能感觉到温暖，而且处处会留着一个不一样的小惊喜。
5: 高温不减，订单不停。短暂的采访后，别怀平的电动车又驶向了下一单。
6: 我们的工作说句实话都是平凡而枯燥的，因为在每天在重复重复再重复，既然选择了就不要放弃，坚持下来会更加苦，平凡的琐事才会做出不平凡的人生。
11: 盛夏酷暑，湖南多地设立爱心驿站，开展送清凉活动，为高温一线工作者送上贴心关怀。
12: 在衡阳县西渡镇豪塘社区爱心驿站，工作人员备好冰水、西瓜，分发给前来休息的户外从业人员，帮助大家缓解高温。

0: 温带来的疲惫。衡阳县城区现已投用三座爱心驿站，站内配备空调、微波炉、冰箱、应急药箱等设施，积极解决户外从业者喝水难、休息难、充电难等实际问题。常德爱心市民清磊在自家门店前摆放冰箱，免费为户外劳动者提供冰水、西瓜。
1: 因为我以前也是属于这种高温下面的工作者，干过厨师，跑过外卖，也到工地上面搞过事，现在呢就想尽自己微薄的能力来帮助一下他们。
0: 遂宁县组织夏送清凉慰问活动，306名货车司机领到包含夏凉被、防暑药品在内的清凉礼包。眼下黄花菜进入采摘、收购、加工旺季，祁东县总工会工作人员来到黄土铺镇黄花菜种植基地及收购点，向田间农户分拣工人送上防暑物资。炎炎夏日，热浪席卷湖南多地，深挖生态潜力，丰富文旅业态，吸引游客前来避暑休闲，为乡村发展注入活力。
2: 在红江雪峰山国家森林公园，这里森林覆盖率达95.8%以上，夏季平均气温22摄氏度，山风习习，清凉宜人。
3: 到这里来没有开空调，到房里面了坐了没有汗出，就证明这里的温度了很好，很适合了避暑。
2: 依托优质良资源，雪峰山通过丰富露营、垂钓、夜间休闲等业态，完善夏季避暑产品供给。暑期新推出的夜间篝火晚会人气高涨，露营区日均接待游客超500人次，带动周边餐饮休闲消费稳步增长。
4: 丰富星空露营、夜间观星等体验，让游客四季都能来，每次来都有不一样的感觉。
2: 资兴东江湖发挥优质河湖资源优势，拓展亲水游玩项目。今年重新开放的漂流河道升级了配套设施，为游客提供多样化的夏日休闲选择。
5: 资兴的山水，山也好，水也好，这边的气候也挺好，特别适合于带小朋友啊、家人啊来度假。
2: 辰溪县龙泉岩乡松林溪绿树成荫，溪水潺潺，这片天然溪谷免费开放，当地今年完成沿岸步道、休闲长廊、西岸景观改造提升，不少周边游客自驾前来踩水纳凉、休闲游玩，沉浸式感受乡村夏日独有的惬意。道县青塘镇小塘村坐落于都庞岭脚下，村里凉爽宜居，成为本地及周边市民戏水露营的热门打卡地。
6: 这里温度很适宜，而且溪水很干净，路程也不远，跟朋友过来戏水露营，每次都能玩上一整天。
2: 村民们开办农家餐馆，改造闲置民居，打造特色民宿，售卖休闲小吃、戏水装备与农家特产，实现家门口就业增收。
7: 下一步我们的重点建设是民宿和露营，丰富四季旅游业态，让村里的清凉经济常年保持热度。
8: 今天上午，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正赛在中南大学体育馆开打。中国乒协首次将全锦赛双打比赛列为单独的一站比赛，同时配对上也打破了省区市队界限。熟悉的国乒名将将与全新搭档同台竞技。男双、女双、混双三个项目共吸引306对组合参赛。今天上午的1/16淘汰赛，男双亚运组合林诗栋、温瑞博在0-1落后的情况下连扳三局，最终3-1晋级16强。混双组合林高远、刘伟山上演惊险逆转，在0-2落后、决胜局挽救4个赛点的情况下，3-2顺利晋级。王楚钦、孙颖莎上次联手已是7个月前，今天以3-0击败对手，强势晋级。
9: 针对于后面的混双一系列的比赛，我们都会去更加的重视，然后包括也去好好的磨合，去全力以赴为亚运会做准备。
10: 晚上好，来看天气。进入三伏天后，我国大部将呈现气温高、气压低、湿度大、风速小的特点，我们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热的时段。目前湖南省内多局地热对流降雨，但是云团小且分散，丝毫没有打断这波闷热的节奏。预计明天这种晴热伴随阵雨的天气格局还会延续，直到18号开始，湘中湘北迎来一次较强的降水过程，高温才会逐渐的得以缓解。不过22号起，高温范围又将会再度扩大。我们先来关注到今天晚上到明天，晴天见多云，其中湘西湘南会有阵雨或是雷阵雨。省气象台下午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将会达到35度以上的高温，局部地区将会达到37度以上，请做好防范。长沙多云转小雨，28到38度，

0: 岳阳阴转多云，29到36度。湘潭多云转阴，28到37度。株洲晴转阴，28到37度。衡阳多云，28到36度。益阳多云转阴，28到36度。常德阴转小雨，28到37度。张家界小雨，26到36度。吉首小雨，26到36度。怀化多云转雷阵雨，26到37度。娄底多云，27到35度。邵阳晴转阴，27到35度。永州多云，27到37度。郴州多云转小雨，24到35度。山南阴转阵雨，14到26度。吐鲁番晴转多云，29到42度。长沙明天白天高温依旧，长沙明天相对湿度68%。长沙后天小雨转雷阵雨，27到35度。
1: 以上就是今天联播新闻的全部内容。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潜水英觉心理恐慌和身体失去平衡倒向后方，都是导致在潜水发生意外的因素。只要有水的地方，就有可能发生溺水。水桶、浴缸等都是孩子溺水的隐形杀手。小区里的景观池、蓄水池、工地里的深水洼地等，也会成为儿童溺水事件的发生场所。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0: 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在阿斯塔纳举行；
0: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1: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明天开幕；
1: 我国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各地各部门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防洪、抢险救灾等工作。
0: 美国方面称对伊朗发起多轮打击，伊朗方面称打击美军进攻性基础设施。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7月16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等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习近平强调，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4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表示，很高兴来到上海这一充满创新活力的城市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哈萨克斯坦是对华关系维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 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活动。
0: 7月16号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3: 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日前，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上海考察，进社区、问民生、看变化，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牢记总书记嘱托，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市民新村居民区位于上海市黄浦区宝屯路211弄，由4幢建于1957年的居民楼组成，曾是这一带远近闻名的老破小。2022年，黄浦区对这里启动了旧住房成套综合改造。今年春节，300多户居民陆续回搬入住。考察期间，习近平总书记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
4: 总书记到我们这里来，哎，关心我们这种吃住这种细节的问题，很体贴我们老百姓。说老实话，像我能够有这样的新房子住，我感到很荣幸了。感谢党，感谢国家，给我们有这么好的政策。
5: 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居民的生活，像晾衣杆有没有、停车方便不方便这些细节，他都关切地询问到。作为中心城区，黄浦区有着现代化的高楼大厦，也留存着大量的老旧住房。我们将持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 在细微之处提质效，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3: 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考察中，居民朱国立向总书记讲述了这些年发生的巨大变化。总书记对他说，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
6: 我就跟总书记说，厨房间我们这个现在是独用了，过去是三户人家，过去我们十户人家一个厕所间，现在我们每家每户都有一个独立的卫生间。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我相信有国家的好政策，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3: 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地方到中央，习近平总书记对此始终牵挂。2019年，他在上海考察时首次提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这一重要理念。这些年，上海全面启动城中村整体改造项目，加力推动旧住房成套改造。2022年，上海全市城片旧改任务完成。2025年9月，随着最后1.4万多户拎马桶改造任务完成，上海上百万居民彻底告别拎马桶的历史。此次考察，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7: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
8: 我们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链接更多的社区资源，让我们党群服务站的活动内容更加丰富，让我们便民菜场的服务更加贴心，让大家在小区里更舒心，关系更和睦。
3: 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考察途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9: 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指示精神，加大城区和农田排涝力度，时刻监测水情，紧盯薄弱点位，稳妥处置各类突发风险，守住地方安全底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目前我们正在全力组织灾后抢修恢复，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下一步，我们将全面排查各类风险隐患，严防次生灾害，有序推进灾后安置和灾后重建工作。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7月16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 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7月16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明天将在上海开幕，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
11: 我现在是在世博展览馆，今天上午大会的展览部分全部搭建完成，场馆内的上千路 AI 摄像头配合数字孪生平台正在进行开展前的最后一轮巡检。
3: 本次大会聚焦智能伙伴共创未来的主题，首次升级为3D 四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同时设置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
12: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最新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也让我非常期待这次大会。
13: 中国是务实的标准制定者、能力建设者和安全合作伙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举办，体现了中国对公平、包容、开放、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的坚定承诺。
3: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4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 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由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重大转变，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由实践探索到科学理论指导的重大转变，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0: 目前，东北地区持续多日的强降雨结束，抢险排涝等工作仍在加紧进行，各地各部门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防洪等工作。
3: 今早，黑龙江牡丹江温春段水位持续上涨，武警牡丹江支队的官兵迅速前往温春段，在沿江一线装填9000多个沙袋，铺设防护堤坝，排除险情。受上游来水影响，位于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发生溢流。截至今早10点，镜泊湖超汛限水位1.47米，部分村庄进水。距离镜泊湖最近的乡镇渤海镇已完成8个村群众的转移工作。随着水位上涨，沿江乡镇正扩大转移群众范围。辽宁抚顺受此轮强降雨影响，道路中断，受损路段累计达到81处。目前，全市正全力投入灾后抢修重建工作，截至今天已恢复通行59处。昨天，吉林梅河口市受挥发河洪峰过境影响，部分区段出现河水外溢，有沿河区域居民小区被淹，一位产妇突发疾病，消防救援人员展开救援，最终将产妇和婴儿成功转移出来。目前，吉林受灾严重的敦化市城区仍有内涝积水，排涝抢险工作正加紧进行，同步开展全域清淤、防溢消沙等工作，尽快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等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未来3天，强降雨将出现在华北、西北、四川盆地以及西南、华南部分地区。此轮强降雨范围广，局地雨势强。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山西、河南、陕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防汛关键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工作依旧面临严峻考验。目前，水利部已调度长江、黄河、淮河等流域5268座大中型水库拦蓄洪水704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了洪水灾害损失。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今天，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在山东临沂举行。与会代表围绕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村入户，保护发展传统村落，用好乡土文化资源，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以互联网赋能文明乡风等方面进行深入研讨交流。7月14号至16号，2026世界市长对话西双版纳活动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举行。来自全球24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位嘉宾走进景洪市、勐海县等地，了解中国实践、中国经验，共同探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路径及城市可持续发展方案。海军2026年度招收飞行学员录取工作日前结束，今年录取平均高考成绩创历史新高，生员类型涵盖普通高中毕业生、海军青少年航校毕业生及军地高校应届毕业生，部分成绩优异飞行学员将被推荐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进行双学籍联合培养。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九部门印发通知，决定于2026至2030年实施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每年选派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到西部服务，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助力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等提供支撑。今天，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联合发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自今年8月1日起施行。新规明确，评比表彰严格实行清单管理，一般每5年开展一次，严禁违规收费和发放奖金。未经批准，不得以国家、全球等名义开展评比，不得借峰会、论坛等活动颁奖。今年上半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为5296万吨，同比增长约37%。5年来，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从无到有，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碳市场，约80%纳入碳市场企业，实现碳排放强度下降。中欧班列西安2026年累计开行超3000列，同比增长8.3%。其中，中欧方向开行2858列，中亚方向开行452列，运送货物总重375.3万吨，同比增长6.2%。目前，中欧班列西安共开通18条国际运输干线，基本覆盖欧亚全境。我国中西部地区最大乙烯产业基地中国石油独山子石化塔里木120万吨乙烯绿色低碳示范工程今天在新疆建成投产，工程构建起全链条低碳技术闭环体系，实现了二氧化碳复产氢气全部回收再利用，每年可消纳10亿千瓦时清洁电力，减碳137万吨。美国中央司令部15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起多轮打击行动，目标包括伊朗的指挥中心、防空阵地、导弹与无人机设施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设施。伊朗目前的目标是摧毁美国在该地区的进攻性基础设施。

0: 施。伊朗方面还称，在伊朗安迪梅什克上空摧毁了一架敌方 MQ-9 无人机。伊朗议长卡利巴夫15号说，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国家安全支柱，必须维护伊朗在这一重要航道的既有安排。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远超美国政府公布的310亿美元。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乌克兰与欧盟15号签署推进武器装备生产合作的文件，双方合作涉及扩大无人机生产，计划最晚于2028年开始联合生产拦截导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预计到今年年底，乌克兰将获得生产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技术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

0: 称，新一轮谈判中，乙方与黎政府均进一步确认解除黎真主党武装，但黎真主党已多次明确表示拒绝解除武装。15号，德国总理默茨在出席年度夏季记者会时表示，本届政府执政初期，该国原本出现的经济复苏势头因美国关税政策受到冲击，严重影响德国经济前景，也导致德国政府推进的旨在重振经济的改革比预想中耗时更长。据加拿大媒体15号报道，该国多地林火肆虐，安大略省西北部有近150起林火在燃烧。一列加拿大国家铁路公司的货运火车近日在该省遭大火围困，列车上的工作人员目前已脱险。受林火烟霾影响，加拿大多地空气质量急剧恶化，烟霾还蔓延到美国东北部纽约等地。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没关系，擦一擦，宝贝真可爱。
1: 哎，小心！
2: 没关系，宝宝，我们慢慢来。
3: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4: 没关系，爸爸马上回来，你要乖乖哦。嗯。
5: 没关系，我陪着你呢。好了，来。
6: 你家那个狗屁魔王听着。
1: 没关系。
2: 对小孩，我们总是很包容。
7: 一个，两个。
2: 可是，对老小孩呢？
8: 怎么又撒了一地啊？拿不到你就跟我说啊。
0: 哎呀爸，你看你又弄得到处都是。
9: 哎呀，都跟你说了别到处瞎跑，摔了怎么办？
4: 别打了，我在开会呢，你自己先吃呗。
6: 又打得落花流水。
10: 妈，你不睡别人还要睡呢，这大半夜。
9: 说了多少遍了，怎么又忘了？
11: 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留着干嘛？
12: 赶紧生啊！
0: 你能不能自己找点事情？又和你没关系。
12: 别问，没事，我先挂了啊。
2: 现在，轮到你对他们说，没关系了。

0: 请大家注意安全。
1: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2: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3: 大家都跟我们啊！
2: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4: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2: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5: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2: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

0: 上，安全第一。今晚8:10，野狗骨头。
1: 你们关系这么好啊？之前都没有听苗静提起过。
2: 你们入职的时候不会还有要求要汇报家庭情况吗？
1: 那倒没有。
2: 所以苗静没跟你这个上级提过，也正常。
1: 上下级是不需要，只不过除了上下级关系，我们还有一层前任关系。如果我们不是在同一家公司的话，估计也和前面那位一样，老死不相往来了。
2: 之前还有，
1: 我记得是大学同学游泳队认识的吧。
0: 今晚8:10，野狗骨头。

如果修好了吴世轩的手吧，是不是就能知道当年事情的真相？他难道和他？

0: 我会阻止战旗营回日本的，你继续留在伪政府完成使命。
1: 静儿，注意安全，我等你回来。
0: 指挥，如果我们两个不要牺牲一个

0: 师轩。陈辉，
1: 天安，
0: 我没能救下吴组长，这都怪我。
1: 事态紧急，日本人来了，你赶快走，不能让他们发现。你快走。
0: 我，那你呢？你怎么办？
1: 不用管我，快走，走得越远越好。走，走啊！别管我，走。
0: 陈辉，今生无缘，我们来世再见吧。

0: 怎么了？
1: 舒图，
0: 嗯，
1: 我们要是一直能这样就好。
0: 当然可以啊。
1: 舒图，我们一起去瑞典吧。
0: 为什么突然这么说？
1: 我就是有点累了。
0: 没关系，累了呢就先好好休息，然后我们再考虑后面的事情，好不好？
1: 嗯。

0: 情况怎么样？
1: 史书图说密钥在荣州的博物馆里，但我不确定这是不是他的阴谋。
0: 你只剩下12个小时来犹豫了，如果无法帮我们获取焦土一号，你就失去了自己的价值。跑你是跑不掉的，不管是去港城还是去瑞典，我们都能找到你。

0: 画册就在工作室，你自己去拿吧。
1: 柯宇，你现在跟我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你要是再拖下去，我们两个都得死。你想要我做什么？
0: 趁他们不备把江巡绑走，到时候我会在码头接应你。
1: 你想将计就计。好，不过我有条件，不要伤害江巡。事成之后，我带他走。
2: 开饭了，来吧，给你做了好吃的。
3: 殊途，我决定了，我要和你一起回荣州订婚，立刻，马上。你确定我是那个你想要嫁的人吗？我确定，我觉得。
0: 我们命中注定要在一起。
4: 柯宇，今天下午我会抵达荣州，你打探清楚画册放在什么地方。江巡现在躲着我，画册就在办公室，你自己去拿吧。
5: 柯宇，薛丽的死是你一手造成，我们希望你能戴罪立功。

剧中柯宇昂是境外间谍情报机关代理人，他参与实施间谍活动是严重刑事犯罪，依法应当严惩。但他在江洵的引导下认清了境外间谍情报机关的无耻面目后幡然醒悟，悬崖勒马，协助挫败敌人阴谋，最终他也使自己得到了救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68条规定，犯罪后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0: 柯宇昂，今天下午会抵达荣州，你打算清楚画册放在什么地方？
1: 江巡现在躲着我，画册就在办公室，你自己去拿吧。柯宇昂，薛丽的死是你一手造成，我们希望你能戴罪立功。 特别行动组原地待命，这次的任务不仅是要销毁焦土一号，防止技术外泄，更重要的任务就是抓到间谍林楚怡，将他绳之以法。
2: 是。

1: 你们两个人在这儿等着，我去找林天禄。
2: 那边什么情况？
3: 林楚音没有打算去博物馆。
2: 他人呢？
1: 江巡在林天禄的别墅区被绑架了，请求支援。
2: 好，我知道了，我们这就过去支援你。
1: 走。
4: 收到。
1: 江雪，刚回荣州，第一件事情不是回家，带我来这儿的意思是？
5: 沈副队长，游戏结束了，交出密钥，我可以饶了你。<笑>
1: 你觉得我会告诉你吗，林楚怡？我一直都觉得。
5: 你当间谍，一定是走投无路，不是你的本意。现在迷途知返还来得及。
4: 沈殊途，你知道我最讨厌你哪一点吗？自以为是。实话告诉你吧，其实我根本就不是什么富家千金。从你高中认识我开始，我就一无所。

0: 为了能赢得过你这些生下来就拥有一切的人，我拼了命的走到今天。所以，你做这一切的目的，都只是为了你自己。
1: 你不也一样？你利用了我，我也利用了你。现在咱们两个扯平，你做局让我束手就擒，可我的目标，自始至终就只有他。张勋。
0: 沈叔叔，别碰他！
2: 交出密钥，否则我就杀了他。
0: 将军，不要给他！既然你不想救，那就……危险！不要，不要被他骗了，将军！不要被他骗了！

0: 明药是对的，很好，立刻将密钥传给上级，只要将这份文件传输出去，那我就赢了。
1: 行动。

0: 别动！别动！不许动！别动！别动！别动！林冲，人呢？
1: 站啊！
0: 别动！别动！保护将军，
1: 保护将军，
0: 这儿。

0: 老冯，老冯没事吧？没事，别管我，快去追林楚怡，快！林楚怡，往下放下，往下放下，林楚怡，往下放下。
1: 林初一，把下放下，一切都结束了。所以你给我去博物馆是陷阱，让我收入密钥还是陷阱？
0: 我给过你机会了，
1: 是我，我也不是没得选。快快

0: 陈殊途，你终于回来了。
1: 我一直都在。对不起，这段时间让你受委屈了。

0: 进入新时代，国安忠诚的底色从未褪色。担当的精神代代相传。我们的干警以生命赴使命，用热血筑丰碑，在风雨暗战中坚守初心，于无声处扛起千军。
1: 你紧张什么？
0: 有人将青春定格在坚守信念。
2: 第一次参加这么重严肃的会议。
0: 将姓名埋进岁月。
1: 这是组织特地给你举办的秘密表彰会。
0: 不得不提的是，
3: 笑一笑。
0: 在这焦土一号建立案中，江洵女士以文物修复师的平凡身份，凭借敏锐的观察力和坚定的责任感，不仅助力抓获间谍，更还原了历史真相，传承了祖辈的家国情怀，用实际行动证明平凡人也能践行使命，守护国家安全。有请江洵女士。
4: 下面，我代表荣州国安向江洵女士颁奖。

0: 谢谢，还要给你个表彰。看什么呢？我在告诉我太奶奶，我也做了件很勇敢的事。以后遇到任何事情。
1: 这个是中共荣州情报组组长吴世轩的亲笔手稿，之前破损严重，我将他亲手修复。里面详细记载了他们的行动路线：吴世轩还有江迟辉光荣牺牲之后，我的太奶奶宋金安暗中与日军斡旋，最后孤独终老。很感谢吴先生能够让我亲手修复它，能够让我给太奶奶公正，和还她一个公道。
2: 关于江小姐及江家的不实传闻和舆论，令我痛心疾首。
0: 任意抹黑烈士及烈士家属的事情是不被允许的，我愿意将这份手稿捐给博物馆。
3: 英雄的事迹不该被误解和埋没，一定会将这个故事据实报道。那么最后，我想请问江小姐，您捐赠的龙凤玉坠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
0: 它寓意吉祥，还有爱，能够传递时空的美好寄托。
3: 同时，也欢迎广大民众能够积极关注荣州国安还有博物馆共同联合举行的宣传主题展，积极参与全民反间防谍，请关注国家安全部官方微信公众号。
4: 好。
3: 谢谢江小姐，我们想采访一下吴先生，可以吗？
2: 可以。
3: 吴先生，
2: 嗯，有什么要问的？
5: 是这样的，吴先生，
4: 这位小姐看着眼熟。
5: 我们是不是之前见过？说实话，
4: 我也觉得你似曾相识。江小姐出身书香门第，怎么会见过我这个浪子呢？
0: 堂堂沈氏集团小沈总，愿意屈尊降贵，在这儿等我。<笑>
4: 还顺利吗？
0: 很顺利。
4: 我没有想到这次活动会引来这么多人打卡。把玉坠子捐给博物馆，会不会舍不得？
5: 展出之后，能有更多人知道这段历史，也会有更多人知道这些无名英雄们。
4: 是啊，这样子以后我们的行动就会有更多坚实的群众基础，会有更多像江小姐这样的热心市民加入我们，惩奸除恶。
0: 我刚刚说的好吧？
4: 非常好，风趣且浪漫，而且呢？ 我怎么听出了一丝表白的意思呢？我哪里有表白啊？爱能穿越时空，我也这么认为。因为不管是哪个时空，我都爱你。好，那么我想请问沈太太一个问题，请问。 你是否有时间陪我看一场电影呢？
0: 刚好有空。那请问，你这次要出差多久？要去哪？
4: 保密。

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剧中，国家安全机关为江巡举办内部表彰会，致敬他为维护国家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现实中，社会各界也涌现出一大批平民英雄，他们心怀国之大者，心存国家大义，心系国家安全，自觉同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作斗争。 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贡献，国家安全，人人有责，人人尽责，让我们共同筑牢守护国家安全的钢铁防线。

0: 烧耗野狗骨头。
1: 你们关系这么好啊，之前都没有听苗静提起过。
2: 你们入职的时候不会还有要求要汇报家庭情况吗？
1: 那倒没有。
2: 所以苗静没跟你这个上级提过也正常。
1: 上下级是不需要，只不过除了上下级关系，我们还有一层前任关系。如果我们不是在同一家公司的话，估计也和前面那位一样，老死不相往来了。
2: 之前还有，
1: 我记得是大学同学游泳队认识的吧。
0: 烧耗野狗骨头。
3: 今天叫大家来是要选出新的家族继承人，
4: 瑞克斯家族继承人之争好戏上演。
3: 真正的继承会在林赫和欣欣当中来产生。
5: 我比谁都有资格站在这里。
6: 就凭你啊。
5: 我支持值得被支持的人，这继承人的位置可不是小孩子赌气。
6: 这次我想证明不再依赖哥哥算长大吗？
3: 谁能够赢到最后，谁就是今天的继承人。
7: 周六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8: 我是小姨，大家都说我很聪明，因为我有他们在我的脑子里。
9: 当我遇到困难，他们就会出现。
10: 这道题好难啊！
11: 我想到了，我们可以先看这个，确认已知条件。
12: 等一下，我想到了个朋友，让他帮我算吧。
13: 这道题选 C， 是否需要帮你讲解运算逻辑？
12: 不用了，我都学会了。
11: 再见。
14: 古诗读后感太难了。
15: 非也，非也。破朽离家老大回。认为主讲的是时间流逝，
16: 太麻烦了。
17: 哎，泡泡，帮我写古诗读后感300个字。
18: 秦古有什么好画的？不都一样吗？
19: 当然不同。
20: 苹果其实还可以这样画的。
21: 不管了。
22: 哎，泡泡，告诉我苹果应该怎么画？
23: 苦心解药等。
24: 给妈妈写一张贺卡好吗？
25: 当然要写。
26: 哎，泡泡，帮我写母亲节的祝福。

0: 会做的呀。
1: 我的思维能力去哪里了？谁来帮帮我？
2: 是否需要解答？
1: 不需要了，这次我要自己想。
3: 麻烦你扫一下防火码。
4: 周而复始，千锤百炼，勇敢无畏，乐此不疲。用脚步丈量湖湘山川的距离，用心恪守最初的信念，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6: 二三，知道了吧？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野狗骨头前情回顾。
3: 你不是想做会计吗？怎么做审计了？
4: 大学毕业就做了审计。
3: 能不能别干了？
5: 你六年前管我的志愿，现在管我的工作，你是我什么人啊？你管这么快？
3: 你差点没命，你知道吗？你有几条命啊？能每次这么去赌？
5: 那你呢？你跟着张斌工作不是在赌吗？
3: 这不一样。
5: 那什么不一样？
3: 在海城能拥有更好的人生，为什么非要跟我一起烂在这里？为什么要回来？
5: 为什么只要我拥有更好的人生，你就偏要烂在这里？你是什么臭鱼烂虾臭蔬菜吗？你明明知道我舍不得你，对我来讲你才是家，是你毁了我的家，你知道吗？
3: 条件我们不一样，我的生活已经烂透了，我做不到拥有更好的人生，你明白吗？
5: 那你做得到什么？我让你现在亲我，你敢吗？

0: 其他的我不信你，我知道我说了你也不听，但是派出所的心理辅导你必须去，回访记录上已经缺了三个月了，人家都问到我脸上来了。
1: 不去。
0: 我劝不动你，我让苗静劝你。
1: 哎，别。别。
0: 那我跟他约时间了，晚上我来接你。
1: 下次我自己去。

0: 张总怀疑我？当然不是。你说过了，你是个三好公民，你是做不出那种违背道德、伤害兄弟情分的事情的那种人。而且，我是一心想把你叫进浩云，你是了解我的。 我向来是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只不过最近有老鼠进了浩云，我是一定要找到他。我想来想去，还是没想明白到底是谁。最近浩云进了一批外人，你知道吧？ 海城的那群闪击师，也许老鼠已经在我们眼皮子底下跑来跑去，跑了很多趟，可我们就是没有发觉。就海城那帮小白领，领些死工资，没必要。说的也有道理。
1: 不会是你身边多了个外人吧？既然张总这么说，那我一定查到底。你知道的。
0: 我比谁都想过安稳日子。明白了。好，到吃饭的时间了，回去吧。跟你聊完了，我反倒胃口大开了。

0: 霍仔，毅哥，你坐这儿了，你在干嘛？没有，刚回来嘛。哎，鬼鬼祟祟，没有吧？没有。
1: 有人在查浩运，查张斌，或许也在查我。不会是？不会吧？一哥，苗静今天来找我了，但是我嘴很严的，什么话能说，什么话不能说，我还是知道的。
0: 对不起啊，一哥，本来就不该瞒着他，只是我开不了口而已。我只是担心，他再这样查下去，会把唐城的蛇虫鼠疫都惹上身。不至于吧？我觉得苗静就是装装样子，被公司看。
1: 他你还不了解吗？看起来是人畜无害的兔子，可只有熟悉的人才知道，兔子咬起人来有多疼。我是怕我现在能做的太少。

0: 吃夜宵吗？
1: 吃。
0: 安琪的票我放在玄关了，明天加完班我就过去。
1: 你不问我为什么这么晚回来，和谁喝酒去了吗？
0: 你是在撒娇吗？
1: 苗晶。
0: 怎么了？
1: 你想知道什么可以问我，但是别用那些方法去查浩云和长斌。
0: 我没有什么想问的了，我只是希望你可以睡个好觉。今晚，什么在雕刻，我希望你睡个好觉。过往的交错，回忆在旋律。

0: 在我不知道的地方，你到底吃了多少苦。
1: 根据我们现有调查的结果，皓韵核心业务还是存在一定的疑虑，我们得查清楚这个团队是否隶属于皓韵。张斌持股的另外两家公司交易合规，暂时还没有发现利益输送或者财务舞弊的行为。
2: 吓我一跳，进来进来，来喝咖啡啦。
1: 吓死人了你。
2: 我记得好像这部分工作应该是苗组你们那边负责搜集的吧？有没有什么新鲜的情报什么的，分享一下？
3: 是，但现在没有明确的调研结果，有了以后会第一时间分享。
2: 你看你这个人就是太小心了，你就害怕我抢你们功劳。
3: 我做事风格比较保守，不像丁组长那么大胆。我们组也比较负责，这不过关的东西当然不会拿出来。大家先喝些咖啡，休息一下。
4: 静姐。
5: 好，辛苦了，
6: 谢谢
5: 谢谢啊，再给我拿一杯吧，
4: 谢谢、
5: 啊、给他拿一个，
4: 谢谢，哎，我一杯就够了，不冰的就行。
5: 我先拿这
7: 种原油啊，可以保护指甲，
8: 适合你们。
7: 哈喽，
9: 紫色也好，
7: 还要等很久吗？
9: 你好
7: 啊，我们这马上就好了，你先稍微坐一会儿、等一会儿啊。
10: 一粒粒美甲，
11: 看我的颜色，
10: 可算找到了。狐狸，长得真好啊。怎么样，妹妹，说的好吗？
11: 没事。
10: 哎，今天给你们都打一折啊，包在我身上了，好不好？啊，
11: 没事，
10: 打一折，我说了算，这个店啊。
9: 太吓人了，
10: 怎么了？
11: 下次免
9: 不是有病吧？
11: 下次来，
10: 一折你还不高兴吗？啊，
11: 下次来，
10: 别走啊！
12: 你干嘛？
10: 刚开业哈，恭喜发财，恭喜发财！
12: 你走不走？
10: 我来看看你。
12: 你再不走，我报警啊！
10: 你报呗，警察来了我也不怕，我帮你照顾顾客，看谁麻烦。
13: 姐姐，外婆。
12: 没事，别慌，没事。
10: 你又长高了。
14: 你来干事啊？
15: 扮演百花公主啊！本来听说啊，这演完周六场，她就要回京城了。
16: 怎么又同意演了？
15: 听工作人员说呀，好像是有人为了女朋友花钱请来的。
16: 啊？不会吧？
15: 不懂啊，现在的年轻人花样可真多。你看。

背出来。

0: 主春心何用？
1: 哎，疼疼疼疼疼！一哥，一哥，误会误会，疼疼疼！哎，
2: 还想跟上次一样啊？
1: 不干了不干了，我现在走，好不好？啊啊！
3: 疼吗？你看着没？
2: 你才认识这个女人几天？
1: 你被她骗了，我告诉你！
2: 让开！这个男的
3: 真色。一哥。不好意思啊，上次说清楚以后，我不应该找你的，但我怕效果不好。
2: 没事，这事儿应该帮的。
3: 小宝，快谢谢叔叔。
4: 谢谢叔叔。
2: 我还有事儿，先走了。小
5: 帅哥的靓仔可以了，长得帅。
6: 相伴共此生啊！

0: 楠楠，今天是我们在一起的第1000天，我还记得第一天认识你的时候，我们就聊到了这个剧，然后我们就吃了一顿火锅，我就真的爱上了你。从校园一直到现在，终于等到了这一天。我的公主，皇后余生，请多指教。楠楠，我爱你。
1: 我也爱你。
0: 你愿意嫁给我吗？
2: 姚静。姚静。

0: 这就是你说的那个哥哥，我是他哥，但不是亲哥。哦，这是我上司，
1: 岑毅。
0: 你怎么来这里了？还来看戏？
1: 下午的飞机，酒店在附近嘛。前台跟我说这边有特色剧目，我想过来看看。
0: 那我们送你回酒店啊？不是，今天晚上我想，一起吧。顺路，那就麻烦了，走吧。
2: 上车。

0: 跟我上去一趟，房间号是2502。这么晚了上去干嘛？公事。什么公事？非要大晚上在酒店办？你还真要去？
1: 你先回去吧，我都不知道到几点，别等我了。这不是等不等的问题，苗静，你有没有一点安全意识？所以你是因为太有自我保护意识？ 每次都冲到前面去保护别人，是吗？是这种工作要说，我尽快回去，注意安全。

0: 妖精呢？妖精，妖精！你怎么来了？
1: 太晚了，该回家了。
0: 我上来半个小时都没有。
1: 家里煲了汤，太晚了会糊锅。

0: 我的穿着是有哪里不太合适吗？
1: 不太检点。
0: 啊？
1: 我是说，曾总衣品不错，这身穿搭不简单。
2: 不就是普通的衬衫配西裤吗？明天见。
0: 路上小心。
2: 走吧。

0: 你做了什么汤？我这上来都没有半个小时，够您来回路程还起锅做汤的。
1: 哦，可能我看错时间了吧。
0: 是吗？我还以为你是为了找我故意扯的谎呢。

0: 还在忙工作？是啊，有些内容还没聊完呢。
1: 那个陈，哎呀，我就跟你说啊，客户搞定了，搞定了，嘿嘿，哎呀，你还不放心我吗？哎，个人魅力，我跟你讲，行，回去我给你安排啊，安排妥妥的，我电梯里呢，挂了挂了。
0: 那个陈燕怎么了？

0: 请客，沈。丁总，号运的介绍信、函证的内容的清单和复印件都在这里了，你核对一下。哎呀，
1: 发个邮件的事儿，非得折腾一趟。这现场函证是最直接合规的，发电子函前后沟通成本太高，万一出来差错，也不方便现场追责。
2: 审计组是吧？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1: 哎，你好，不好意思。
2: 先核对一下你的工号。哎，
1: 不，王经理是吧？抓紧时间核对一下函证的信息，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0: 不好意思啊，这工作流程需要，还是得核对一下。
1: 简化不必要的流程，就是为了提高工作效率，用不着小题大做呀。
2: 我叫王一婷，这是我的工号。
1: 满意了？
0: 当然，丁组请。
1: 一把手，出来听谁的，心里没数啊。

0: 哎呀，这好好的，今天非得折腾你啊！干嘛呀？浪费时间。入室有时入校这种事情啊，就是从指缝当中溜走了。
1: 审计无事小，流程不能少，这是入行前必备的行规。
0: 你要说的这行规啊，我今天就好给人事跟你说道说道。有的时候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脑筋要是死板不够变通的话，很多事儿你都办不成。那另外还有一点很重要啊，就是课本里面学不到的，就是和领导的这个关系的相处，是吧？你能够为领导鞍前马后，就决定了你将来成长空间。你光跟陈烨关系好没有用啊。哎，我要是没记错的话，当初你来浩运，应该是陈坚特批的吧？
1: 丁总，你把安全带系好，这要是扣分罚钱，公司可不报销。
2: 你的，
3: 先等先等，谢谢陈坚。
2: 这是你的，
4: 谢谢陈坚。
2: 这个是你的，你的。
5: 哎，老大，我的呢？
2: 给你。
3: 那老大，我的呢？我的呢？
4: 这什么？
2: 知道你惦记很久了，刚发誓就把它给你。
3: 哎，你也别看，这是我的。哇，
2: 老大，
4: 我
6: 愿意为你赴汤蹈火。
2: 可以。哟，
0: 陈坚来了，你怎么没提前说一声呢？早知道我应该把时间预留出来，专程迎接你啊。
2: 我也是下午刚到的，你的。
1: 谢谢啊，付费了。
4: 那个是什么呀，叔？
0: 陈坚果然体系下属。
2: 丁总，你的。
0: 不，不敢不敢，我控糖，谢谢啊。
3: 我给你，你的给我。
2: 那大家把这个分了吧。
3: 我低血糖。
2: 工作嘛，张弛有度。礼物都收到了，就开始干活吧。
3: 好嘞，老大。
7: 收到，老大。
2: 丁总，苗总，你们两个跟我来办公室一趟。

0: 财务资料不全啊，现金账和税报呢？哎，浩云那边的财务说呢，因为税所要打算重新对企业做一些调查，所以呢就把现金账和税报暂时调走了。
1: 审计工作完成之前，这种财务资料也敢留回备审方手里啊？
2: 不好意思，老板，去了趟财务室，顺路把账表拿回来了。
0: 底稿谁负责的？这些都是苗组亲自拍板决定的。
2: 确实是我亲自的。我再翻了几页，毛利率、劣势都没有，数据含糊敷衍了事。苗姐，你作为副组长，就是这样的工作态度吗？丁组又是怎么审的？
0: 整合确实是我们小组负责的。
2: 其实底层数据是我们在第一次一线盘库的时候就直接调取的。
0: 苗总是不是对我们提供的数据有疑义啊？
3: 我没兴趣听你们在这互相推卸责任。这种东西要是交上去，洪深不会跟你细究谁是负责人，全组明天都直接喝西北风去吧。你回去再认重新调查，如果还出现这种低级错误，这个项目你也不必跟了。
0: 明白。
3: 还有丁总，虽然浩运这个项目是我牵头负责，但莫妮卡既然把你签了进来当组长，我不希望你带头松懈。 底稿先放我这儿，你留下来。

到点歇苗境了，你怎么还不走啊？眼皮跳得厉害，烦。左眼挑财，右眼挑灾，你挑哪边？

0: 你这两天又怎么了？吵架了呗。我们之前住的那个房子马上合同要到期了，是换房子还是买婚房成了大问题。我前两天去提亲了，但是李乔的爸妈非得先看到婚房再谈婚事，而且必须是我自己付全部的首付，否则就不松口。
1: 父母担心女儿的未来，也是人之常情。
0: 我懂啊，我完全懂啊，而且我也不想让她天天跟着我搬来搬去瞎折腾。但是我目前我手头这个存款就是不够嘛。你怎么也拉着张脸？苗金又怎么你了？
2: 懒得跟你废话，走了。

0: 什么时候有时间请你吃饭？
1: 都行啊。
0: 那就今天吧，方便吗？想吃什么？今天难得没加班啊。是没加班，
1: 沃根曾经约了晚饭。
0: 那正好带我一个，这顿算我的，给陈总接风。他怎么好意思让你破费啊？破费什么？请陈总尝尝地道的广府菜。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0: 好，请问这边白切鸡需要半份还是一份？
1: 一份吧。
0: 好的。
1: 然后再做一个避风塘炒螃蟹，再蒸一条鱼。
0: 好的。
1: 你看还有没有什么要加的？
2: 差不多了，吃不完也浪费。
0: 好的。
2: 对了，你跟丁磊去取韩证的时候拉清单了吗？
1: 我已经做好了，就在我办公室的抽屉里。
2: 浩运的财务户头都开在地方银行，回头去了解一下当地政策，毕竟这种细枝末节的地方很容易做手脚。

0: 你好，咱们菜上齐了，请慢用。
1: 够了。
2: 这个不错，你喜欢的，甜口。你们关系这么好啊？之前都没有听苗静提起过。
3: 你们入职的时候不会还有要求要汇报家庭情况吗？
2: 那倒没有。
3: 所以苗静没跟你这个上级提过，也正常。
2: 上下级是不需要，只不过除了上下级关系，我们还有一层前任关系。他性格比较冷淡，如果我们不是在同一家公司的话，估计也和前面那位一样，老死不相往来了。
3: 之前还有，
2: 我记得是大学同学游泳队认识的吧。
1: 性格不合，
2: 初恋都这么决绝，我应该也只是知无知变了。
3: 初恋不见得吧。嗯，
1: 哎呀，赶紧吃饭，等下凉了就不好吃了。
2: 多吃一点，我买单。

0: 老板，28号买单。哦，你们那张桌有个人留了张卡哦。哎，就是那个戴眼镜的靓仔。
1: 卡是我留的，直接刷就行。哦。好，他去洗手间了。来者是客，哪有让客人买单的道理？
2: 本来就说了要请他吃饭，哪有让陪客出钱的道理？
3: 使唔使开多张台俾你哋两个商量完再嚟啊？
1: 什么意思？诶，
3: 成为四百五十八，
1: 直接刷就行了，对吧？
3: 多谢晒。
1: 先送你回去。不用，我车快到了，路上注意安全。
3: 那明天见。

0: 笑什么？
1: 我以为你到家之前都不会理我。
0: 哪有可能？

0: 你不喜欢陈岩，我跟他不熟，谈不上喜不喜欢。哦，我还以为你会想知道我和他之前的事情，但是呢，你又觉得追着问前任很没品，会显得自己小肚鸡肠，所以就只能自己在心中辗转反侧，翻江倒海，心乱如麻。
1: 思绪万千，像还教孩子高材生呢，乱用成语。怎么还恼羞成怒了？
0: 我是气他比我更了解你这几年的生活。反正都已经是前任了。那你和我说说你的前任呗，我想知道。
1: 说什么？有什么好说的？你有什么说什么呀？什么时候认识啊？有几个呀？都是干嘛的呀？
2: 那认识的早啊。
0: 什么？
1: 那认识的早了。
0: 说来听听。
1: 来吧，跟你说。
3: 灰了，嗯。你怎么老买这种？哪怕换点有颜色的呢？
1: 嗨，你懂什么呀？
3: 这个哪个是哪个？来，帮忙。你姐之前啊，办公室上就放了两盆小雏菊，她对这种花色可喜欢了。这个放这儿，
1: 那先铺这个，
3: 嗯。

0: 差不多了，喝口水。
1: 最近生意怎么样？还行，小孩学的不多，成年班人多一些。嗯，
0: 教成年人总比教小孩方便。再说了，你自己还是个小孩呢，你哪有耐心教他们呀？哼！哎，听说你最近跟张斌走得很近啊？

0: 刘冰博，
1: 你认识？
0: 知道他。
1: 港城来的。张斌最近和他接触，有大生意要谈。
0: 这个照片先放在我们这儿。张斌那边，我们公安的人会盯。这件事情你别掺和了。
1: 我就一普通公民，能掺和什么？
0: 不要为了过去的事情，拿你的未来当赌注，不值当。
1: 如果三两句话就能放下，那你今天又为什么带我来这儿？
2: 你以前在矿沙的时候也爱穿西装，那时候比现在穷，但比现在还讲究，枪驳领必须配斜纹领带。怎么现在穿个运动鞋就来了？
1: 以前年纪小，总得穿点。

0: 成熟一些，才镇得住别人。现在不需要了。
1: 你以前尽量让自己体面一些，现在又故意让自己不体面，怎么？你怕被浩云同化？既然如此，干嘛来淌这趟浑水？
0: 我找个正经工作不行吗？
1: 我再给你一次说实话的机会。

0: 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
1: 周五，那些曾经的遗憾或许都会圆满，那些想念的声音将会再度响起。
2: 喂，有想我吗？你没有听错，就是我。我现在已经披上战袍了，我现在胜负欲爆棚，你们准备好了吗？出位再见哦。
0: 明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3: 活出你的爽，就在这个夏天，来个透心凉的雪碧，尽情活在当下，痛快加油加辣，节奏自由我定，透心凉心飞扬，来个雪碧爽凉瓶，活出你的爽。
0: 稍后，野狗骨头。
4: 你不是说他穿西装好看吗？我就想让你看看，我也不差，不然你跟他跑了怎么办？
5: 我什么时候说他穿西装好看了？
4: 我还没说是谁你就知道，看来你们关系不简单啊。
5: 你不要岔开话题，你是不是在盘算什么？陈毅，你答应我，别再像以前那样玩那些逼我走的小把戏，别再丢下我，行吗？
0: 稍后，野狗骨头。
6: Honey， 今天晚上来我们餐厅就餐。
7: 客人来了，
8: 让他们高兴，
9: 开始就要高兴。
7: 那我们今天给他打一个折，可以送他一两个菜。
10: Give it to you for free.
11: This is for you. Very special for you.
12: And very fat.
13: 送到礼物。
11: This is gift.
14: I have some gifts.
15: The food is going to be so long.
16: Get an unpaid special menu.
11: The chef Lin special for you guys. Make you younger.
6: 今天总共营业收入是。
17: 这么多天都没发过工资啊！我们现在已经七天了嘛，
7: 从来泰国就算一天呢。
18: 小明哥给我少领一天呢，少来一天干活。
7: 你们中餐厅都这么斤斤计较的吗？
0: 明晚十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1: 今天叫大家来，是要选出新的家族继承人。
0: 碎克斯家族继承人之争好戏上演，
1: 真正的继承会在林赫和欣欣当中来产生。
19: 我比谁都有资格站在这里。
10: 就凭你啊，
19: 我支持值得被支持的人。这继承人的位置可不是小孩子赌气，
10: 这次我想证明不再依赖哥哥算长大吗？
1: 谁能够赢到最后，谁就是今天的继承人。
0: 周六晚八点十分，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8: 压力来袭，身心紧张，也让头皮喘不过气。清氧焕新升级，超微分子净屑科技，十层渗透，让你从头呼吸。72小时根源净屑，清氧无屑科技，无畏向前。

差不多了，喝口水。最近生意怎么样？还行，小孩学的不多，成年班人多一些。嗯，教成年人总比教小孩方便。 再说了，你自己还是个小孩呢，你哪有耐心教他们呀？哼！听说你最近跟张斌走得很近啊。

0: 刘冰婆，你认识？知道他。刚刚来的，张斌最近和他接触，有大生意要谈。
1: 他们具体谈了什么？
0: 应该是进出口的事情吧。我跟张斌只是打了几局球的交情，他不会跟我提生意上的事儿。
1: 这个照片先放在我们这儿，张斌那边，我们公安的人会盯，这件事情你别掺和了。
0: 我就一普通公民，能掺和什么？一仔，
1: 我提醒你一句，不要为了过去的事情，拿你的未来当赌注，不值当。
0: 如果三两句话就能放下，那你今天又为什么带我来这儿？

0: 明天波再搬家，我先去那边看看。走了。
1: 义仔，备用钥匙在鞋柜上，你拿一把走。

0: 看看我们的新房吧。哦，好大呀！这边是朝南，怎么样？还没有。看看厨房。
1: 这儿吗？
0: 对。
1: 车具准备好了啊？全部准备好。好周全呀！这儿呢？
0: 儿童房。对的。 卧室吗？我们的卧室。喜欢吗？<笑>
1: 喜欢，特别喜欢。
0: 亲爱的，你放心，我会让你幸福一辈子的。
1: 看，谢谢你给我一个这么温馨的家。

0: 我这腿脚，
1: 小心啊！
0: 折不停，受不了。行了，谁让你不运动？去把卧室收拾。
2: 哎，不说，这喝口水不让吧？我这腿脚。
1: 辛苦一哥了，来回折腾。
0: 没事，还有什么东西，我一块拿上来吧。
1: 哎，辛苦了。
3: 不往后想，怎么过日子吗？
0: 搬家呢？哎，那就这儿吧。是这儿搬吧。对。哎，这小子不错。嗯。哎呀，妈，爸，哼，你们怎么来了？哎，叔、阿姨，你们来了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我去接你们去。
3: 什么意思啊？这是。
4: 我们这不搬了一个比之前更大的房子吗？住的舒服一些，然后装修什么的也比之前好，乔住着也舒服。嗯，
0: 对。哎呦，
3: 走，我们家乔乔不住在这儿，他跟我回家住。
4: 阿姨，阿姨，我跟李乔是冲着结婚去的。结什么婚？你臭小子婚房都没准备好，结什么婚？我们乔乔要过来就跟你过这样的日子，你看看这个屋里。
0: 跟狗窝一样，
5: 结婚你跟谁商量了？啊，
0: 跟谁商量了？嗯，
5: 走。
0: 老板，
5: 老板，你要买房啊？这个季度分红都结下来了，再到别的地方周转周转，应该能抵个首付吧？
0: 这是谁呀？
5: 叔叔阿姨好，我是台球厅的，过来帮波哥搭把手。
0: 小陈，进来聊吧，进来聊，进来聊。
5: 哎，波哥，
0: 你刚才叫他什么？
5: 老板，他不是在台球厅里看店吗？啊，波哥没跟你们说吗？他这个季度包下的。波哥可能想等分红到手了才和你们说。
0: 对，叔阿姨，这不分红到手了之后就有钱买房了吗？
5: 然后我跟小乔打算把这房买下来的。
3: 对呀，他有钱了才有底气跟你们说呀，对不对？
5: 不对，波哥，大勇刚才说，店里下个月开班的事儿。
3: 要不你带叔叔阿姨到店里转转？
0: 可以啊，可以啊，叔叔阿姨一会儿不忙的话，要不然咱们去店里边看看吧。
3: 对，先看。
5: 店里好，店里收拾的可好了。
0: 是，这这这什么美啥美呀？去店里看看，店里收拾的可好了。
5: 远不远啊？
3: 啊，不远。
0: 这还这么高的楼可不去啊。
3: 我背你下去，这样房子怎么能买呢？电梯都没有，以后怎么办呢？再看看。
0: 真是的，
3: 叔叔阿姨，
0: 叔叔阿姨，
3: 妈妈，我背你。
0: 慢点，慢点。
3: 叔，
0: 姨，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台球俱乐部。
6: 老板，老板您好。
0: 啊，该忙啥忙啥，该学该教教。说我们这叫对角线，然后我们主要做的呢就是这种教学，所以您想的那么闲杂，就是那么乱。然后这些我们有一些教练呀，都是一些就是很是上课的。
3: 老板，老板您好。
0: 啊，该忙啥忙，该上课上课。
6: 郭子。
0: 哎，你看你这边王教练怎么这儿还是王教练？
7: 这点事儿，周围别人碰不动你们吧，去你自己控制。事儿啊，
6: 你干啥呢？
7: 没有，没有，没有，不忙不忙。姨，我平常都没有什么那种老板的架子，我处的都跟朋友似的。但是真遇到事儿的时候，我还是很有这种领导的能力的。
0: 不是老板，不是一，哎呦，
5: 这个叔叔阿姨，波哥办公室在二楼呢。
4: 晚上去看看呗。对，
0: 我还有一个办公室，就在二楼呢。
4: 哦，还有二楼带您上来，你看这是啥？对对对，
5: 叔阿姨，你小心这个楼梯啊。
0: 啥意思啊？这个，
5: 就我们的一个办公室。哦，对。哦，
4: 你小子，偷偷开了个买卖，居然还能忍住，没跟我们炫耀啊？
5: 啊，我这不。
0: 闷声干大事儿嘛！哎，
5: 对，哎，
0: 行，不错，有这么一间办公室就不错。嗯，还是实木啊，挺新。嗯，哎，
4: 你这桌上空荡荡的，没事坐在这儿就光看照片玩啊？
5: 没有，我基本上也不怎么在这个办公室待，平时都在外面，因为陪客户嘛，客户太多了，所以这桌子你看也是新买的，然后也没怎么添置东西。阿姨，喝水。
0: 爸，小波在上班呢，别给人添麻烦。那好，咱们先走吧。
1: 。那叔阿姨，结婚的事儿，
2: 这还用说吗？
1: 都当老板了，以后衣服穿得稳重一点。没事没事，哦，
0: 行，确实不错。行，不错不错，说慢点慢点。
1: 这面具不大，
0: 多少钱？20一个小时。
1: 20那得四张台。哦，再见再见，40块，15、80。
0: 阿姨，我送你们吧。
1: 要是按照一天满8个小时，那就怪贵。30除以9.6，是28,800，花去一半的成本。哎呦！好久没见，好久没见。叔叔阿姨，再见。
0: 就是我亲哥，你还可以。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这是店里的工账，器材营收什么的，虽然有电子档，但这个底不能丢。
3: 这个是税务登记证，到税所照实报税。等会儿，一哥，咱们刚才不是糊弄你？
0: 我收你记就行。啊，这是营业执照和卫生许可证。之前办证的时候，你跟我去过，到工商所就行。对了，保险费别忘了缴。这个。 算了，回头给你列个单子吧。大勇的分红，你照常给。你知道他没什么心眼儿，多看顾着点儿。啊，这个是店里的银行卡，这个是保险柜钥匙。保险柜里面放着店里的合同还有证件。
3: 这个千万不能忘，一哥，这钱是我跟你借的，店也是我替你看的，你不能这么撒手不管。
0: 行，你就当借我们。

0: 你不是一直想和李乔过安稳日子吗？刚才那些话不是开玩笑，也不是敷衍李乔爸妈的。现在台球厅没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人，你每天泡在店里的时间也比我多得多，跟教练员工也都处得来，比我更适合管店。行了，又不是不回来了。
1: 回来肯定往这边跑，不然连个落脚地儿都没有。那你这次又要去哪儿啊，哥？给我个准话。
0: 放心，肯定是个好地方。

0: 也盯着我了呗，
1: 没盯着你看，
0: 快恶心的，
1: 恶心。

0: 别唉声叹气。但是被审计方在流动资产这一环数据过于模糊，我们做底稿不能无的放矢，希望被审计方可以给出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
1: 这些年的库表牛等呢，都给你们送过来了，你们哪次要资料，我们都是全力配合。不过这中间有没有断档，我就不敢保证了。
0: 除此之外，我们审计组在盘库的时候，发现了几笔与载入数据不符的出货记录，去向不明。王主管认为呢？
2: 小姑娘，你这是刚入职不久吧？那么多仓库，那么多车队，哎，你知道每天要输送多少物流吗？姑且不说你刚刚说的这个问题是不是胡搅蛮缠，即便它真的是存在，那也有可能是管理员的疏忽，说明不了什么。
0: 请注意你的言辞，这几笔出货的款项是缺失的，我们审计方有权怀疑你们公司内部存在着公款侵吞问题。你们审计组真的是专业能力不强，想象力倒是挺丰富。
3: 咱今天和王总管在里边开会呢，没事，我就进去看看，真的是头发长见识短。哦，你叫人也行啊，看看。
4: 你哪个部门的？不知道县交办啊？
3: 大家好，我是新来的陈毅，张总说以后明通这边由我来负责。
4: 啊，幸会。在开审计会啊，正好我旁听熟悉下流程。

0: 你这么想干嘛？看我干什么？继续呗。哦，得走个流程是吧？
1: 明通审计组负责人岑烨，副组长苗静，还有你们呢，继续吧，苗组。那除了仓库那一环？
0: 我们还发现贵公司部分大额合同审批流程不够严格，没有严格按照公司规定执行的情况，请问你们是否有计划对公司内部控制体系进行优化和审查？讲话条理清晰，这业务能力不挺强吗？刚才王主管说人家见识少，是不是羡慕人家头发多？请被审计方不要打断会议议程。
1: 那除此之外，我们在2010年的账报中显示，贵公司应收账款的周转率较往年有所下降，且存在部分款项长期挂账未收回的情况。请问你们是否有采取措施，加强应收账款的催收和管理？那我的主要问题就是这三个，剩下的由肖宇补充。被审计方也可以在审计质询结束之后统一回答。
0: 不是，你们这审计流程这么麻烦吗？
2: 私下拉个表就能解决，有这玩意儿回合制的时间，底稿都能出两篇了吧？
0: 陈经理还没有交接结束吧？至少今天这个会议的负责人还是王主管，你没有立场在这儿打断我们的会议。所以说，你们行事主义大于实用啊！我从入职号运那一刻起，职权就已经生效了。你要是有问题的话，就向上汇报汇报。
1: 那我们也不要在这浪费时间了，今天就先到这儿。你们解决好内部问题之后，我们再来沟通。

0: 陈，哥，我是这个人事部的主管，要不我先带您去办公室去看看。你告诉我在哪儿就行，我去审计组转转。哦，
1: 就在那个货运部的办公区旁边，跟咱们的王主管挨着。哎，哥，
0: 这，
1: 哎，说是个经理，也不知道负责哪个业务板块。
0: 哪怕是个挂科值的草包，人呐，都是双总亲自选的。

0: 刚才不好意思了，给各位点了点喝的，奶茶、咖啡都有。哎，
1: 没事儿，没事儿。刚才看你二话不说就往会议室里闯，吓我一身汗。
0: 苗组长，有点事情想请教你一下。
2: 他就是每天接庆姐下班那个吧？刚才看他二话不说往会议室里闯，
1: 人是项目经理，今天刚来，以后就代替了那姓王的跟我们当对接人了。
3: 哎呦，那熟人局以后对接起来岂不是很方便？
1: 哎，那怎么比那姓王的看得顺眼多了呀？
2: 哪怕这一顶叉烧、西装花、针线配球鞋，
1: 哎，
2: 你懂什么？那是雅痞，不用洗。
0: 那我这什么？
1: 帅哥都是带刺的玫瑰，看起来就不是很好相处。
0: 我穿这身还行吧？
1: 过来。

0: 你以前在矿沙的时候也爱穿西装，那时候比现在穷，但比现在还讲究。枪驳领必须配斜纹领带，怎么现在穿个运动鞋就来了？
1: 以前年纪小，总得穿得成熟一些，才镇得住别人。现在不需要了。你以前尽量让自己体面一些。
0: 现在又故意让自己不体面，怎么？你怕背后运同化？既然如此，干嘛来淌这趟浑水？
1: 我找个正经工作不行吗？我再给你一次说实话的机会。
0: 就是想给你个惊喜，确实是个惊喜。
1: 穿的挺职业啊。好看吗？
0: 嗯。
1: 沾上扣子系多了。
0: 故意的。
1: 解开啊。

0: 今天你走了以后，我们族里那个丁磊一直骂骂咧咧，说你当着那么多人的面给他耍脸色，你们郝云真是不把我们省级府放在眼里。所以在这个节骨眼上，你来郝云，是不是也没把我放在眼里？
1: 我哪敢！
0: 之前张斌来台球厅找过你那么多次，怎么这次就答应？
1: 你不是说他穿西装好看吗？我就想让你看看，我也不差，不然你跟他跑。

0: 我什么时候说她穿西装好看了？
1: 我还没说是谁，你就知道。看来你们关系不简单啊。
0: 你不要岔开话题。你是不是在盘算什么？

0: 你流鼻血了。
1: 洗澡洗太久了，上火。
0: 去趟医院。
1: 不用，下楼买杯凉茶。

0: 呢？
1: 哎，我看就是这家店，听说这
0: 个
1: 房子啊，
0: 中国人啊。
1: 要不我们吃这家吧？
0: 行行行。
1: 嗯，你好，我们两位，
2: 两位都要得取个号。
0: 要等多久？
2: 现在人有点多，可能要一个小时左右。
1: 哦，好吧。
0: 你还吃这个吗？
1: 吃吧，要不我们看看排呢？
0: 那就看看先吃点啥吧。这儿这儿这儿。肖姐，你看你想吃点啥？牛肉饭。
1: 哎，西式套餐，要不我们点这个情侣套餐好了，还打六折呢，这不比单点划算多了？不，
0: 情侣套餐咱俩不合适吧？
1: 看不出来啊，妈呀！平常看你这人大大咧咧的，没想到还在意这个。
0: 不是我。
1: 我懂，我懂。占便宜这种事儿说起来是不好听。但是你毕竟是我叫出来的，我绝对不可能跟别人说的。要不是苗金变不成男的，我也不会麻烦你啊。嗯，
0: 那就吃这个吧。
1: 嗯。那不是静静吗？啊？
0: 谁？啊？静姐，真是静姐。
3: 慢走，等等看，咱
0: 慢走。静
3: 静，好，
0: 来，
3: 好。
0: 哎，
3: 静静
1: ，我就说是你吧，就你一个人。
0: 刚刚这儿有个男的，很像一个。
1: 哎，你们两个怎么在一起啊？
0: 我们俩吃饭。
1: 我在那里吃饭。
0: 吃饭。
1: 哎，对了，静静，你知不知道昨天晚上马上加班的时候，发现曾经在干嘛？
4: 干嘛？
1: 曾经在喂猫，
0: 你们不好奇吗？
1: 哎，你别打岔，这不讲关键的。曾经在问 sales 问那个刚上新的女包，你猜要送给谁啊？
4: 他妈吧，他妈不是快过生日了？
1: 哎，你这都分手一年多了，连曾经妈妈生日都还记得？你这个凉茶怎么买两杯啊？另外一杯是给谁的？
4: 我上火，怕喝一杯止不住。哦，哎。你们快去吃饭吧，我看开始叫号了。
0: 不着急啊，没事儿。
4: 我急着回家。
0: 啊，行了，那我们先走了。
1: 走了，
0: 拜拜，静姐。
1: 走吧。
0: 不对，刚才肯定有一个很像那个，真的。
4: 真不喝，再流鼻血我就不管你了。见人就跑，见不得光啊。
5: 是不想你难做，
4: 听起来挺为我考虑的。你要是真不想我难做，你就别进号了。你是不是憋了什么坏心思？
5: 没有啊。
4: 陈烨，你答应我，别再像以前那样玩那些逼我走的小把戏。别再丢下我，行吗？
5: 那你也答应我，别再做危险的事儿。听见没？

0: 怎么了？哪儿不干净？
1: 没有。
0: 那你看什么？
1: 就看一下。是挺好看的，穿西装，有点爱不释手。
0: 到公司了。
1: 干嘛？你不是说了穿西装到我工作的地方是为了让我只看你一个人？那我现在不是在好好看吗？
0: 回家让你慢慢看。你不是说审计人员按规定不能和被审计单位人员交往过密吗？明天去公司吧，我晚点进去。
1: 还挺守规矩。那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到了公司以后就是陌生人了？我还以为你是想暗度陈仓，找一些不一样的感觉。
0: 秒静。

0: 六千吨，都给郝云走。苗子是不是有点过于敏感了？郝云是整个腾城最大的商用物流，他要是不从郝云走，从哪儿走啊？其实有的时候我就觉得女生办事情啊，就稍微有点磨叽，就很小的问题，那一下就会放的特别大。
1: 丁祖，你这话在这儿说说就算了，可千万别去外面说，免得人家追责你本硕的导师。
0: 你什么意思啊？
2: 你这个话听起来就像是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审计培训。
1: 参见，你看这里，六千吨，按道理来说重卡运六趟就够了，但是这每个月都走了20趟左右，有时候还多。2万吨，程鹏
2: 有那么多货吗？
1: 数据显示都是程鹏的货，重卡运费本来就贵，不仅省成本就算了，反而翻了三番，除非是浩运那边。
3: 那就去实地走访，对比一下数据不就知道了？找浩运配合，重新梳理一份底稿数据，找人去对齐。还有你，那一大有大家开会吧，我本来是想等你们会议结束之后再进来聊两句的，但是刚刚听到关于浩运需要配合的事情，我想着一起说更方便一些。
4: 不打扰，其实陈经理来的特别是时候，我们之前呢。
5: 把一些相关的问题对明白了，也是为了方便大家工作嘛。来，您坐这儿。
1: 瞧瞧，夸不夸张？给他杯茶，他能弯着腰献给新经理。陈经理，这是什么意思？
3: 上次苗组说过，我们这边的人员结构和流程规划都不够清晰，那我们。

0: 不合规一些，都按照章程来走，所有的数据调取都需要相关人员签字，这样对接起来也更方便。我书读的不多，但知道守规矩、走流程总不会出错。
1: 守规矩，
2: 就是以后我们拿份数据。
0: 还要到手，这
1: 经理挺直接的，说话挺多。
0: 要是每一份数据调取都需要签字，那多花费多少时间？
1: 这超时的工资，浩运给我们付。
0: 其实我觉得没什么问题，你不是一直是守规矩的人吗？怎么这时候突然觉得别人在为难你呢？其实还是有点……
3: 你是丁组长吧？啊，
0: 叫我丁磊就可以了。
3: 没想到丁组长和我的素质这么契合，志同道合，谢谢。
0: 谢谢。行，既然大家没有问题的话，那就按照流程来。

0: 你在浩云干的多好多尽责，张明请你真是请晚了。
1: 打疼了没？
0: 别来这一套。
1: 我错了。
0: 哪儿错了？你刚刚就是在为难我们。
1: 我在公事公办。
0: 那我也公事公办。
2: 对，就是这个文件。哦，好。
1: 晚点我把流程备份一份给你了。

0: 这是我们的办公区域，这边是货运部的同事，那边是业务部的啊。往这边走。
1: 听说一来就把货捎去了，审计。啊，
0: 咋想的？估计是要找你们钱离婚吧。
2: 算了算了，别管别人了。嗯，是的，是的。
0: 陈经理，这是特地为您准备的办公室，绝对的超级采访。哎，你看，这都是我特地为您准备的摆件。
3: 哎，我们这儿呢平时工作也很勤俭，管理层嘛就是开开会，给上面汇报汇报，给下面安排安排。您先坐着，这些东西不着急，以后审计组那边再要数据文件，都得按流程审核好才能给出去，负责人都要签字。哎，
0: 不是，陈经理，我们干嘛要干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儿呢？这签了字可是要负责的，
3: 我们要是不签的话，这负责的就是别人。
0: 不同意的话，你可以给张总发邮件，抄送给陶总。你不是最会汇报工作了吗？那就汇报一下你的这个工作心得。我，行，
3: 您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可真要出了事儿，可跟咱们货运部没关系啊。
0: 能出什么事儿？
3: 对了，老区仓库在你们手里。
0: 老区仓库你也要接手啊？这再是关系户也不能这样啊！
3: 哦，我不是那个意思，仓库在我们手上已经很久了，一直都没有出过问题。陈经理现在要的这么突然，恐怕陶总那边不好交代。
0: 这么说，只要老区仓库出了问题，我是不是就要的合情合理了？

0: 陈经理，你这到底要干嘛啊？干点关系户该干的事儿。
1: 干什么？
2: 张总把我放在这个位置，也不是为了养一只不咬人的狗。

0: 人呢？哦，我正在给他打电话。人呢？跑哪儿去了？电话也不接。什么情况？哎呀，有戏说事，别拉拉扯扯的嘛。
1: 我高中的时候，还在这里摸过龙头，许过愿呢。
2: 许的什么愿望？实现了吗？

0: 差不多吧。那既然伯公这么灵验，我也想求一求姻缘。
1: 找土地公求姻缘，真是心急乱拌尿。
2: 不是无神论者吗？
0: 你到了蕉海，我们才能遇见。我们之间的红线怎么不能算是伯公牵的呢？
2: 不行。
0: 看来伯公专业不对口啊，都给了你机会，还请了见你。
3: 不要在面前说这种话。
4: 陈经理把我叫过来，应该不只是为了打两句球吧？
5: 老区仓库那边，你们随意查，我不会插手。
4: 但是，
5: 苗经理的参与，
4: 这是我们审计组正常的工作安排，有点管太多了。
3: 师傅们，动作都麻利一点啊！哎，你在干嘛？
6: 你还我！
3: 相机别存这些。
6: 你是什么身份？被沈金芳代表还是我男朋友？你没有权利管。
3: 陈总的工作方式，我这个粗人看不明白也看不懂。于公，我没办法说些什么。可是于私。 如果你再为了你的钱、诚意的什么计划，让苗晶在前面为你趟火，我不会让你好过。

0: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啊，接下来是花千骨。
1: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集金盖赢1亿个现金红包。

0: 明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1: Honey， 今天晚上来我们餐厅就餐。
2: 客人来了，
3: 让他们高兴，开始就要高兴。
4: 那我们今天给他打个折，可以送他一两个菜。
5: Give it to you for free.
6: This is for you. Very special for you.
7: And very fat.
8: 送到礼物。
9: This is gift.
10: I have some gifts.
11: The food is going to be so long.
12: Give it to us again. Give him a special menu.
13: The chef is special for you guys. Make you younger.
1: 今天总共营业收入是。
14: 啊，这么多天都没发过工资啊，我们现在已经7天了嘛，
4: 从来泰国就算一天呢。
15: 小明哥给我少领一天呢，少来一天干活。
4: 你们中餐厅都这么斤斤计较的吗？
0: 明晚十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16: 今天叫大家来是要选出新的家族继承人，
0: 碎克斯家族继承人之争好戏上演，
16: 真正的继承会在林赫和欣欣当中来产生。
17: 让我比谁都有资格站在这里。
18: 就凭你啊，
17: 我支持值得被支持的人。这继承人的位置可不是小孩子赌气，
19: 这次我想证明不再依赖哥哥算长大吗？
16: 谁能够赢到最后，谁就是今天的继承人。
0: 周六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周六晚7:30，野狗骨头。
20: 陈经理把我叫过来，应该不只是为了打两局球吧？
21: 老区仓库那边，你们随意查，我不会插手。
20: 但是。
21: 苗静不能参与，
20: 这是我们审计组正常的工作安排。
4: 师傅们，动作都麻利一点啊！
21: 陈总的工作方式，我这个粗人看不明白也看不懂。于公，我没办法说些什么。可是于私，如果你再为了你的前程，你的什么计划，让苗静在前面为你烫火，我不会让你好过。
0: 周六晚。7:30，野狗骨头。
22: 轻轻的，我的宝贝。
23: 我要越过高山。
24: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

0: 唐宝，你别哭了，你看你眼泪哗哗的，看得我心里都发慌啊。
1: 心发慌算好的了，我这心都快乱成麻了。
2: 唐宝，我们大家都知道你心里难过，可是你就算把泪哭干了，你也进不了仙牢啊。
0: 哎呀，
3: 怎么办？
1: 怎么样，我们能进去吗？
4: 师父交代了，任何人都不可以去看花千骨。
3: 啊，千骨受了这么重的伤，如果再不及时救治的话，他会有性命之忧的呀。你说咱们难道不管他的死活了吗？
2: 你们说既然尊上都肯替花千骨挨了64根销魂钉了，就说明他原谅千骨了呀。既然这样，你说世尊这捣什么乱呢？
0: 我觉得话不能这么说，咱们长留不是有个规矩吗？徒弟犯错了，师父是要负责任的。唐宝，万一尊上不是原谅了花千骨，而是为了平复人心怎么办啊？
1: 我管不了那么多了，我必须得去见骨头，大不了就是个劫狱，我就不信把他救不出来。
0: 唐宝，
4: 你冷静些，仙牢不是说你想进就能进的，你贸然去了，不但救不了千骨，你也会被关起来的。
1: 关就关，大不了我跟骨头关在一起就踏实了。
3: 唐宝，咱们是来解决问题的，不是让事情变得更复杂。
4: 大家都静下心来好好想想，一定会有解决办法的。
1: 那你倒是说呀，只要你能说得出来，不管上刀山还是下火海，我都愿意去。
3: 哎，等等，我好像想到了一个办法。
2: 快说。
3: 世尊不是不让我们见花千骨吗？但是他耐不住人心啊，我们大家去求他，求到他不得不让我们见花千骨。
2: 对，没错
3: 呀。
2: 既然这样的话，咱们就集体请愿，长跪不起，一个两个他能拒绝，咱们所有人全去的话，他就没法拒绝了。
5: 对呀，
3: 对呀。

0: 师父，花千骨的伤势实在太重了，恳请师父手下留情。
1: 师尊，花千骨就算犯了天大的错，他都已经受到了惩罚，再这样不管不顾下去，恐怕性命难保啊！
2: 尊上既然已经替花千骨受刑，保他一命，让他回去思过悔改，为什么还要把他打入仙牢，让他自生自灭呢？
1: 师尊，就算不让千骨出来，让我们去看看他吧。
3: 至少让我们去替他上药疗伤也好啊！
2: 够了，
4: 你们这一个两个都想干什么？啊，造反是吧？都给我起来，否则别怪我以盟规伺候。
2: 师尊，您就让我们见见千骨吧，您就算网开一面吧。
4: 师父，尊上说过，就算是七杀，也有一颗向善的心，何况千骨他还不是？
2: 骨头不是七杀，他还是长留的弟子，不是吗？
4: 长留为什么要这么无情的对他呢？况且，骨头平时连遇到一只蚂蚁都会绕过去，他怎么会随随便便杀人性命呢？师父手下留情，
2: 你敢挡我？
4: 跟我进去。
2: 十一，
4: 我没事，等我。
2: 跪下！跪下！亏你还是我魔岩的弟子，为人处事竟如此的糊涂，枉我在你身上白费这么多的心血。我原本以为你心思澄明，是非分明。
5: 理应是下一届长留掌门的候选人，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你竟然为了一条虫子，你敢忤逆为师！你满脑子儿女情长也就罢了，可是你却偏偏喜欢上一条灵童，你晕了头了啊！这是长留大忌，你不知道吗？你如果再这样堕落下去，下次君就是你的榜样。
4: 您就是为了这个要杀唐宝的吗？
5: 你舍不得我杀他可以，从现在开始，你不能再跟他有丁点的纠缠，我就当你什么错都没有犯过。
4: 师父，如果您认定我错了，我就会继续错下去。
5: 你说什么？
4: 我喜欢唐宝，我要和他在一起，就算日后不会做长留掌门之位，就算日后不能留在长留修仙，我也要和他在一起。
2: 岂有此理！满嘴的胡言乱语！
4: 自甘堕落的东西，
2: 师父，闭嘴！我心已决，闭嘴！我以后会全力保护唐宝，你给我闭嘴！我看平日里我就是太善待你了，竟然说出如此混账的话，还不以为耻！跪下！你给我跪下！你今天就给我跪在这儿，哪儿都不许去！
6: 让你吃点苦头，你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不以为耻。为了花千骨，做出这么徇私枉法的事情，亏我还叫他一声尊上。好一个徒弟加一个师傅，长留的脸被他们丢尽了。花千骨偷神器，害的是我爹的性命，应该交给我们蓬莱发落。
7: 是生是死，应该是我说了算。白子画用几个破钉子就算了事了，哼，这偏心偏的未免也太过分了。
6: 这话也不能这么说呀，笑话宁可不是一般人能承受的。如今花千骨已然是个废人了，长留也算是给了我们一个交代。哼，笑话，我爹丢了性命，是他花千骨身上扎几个破窟窿就能弥补的吗？哼，我爹是什么身份？
7: 他花千骨算个什么东西啊？就算他化成灰，这事我也不会算了。
2: 怎么，师兄之死已然是个事实，你就是再生气、再不甘心也没用了。如今还不如专心接管好蓬莱，光大门楣才是正经啊。
7: 哼，蓬莱我自会好好管，但门楣之事，可不能随随便便被人蒙羞。若不能让那死丫头 尝到生不如死的滋味，我倪漫天就枉为蓬莱的新掌门。

0: 出了这么大的事情，还有心情在这儿夜观星象？易朽君果然不同常人呢。
1: 哼，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你还有心来观察我？你也够不寻常的。你要是真觉得我不寻常，也免得我多费口舌。我要你把我送进长留仙牢里，让我亲手杀了花千骨。什么代价随你开，我只求越快越好，拖得越久，他欠我的就越多。
0: 这个交易我做不了，你回去吧。
1: 你是什么意思？
0: 我不会再做任何伤害花千骨的事，因为我拖得太久，欠他太多。你是易朽君，你们易朽阁不是向来只做交易，只谈代价的吗？倪千丈是被单春秋所杀，嫁祸于花千骨的。你要报仇的人并不是他。至于寿风，他本人就是盐水域的缺块，到了适当的时机。
1: 自然放下人形回归。
0: 你用不着替他说话。花千骨收集的十方神器，为了谁，我再清楚不过了。
1: 你别告诉我，你不知道事情的缘由。
0: 不管是为了什么，为了谁，他从来没有想伤害过你。况且，他现在已经得到了相应的代价，你为什么还执着不休呢？
1: 你别弄错了。 是他执着在先，我不休在后的。他为了喜欢的人可以不顾一切，我为什么不可以？这笔账我就是要算在他花千骨头上。你可以不帮我，但你要是阻止的话，我还是会想尽办法对付花千骨的。我会不惜一切代价。
0: 我也会不惜任何代价，让骨头不再受任何伤害的。不管是身为易朽君。

0: 十一，你回来。
1: 师尊为难你了吧？
2: 啊，你不必为我担心，师尊毕竟是我师父，怎么会为难我呢？
1: 那师尊同意我去见骨头了吗？球也不行，床也不行，难道我就真的见不到骨头一面了吗？不行，就算豁出去我这条命，我也一定要去见他。
2: 哎，唐宝，你冷静一下，别冲动。
1: 冷静，冷静！你们一个个都知道叫我冷静，冷静我就能见到骨头了吗？嗯。
2: 好，我等一下假传师父命令，带你进去。
1: 那要是这样，师尊会严惩你的吧？
2: 顾不了那么多了。
1: 十一，
2: 别说了。走。

上诛仙柱，受销魂钉，如何平息人怒天怒？千错万错，都出自我手。

小谷，如果一些事情一开始就注定是错的话，那么就无法挽回了。 出生伤我，是因为你用心恨我。你越是恨我，日子才能过得更好。

0: 你去见他了，你都已经虚弱成这样了，还要耗费自己的内力去为他疗伤吗？你的断念剑扔了吧，
1: 这是师父留给你的，也是你自己很喜欢的，不是吗？这世上没什么是我喜欢的东西，顺其自然罢了。更何况。
0: 一把废剑，要来何用？可既然你送给了花千骨，那就是千骨的东西，你又怎么可以说扔就扔呢？即使你出手伤他，他也未必会恨你，也不一定会明白你的一番苦心呢。
1: 我要休息了。

0: 骨头，骨头，骨头，你快醒醒，骨头，骨头，骨头，骨头，我把药拿来了，你快告诉我怎么可以进去，我去给你上药。
1: 那些药是没用的。
0: Okay.

0: 得。顾德，
1: 倪千丈是被单春秋所杀，嫁祸于花千骨的。你要报仇的人并不是他。至于寿风，他本人就是盐水玉的缺块，到了适当的时机，自然放下人形回归。
0: 明明就是他花千骨的错，为什么所有人都要替他守护？他害死我最重要的人，他应该付出代价。

0: 你怎么在这儿？
1: 师祖，我有很紧要的事情向你汇报。有什么紧要的事情要这么晚特意跑来说？
0: 对不起，师祖，打扰你休息了。那你说吧。敢问师祖，花千骨的事情今后将如何处置？
1: 你也是为了花千骨的事情来的？
0: 师祖息怒，弟子不是为了花千骨，弟子是真的有事情向你汇报。
1: 花千骨和尊上的，够了，没有想好，就等到想好的时候再说。
0: 师祖，不是我没有想好，是我说不出口。
1: 那就等你能开口的时候再说。
0: 师祖，虽然我说不出口，但是我会让你亲眼看到。
1: 你这话什么意思？
0: 那就请师祖跟我去一个地方。
1: 师祖，请看，这是绝情池的水，没有和其他水混合稀释过，是弟子亲自从古神兽的口中接来的。
0: 你到底想干什么？弟子只是想要师祖看到事情的真相。

0: 惊这样。这么深的情念，要是扔到三生池中，恐怕腐蚀的连骨头都没有了。
1: 这个孽徒，竟然爱上了紫花。你就是为了让我知道这个。紫花知道吗？
0: 应该不知道，以尊上的性格，早就不会把他留在身边。
1: 如此孽徒，我长留绝不能再收留。花千骨，即日起流放蛮荒，永不召回。
2: 花千骨，绝情水的滋味怎么样啊？
3: 你慢点，你杀了我吧！
2: 杀你？没那么简单。
0: 我要让全天下的人知道你的丑事。
2: 你知道我是和谁一起来的吗？是尊上。
3: 师父。师父，
2: 拜你所赐，我已经亲口向尊上禀报实情，只好请他到仙牢里来，看着你受绝情池水之刑，一边疼得打滚，一边呼喊着叫师父。尊上可是大发雷霆啊，他没想到，他疼爱有加的小弟子，对自己怀的是这种肮脏龌龊的心思。后悔极了，后悔没有把你逐出师门，还让你在这世上苟延残喘。
3: 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说了，
0: 我就是要说。你以为有一宿阁主帮你，我就怕你了吗？
3: 你说什么？一宿阁？
2: 你还不知道吧？东方玉清就是一宿君。告诉你吧，你最信赖的东方玉清，其实就是一宿阁阁主，也就是一宿君。原来他一直都在骗你，你什么都不知道。这道通神器的事情，可能也是他一手促成的吧。
3: 东方，怎么可能？那是这世上对我最好的人，不可能
2: 我看你真是可怜，一直蒙在鼓里，什么都不知道。他若不是易朽君，他凭什么封住我的舌头，不让我把你的丑事抖出去？
3: 东方，哎呦，
2: 心疼了吧？是不是想找他问个清楚啊？不过我不会给你这个机会的，因为我就是想要看到你生不如死。尊上已经下令，即日起将你发配蛮荒，永不召回。

0: 事已至此，我就不跟你废话，都圈子了。让我带小谷走，我愿意放下一切，穷极一生，去呵护照顾小谷。我知道小谷喜欢的人不是我，但我不在乎。我只希望他安安稳稳、平平静静的过一生。只要你让我带小谷走，什么一宿阁阁主也好，什么妾谷之仇也好，我都可以放弃。
1: 我的话还没有说完，你什么意思？
2: 有什么话，你跟我到仙楼去跟小谷说吧。
3: 尊上，世尊交代过，谁都不能见花千骨。

0: 见的事啊，不知道，反正不知道，不知道被谁劫走了。沙阡陌昨天夜袭我长留，罪徒花千骨被其劫走，所以从今天起，所有弟子必须小心谨慎，严防七杀来我长留再次闹事。
1: 听清楚没有？听清楚了。真的是沙阡陌劫走了花千骨。
2: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1: 除了我们三尊，还有退隐的东华，才知道仙老的封印。沙阡陌有再大的本事。
3: 也不可能无声无息地劫走花千骨吧？你说的没错，我已经把花千骨送到蛮荒去了。
0: 什么？蛮荒？蛮荒乃是这世上的绝地，你把先身禁毁的花千骨送去，不就是让他等死吗？那又如何？他是我长留的罪人。
2: 给他留一口气，
0: 已经是客气的了。可就算花千骨有罪，他已经受了惩罚，这件事情不是已经……他经受的那点惩罚，只能让长留更加的不安稳。继续把他关在仙牢，沙阡陌能善罢甘休吗？用他的戴罪之身，换取长留8000弟子的性命，有何不妥？如果沙阡陌想继续救花千骨，他大可以硬闯蛮荒，不用再来我们长留。 闹个天翻地覆，
1: 你这么做是为了长留吗？
0: 我这么做更多是为了你。

0: 糟了，在蛮荒世界里，我怎么看不到小骨呢？
1: 杀阡陌把骨头抢走了，师尊真的是这么说的吗？
2: 唐宝，你别急啊，千骨被他们抢走是件好事，至少在这儿不用受苦了。
3: 说的就是啊，与其在仙牢里等死，还不如出了长流找到活路呢。
4: 你们就不觉得这事情有蹊跷吗？咱们长留山的仙牢里三层外三层全是仙术的封印，就算他是杀阡陌，也不能一声不吭就来吧。
5: 你这是多虑了吧？师尊的话难道你也不信了吗？再说了，仙姑已经艰辛万难，总算是熬过去了，师尊还有什么必要骗我们呢？
0: 你说什么？迄今为止，我连小不点的半个影子都没有见过，他们居然敢说是我把他劫走了。
6: 真的不是你？
0: 笑话，是我，我还会不认？我还怕他不成？单春秋，难道是你？
2: 圣君，不是我。

0: 我们还找不到他的下落吗？你已经在这里5天5夜了，还是去休息一下吧。如果还找不到骨头的下落，我实在是寝食难安。
1: 东华，你来逸朽阁多少年了？
0: 算起来也有20年了。20年，你被我囚禁在逸朽阁整整20年了。
1: 这是摄心丹的解药，从此以后，你可以不必再受逸朽阁的控制了。
0: 你自由了，你原谅我了，重要吗？我囚禁了你20年，已经足够了。人的一生，能有几个20年？

0: 这是结界，会保护一宿阁，以后不会再有人伤害你了。你好好长大，好好练功，如果将来有一天想替你爹报仇，尽管来找我，我一人犯的错我一人承担。这块公石你帮我交还给师父，从此长留仙班，不用再提我东华这一号。是你杀了崆峒长老？
1: 怎么说是我杀了他呢？他为了夺取掌门之位，残害了自己的同门师兄，是他的错，我只是给他一点惩罚而已。至于他的死，完全是他咎由自取。
2: 你还敢打我？
3: 是我杀了你的父亲，那就由我来替他告诉你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
0: 这20年对我来说并非是囚禁，我只是想尽我所能弥补我犯下的过错。
2: 可是你们不是一直认为我父亲的死是罪有应得吗？
0: 这只是一个误会。想当年我们武仙满腔热血想维护天下大义，只是鲁莽了一些，错杀了老一宿阁君，让一个年幼的孩子失去了他的父亲，这是我终生难以原谅自己的错。
2: 好了，你随时都可以离开这里，我应该去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不管怎样，这些年谢谢你一直陪着我。

谭凡，悟狗，我来看你们了。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活在黑暗之中，我不敢面对我自己，也不敢面对你们。没想到当年的一念之差，会造成这么多的恩恩怨怨。 没想到当年的武上仙只剩下我们三个，我用了20年的时间来赎罪，但却始终没有化解东方心中的仇恨，也没有能力保护得了你们。我最在乎的人。

一个一个地走向毁灭。如今，就让我来结束这一切吧。

这是哪里啊？是沙漠吗？他们把我流放到这里了吗？我是一个被丢弃的人。

0: 你们是谁？哎呦，哎呀！
1: 长得还挺漂亮的。

0: 你把骨头藏哪儿去了？他到头神器，放妖神出世，死罪难免，活罪难逃。我竟把他发放到蛮荒去了。
1: 什么？流放蛮荒？
0: 这一切，不都是你一手促成的吗？是我的错，是我错估了你白子画，我想不到你如此的狠心。你明明知道他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得到盐水玉为你解毒。你以为？ 不言鼎的解药是下子勋可以提炼出来的吗？竟是这样，所以他受神时，死也不肯说出来。好一个长留上仙，枉费你聪明一世，竟然连这个都猜不出来。花千骨为了你才偷的神器，你却不闻不问，置之不理，你的仁义何在？他甘愿受罚也不抵抗。 你却把他发配到蛮荒，你的慈悲又何在？
1: 他是我长留弟子，赏罚自有分明，用不着你来管。
0: 好，那我再问你，你又知不知道，骨头为什么宁愿挫骨扬灰，冒天下之大不韪，也要偷取神器为你解毒？因为他早就对你情根深重，难以自拔。
2: 一派胡言！
0: 白子画。 你不要告诉我，你一点都不知道，一点都没感觉出来。
2: 小谷，是我的徒儿，仅此而已。
0: 你可以自命清高，但你怎么可以对他的爱视而不见呢？白子画，还是你已经爱上了他，不愿意承认。你可以瞒天下人，但你唯独瞒不了我。洪荒之力已经在花千骨身上了，他才是真正的妖神。
2: 你狠不下心杀他，
0: 又怕他妖火众生，所以你才封印了他身上的洪荒之力。难道永世将他流放到蛮荒，就是你白子画的两全之策吗？既然你
2: 已经知道了，就应该明白，这样做是对他最好的。
0: 白子画，你不要自以为是了。难道你不知道他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他宁愿死也要待在你身边，哪怕一天也好。把他接回来，把他接回来。不可能。好，那我就先杀了你，再去救骨头。

0: 父亲一样的教训我，我已经失去一个父亲，所以你不能死，你不能死，你知道吗？可乐，我已经此生无憾了，心中有爱，就会过得快乐，去寻找你所爱的人，错过的人吧。
1: 东华，东华，你说话呀，东华！你还要教训我呢，东华，你说话呀！没有东华。

为何要让我这么绝望地活着？

0: 你看这铃铛的颜色，好奇怪呀！
1: 快给我！哎，
2: 有什么好奇怪的？哎，
0: 不就是五行的颜色吗？啊！给我！给！哎呀，你还拿什么铃铛啊？你都会死在人了，你还拿这铃铛干什么？这是我们的！
1: 别瞎玩了，
0: 吃了它才是正经。
1: 哎，
0: 全是我的！

0: 白子画，我的确是个凡人，能力有限，但我也是一宿阁阁主。只要付得起代价，就没有我做不了的事情。我绝对不会让骨头在那个地方受苦。而你，继续做你的懦夫吧，躲在绝情殿里自欺欺人吧。
1: 子画，你大伤未愈，就应该进屋好好休息。你还在责怪我自作主张把化间骨送到蛮荒去是吧？我知道他是你的弟子，但他也是你的劫数。
2: 你看看你现在，被他害成这个样子还不够吗？我知道你狠不下心来，所以我替你做这个决定。也许蛮荒才是他最适合待的地方。师兄，你回去吧。
1: 子华，我给你带来一些仙丹灵药，对你的身体大有裨益。不用了。
0: 我没事了，师兄，你请回吧。好。子画，不是师兄不信你，故意拿绝情池水试探，实在是你太多的举动过于反常。直到你道心依旧，没有丝毫动情，师兄就放心了。师兄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为了长留。我不会让任何人、任何事威胁到你。

宫林，宫林。

王继生，你为什么会在这里？你犯了什么错吗？

0: 怎么会是一个谦谦公子的样子？你是谁？
1: 我没有亲人，也没有朋友，更没有人告诉我是谁，所以我不知道自己叫什么。但是我相信，总有一天会有那么一个人到这里找我，将这里点亮。
2: 我叫唐宝，爹爹娘亲。
3: 哎，
4: 啊，我是你娘亲，他不是你爹爹。嗯，
2: 爹爹，爹爹，
1: 我是他的爹爹吗？等将来金榜题名时，我一定会娶你为妻的嘛。
0: 是。哎，他不是你爹爹，
1: 我是你爹爹，不是你爹爹，
0: 不是，
1: 是。
0: 你
1: 多吃点，爹爹喂你。
2: 娘亲，
1: 哎，
2: 我是唐宝，唐宝。

我要去看一下东方玉京，对天发誓，等我金榜题名之后，一定会回来举姑娘为妻。姑娘，我还不知道你姓甚名谁，家住何处，我现在就下聘书，定下如何？嗯。哎哎哎！

0: 飞入阡陌，
1: 小谷，小谷，
0: 惦念情与劫是否在东方，飘来紫薯香，墨色如影悲凉。
1: 跪下，从今以后你就是我长留上仙白子画的徒弟了。这千年冰莲是我从极北苦寒之地移植过来，我细心栽培了好些年，好不容易才开了几朵，你居然把它给吃了，罚你不许吃饭。
2: 师父。

0: 我都不能让他们拿到流光琴。
1: 下次不用这样了。
0: 嗯，知道了，师父。师父，
1: 小姑，
0: 只要能救师父，小姑做什么都愿意。
1: 小姑，不要。

我想回去，我想小月，我想道宝，我想东方，还有师父。

恒吉兽，有件事情需要你帮忙。眼下正有个人，他需要你，可以帮我保护他吗？

0: 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
1: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花千骨。
2: Honey， 今天晚上来我们餐厅就餐。
3: 客人来了，
4: 让他们高兴，
5: 开始就要高兴。
3: 那我们今天给他打一个折，可以送他一两个菜。
6: Give it to you for free.
7: This is for you.

0: very special for you
1: and very fat.
2: 送到礼物
0: This is gift.
3: I have some gifts.
4: The food is going to be so long.
5: Give him a special menu.
0: The chef Lin special for you guys. Make you younger.
6: 今天总共营业收入是。
7: 啊，这么多天都没发过工资啊，我们现在已经七天了嘛，
8: 从来泰国就算一天了。
9: 小明哥给我少领一天呢，少来一天干活。
10: 你们中餐厅都这么斤斤计较的吗？
11: 明晚十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周六晚七点半，野狗骨头。
12: 陈经理把我叫过来，应该不只是为了打两局球吧？
13: 老区仓库那边，你们随意查。
14: 我不会插手，
12: 但是
14: 梁静不能参与，
12: 这是我们审计组正常的工作安排。
15: 师傅们，动作都麻利一点啊！
13: 陈总的工作方式，我这个粗人看不明白也看不懂。于公，我没办法说些什么。可是于私，如果你再为了你的前程，你的什么计划，让苗静在前面为你烫火？我不会让你好过。
11: 周六晚七点半，野狗骨头。
16: 今天叫大家来，是要选出新的家族继承人。
11: Six家族继承人之争，好戏上演。
16: 真正的继承会在林赫和欣欣当中来产生。
17: 让我比谁都有资格站在这里。
18: 就凭你啊！
17: 我支持。值得被支持的人，这继承人的位置可不是小孩子赌气。
19: 这次我想证明，不再依赖哥哥算长大吗？
16: 谁能够赢到最后，谁就是今天的继承人。
11: 周六晚八点十分，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哪里来的畜生，敢擅闯竹林？胆子够大的，就不怕死在我的刀下吗？ 我向来不管闲事，别在我眼下碍事。

0: 那是我的空灵，把它还给我。哼，我救了你的命，你不说声谢谢，一醒来就跟我抢着破铃铛。
1: 那不是破铃铛，把它还给我。
0: 我要早知道就让这破铃铛进屋，让你死在外面好了。五行相生相克，修仙之人讲究相辅相成。 一面变得越强，另一面就会变得越弱。你这铃铛修的倒是没有短处，没有破绽。你是长留的弟子？长留山上魔岩生性古怪，生肖墨则玩世不恭，就算他们两个加起来，也未必能够教出你这样的徒弟。

0: 竟然也会破例，而且还收了一个女弟子。你为什么会知道？你说的都没错。快把宫里还给我！还知道抢宫灵，看来身体恢复的不错，眼睛能看到了吧？
1: 我只不过把你被绝情水伤的眼皮割开，然后用我现在仅存的一些药草，治好了你眼周围的皮肤而已。小小年纪就被发配到蛮荒，而且又受了绝情水的伤，看来是犯了感情上的错。
2: 你怎么会知道？你到底是谁？
0: 你爱上的是谁呀？白子花吗？你说你爱谁不好，偏偏爱上这么一块寒冰。现在好了，要永生永世被困在这儿了。你放心，这破玩意儿我不稀罕，你能活多久就守多久吧。
1: 知道那么多，你还知道长留，认识我师父。

0: 伤怎么样了？啊，好多了。那就走吧。
1: 愣着干什么？我家可不是白待的，想要不饿肚子的话，就赶紧给我做饭去。哦，想不到你小小年纪厨艺还挺好的嘛，一只破老鼠就能烤得像那么回事儿，啊？师兄，那个，突然，其实我做东西真的挺好吃的，以前在觉心殿的时候，我经常做好多好吃的东西。
0: 就连师傅，你还挺厉害的嘛，能让白子画那么狠心的来对你。我在长留那些年，别说是发怒了，根本都看不到他脸上有任何表情。真要让我看到白子画做的饭桌前吃饭，我会觉得我在梦游。行了，别愣着了，赶紧吃点，一会儿我要带你出去一下。 就是这里。
1: 你为什么带我来这儿啊？
0: 你知道这儿有多深吗？

0: 喂，别躲躲藏藏的，还手！
1: 我不是有意要闯入你的巢穴的，我是被逼的。
0: 喂，这只叫牙眦兽，是出了名的锱铢必较，看见猎物绝不罢休的，而且他最爱吃的就是脑髓，你好自为之吧。
1: 牙眦兽，
0: 没武器吗？

0: 洪荒之力。
1: 睚眦受，睚眦必报。今天如果你饶了他，以后就没有安生日子了。

你伤了我，我也伤了你，大家就这样扯平了，好不好？ 我的功力怎么恢复了？

丫头怎么还不上来？看来是进了伢子兽的肚子里。也好，省得浪费我的粮食。

0: 子花，你的伤势如何？受了那么多的销魂钉，还好有生肖墨他们为你运功疗伤，再加上我给你炼制的回环丹，你的伤很快就会恢复了。这是给花千骨的，他怎么样了？
1: 用不着了，我已将他逐去蛮荒。
0: 你将他逐去蛮荒？
2: 对，子花，你就一点情意都不顾吗？这跟情意无关，这是他自己该承受的。子花，你当真断念绝情至此吗？你知道花千骨他……子花，请你偶尔放下你冷傲的身姿，低头去看一看，在你身边的草木，并非是他们无情。 而是你忽视了他们，
0: 请回吧。

0: 这个反魔头竟敢擅闯我藏匿去了！你们到底把小不点给我藏哪儿去了？审也审了，罚也罚了，立刻把他给我交出来！
1: 师兄，千古不是已经被他救走了吗？怎么又跑到这儿来要人啊？
0: 你们三天的时间，把小不点给我从蛮荒接出来，否则，我就算是违背对他的承诺，我也会血洗长流。

0: 师尊，这么晚来有何事？师尊，弟子有一事，不知当讲不当讲？别吞吞吐吐，快讲。
1: 是。师尊，那日您遣我去结行殿，我没想到。啊！我要去告诉师尊，定将你碎尸万段。
0: 你刚才所言句句属实。
1: 师尊，我就是有天大的胆，我也不敢拿这种事开玩笑啊！只是后来花千骨用摄魂术削去了我那段记忆，直到他被十七根销魂钉钉噬了仙身，我才隐隐约约想起来了那些画面。我十分害怕，却又不敢肯定，直到昨天晚上，我终于全部都想起来了，这才感谢师尊您禀报啊！
0: 这是非同小可，我以为只是那孽徒爱上了师弟。不，不会的。
1: 一定是紫化他身中剧毒，或是意识意志薄弱，
0: 受不住他孽徒勾引也未可知。李蒙说他记忆被花千骨用摄魂术抹去，那师弟可能也不记得了。但若如今法术失效，李蒙回想起来了，他应该也……师尊，我的意思不是说花千骨和尊上有什么私情，只是。

我虽然不知道自己是否真正可以放下仇恨，但是我会听你的话，去追求我的所爱，不会再错过了。

0: 顾头，等着我，我这就来接你。
1: 历代一宿阁阁主在上，我东方雨清今日愿意任何东西作为代价，来换取花千骨出蛮荒的方法。
0: 你知道那个女子知道我？是的，
1: 为了救那个女子，知道我，她根本就不爱我，说明她恨你了。
0: 她爱我也好，恨我也罢，我只知道今天她落得这样的下场，都是我一手造成的。我已经失去太多了，我不能再失去她了。 你们只需要告诉我，怎样才能把他带出来？
2: 你要先知道代价吧。
1: 不用。

0: 如此也好。骨头，等我，一定要等我。不知道小骨现在过得怎么样了，横击手是否能护他周全？
1: 尊上，弟子拜见尊上。尊上，我师父找您有事相谈，还请您随我前往贪婪殿。
0: 师兄有话不妨直说。
2: 如今花千骨已经被你逐出师门，你是否可以考虑一下另行收徒之事？
0: 我说过

0: 哼，好大的口气！掌门师弟岂是你能见的？我长留怎能受你胁迫？哼，魔隐，我告诉你，我今天就算是倾尽了整个七杀上下之力，也要把小不点从蛮荒救出来。若是白子画再不出来，我便攻占整个长留，攻占整个天下，我就不信我救不了小不点。
1: 你以为你有这个能力？不过仗着七杀殿弟子众多罢了。来，有本事跟我打！哼，你没这个资格。沙阡陌，你身为圣君，就应该多为七杀着想，何苦执念于此？为了小小的一个女子，就妄动干戈？
0: 如果我连我身边最重要的人都保护不了的话，我当这个圣君还有何意义？
1: 花千骨仙山被废，经脉被挑，这是天下人都已经知道的事情。你以为他被流放到蛮荒还有命吗？说不定早就尸骨无存了。我不管。
0: 今天我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1: 如果他真的死了，我定要你长留8000弟子替他陪葬。啊！
0: 白日做梦！想要长留放人，必须先过我这一关。

0: 魂魄，你居然修炼了如此的邪术！白子画，你若再不出来，我便要血洗长流了。
1: 十一，不齐心见阵。是。
0: 平日里对小不点还算不错，我暂且饶你一命。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白子画，你终于有胆子露面了。
1: 沙阡陌，你敢伤我长留弟子，今天我绝不饶你。
0: 不是这样，今天呢，就让我来领教领教圣君的厉害之处吧。不想死的话，就给我让开。我今天要找的人是白子画。
1: 你可以小看我，我只不过是想讨教几招而已。师弟，退下。
0: 师兄，子画。
2: 退下！今天谁也不许插手。好，白子画，放眼天下，唯一能够跟我匹敌的，也就是你了。今天，就让我们来做个了断。

0: 你竟然受了如此重的伤！哼！好，我今天就算打赢杀了你，也必是胜之不武。我可以饶你一命，但是你伤小不点的那103件，我必然会一件不落的还给你。
1: 住手！
0: 你休想拦着我，我今天一定要替小不点报仇，狠狠地刺他个103个窟窿。
1: 就算你杀了他也没有关系。
0: 我对白子画得很，又伤过你。可是你每伤他一分，小五的心就要痛一分。如果被他知道了，他肯定这辈子也无法原谅你，无法原谅他自己。都说长留上仙是一个没有心的人，可是，在小不点的眼里，你却是对他最好的师父。他尊敬你，仰慕你。 他宁愿回来受审，宁愿死，他都不肯跟我走。可是你竟然狠心地将他逐到蛮荒去。如今他已经是废人一刻，你这分明是送他去死。如果你还当他是你徒弟的话，就应该立刻把他给我接回来。
1: 绝无可能。
0: 难道你真的想让他死在蛮荒吗？那么当初。
1: 你就应该直接杀了他，何苦让他受这个罪？他是我白子画的徒弟，他没那么容易死。把他送到蛮荒去，对他来说是安全的。如果要他回来，反而成了众矢之的。
0: 哼，没想到你还是怕，怕他连累你。你不保护他，自有我来保护。 就算全天下的人都与我杀阡陌为敌又如何？如果你还真当他是你徒弟的话，就应该把他接回来，而不是像我一样，失去了最值得珍惜的东西，才来后悔。
1: 只要认为是对的东西，又怎么会后悔呢？
0: 哼，白子画。 世人皆说我杀阡陌是天下最狂傲的人，其实你才是。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跟小不点一样，甘愿被赋予这掌门之位，长留清规。你们对小不点，神也审了，罚也罚了，逐也逐了。如果你碍于身份不能把他接回来，那么我就算是拼了命，也会用我的办法把他给救出来。
1: 这世上能决定花千骨生死的人，只有我一个。
0: 你
1: 是吗？可惜了，世上不是所有事都得由着你白子画。我已经想到了把他救出蛮荒的方法。
0: 真的吗？
1: 是真的。我这次来就是为了此事，要跟圣君商量一下。
0: 好，你尽管说，只要可以把小不点救出来。
1: 沙阡陌，我不会让你把他救出来。
0: 你以为你这次还能阻止得了吗？白子画，是你自己放弃了最后跟他在一起的机会。你记住，我一定会把小不点从蛮荒给救出来，不管是消除他的记忆也好，禁锢他也罢，我都绝对不会再让他回到你的身边，受到一丝一毫的伤害了。走。
1: 师兄，师兄，
2: 子画，
1: 没事吧？
2: 你说已经找到了救小不点的办法，快告诉我到底是什么？
1: 蛮荒的破绽在于烟云之极，到时蛮荒的穷极之门力量非常薄弱，到那天，只要圣君聚集七杀之力，方可打开突向蛮荒密道的穷极之门。
0: 那也就是半个月之后。 此办法真的可以救出小不点吗？嗯，除
1: 此之外没有其他的办法。
0: 好，我就暂且相信你的办法可行。不过，我这边聚集了七杀之力，可小不点那边又有谁能通知他呢？
1: 我自有办法，准备好了就会通知你。
0: 你站住！ 你该不会是看上我们家小不点了吧？
1: 盛君，你真的要按照一宿阁阁主的方法去救花千骨？
2: 不然呢？你有更好的办法吗？
1: 盛君，恕属下直言，一宿君的方法未免太过危险。这蛮荒乃是世间最艰苦的牢笼，向来都是有进无出，更别提要打开蛮荒秘境的穷极之门。那穷极之门乃是集天地间污秽之物而成，虽然在烟云和阴雨之时会有所减弱，但人不容小觑，稍有不慎恐怕会功力散尽而死。
2: 哼，你是怕我死在穷极之门？
1: 属下不敢，但意外不得不防，圣君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那叫我们如何是好？
0: 别废话了，赶紧按照一宿君的方法去准备。
1: 如果实在劝不了杀阡陌，看来我只能再用行尸丹了。圣君，属下无论如何不能听从。
0: 你说什么？
1: 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因为一个不相干的长留企图担下那么大的风险。
0: 我乐意，只要可以救出小不点，别说是我这条命，就是毁了我这张脸我都不在乎。
1: 现在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

0: 好你个单春秋，竟然敢给我服用行尸丹！
1: 沈俊，手下留情啊！今天非要杀了你，让你疯，好过让你死。疯，我陪你一起疯，死，我也陪你一起死。单春秋。 唯命不遵，今日将其逐出七杀，今生今世不得踏入七杀殿半步。

0: 护法，你真的要走啊？护法，圣君可是在气头上，他气消了，他一定会收回成命的。请护法以大局为重。
1: 这次他真的是要赶我走，他知道，只要我在，就一定会阻止他救花千骨出蛮荒。
0: 护法，那我们怎么办？我们已经没有行尸丹了。护法，难道你要眼睁睁看着七杀为那个臭丫头毁誉一旦？
1: 不，这件事对七杀有风险，我绝不能让他去。邝爷天，
0: 在，
1: 看好七杀殿，任何异动，立即向我汇报。
0: 属下遵命。护法。

0: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如果你想要我的命，你倒杀了我就是，何必这么大费周章？
1: 你急什么？我要你的性命有什么用啊？我只不过是拿你来验证一件事情。你在说什么？验证什么？
0: 洪荒之力，我在外面那几年，对神器的争端从来没有间断过。鸽派大乱的那一次，是有史以来神器聚集的最齐的一次。
2: 你是说你想利用刘夏交换神器那一次吗？你说什么？你怎么知道？这重要吗？刘夏那么爱你，你全利用他，还杀了他。
0: 闭嘴！刘夏不是我杀的，他是自尽而死的。难道？
2: 你就不该为他的死负一点责任吗？你就不觉得内疚吗？我为什么要内疚啊？是他蠢，他竟然相信了我，爱上我。你别以为你绝情池水留下的伤疤，就会比我贪婪池水留下的伤疤好多少。我告诉你，我们俩都是长留山的弃徒，都是魔岩和白子画的耻辱。我劝你还是好好想一想。 怎么用你现在的洪荒之力逃出蛮荒吧！哼，只是万万没想到，最后洪荒之力竟然在你这个小丫头身上。
0: 你到底在说什么？
2: 当初虚洞之门打开的时候，蛮荒也是各种异象，当时我就怀疑妖神被放出来了。没想到，那以后我就遇见了。
0: 你，你把我说清楚，什么洪荒之力，跟我有什么关系？说的还不够清楚吗？你以为你的伤怎么恢复的这么快？我告诉你，那都是因为你身体里封印着洪荒之力。
1: 不可能！你胡说！你是个聪明的孩子。
0: 我想，你也早就感觉到了吧？怎么会？洪荒之力明明是小月的，难怪我遭此劫难，还能保住性命。难道小月将洪荒之力转移到我身上来了吗？
2: 你现在终于知道了，你的洪荒之力虽然被封印了，但是只要能使出一二。
0: 就能带我们打破蛮荒，重回外面。我不会出去的。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我遭受了连番的惩罚。师父还是非要把我逐到蛮荒来了。我不会回去的，我也没有脸回去了。长柳不会要我了，师父也不会要我了。他们那么残酷的对你。
2: 难道你真想随了他们的意，一辈子在这鸟不拉屎的地方生存吗？
0: 我宁愿待在蛮荒。如果我回去，就会连累大家。如今，小月不是妖神了，师父也已经答应我不会再杀他了。我已经没有什么牵挂了。
2: 花千骨，你就这点出息啊？人家不要你了，甘心情愿在这受苦啊？
0: 我不怕苦。
2: 这不是你怕不怕的问题，是你本来就不应该受这个苦。长留对你不仁。 白子画对你。

0: 不义，这个窝囊气你还真想不声不响的咽了呀？
1: 是我自己犯了弥天大错才行，长留惩罚我是应该的。我身负洪荒之力，师父将我逐到蛮荒来也是应该的。我现在应该做的就是应该要好好接受惩罚，好好反省。
0: 惩罚反省，笑话。
2: 今天叫大家来是要选出新的家族继承人，
3: 碎克斯家族继承人之争好戏上演。
2: 真正的继承会在林赫和欣欣当中来产生。
4: 让我比谁都有资格站在这里。
5: 就凭你啊。
4: 我支持值得被支持的人，这继承人的位置可不是小孩子赌气。
5: 这次我想证明不再依赖哥哥算长大吗？
2: 谁能够赢到最后，谁就是今天的继承人。
3: 周六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6: 湖南卫视提示
7: 出发，
6: 接下来是恭说2026

0: 哎呀，陈老师，
1: 呦，苏醒，咋的？今天怎么登门拜访？
0: 你们就是感受一下台里的著名女主持人在这个直播前的准备的状态吗？向你学习吗？准备的如何？
1: 准备的相当充分，现在所有的台本已经在我的脑子里了。
0: 那今天好像是要淘汰三个歌手，
1: 对，砍半。
0: 这个冠军一定是从我们的补位歌手里出，就像我们补位的串讲人一样，我们补位来的都很厉害。看就万金达是不是刚刚拿了一个周冠军，
1: 震惊全球，
0: 厉不厉害？
1: 厉害，确实厉害，
0: 自信。
1: 那你看胡彦斌。胡彦斌是上个月的月度冠军，那这个月如果再拿的话就蝉联了。
0: 但是你知道，就以我一个经验来说，就上一次拿了冠军的人，下一次还拿，难度比较大。
1: 那上一届世界杯是阿根廷，那这一届，
0: 斌哥绝对有可能拿冠军，我相信斌哥的实力和水平，斌哥加油，
1: 斌哥加油，
0: 有希望，一起加油，
1: 一起加油，
0: 好不好？
2: 老师，我们该出发了
1: 哦。嗯，好好
0: 好。他们说定了啊，融洽，
1: 融洽，融洽，加油加油！
0: 肯定不会歌手，
1: 首发歌手，
0: 不会歌手，
1: 首发歌手，
0: 肯定不会歌手，
1: 首发，不会，关门。这周过得怎么样？
3: 这周挺充实的，我们已经走到第八期了，就是我们嗓子也会比较累，我觉得犒劳一下大家，所以我今天我也是订了一个吃饭的地方，然后希望我们可以一起来聚一聚。
4: 哎 ，Hello， 你好，
5: 好久不见，
4: 好久不见。哇，今天天气真好。还有 ，Hello 啊。
6: 还有吴老师，
4: 你们这么早就到了？
6: 对啊，我在等你。
7: 天哪，等你，我以为你会穿着长袍马褂来呢。
4: 没有，给你们带好吃的。走，进去吧，进去吧。
6: 好。
4: 走。坐。
7: 坐。
4: 姐，您坐。
7: 弟，您请坐。
6: 谢胡老师请客。啊？
7: 谢胡老师请。
4: 没有，我真的觉得今天我们首发太不容易了，一定要在这个比赛前啊，紧张的时刻聚一下。我认为任何的事情。都没有吃来的有用，
7: 那是
4: 对不对？要不就吃好睡觉
7: 睡好，对
4: 对吧？
7: 看看他的脸，昨天没睡觉吗？
6: 不是睡得不香，
8: 就是压力太大了，
7: 紧张了，
6: 就感觉有一个旋律还没记熟的感觉。
4: 旋律没记熟，
7: 你这样讲话，我们大家都别吃了，都没熟。
4: 我跟你讲，我今天除了来这里的好吃，我还给大家带了小吃。哇啊，这个生煎包哦，然后你看这个叫捆鸡。煎饺，还有一个那个口水鸡，还有这个现炸薯片，

0: 接胡老师，
1: 谢谢。
2: 哎，你们知道我们四个人，嗯，在网上有一个组合名，
1: 不会又跟奶有关了？
0: 对，就奶油
3: 豆饼
0: 豆饼。
2: 哎，对，奶油豆饼，
1: 真好，
2: 是吧？
1: 听起来蛮好的，
0: 感觉很好吃。
2: 怎么样？大家上一场结束以后都在干嘛？有没有缓口气啊？
1: 睡呀、啊。
2: 睡吗？
1: 别看我年纪这么大，我每一天如果8小时的话是最 OK 的。嗯，你呢？
0: 他隔一天还要去看演唱会，
4: 感觉你高精力，感觉
1: 太厉害了。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我还在网上刷到一个很出圈的片段。哎
1: 呦，讲到这个事儿，
2: 你还有关注我？
0: 肯定啊。嗯。
2: 其实啊，这种就是提前下 KPI， 最害怕这种，对不对？
1: 对，很多事情
2: 要低调，
1: 要低调，对。
2: 就是就像我们奇遇姐到现在都没有说过“歌王”两个字。
1: 有啊，我说过了，我绝对不会是歌王。歌王就坐在我的旁边。哦，
2: 那就是这一位。
5: 我吃饭。
2: 走到了这个。第八期啊，体力电力还有多少？
4: 感觉已经开启了省电模式。
2: 省电模式，
0: 我已经在黄色的那个表。黄色表。
2: 但是我们这一期啊，如果我们能够守住擂台，我们下一期就可以休息。
1: 休息。
4: 如果我们是前四，我们就不用参加
0: 突围。
4: 然后任何首发的人进前四，他都会占一个名额。哦，
2: 对，如果做不到前四，这顿饭真的白吃了。
4: 啊，那多吃点是不是？
0: 多吃一点。
1: 可是对方还是很强劲的呀。
0: 我觉得妮达还挺有危险的。
6: 挺危险的、哦。
2: 他就是 power 很强嘛，唱歌的力气啊，爆发力啊，
1: 很大，
4: 能量很大，
2: 很能量很大。
1: 对，我觉得他的威胁比较强一些。哎呀，
2: 是不是万妮达来了？啊、聊到哪里就哪里来了，
1: 真的有人来啊！
7: 嗨
0: ，Hello，
8: 好久不见，
7: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9: 准备的都瘦了
8: ，OK，
9: 强度太大了最近。
8: 对，最近是，但是在努力。我的人生座右铭就是能向上，绝不向下，没有投机倒把在我的生命里。
0: 好，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7: 拿冠军，
9: 冠军。
7: 我们都是朋友，
9: 朋友。
8: 我们就是能走多远走多远，能干多大干多大。Let's go。
2: 那彤彤，你跟那个艾瑞特，有 PK 过一次，对不对？
4: 上次跟他 PK 完，他结束还给我看他就是会去哪玩啊什么的，我感觉他就是
1: 心态挺好，
2: 心态很好，对不对？
1: 那小艾现在不会正在旅游吧？
2: 他还在玩啊。
10: And how old is this? 2,000 years old.
11: Wild.
10: This is beyond anything I've ever seen. I've never seen anything. It's blew my mind. It's very cool.
11: Crazy.
10: Yeah. Oh, it's beautiful. I'm a huge fan of history. Coming and seeing history here as well is massively important. But right now I'm feeling that pressure to, that's the next hurdle I want to overcome first.Pretty woman. Obviously, I think anyone and everyone is going to be going for number one. Being in the top four would be huge for me as well. All I can do is do the best that I can do every week, and hopefully it's enough.
1: 西军更厉害，上一回又蹦又跳，对不对？他手上彩排都是挂着点滴，因为他得了胆囊炎。
4: 是他胆肿了三倍大。
1: 在这种状况之下，
4: 对啊，
1: 他还赢了我。厉害吧？我觉得他从他的舒适区走到他自己的这个摇滚，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勇于向自己挑战，而且很想要活出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自己的那种型的人。
12: 也行啊，反正只有你，我觉得这样比较厉害。
13: 这一期的作品出现在舞台上的时候，应该也很颠覆大家的想象。为什么我会选一首这样的歌去唱？但我肯定对我自己的音乐作品非常有信心，我相信这个歌会得到大家喜欢。
2: 我相信他们都是为了这一期花了很多心思，
1: 对，
2: 努力的是吧？
1: 对，
0: 我的心态就是都到这个地步了，为了下一周休息努力一下。
1: 对，这倒是一个很好的目标。
2: 对，我们就是全力以赴，月度冠军拿到了就可以有10%的总决赛的加成。嗯，所以我们四个加油，好不好？
1: 加油！
2: 反正不能给他们。
0: 我相信这一次的歌王肯定诞生在我们四个里面，
2: 不是你，
0: 就是你，
1: 就是你，
2: 就是你，
1: 就是你，
2: 不是你，
0: 肯定就是你，
2: 就是，
0: 肯定就是咱们。
2: 好吧，我们这个气势还是要拿出来。
0: 对，
2: 哎，祝我们。奶油豆饼四个人这一期顺顺利利，下一次可以在这里吃庆功宴。

0: 了，来，请坐，请坐，请坐。进来观众好可爱。是的。刚刚要倒数的时候，理刘海呀，弄头发呀。请问全世界最帅、最漂亮的观众是谁呀？欢迎大家，好可爱。好的，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这里是由美团独家冠名湖南卫视芒果 TV 联合播出的《歌手2026》，我是主持人何炅，很高兴陪大家听歌。
1: 大家好，我是特邀串讲人 Alan 苏醒，很开心再次来到歌手的舞台。
0: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
2: 月度决赛。
0: 好的，又到了一个月度四强产生的荣耀之夜。同时也是一次走三个人的残酷之夜。那今天晚上谁会夺冠呢？我们的首发歌手和补位歌手，他们的命运又会如何呢？刚刚在前面的小片里面，我们已经看到歌手们在饭桌上聊得火热，而苏醒和梦辰呢，在化妆间也快吵起来了。首发补位，首发补位，关门。
1: 惭愧惭愧，何老师，主要是每次一到月度决赛，哎，就越发的紧张。
0: 是，
1: 就这个礼拜哈，真的是忐忑不安，七上八下，整宿整宿的熬夜，关注世界杯，不，关注歌手2026。关注歌手2026，
0: 我们都知道，都知道你忙。这段时间，苏醒恨不得一个人掰成两半来看比赛啊。但是今天晚上确实是值得揪心，因为我们今天晚上的月度决赛呢，不仅仅是七位歌手争四强的竞争，它还有另外一层意义。因为在这里，请大家注意，我们要正式宣布，下周就会是歌手2026的突围赛，而突围赛之后，我们将要正式开启的是歌王冲刺月。所以呢，今天晚上作为突围赛前的最后一场的比赛，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对于首发歌手而言意味着什么呢？苏醒，
1: 在从第一期走到现在的首发歌手，对他们来说呢，只要在今晚不被淘汰，就可以不用参加下周的突围赛，直接跳到下下周。
0: 那么对于补位歌手又意味着什么呢？苏醒，
1: 在对于补位歌手来说啊，中途加入的补位歌手，如果今天能赢的话，就反正你们迟早还是会来到下周的突围赛，但如果今晚不被淘汰，也可以为自己在后面争取到更大的优势。
0: 是的，苏醒说得好。所以今天晚上呢，是我们首发歌手通往歌王冲刺月的临门一脚。那么对于补位歌手来说呢，是积累优势的关键一局。所以对于所有人来讲，最重要的就是不被淘汰，成为四强。
1: 四强，是的啊。但是何老师，我大概看了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比赛的机制啊，淘汰名额毕竟有三位啊，有点多，风险太大了。而且我看过我们上个月的月度决赛，微选区的歌手还得被提前淘汰。
0: 没错。
1: 那么今晚的淘汰节奏是怎样的呢？我这个提词器上没有啊。
0: 我的提词器上也没有啊，因为我们今天晚上的，哎呦，所有人都在回头看提词器。没有就是没有，
1: 你们也看不到的好吗？
0: 因为今天晚上的赛制，有人要用特别的方式来讲述，请大家竖起耳朵仔细听。
3: 书接上回，上周竞演后，四位歌手占据优胜区，三位落入了危险区。那么今晚月度终极一战，只有四人上岸，如果稍有懈怠，那就
4: 完蛋。
3: 危险三人开场，局势很不明朗，莫为谁先淘汰？
4: 难抢。
3: 优胜四人接上，六位争夺四强，今晚要么称王，要么
4: 两两。
3: 谢谢我的特邀捧哏小爱 ，Thank you very much。好了，那我们的赛制呢已经非常的清晰了，也就是说我们危险区的三位歌手在演唱结束之后就会率先诞生一个淘汰的名额，而其余的两位歌手呢将和优胜区的四位歌手共同来争夺月度四强。我们优胜区的四位歌手呢此刻也已经就位了，他们是艾略特、尤长靖、胡彦斌、刘惜君。好的，他们四位呢也将在今晚竞演的后半段来登台演唱，各位一定要加油了。那么我们危险区的三位歌手呢 此刻也已经蓄势待发了，他们将于今晚竞演的前半段登台演唱。他们三位演唱结束之后呢，就会产生一个淘汰的名额。此刻他们的演唱顺序还未揭晓，还未确定。那么他们在哪里呢？他们就在距离光联不到十米远的台后。那么今天晚上谁会成为第一个登台演唱的歌手呢？答案就在我手中的信封里。打开信封，上面写着即刻登场的这位歌手需要立刻前往光联背后就位。接下来我来打乱一下顺序。
5: 是的，梦泉完全不理我。
3: 好了，
5: 也是为了紧张。
3: 三位歌手，
5: 制造紧张性啊，
3: 可以来选择了。
5: 好的，
3: 来吧，一起。好，听我的口令，依次来揭晓。等一下，我们首先有请
5: 依次
3: 哦，万妮达。
6: 好，
3: 即刻登台。所以今天晚上。第一位要演唱的就是万妮达。
6: 好，
5: 加油，
3: 妮达。第一个演唱，此刻的心情如何？
6: 一切顺利，谢谢大家。
3: 加油，加油。那与此同时，我们也请齐豫姐还有彤彤打开一下手里的信封，给大家展示一下。好的，我们一起给万妮达加油，迈着矫健步伐，舞台应接不暇，让我们掌声有请妮达。
0: 哇！来，朋友们，刚刚妮达抽到即刻登场的时候，全场的观众都在就是非常非常的惊喜，但是也在为她担心，对不对？我们所有人的朋友给万妮达掌声好不好？然后刚刚呢，我也跟我们所有屏幕前的观众报告一下，就是我们小爱在配合梦辰演三句半的时候，大家都在哄笑。上周我说好尬好喜欢，可以多来一点，我是客气一下的。
1: 他当真了，
0: 来了好多、朋友们。
1: 真的就是要说梦辰真有趣，每周上演一出戏。
0: 看完觉得怎么样？端
1: 脚趾抠地，不，五体投地。
0: 好的，我们俩也被带跑了。但是呢，这个节目一定有人在保持他的理智，因为我们的万妮达已经在后台做最后的确认了。那么在他开唱之前呢，我们抓紧时间跟他报告一下目前想看榜最新的结果。截止到直播开始之前，我们想看榜的前三名是有长进、窦靖童、刘惜君。
1: 是的，那么投票还在进行当中啊，将在本场全部歌手竞演结束之后关闭。第一名将获得专属的安可时刻，大家赶紧去支持，有机会获得歌手的线下个人演出的门票哦。
0: 是的，那么目前呢，月度决赛危险区三进二的淘汰正式开始，我们第一位竞演的歌手就是万妮达。
1: 其实啊，妮达真的是在这一个月里啊，最让我们惊喜的歌手了啊！从一个月之前来到这个舞台，加入这个大家庭，然后不断的去上演新的惊喜给我们啊！但这一周呢，他落入一个这么惊险的危险区，说实话，心里还是替他捏把汗的，何老师。
0: 而且他还在危险区当中抽到了第一个登台的演唱。其实别人我不敢说，但是妮达我一点都不担心，因为他是属于压力越大爆发越强的那种歌手。面对这一周的我们的月度决赛，他的心态一定很好。
7: 大家好，万妮达，歌手2026月度决赛 OK。
5: 好开心哦，是因为彩排完很有信心吗？
7: 没有，是开心是因为我撑到了第四关，我来的时候的目标是打满四轮。
5: 第一期节目其实播完唱完之后，周围的好多同事都说啊，妮达升咖了。
7: 谢谢，我继续努力。对，人日子总是要越过越好的，对吧？
5: 那当时传奇哥来选择你 PK 的时候，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感受？
7: 我当时觉得这是一个赏识，我完全没有想到，我那活着看到这个人，我完全没有想过我可能会赢他。我腿当时有点软，我那个时候那个手是这个样子指出来的。原来你是 原来你是这种 bad boy。
5: 可是整个气场是关注不到这个事情的，整个就是一个炸裂的状态。
7: 我不知道，我就是干。这能说吗？我不知道，我就是冲。我是觉得事情来了比较多，你要穿过它，因为随着比赛的一天天的往前面演，就是让我自己对自己的可能性有了更大的期望。因为歌手的舞台对我来说是很神圣的，我看到过太多经典的舞台，比如说上一次李泉老师舞台、Tia姐的舞台、子琪姐的舞台、白哥还有盖哥的舞台，希望我也能够留下自己的一个人生经典的碎片，但这个碎片也希望能够就像他们带给我勇气一样，能够给更多人带去这种力量。对，我觉得人要有野心，要有盼头。可能因为我从小就有一个很想要成为的一个形象，这个形象和这个艺人站在舞台上的样子，就是我边走边画，边走边画，这样把它画出来，感觉现在就画到这了，快画出来了。所以你要跟着这个生活带给你的挑战，把它描绘出来。
5: 那这一次会不会火力全开呢？
7: 咋可能嘛，火力全开也不能猛猛开嘛，哪有一直开的？我又不是意大利炮。对，
5: 这场开不开？
7: 这场开呀、啊，要开了，要活下来，这场小开一下我的炮。这一次月度决赛活下来，并且能够走到歌王之战，

0: 谢谢，来，掌声给你的。好，各位也请坐。好感动，我刚刚看到他跪在舞台上，我就在想，其实燕尾蝶也不用一直在飞，有时候跪下蜷缩起身体，也许是起飞前一个最重要的准备动作。可能也是因为是危险区的比赛，我们要三进二，所以也听出了一些悲壮的感觉。
1: 是的，
0: 我相信妮达在这首歌里面表达的精神和原版还是有不同的地方的。
1: 没错，何老师，因为他对歌词的一些细节做出了一些改变啊，比如说把这个主宰爱情的是谁，他改成了奔赴理想的是谁。就他的词呢，不是对爱情的飞蛾扑火，而是为了理想的破茧重生。
0: 是的，我想呢，大家会想起他刚刚在前面说过，他的座右铭是能向上，绝不向下。他也唱出了属于自己的生命力，又是一个让人很难忘的舞台。我们再一次祝贺妮达，
1: 再次感谢温妮达啊！也欢迎荧幕前的观众朋友呢，多多发送弹幕和我们一起讨论。扫描右上方的二维码发送实时弹幕，跟全国的观众一起热聊吧。
0: 是的，那么此刻呢，危险区还有两位歌手没有登台，他们当中谁先谁后呢？我们依然会通过抽签来决定。
2: 在刚刚过去的几分钟里呢，彤彤紧急的去厕所开了个嗓，齐豫姐呢一句话不讲，因为他们随时随地有可能登场。那么话不多说，接下来马上来抽取两位的出场顺序。
3: 梦辰比我们还紧张，
2: 此刻的我也很紧张。好的，来，有请两位选择。好，听我的口令，一起来揭晓。三、二、一，请打开。好，第二位登场的是窦靖童，第三位登场的是齐豫姐。接下来我们有请窦靖童赶紧去后台就位。彤彤，加油！
4: 加油！
3: 加油！加油！
0: 好的，谢谢梦辰。那接下来进入危险区的第二位歌手窦靖童就要开始他的竞演了。
1: 是的，没错。那么今天呢，窦靖童是第一次在这个舞台上唱他自己的歌。哎，这首歌呢，他发了不到一年的时间，是个新单曲，名字叫做 Fruit Fly。
0: Fruit Fly，
1: 哎，发音很标准，何老师。
0: Fruit Fly，
1: 翻译成中文就是呢果蝇。
0: 其实这首歌，据我的内部消息，彤彤在几周前呢考虑过，甚至还排过，但是呢，他后来都没有确定要唱这首歌，是因为觉得还没有调整到最满意的状态。但是经过这么久的打磨，在这个星期的月度决赛，他准备好了。
5: 第一次采访，你准备有些紧张？
6: 别紧张。
7: 他们说上周你多了一个新的称号。
6: 是是是，我有看到网上说的那个传奇男杀王。
1: 窦靖童成功晋级。
0: 窦靖童，祝贺彤彤。
6: 大家调侃传奇男杀王，感觉好像确实挺贴切的。不是说我男杀啊，就是说一直游走在要走又没走的这方面是贴切的吧？大家这种调侃，我觉得是正常的，可以有一点幽默感吗？
7: 我记得2024年的时候，那英姐参加节目，不说走也走不了，架在火上烤。我不知道你现在会有这种感受吗？
6: 入味了，我已经入味了，非常的香。我现在应该到了就是这个阶段，那个疲惫感肯定是会有的，在一个非常紧锣密鼓的一个状态，一期接着一期接着一期的这种。其实心里是一直会绷着一根弦的嘛，然后一直好像没有办法完全松一口气。
7: 其实私下也有很多朋友发消息来关心彤彤，担心你在这个节目中的状态非常的痛苦，彤彤是不是消极式想走的应对？
6: 我觉得好像也没有很想要去解释，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解释不完。对。
7: 可是有些东西别人是不知道你付出了多少努力的，你比方说你明天连排完，你要跟你的声乐老师模拟今天的表演。
6: 但是我觉得参加这个节目的所有的人都在努力啊，感觉没啥好说的，就来都来了，人那就全情的投入到里面，尽可能的去体验，尽可能的去尝试，尽可能的去参与到这个游戏当中。然后再来一次，老师，
8: 词是错的，得再唱一遍。对，这词是错的。
6: 以前做音乐的时候，一直是觉得哦，人生它是编曲的一部分，它是一个乐器，所以很多时候是想往后哨的。
9: 还有一遍的时间，我们想说再升一个 key。
4: 它不够有那个温柔的感觉，嗯，可能还要再弱一点点。
9: 那个地方是就是让它比较跳跃一点。
6: 通过这个节目会在自己的这个 vocal 上面再去下更多的功夫啊，或者就是看到自己的不足呀，然后会想就知道这一方面就是自己要怎么去走吧。可能小时候就是家里人会跟我经常提，就是 nothing is permanent， 就是所有的事情都会有改变的空间。在来到歌手的时候，我觉得其实也发生的所有事情也其实是持续的在印证这句话。
7: 嗯，其实你之前一直都没有唱自己的歌。
6: 对。
7: 然后为什么选择在这么关键的这一期要唱自己的歌？
6: 就是常规赛不是马上就要结束了吗？就是觉得在这个时候就好像是一个可以唱自己歌的这个好的机会。歌手和这首歌总感觉这两个组合就是会让人有一种很跃跃欲试的这种感觉，虽然就是有点冒险，有点不知道会怎么样，就是因为它就是很撕裂嘛。Body, body， 在唱它的时候的那个人的那个状态，就是有一种就是我就是撕开了，我撕开了，我就是全给你看，然后剩下的就交给你们，对，反正就有一种冲啊感觉。

0: 来，掌声给窦靖童。
1: 很少看到何老师在一个舞台之后，有点激动哈。
0: 你也是啊，你也是。
1: 嗯，确实，确实是。
0: 其实是一首新歌，然后又是英文歌，然后又是童童自己参与创作的一首歌曲，但是丝毫不影响我们更加的了解他和他的音乐。从前面迷幻空灵到后面层层蓄力，最后的黑嗓，可以说真的是带给我们一种很强烈的属于窦靖童式的震撼。非常非常的很让我觉得很过瘾的一个舞台，掌声给他。
1: 感谢窦靖童。而且真的听完之后就明白为什么叫 Fruit Fly， 因为那个就是果蝇对水果的爱是偏执的，是疯狂的，是离不开的，是无法摆脱的。就这个舞台真的是发挥得太好了，我觉得是惊艳到了大家，也是我个人感觉这个月里边最喜欢的舞台之一啊。那么现在呢，危险区已经有两位歌手唱完了，战况更加的扑朔迷离了。何老师，我怎么突然感觉越来越看不清了呢？
0: 有个办法，你试试用 Vivo X300 Ultra 来看，会不会变得更清晰呢？
1: 那就要问问山顶的创作者们了，你们说呢？专业 V 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 不管是看舞台还是看战局，应该都很清晰。
0: 没错，清晰明了，观赛之宝。
1: 现在上美团向小团提问，附近 Vivo 官方门店就有机会取得歌手的同款 Vivo X300 Ultra 手机和直播的入场券。
0: 是的，各位亲爱的朋友们，目前我们危险区已经有两位歌手竞演完毕了，我想访问一下大家，觉得精彩吗？
2: 精彩。
0: 好，我们精彩继续。接下来最后一位要上场的危

0: 选曲的歌手就是齐豫姐姐。姐姐这一次的选曲来自一个她非常非常欣赏的后辈歌手周深，而这首歌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熟悉的《大鱼》。其实我们知道呢，在这一季的第一期，深深已经做了我们的嘴替，对于姐姐来再一次参赛表示佩服，同时呢也替她感受到了一些压力。那么这个星期呢是齐豫姐姐第二次进入到危险区了，不知道她会感到压力吗？
1: 嗨，姐姐好，
2: 偷偷，今天是你啊？
1: 对呀，
2: 很慎重的感觉。好 ，OK，
1: 还没有彩排对不对？
2: 待会儿才会见真章。好，齐豫月度决赛采访，三二一，开始。
1: 很感谢今天能够采访到姐姐，
2: 对，是我的荣幸。
1: 今年您给了我们很多人一个惊喜啊。很多人发现了您的另外一面哦，就是很可爱，知道您的网速也很快。
2: 我
1: 很想了
2: 解，我是最近才开始可爱的吗？
1: 想了解一下，其实您平常上网会刷些什么呢？
2: 其实我们不是主动上网，也是主要是因为参加这个节目，有时候会有些小视频啊推上来，会有时候会看一下，好多表情包，老花镜有一个嘛，拿着个斧头在这。
1: 最近有刷到网友说您是我们节目的老辈子。
2: 哦，老辈，有了，老辈子，我的确之前没有听过这种说法，我以为是一个盖被子的被子，一个老辈子，不过一听起来就知道就是上一辈的人的感觉，老一辈的人的感觉，
1: 有一种像家里亲近的长辈。想问姐姐，当初决定来的时候有没有犹豫过？
2: 如果没有的话，那是就真的自我感觉太良好了。所以还是有的啦。上次来的感觉我觉得挺好的，那个时候已经是62岁了嘛，就是你在这个年纪啊，又有这些新的一些作品，所以就愿意来试试看。上了这个节目我才发现每个人都叫我老辈子了，那我也要去关注一下我为什么他会对我有这样子的想法，是因为我这次比赛的时候有一次的失误呢，还是说我这个机能是有没有下降的那种感觉，就是说我好像反而因为上了这个节目突然发现了70岁的相应的内容，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是好的，因为我一直不太喜欢自我感觉良好，还是要四面八方的观察自己，然后才能够找到自己的位置，我是这么觉得。
1: 如果很多年以后大家会回忆起来齐豫姐在歌手2026舞台上的样子，你希望大家能够想起来的是什么？
2: 可能都是那些表情包吧。我都不敢去看了，因为我都不用这些表情包的。如果能够看到齐豫的表情包很好玩，让你笑一笑，或者是忘掉你的压力，或者是说你看这个老人家参加了这么多比赛他都没有被压扁，值得学习，或者是什么，就是一种心态吧。
1: 那接下来马上唱周深的《大鱼》了，让大家带着一个怎么样的心情来听这首歌呢？
2: 我不能讲宽容吧。跟我一样吧，期待的心情，期待看齐豫能把《大鱼》唱成什么样的大鱼。所以祝福我吧，
1: 祝福姐姐，
2: 谢谢
1: 谢谢。

0: 掌声给晴雨姐姐，谢谢。哇，这个危险区的比赛怎么这么好哭啊？听完这首歌又有一种想哭的感觉，对不对？
1: 是的，而且有一种悲悯大爱的感觉，尤其最后那段吟唱，就那个声音很空灵，仿佛来自天际，感觉整个的演播厅都已经飞起来了。
0: 你知道人震撼的时候会不由自主的微微的摇头，刚刚那个金色的光照到我们观众的脸上，每个人淡淡的那种思考的感觉真的很美好。而且今天姐姐的着装很像是一位已经飞到天际的大鱼，在看着万物众生啊。其实我今天还有一个感动的点，就是因为今天呢，齐豫姐姐唱周深的歌，让我想起深深出道的第一个舞台唱的也是齐豫姐姐的歌。昨天彩排的时候我发给周深，我说听姐姐唱大鱼我想你了。我觉得这好像是时隔多年之后的一种宿命般的呼应。我相信呢，周深也会感谢齐豫姐姐今天的演绎。我们再一次谢谢齐豫带来这个让人感动的舞台，谢谢。好的，那么此刻我们危险区的竞演已经全部结束了。我突然发现了这三位歌手有一种莫名的默契，他们今天选的歌唱的主角都会飞。你看果蝇啊 Fruit Fly， 燕尾蝶，还有可以飞远去的大鱼。那不知道今天到底哪两位可以飞出重围呢？
1: 现在必须得说啊，一个我和何老师都很不愿意面对的时刻就要到来了。这么精彩的三首歌将马上接受大家的投票，三进二，处于末位的歌手将在此刻宣布淘汰。
0: 现在所有的投票权利依然掌握在我们现场的500位大众听审的手中，你们辛苦了。那么投票的过程我们也会在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公证处和德勤华勇会计师事务所双重监督下来进行。为了让大家有更多的思考和回顾一下，我们来赶快看一下这三个舞台的精彩片段。

来吧，先来一点掌声。我们500位大众听审，有捂嘴的，有捂头的，难呐、啊！请大家慎重选择，真诚投票。现在3首歌的序号已经打在2侧的大屏，各位3选2，3、2、1，投票开始。

0: 谢谢，谢谢大家啊！投票已经结束了，是这个结果难预测，还是球赛的结果难预测？
1: 这个结果难预测。
0: 好的，我们三位如此优秀的女歌手，真是手心手背都是肉啊！那么此刻，三七二他们当中有一位会要提前宣告淘汰，退出对本月的月度四强的争夺，会是谁呢？不要走开，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为您揭晓。
2: 哒哒滴哒
3: 啊，已经开始拍了吗？哎，你先别拍我，把它给我一下。
4: 百雀羚绿宝石蛋。

0: 霜，专研科技成分原初音 2.0， 感受肌肤一小时淡纹时刻。
1: 直播就要开始啦，
0: 从容准备，即刻上场，完美状态真的只要一小时。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
2: 专业 V 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 Vivo X300 Ultra 提醒您稍后看点。歌手2026影像技术合作伙伴 Vivo X300 Ultra 专业 V 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 歌手2026超级合作伙伴上海百雀羚，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一小时快速淡纹。歌手2026超级合作伙伴王老吉 Wallowy 哈兰德哈王老吉怕上火和王老吉。歌手2026合作伙伴欧丽薇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我只爱欧丽薇兰。歌手2026合作伙伴阿维塔宁德时代，阿维塔 06T 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歌手2026合作伙伴沙宣全新大红瓶，蓬松云朵发，柔顺会呼吸。歌手2026健康修正官修正药业，每天两只小棕瓶，健脾补肾心安宁。美团歌手2026下节更精彩，美团歌手2026现在继续。这里是美团独家冠名播出的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歌手2026影像技术合作伙伴 Vivo X300 Ultra 专业 V 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 歌手2026超级合作伙伴上海百雀羚，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一小时快速淡纹。歌手2026超级合作伙伴王老吉，全球植物颜料销量第一怕上火和王老吉。歌手2026合作伙伴欧丽薇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我只爱欧丽薇兰。歌手2026合作伙伴阿维塔宁德时代，阿维塔 06T 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歌手2026合作伙伴沙宣全新大红瓶，蓬松云朵发，柔顺会呼吸。歌手2026健康修正官修正药业，每天两只小棕瓶，健脾补肾心安宁。
3: 欢迎你来到欧丽薇兰橄榄油歌手大作战。这里呢有一个你的任务卡，来我来试一下。欧丽薇兰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换个节奏再来一遍怎么样呢？欧丽薇兰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加速第三遍。欧丽薇兰橄榄油做中餐，健康美味，全都赞。橄榄油我只爱欧丽薇兰，煎炒烹炸样样赞赞的赞的赞赞赞赞的赞的赞赞。一起来挑战吧！
4: 欢迎各位回到歌手2026月度决赛的直播现场。我想现在不管是在我们现场的观众还是屏幕前的朋友们都会非常非常的揪心，因为我们危险区会有一位歌手在此刻要止步我们月度四强的争夺。那么首先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感谢刚刚为我们带来精彩演唱的满满的有力量的三位歌手，欢迎他们。来，我们的彤彤、齐雨姐姐和万妮达，来掌声给他们三位。
5: 对于鏖战到现在的窦靖童和齐豫姐两位首发歌手来说呢，一旦落到末位就要进入突围赛了。而对于一路势头很猛的补位歌手万妮达来说，此刻是他冲击四强的关键节点，如果落入末位就将彻底失去竞争月度四强的资格。
4: 是的，那这份悬念我们马上为大家揭晓，有请公证人员递上我们的危险区竞演结果。

0: 危险区三位歌手当中，提前止步月度决赛的这一位。今天三位歌手都带来了非常非常震撼的演出，经过500位大众听审的投票，排名落后，票数较少的，很遗憾，万妮达。我不想要请妮达说什么淘汰感言，因为其实本身妮达也要参加下周的突围赛，如果进入月度四强会有更多的优势，但是我觉得对于妮达来说，你的优势从来不是赛制带给你的，是你自己带给自己的。所以我想利用这个珍贵的时间，你可不可以给下周的自己鼓劲加油一下，好不好？
1: 好，
0: 所有朋友先把掌声给万妮达。
1: 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留下一个美好的舞台在今天晚上，当然也希望我下一个礼拜再次和大家相见的时候能够给大家一个快乐的舞台，有勇气的舞台。谢谢，
0: 加油加油妮达。来，萱儿也给妮达加加油好不好？
2: 加油加油，因为妮达其实我认识她以来，我感受到她是舞台上特别炸，私下特别萌的一个女生。她在这个舞台带来了太多太多的惊喜，她已经用实力证明了万妮达的舞台没有天花板，能向上绝不向下，这就是万妮达。让我们期待她的下一个现场好吗？继续支持她，
0: 继续支持万妮达。再一次谢谢妮达带给我们的好歌和感动。接下来我们妮达将会经过我们观众的旁边，她经过的时候，我请大家都把最多的欢呼和掌声送给她，万妮达。每一次妮达在表演之前都会摸摸我们歌手2026的舞台。
3: 是的，
0: 她和这个舞台的情感很深，而这个舞台也不会辜负她。最重要的是她不会辜负每一个喜欢听她歌的朋友们，相信下周的突围赛万妮达一定会强势归来。加油万妮达，
3: 下周见，妮达。
0: 现在我们也同样要把最多的掌声和欢呼送给我们非常不容易获胜的我们的齐豫姐姐和窦靖童。但是请注意，请注意，他们两位还要和接下来要登台演唱的优胜区的四位歌手一起来向月度四强的席位发起冲击，也期待你们的好成绩。也请两位和合伙人回到歌手之家休息，谢谢。来，掌声再一次给他们。
3: 谢谢两位的表演。
0: 好的，我们危险区的淘汰赛告一段落，那接下来焦点就锁定在对月度四强最后的争夺了。那么在上个月我们为大家公布过，在本季的赛制当中，我们月度四强会有特别的加权规则，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还记得？
4: 忠实观众必须记得何老师。当时呢，何老师跟娜姐就介绍了啊，月度四强名次越高，对歌王之战越有帮助。当时我觉得这个设定非常的好，比往季更加注重平时分了，哎，对那些唱得更久的人也更加的友好了。
0: 是的，我们来回顾一下大家已经获得的加权。上个月第一名是胡彦斌，他已经获得了歌王之战10%的加权。第二名尤长靖获得8%的加权。第三名齐豫获得5%的加权。第四名窦靖童获得3%的加权。再一次提醒各位，无论是否曾被淘汰，只要获得了歌王之战的入场券，就能够激活加权奖励。而今天规则不变，获得了新的月度四强的名次，依旧可以获得新的决赛加权。
4: 是的，规则很重要，容我好好看下提词器。那比如说啊，我拿到了2次月度的四强，分别是第一名和第四名，那么我就会获得10%加3%，总共13%的加权。所以呢，在歌王之战的当天，我得票的13%就会作为我的附加分，加到最终的成绩里。这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优势啊，何老师。
0: 对，苏醒全对。好，那接下来还有四位没有登场的歌手，他们整装待发了。他们当中有来自首发阵容的胡彦斌、尤长靖，这是他们扩大优势的好机会；还有来自补位阵容的刘惜君、艾略特，这也是他们争夺优势的唯一的机会了。那么这四位歌手的抽签演唱顺序已经决定了，我们接下来要先听谁的呢？
5: 本场的月度决赛，优胜区的四位歌手将靠后演唱，竞演顺序呢将由深耕沙龙及专业美发的沙宣助力。相信各位歌手呢征战了这么多期，应该很想好好的解压放松一下。沙宣呢为大家准备了当下很流行的捏捏大红瓶，祝大家轻松拿捏，大胆开唱。
6: 哦，最可爱。
7: 我没有啊，没得捏。
5: 有的捏，优胜区的歌手呢，这里有属于你们的专属捏捏。本场优胜区的竞演顺序呢是4到7，就藏在每一个捏捏背后的表情中，请优胜区的歌手来盲选一下。呀，看出什么玄机了吗？
7: 什么都没有。
5: 请四位歌手根据你们手中的捏捏的表情，在我们的展柜上选择对应表情的沙宣大红瓶和红宝石精油，撕开标签就是你们的出场顺序了。
7: 专业底气，轻松登场。
5: 我希望大家不管是先锋开局还是舞台压轴，都要稳住满分状态，专业底气，轻松登场。就像

0: 谢谢。
1: 来，掌声谢谢艾略特，谢谢我们非常帅气的吉他老师，还有我们优秀的拉丁舞者蒋浩月。好久不见，我们舞蹈风暴的蒋佳，欢迎。
2: 谢谢两位，
1: 哇、哦、哇，这次我们艾略特的舞台好有活力啊，毕竟是24岁的小伙子，我终于看到他的刘海散了一点，朋友们好感人。而且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他有一个规律，就是他的演唱都是喜欢清唱开嗓，没有前奏的那个伴奏，那他的那个迷人的声线会先声夺人，真的太厉害了，掌声再一次给我们的艾略特。
2: 很棒很棒，
1: 我觉得如果是这种清唱劲歌的话，如果去 KTV 可能会有一点难卡点。我

0: KTV，
1: 哎 ，KTV，
0: 刚刚您是 Q 到了 KTV，KTV，
1: KTV、哎、
0: 突然触发了我的一个模式啊，没错了 ，KTV 呢要去美团订，打开美团 APP 搜上歌手预定 KTV 尽情开唱，参与 AI 评分玩法就有机会登上歌手的舞台。活动即将结束，大家马上抓紧最后的时间啊！今天开始到8月7号做任务，还能领1分钱 KTV 欢唱、果盘、酒水等超多好礼。数10万份好礼等你来领取。

0: 冰冰呢是上个月的阅读冠军，其实大家最近对她的期待也越来越高了，包括我们在开头的短片里面已经看到，在她的演唱会上，冰冰的歌迷都在喊她
1: 歌王啊，当不当咱先不说啊，但是呢歌王的歌可以先唱一唱。没错，这周呢冰冰要唱的正是我们上一季歌手歌王陈楚生的作品《庙堂之外》，会不会有额外的好运加持呢？他会怎么改变呢？他能拿到阅读的冠军吗？何老师好激动啊，我突然间。
0: 好了，相信大家都有很多的问题，但此刻的冰冰也正在发问。
2: 您好，胡老师。
3: Hello.
2: 像丹阳老师很有名，在网上一直被粉丝 Q。
4: 谢谢。
2: 哎，那我想问啊，你觉得你是幕后制作工作者还是公众人物？
4: 我是公愤人物吧。
2: 公什么？
4: 公愤人物吧。
2: 他会干扰你的创作吗？他会对赛制有干扰吗？哎，你们为什么老堵我热搜啊？每一次都堵我热搜，你们觉得最遗憾的是哪一个？
4: 现在是谁采访谁？
2: 胡彦斌月度决赛采访。
4: 其实大家也围绕着胡老师的舞台表现，绕不开两个词儿，一个叫编曲，一个叫嗓子。有网友说的比较犀利啊，说每次胡老师唱歌，感觉是唱一场少一场。感觉在燃烧血线。
2: 首先我真的是觉得我在唱歌表达的时候我是竭尽全力的，我是不留后路的，很好听的很有态度的旋律的背后是难唱。我觉得歌曲的难度增加了，它就会有唱的高音不漂亮啊，假声不好啊，破音啊， pitch 不准啊等等。我觉得人生有的时候你的情绪就是在那个一念之间的爆发，它才有宣泄感，而那个宣泄感是会感动人的。我可以毫不避讳地说，因为那东西真，它真的东西都不完美，反正我是这么觉得。
4: 刚刚您的原曲逻辑跟第三季是一样的吗？
2: 第三季的时候其实我脑袋里想的就是要赢，所以我的歌曲都非常的有竞技感，就是让大家觉得我厉害。其实再一次的来到我是歌手的舞台，我每一次上台前选歌前我都会有坚强的理由，因为我觉得唱什么歌代表我要说什么，一个音乐人他就是用歌曲来说话。对，所以庙堂之外这首歌它有很多的力量和很多的人生故事在，这个世界不就是这些平凡人所铸建起来的吗？我觉得我不是一个人在唱这首歌，因为这首歌它能够表达我们的心声，而不是只有我的心声。想借楚生的这一首歌然后来唱平凡人的万丈光芒，可能是年纪到了。你们的老胡彦斌。网友都说我是老胡彦斌啊。那我觉得可能现在就更加的在乎意义，我觉得那些音乐起来的时候它会让我有感受。

0: 来，掌声给胡彦斌。这是一首非常动人的作品，彬彬的改编也相当相当的丰富。本来《楚生》这首歌我就特别喜欢，它是一个这个庙堂之外盛大的市井烟火的赞美诗。而在这首歌曲当中，彬彬加入了大量的密集的高音的冲撞，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竭尽全力不留后路。再一次把掌声送给胡彦斌，
1: 谢谢。
0: 当然也欢迎大家把这首歌加入歌单，提醒大家可以在周五晚12点登录网易云音乐、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汽水音乐来收听新鲜出炉的现场版歌曲，而下周四中午12点还有典藏版歌曲上线，不要错过哦。
1: 是的，歌手2026正在直播，中国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用户可通过芒果 TV 国际 APP Mango TV 同步收看，越南观众可在 Mango Plus 观看，同时呢，节目也将在马来西亚 Astro Go、 Astro QJ、 新加坡 StarHub 台与国内同步播出。
0: 今天晚上月度四强的角逐正在进行当中，那刚刚唱完的彬彬有什么感受呢？
2: 上美团问小团吃喝玩乐都安排，欢迎带着这首打动人心的作品来到我们美团问问问通道的彬彬。那么今天我的第一问就要来了，为什么选择这首歌曲？
3: 其实刚刚唱完非常激动，我觉得这是一首借一曲唱给平凡人的光芒。我觉得每个人身上都会有很多的努力，很多的梦想，可能在自己的人生的道路上他都会有，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被看见。我觉得是送给那些默默无闻但是努力不懈奋斗的这样的人。然后我之前在那个短视频上也搜到过一个卖馄饨的阿姨，75岁，然后卖了一辈子的馄饨，然后6块钱买50个馄饨，人家问他赚钱吗？他说赚啊。他说那你赚的钱干什么？他说买房子。他说一辈子你可以卖馄饨可以买一套房子吗？他说如果我一辈子卖馄饨只能卖一套房子的话，那还做什么生意啊。所以你会看得到他那种嬉笑自己的人生，但是平平的在做一些自己的事情。我希望这首歌可以送给每一个人，给很大的信心和力量。
2: 是，我是觉得这些人间烟火就是非常的抚慰人心和打动人心。那我们也知道这首歌曲呢是电影《长安的荔枝》的主题曲。长安的荔枝呢我弄不到，但是长沙的荔枝呢你可以尝一尝。哇，
3: 好有心。
2: 对对对，那今天呢我就是作为给彬彬送荔枝的荔枝使，就祝你在通往歌王的道路上继续行驶。哇，
3: 谢谢
4: 沈老师的祝福一定好使，胡老师也一定会用音乐创造历史。
2: 好，那也请两位回到我们的歌手之家 ，sit down please。
3: 祝愿每一个人都可以吃到甜甜的荔枝。
2: 好的，W老师可以接走了。刚才这段对话真的，我要笑死。
5: 哇哇哇，彬哥这个装备好秀嘞！
6: Vivo X300 Ultra 专业臂单，大炮400，超级长焦，轻松出片。我歌手的 Vlog 全都是他拍的。
5: 喂呀，看看我的神器，口红200，小身材大能量，随时出发去创作。
6: Vivo 的这个大小增距镜啊，各有专长。哎，我们来比试比试啊！
5: 灵感记录莫加黛 Vanita Vlog 雪包啦，敬请期待吧。
0: 下一位要冲击月度四强的歌手就是游长靖。小游今天晚上选择的作品来自他很喜欢的一个歌手邓紫棋。在12年前，小游在《我是歌手》第2季的时候看到紫棋，就被他身上的能量感染和鼓励，而之后呢，他们也真的有了交集。
1: 哎，是的，而且据说呢，邓紫，哎，等一下，什么啊？不好意思，前方刚刚发来消息说邓紫棋刚刚直播 Q 到了游长靖。
0: 他怎么说的？哎，
1: 他说呢，这个歌呢本来他想在直播间唱，但是呢他就不唱了。大家可以打开湖南卫视芒果 TV 听游长靖在歌手的舞台上唱。
0: 大家挑战的歌曲就是
1: 这首歌叫做什么呢？叫做天空没有极限。那么对于小游来说，到底什么是他的极限呢？
7: 我刚刚就是我们录真人秀的时候还跟那个彤彤说，我们现在就是那个省电模式。
8: 参加这个节目，你是就是身体更累还是精神更累啊？
7: 我觉得是都累。虽然咱们才录马上第8期啊，可是我感觉录了2季歌手。 录两年吧，两年。
8: 录了两年。
7: 就是那种感觉，就好像你在赛跑，你就看到前面终点还有很远，但是你身体已经开始有点慢慢要跑不动，但是一直还在往前冲的那种感觉。
8: 但其实你基本上每一期都把你非常新鲜的一面给大家看了。
7: 嗯，因为我说实话，我觉得歌手这个节目对我来说，这个机会是很宝贵的。每唱一首歌，它其实就消耗了一张卡，但是我觉得这个都不是很重要的，重要是怎么在这个有限的节目里面呢，就是尽可能的把我介绍给大家。我在走歌手这条路上的时候，特别是前几年，我团队要推我上一些节目，很多人说就是哎，你们感觉差点意思，然后说你的艺人不行。我时常会遇到别人会问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是你们呢？你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呢？我当下会有挫败感的点是在于外界的声音觉得你这个人不行的时候，就是我要怎么让别人觉得有一天你能直起腰来说，哎，我的艺人就是 OK 的。我觉得有好几年就是确实是迷茫，然后因为你在一个地方坚持了很久，但是还一直没有反馈，直到2024年有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参加了皮哥，
1: 首先谢谢每一个。
7: 第二件事情是那英的老师唱了我两首歌。那英老师这个举动，他真的会重新点燃我。我觉得做歌手这件事情其实是有人看得到的，就是你那些年你不放弃的选择跟决定，哎，好像是对的。我想告诉大家，就是我都能站在这里了，你们也可以。
8: 你有想象过10年后或者20年后的有长进是什么样的？你能回答这个问题吗？嗯，
7: 我没有想象，哎，然后也不想想象，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低谷的时候，都会有被别人设限或者是被自己设限的时刻。但是呢，真正被裹挟的是早已被别人画好线的那个自己。我不想给自己设那个线，我觉得它是无限的。歌手这个节目是有限的，但是歌手这个职业是无限的。
8: 那你有信心拿第一吗？
7: 我觉得就努力呗，目前为止还没拿过，咱们上次都拿第二了，咱们继续就是保二争一呗。

谢谢，来，掌声给尤长靖，谢谢。非常动人真挚的一个演唱，特别是中间小尤唱到回头看看从前的时候。

0: 最后，他指向来时路，我感觉很多朋友都有一些泪目的感觉，非常非常动人的一个表演。
1: 是的，谢谢小游。而且呢，刚刚他在唱前的那个短片里啊，说的那番话，我觉得很真诚，也能够有一些共情。就是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在人生当中，都有会被问到说为什么是你的时候，包括我，包括可能今天现场的很多朋友，越在这样的时候，我觉得越应该，不管环境如何变化，你去坚持自己，突破自己。我们都值得为这样的自己而骄傲。再次祝福小游，也希望他可以越唱越好。
0: 来，
1: 谢谢
0: 我们
1: 小游。
0: 给小游掌声。是的，天空没有极限，但是歌手们每周备战都很极限。想要状态时刻在线，优质睡眠是关键。还好有我们的健康修正官修正药业，30年坚持做专业管用的良心药，精选16味道地药材，精妙配比。为歌手们的睡眠保驾护航，那我们也赶快来看看冲击月度四强的小游现在是什么心态吧。
2: 欢迎我们极具爆发力的小游，哎呀，满头大汗呀！哎，你有没有算过，在我们的舞台上，其实你已经唱了3位女歌手的歌曲了，有孙燕姿的《逃亡》，张惠妹的《三月》，还有今天邓紫棋的歌。然后网友们说你是歌后收割机，你怎么看？
3: 我首先要非常感谢这些前辈老师们，因为是他们的音乐陪伴着我长大。
2: 邓紫棋，难道不是你们听着她，就是听着彼此的歌一起长大的吗？
3: 02年，
2: 好，那么问题来了，下一场你会唱哪位歌后的歌曲？
3: 下一场吗？下一场谁的歌我都不唱。
2: 啊，为什么？
3: 那年知道吗？他们告诉我，就是如果我们首月四强，这一次还是前四的话，我们下一次的
2: 突围
3: 赛就不参赛。
2: 好，
3: 目标就是
2: 突围赛
3: 不参赛。
2: 好了，那我们就祝小优能够拿下好成绩。不过话又说回来啊，这一整季下来，你唱过那么多女歌手的歌曲呢，都能够凑齐一桌了。我们问问问通道的最后一问要来了，就是。这么多的歌后坐一桌的话，你会怎么安排呢？
4: 我啊
2: ，so，
4: 我来安排吃饭吗
2: ？so，
4: 那我就
2: 看看。
4: 我懂了懂了，问问美团小团。哎，你看，小团帮我推荐一个环境好、有本地特色菜、还有包厢的宝藏餐厅，要让不吃辣的朋友也吃得惯哦。
2: 怎么样？
4: 小团的推荐来了。如果我继续跟他聊天的话，他还可以进一步，我还可以进一步推进那个要求，然后我相信一定会找到
2: 心仪
4: 的馆子。
2: 没错，吃喝玩乐问美团都安排，现在上美团用小团找餐厅，还有机会抽歌手观演入场券和小团惊喜美食券包，赶紧去试试吧。哎，我们要不要赶紧去抢位置？
4: 快快去吧，
2: 走，
5: 现在就去吗？
0: 如果我们不接，他们俩是不是得一直这样？好了，接下来要出场的就是最后一位要冲击月度四强的歌手了，他就是刘惜君。惜君呢位于本场的优胜区，但是呢他却形容自己是一个不会竞技的歌手，因为他参加比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不被竞技束缚，要遵从自己的内心。
1: 哎，而且本周他继续选择了遵从自己的内心。选择的是本场呢歌单当中大家没有那么熟悉的一首歌，来自声音碎片乐队的《送流水》。流水这个词很奇妙啊，它柔软又自带力量，正如惜君带给我们的感觉。
6: 月度的决赛才，
7: 才哈，
6: 好好好喂，
7: 你身体有好些吗？这个我比较关注。
6: 感觉看起来还可以吧，现在。上个礼拜确实是有点那个丢盔卸甲倒塌了，
7: 其实还挺严重的，然后你也不说。
6: 我觉得这个没有必要说吧，因为它其实也跟舞台跟音乐没有什么太大关系，自己的身体自己的困难真正能解决的只有自己。
7: 那其实来歌手算上这一期一个月了，你内心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6: 哎，我怎么唱到了第四期？最大的感受，对比我自己想象中的要适应歌手这个节目，适应这个舞台。因为我确实不属于竞技型的歌手，我自己也知道。我觉得比较庆幸的是，我没有受到这个竞赛的束缚。这个比赛一定是会有很多声音对我们来做评判，其实包括你们呢，节目组也都是一定会很多声音在耳边吧。我觉得那个还是跟舞台没有关系。其实我没有以竞赛的输赢为目标来歌手去唱我所唱的歌。
7: 我听到很多团队的同事有说你是鲨鱼型人格，这个是怎么理解啊？
6: 就是他们说我是鲨鱼型性格，在可能无所事事的时候跟所有的小鱼在一起待着，也是一条普通的咸鱼，确实没有任何的区别。但是当可能有警惕出现的时候，有紧张出现的时候，可能有血腥味出现的时候，会让我发现我自己会有兴奋。然后音乐给我压力会让我变得比我想象中的有斗志。
7: 算是遇强则强吗？
6: 不是一个概念。对，遇强则强是有强者在你旁边跟你比对垒的时候你变强，而我这个是自己会主动去找寻那个有肾上腺素、有兴奋感的自己。

日日落，埃桑布，日日落，木尔迪干的大布，日日落，蒙布迪的大布。

日日落，天上不，日日落，门儿就让不打不，日日落，门不见，不打不。

0: 谢谢，
1: 谢谢西君，也谢谢我们的乐社老师，谢谢我们的和声老师。刚刚这首歌非常非常的有味道，里面很多重复反复的旋律，就好像流水一样在不断的翻滚。在这里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刚刚在舞台上第一声响起的乐器，它的名字叫做爱尔兰肘风笛。西君说他的声音能让人感到无比的开阔，无所畏惧。我们说流水向前，往事向后，那未来路也会更加的开拓的。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把掌声送给西君。
2: 谢谢西君，非常棒的舞台，
1: 很特别的一个选曲。那么随着这首歌演唱完毕，这个月度的所有竞演舞台已经圆满落幕，谢谢大家。马上到了最终投票的时刻了，在优胜区的四位歌手和刚刚逃离了危险区的两位歌手当中，将要六选四来诞生这一个月度的月度四强。
3: 是的，再次提醒大家这场结果的重要性啊！对于首发歌手而言，拿下这场就意味着逃离下周的突围赛；而对于补位歌手而言，虽然无法跳过突围赛，但如果拿下这场的话呢，也可以为突围赛和之后的未来的歌王之战中拿到更大的优势。
1: 是的，那么在最后投票之前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这六位歌手在今天晚上为我们带来的精彩演唱。

谢谢，真的是精彩纷呈，很难选。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的大众听审们，请大家根据刚刚舞台的表现来做判断，哪四个舞台更能够打动您。现在序号已经在两侧的大屏，六选四，我们有思考的时间，请大家慎重选择。三二一，投票开始。

0: 好的，谢谢大家，我们投票已经结束了。屏幕前的朋友如果也想成为我们的大众听审，来到现场表态，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提交报名，期待能够在听审席见到各位。那么在结果诞生之前，我们本期想看榜的结果已经出炉了。本周想看榜第一就是有长进，他将获得专属安可时刻的表演。那么下周想看榜的开启时间，请关注官方微博的最新发布，敬请期待。同时也恭喜本周你的评论上歌手活动幸运同框评论已经进入了歌手直播间，欢迎大家上芒果 TV 动感地带芒果卡俱乐部和歌手们进行评论互动哦。歌手2026联合线下活动合作伙伴如意电影开启了多重歌手真想观演线下活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可以报名参加。同时呢，潇湘影城、芒果影城、 MC 影城也会同步直播，每周五晚19:30一起畅享超级娱乐空间。现在歌手们已经聚在一起等候最后的结果，而他们的身边是最会整活的苏醒和梦辰，不知道他们又要整什么活呢？
1: 大家好，又到了一周一度的沈老师数来宝的时间了。 Ladies and gentlemen, let's welcome 沈梦辰。
2: 月度决赛战火旺，怕上火也顾不上。行哥，你的 Overcome 里为王老吉写的词是不是这样唱？
1: It's a game, I'm talking loudly, 爱上就多说，不爱就少提。
2: 我家哥哥好棒，这票数好迷，轻松点，怕上火开关王老吉 time。好了，歌里唱的今天咱们都安排上，纯植物配方，配料表干净，怕上火喝王老吉。
1: 下面对了五遍没有一遍是顺的，刚刚真好耶。
2: 直播型选手
1: 啊，你看看
2: 好了，来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热搜吧。哎
1: 呀，又到这个环节了，好惊险，好刺激，好开心，好期待啊。哦，
2: 有长进有一条，嗯，哦，有长进的这一条是邓紫棋的兵来看有长进了。我跟你说，不仅是邓紫棋的兵来看了，邓紫棋本人也来看了，因为被我们逮到了，有图有真相给你看一下。是这样子的，就是有人在发弹幕说，邓紫棋你也在看吗？然后他就是截了个图，发了个超话说，哎，被发现了行踪。子琪，子琪，我们想你啦！
3: 谁有我幸运，谁有我幸福。然后首先呢，先特别感谢子琪姐授权给我这首歌来演唱。然后呢，今天也是子琪姐的出道日，出道快乐！然后呢，子琪姐其实最近都很忙，然后还愿意抽空，然后隔空来帮我打 call。我真的，我觉得没有事情，没有什么比我现在此刻还幸福的事情了。
2: 是。被幸福包围的男孩，那也就是欢迎子琪可以来我们歌手玩，可以来我们歌手帮唱啊。好，来，彤彤有两个热搜，第一个热搜呢是窦靖童开大了，哎呀，
1: 这得开得多大呀？
2: 好，到底开得有多大呢？还有一条紧跟着一条是窦靖童黑嗓，所以我很想问一下什么是黑嗓。
1: 你问我们这么多专业歌手问，
2: 我就是想问一下你
1: 黑嗓。我反正在家有时候会说嘿桑。
4: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大家，对不起，
2: 我现在黑脸。
1: 据我所知是黑金属的嘶吼式的一种唱腔。哦，
2: 那彤彤，所以这个是怎么发出来的这个黑嗓？
5: 用身体，就用身体，一想到如果没有办法进前四就还要接着比赛就喊出来了。
6: 天泪一声好。
2: 最后一句是我要进决赛。
7: 被激发出来了。
2: 对，被激发出来了。然后你知道吗，我在就是微博里面看彤彤的这些乐评，清一色的好评，说彤彤整季最佳。你的每一首歌都是最佳，也要谢谢各位歌手今天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好听还有好看的舞台。我们的月度决赛终于可以告一段落了，但是我们的六位歌手中到底哪四位可以进入我们的月度四强呢？悬念稍后揭晓。

0: 专业 V 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vivo X300 Ultra 提醒您稍后看点。更受2026影像技术合作伙伴 vivo X300 Ultra 专业 V 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更受2026超级合作伙伴上海百雀羚，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一小时快速淡纹。更受2026超级合作伙伴王老吉 Wallowy 哈兰德哈王老吉怕上火和王老吉。美团更受2026下节更精彩。美团更受2026现在继续。这里是美团独家冠名播出的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1: 红瓶在手，高光我有，全新沙宣大红瓶搭配红宝石精油，蓬松云朵帕，柔顺会呼吸。
2: 欢迎回到由美团独家冠名播出的歌手2026，我是陈一多。芒果 TV 会员参与想看互动，歌手等你到场赴约，助力你喜爱的歌手登顶想看榜，解锁专属安可时刻，更有机会抽取想看歌手的个人线下演出门票。上芒果 TV 搜索超品俱乐部，来歌手现场一起奔赴热爱，还有重磅演唱会门票入会好礼等你来哦。全新互动玩法芒果翻翻重磅上线，上芒果 TV 搜索会员权益一键参与，解锁节目入场券、专属周边等超多好礼。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清晰。上微博关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了解更多节目相关资讯。上微博搜索歌手2026，分享节目观后感，有机会获得嘉宾专属回应。用动感地带芒果卡登录芒果 TV， 一键解锁专属竖屏直拍，把舞台搬进掌心。歌手2026第二月度的四强即将诞生，悬念稍后为您揭晓。
3: 谢谢一多，欢迎各位回到歌手2026的直播现场，我们马上进入到月度四强最后荣誉的揭晓。现在所有的歌手和音乐合伙人已经回到了观演包厢，他们是
4: 窦靖童、
3: 齐豫、
4: 艾略特、
3: 胡彦斌、
4: 尤长靖、
3: 刘惜君。好的，我们月度决赛的演唱告一个段落，但是现在是更紧张的时刻，因为我们今天晚上的四强席位对于每位歌手的意义都不太一样。我们已经给大家介绍过，我们的首发歌手守住四强，下周就不用打突围赛，还可以拿到更多总决赛的加权奖励。但一旦遗憾失守，那么就会面对更加残酷的突围混战。那么补位歌手呢，只有冲进四强才能够在突围战和后续的歌王之战当中抢占关键的优势。总的来说，今天晚上的结果对每一个歌手都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呢，我们六人的最终排名也已经出炉了，我们有请公证人员为我们递上结果信封。
4: 哇，激动的心，颤抖的手。
3: 先来揭晓第一个名次，月度第三名。
4: 月度第三名，这位歌手来自首发阵容，也就是说月度第三名锁定在了胡彦斌、尤长靖、齐豫、窦靖童之间。这位歌手呢，从首月到现在把首发的底气唱成了实打实的成绩。那么拿下本月度第三名的歌手是，歌手是，手势
5: 是，
4: 恭喜齐豫姐，
3: 祝贺姐姐。齐豫姐姐又一次稳稳站上月度四强的席位，作为首发歌手，她可以跳关突围赛，同时也收获到了总决赛5%的加权奖励，加上首轮月度决赛拿下的5%。两轮累计下来，齐豫姐姐在歌王之战的总成绩加权达到10%，祝贺姐姐。接下来揭晓今晚最令人激动的悬念，月度冠军的归属。哇，先来聚焦两位有力的冠军候选人，一位是 窦靖童，一位是胡彦斌，他们两人当中一人登顶夺冠，另外一位锁定月度第二名。揭晓结果之前，先来进行一个简单的访谈。胡彦斌先生上轮是月度冠军，今天觉得自己有机会蝉联吗？
5: 内心非常的想蝉联，但是今天在我心里彤彤是第一名。不管结果怎样，我觉得窦靖童今天在我心里第一名。
3: 窦靖童同学，你这边心里有几分把握拿下第一？谢谢你的回答。来，好好说说，有把握吗？
6: 没有。好，大家都好。
3: 好，本月度冠军花落谁家？究竟是窦靖童还是胡彦斌？气氛烘托到这儿，进一小段广告。
0: 专业咪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 vivo X 三百 Ultra 提醒您稍后看点。更受2026影像技术合作伙伴 vivo X 三百 Ultra 专业咪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更受2026超级合作伙伴上海百雀羚，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一小时快速淡纹。更受2026超级合作伙伴王老吉 Wallowy 哈兰德哈王老吉帕上火和王老吉。美团。歌手2026下节更精彩，美团歌手2026现在继续。这里是美团独家冠名播出的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3: 智美座驾声场全开，阿维塔 06T 智美全场景运动轿车，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欢迎各位回到歌手2026月度决赛的直播现场，接下来我们来宣布我们的月度冠军。在窦靖童和胡彦斌两位歌手当中，一人摘得了桂冠，而将带走全场最高档位加权优势，在冲顶歌王的路上抢占先机的第二月度决赛冠军是胡彦斌，
4: 恭喜彬彬。那么恭喜胡彦斌成功拿下月度第一，不仅豁免突围赛，更加斩获了10%的全场最高加权，算上首轮的10%，两轮攒下了20%的加权奖励，也期待彬彬带着这份优势继续往前冲。
3: 祝贺彬彬，跟我们分享一下的心情好不好？
5: 希望今天唱的这首歌可以唱所有平凡人的光芒。我觉得在这首歌词当中，我写到说：镜花开，镜花落，镜山河不改色，镜我们每一个人人群之中永不低头。
3: 也敬我们的每一位歌手。接下来我们要祝贺本月度的第二名是窦靖童。稳稳守住四强席位，下周无需突围，本轮收获8%的加权，叠加首轮3%，累计加权达到11%，优势在握。好的，我们月度三强已经尘埃落定，接下来继续为大家关注艾略特、尤长靖和刘惜君三位歌手他们的成绩。三人当中有一人锁定月度第四名席位，进入月度四强，而另外两位会失去宝贵的在线身份，而要冲击下周的突围赛。最后拿下本月度第三名的歌手是
4: 第四名
3: 的歌手，最后拿下月度第四名的歌手是
4: 他就是是谁呢？那让我们恭喜尤长靖，
3: 祝贺小尤守住最后一席，顺利留在了在线阵营。尤长靖下周同样无需突围，他做到了，本轮斩获了3%的加权，而叠加首轮的8%，累计达到11%。 那么四强席位到这里就全部尘埃落定。那么很遗憾，我们今天晚上有两位歌手要暂别在线歌手的行列，他们今晚同样做出了精彩的表现。待会儿介绍到他们的名字的时候，恳请大家同样把掌声和欢呼送给他们。我们的第五名是艾略特，第六名是刘惜君。我们也请小艾和惜君用一句话为自己下周的突围赛加油，好不好？来，小艾先来。
7: Come back stronger next week。
8: 下期一定会有更加精彩的表现。
3: 来，祝福我们的小艾。来，惜君。
9: 今天唱得非常开心，下礼拜见。
3: 下周继续加油，我们相信到了下周的突围赛的战场上，他们会带来更有冲击力。

0: 表现力的表演。我们所有的朋友继续为所有的歌手加油。那么截止到目前，本轮月度赛的所有结果已经发表完毕，而下一场就是我们期待已久的突围赛了。那么根据本场的结果，首发歌手齐豫、胡彦斌、尤长靖、窦靖童依旧保持在线身份，免于下一期的突围。
1: 而中途补位的歌手刘惜君、万妮达、艾略特以及更多我们想念的带着遗憾离场的朋友们呢，会再度重返这个舞台，力争突围，竞争最后的歌王的荣誉。
0: 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这里是由美团独家冠名，湖南卫视、芒果 TV 联合播出的《歌手2026》。下周五，那些曾经的遗憾或许都会圆满，那些想念的声音将会再度响起。
2: 现在已经披上战袍了，我现在胜负欲爆棚，你们准备好了吗？下周突围再见哦。

0: 最近呢，大家是不是觉得这天气简直像是在开盲盒？上一秒晴天暴晒，下一秒就暴雨突袭。这幕后推手便是厄尔尼诺，它是西班牙语的音译，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水异常升温的气候现象，会扰乱全球气候。而如今，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刚刚拉响警报，今年秋冬季大概率会迎来超强厄尔尼诺，强度甚至会对标1997和1998年。面对这份预警，我们的处境究竟有多严峻呢？
1: 朱定真，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原气象服务首席专家。
2: 今年厄尔尼诺国家气候中心是预测的是强到超强这个级别，出了厄尔尼诺以后，原来旱的地方可能要变涝了，涝的地方可能会变旱。今年的厄尔尼诺预测它会助推全球变暖，助推夏季的高温，再一个就是暖冬出现。对厄尔尼诺的研判是根据特定海区的海温，它的海温升高的幅度，比如说达到0.5了，我们说有厄尔尼诺现象了；达到1.3以上了，可能是一个中等强度的了；如果达到了2度以上，那就是叫强厄尔尼诺；超过2.5度，那就属于超强级别。
1: 1997至1998年那场超强厄尔尼诺算是近代破坏力数一数二的气候灾难。那时候国内长江流域发了特大洪水，南美沿岸接连下暴雨，东南亚澳大利亚却久旱无雨，大片山林起火，高温、洪涝、干旱在全球各地轮番出现。而现在太平洋里的暖水越积越多，海水升温速度还在变快，多项观测数据都快摸到当年超强厄尔尼诺的警戒线了。
0: 那如果这次真的演变成超级厄尔尼诺，它和历史上那些著名的极端年份相比有什么不一样呢？
2: 厄尔尼诺它发生的这个地点，其实在每一次生成的过程中它也有偏离，比如这一次我们国家气候中心预测了它属于东部型，那么还有中部型。对于东部型来讲，也就是它的位置要更偏东一些，和中部型其实这个位置的不同也会产生不同。
0: 位置偏移带来的连锁影响让这场气候事件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我们常说厄尔尼诺是海气双向耦合的产物，这个专业名词是不是就像海洋和大气在合作运转地球气象系统？一旦海洋乱套，大气也会彻底的失去平衡呢？
2: 当我们谈到气候系统，是我们经常说是五大圈层形成了一个气候系统，包括水圈、大气圈、冰雪圈、生物圈、岩石圈，那么五大圈层也影响气候，所以大气和海洋确实是相互在起作用。我们地球上海洋占了70%以上，所以海洋的变化一定会非常明显的影响我们的大气。
1: 简单来说，海洋和大气就像一对紧密协作的搭档，互相影响，彼此联动，这就是海气双向耦合。海洋是地球最大的热量仓库，能储存海量热能，正常情况下热量平稳释放，气候规律稳定，一旦太平洋海水异常升温，多余热量就会持续输送给大气，相当于给整片大气环境强行吹热气，直接打乱全球原本稳定的气候节奏，催生各类极端天气。
0: 摸清厄尔尼诺的形成原理和本次事件的特殊情况之后，我们重点关注它对国内天气的实际影响。今年夏秋冬，我国整体呈现出明显的南旱北涝气候特征，华北、东北降水偏多，江南地区持续少雨干旱。与此同时，今年台风数量变少了，狠角色变多了，多重极端天气叠加，肯定会给农业生产、电力保供、城市运行带来一系列连锁影响。
2: 在厄尔尼诺年的话，一般台风的个数会少，但是台风可能会变强，那我们至少在这些气候规律上展现出来的这些风险天气上面，我们要提前做好准备了。
1: 极端气候带来的影响覆盖民生、农业、城市运行等方方面面，在以往类似的极端天气叠加年份，不仅会造成大范围农作物减产，影响粮食收成，还容易导致城市电网负荷激增，排水系统承压瘫痪，对日常生活和社会运转造成多重冲击，各类连锁风险不容忽视。
0: 除了当下可见的旱涝、台风天气影响，厄尔尼诺还有一个极易被我们忽略的特性，那就是超强的滞后性。有研究指出，超强厄尔尼诺次年，也就是2027年夏季，长江流域面临极端洪涝的风险会显著增加。1998年的特大洪水就发生在1997年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次年。今年发烧，明年发水的背后，到底暗藏着什么玄机呢？
2: 厄尔尼诺现象，因为我们说它的机理是海洋增温，海表面的温度升高，然后通过海表面的温度升高这个能量去加热大气，然后再使大气环流发生了变化，再去影响当地的气候或者天气，所以它一定是有一个滞后的。
1: 相比于大气快速降温、快速变化的特点，海洋储热能力极强，散热速度却十分缓慢。厄尔尼诺期间积攒在深海和洋面的巨量热量不会随着海温短期回落立刻消失，而是会层层留存、缓慢释放，持续数月乃至一年以上。这些残留热量会持续干扰大气环流，直接导致当年的海洋异常，延迟转化为次年的极端降雨、洪涝等天气风险。
0: 没错，厄尔尼诺带来的异常升温不只会打乱陆地天气，也会让整片海洋持续高烧。不断加剧的海洋热浪会给大海生态带来巨大压力，它究竟会如何影响珊瑚、鱼类和近海养殖，给海洋生态带来严峻考验呢？
2: 海水温度的增高其实对海洋的生物的影响，特别是比如珊瑚礁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所以现在我们说全球变暖过程中，很多珊瑚礁出现了白化，那么紧接着影响到很多海洋生物的整个生物链都会出现一些紊乱。这些紊乱其实它又能够通过海气交汇反馈到我们大气。
1: 海水异常升温会直接破坏稳定的海洋生态环境，带来一系列不可逆的负面影响。在强厄尔尼诺影响下，海水温度持续偏高，会导致大面积珊瑚失去共生藻类，快速白化死亡，部分重灾海域珊瑚白化率超70%。同时，水温变化会打乱鱼类生存习性，迫使渔业资源回游路线大幅偏移，严重影响海洋生态平衡，也让近海水产养殖、渔业捕捞面临极大的减产和亏损风险。
3: 提到芯片，你一定不陌生，手机、电脑、汽车、机器人都得用到它，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自动驾驶也都离不开它。
1: 就在前不久，一则关于芯片的好消息让很多人眼前一亮。我国首颗采用软件定义与三维静存计算技术的 AI 芯片在上海正式亮相，它在14纳米的制程上跑出了每秒520万亿次的浮点运算的算力。你可能会问，这两个新技术到底是什么？简单来说，软件定义就是让芯片里的硬件能根据不同的任务随时重新调配，就像一支球队可以按对手灵活换阵，把算力都用在刀刃上。而三维静存计算是把负责计算和负责存储的单元像盖楼一样上下叠在一起，让数据少跑冤枉路。靠着这种架构上的创新，我们不再单纯依赖更先进的制程，也能造出高性能的芯片，为人工智能打下坚实的算力底座。这样的芯片听起来似乎离我们很远，但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你也能亲手做一块芯片？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就有一间青少年微芯科学教育实验室，专门发掘与培育中国芯片的青少年后备力量。高中生如何自制芯片？今天求真实验员就将去到微芯实验室一探究竟。
3: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快看我身后的这扇大门，通过这扇大门呢，你就能感受到它的非同寻常。因为制作芯片可是有特殊的要求。
1: 一粒小小的尘埃就能造成芯片制作失败，所以芯片的制造机器都安置在基本上没有任何灰尘的洁净室里。 微星实验室按照30万级净化要求打造，也就是说，1立方米的空间里，直径大于0.5微米的颗粒数少于30万个。同时，进入实验室的每一个人也都需要除尘杀菌。

0: 推荐的环境，人可以去测那个。
1: 他们将通过理论加实验的形式，全面真实的体验芯片制作的全流程。
2: 同学，你在干嘛呀？
3: 哦，我们现在在进行光刻，就是用光把我们设计的图案印到硅片上面。哦，
2: 那我可以一起来试一试吗？
3: 你试一下吧，你用我这个吧。
2: 大家看，我们现在就要进行制作芯片的第一步，光刻。据说先进制程芯片的单晶硅纯度需要达到99.99999999%，反正是百分号前面一共有11个9，相当于100000吨里面只能有1克。

0: 大家好，我是一块硅片，别看我现在很普通，我的目标是成为一块芯片，想要实现从硅片到芯片的华丽转身。在光刻间，我要完成三个任务：涂胶、光刻、写你。首先就是要给我涂上一层50微米左右的光刻胶，要在我脸蛋上均匀的涂抹，所以现在我们一般使用旋转涂胶的方法。在我表面滴上足够多的光刻胶后，我就被放在一个旋转的吸盘上，这个吸盘就会带着我转呀转呀转，使得光刻胶在离心力作用下向边缘流动，在我脸蛋上形成均匀薄膜。
1: 涂抹好光刻胶的硅片呢，需要在比较高的温度下进行烘焙，才能把光刻胶里的溶剂蒸发掉，让它更加稳定。
0: 好热，好热！放我出去，放我出去！热怕了。
1: 好了，烘焙完成，刚出炉的硅片呢还是热乎乎的，等到它冷却之后就可以放入光刻机了，走吧。
2: 这就是一台光刻机，芯片制造中最重要的设备之一，也是最复杂最昂贵的设备之一。
1: 你这个是什么呀？感觉跟我这个形状有点像。
3: 我这个是光刻板，你看它是不是会有这个上面有图案，而且有的是有阴影，有的是可以透光的，放在这个机器上面会和你这个硅片到时候会贴在一块的。

0: 其实呀，光刻机刻的并不是硅片，而是涂在我脸上的光刻胶，整个过程就像是放灯片一样。光刻板上面雕刻有芯片设计好的图画，就相当于胶片，光线透过光刻板上透明的部分而被黑色的部分遮挡，投射在光刻胶上，光刻胶上的化学物质就开始产生化学反应了。有的光刻胶在见光以后会变成可溶解的状态，这就很容易在接下来的环节中被冲洗掉。
1: 冲洗的这个环境呢，就是显影，就像是洗胶片一样，只要把硅片放在显影液里面显影，就可以看到我们想要的图案了。
2: 朱德峰，中科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副研究员。
3: 光刻很多人认为它是芯片的第一步，所以说一般所有的我们做芯片都是在黄光区。你就想比如我们以前拍照片用那个胶卷，我们洗胶卷都是在红光区，那为什么呢？因为胶卷在红光的时候，它的那个底片的材料呢会比较安全哈，在我们比如说日光照射下，它就会被曝光。那么光刻胶也是同样的一个原理，就是在黄光区的时候呢，光刻胶它不会发生一些胶粘反应或者一些分解的反应，那么但是在我们的外面的这个日光的照射条件之下，那么它就会失效。所以说包括我们的实验室也好，标准化的工艺产线也好，都是在黄光区。
4: 我们刚刚看到了光刻这个步骤，它呢是芯片制作的第一步，但是光刻只是制作出了芯片的模型，而我们这次的目标呢是要制作一种相对较简单的微流控芯片。
2: 微流控芯片是一种在微米尺度上操控流体的芯片实验室，现如今这种微流控技术已被广泛应用于医学诊断、药品输送等多个领域。比方说，在之前就有研究团队利用微流控芯片实现了新冠病毒抗体的超快速免疫检测。
0: 要把我身上的芯片图案复制到微流控芯片上，步骤也不是很复杂。第一步，我们要按照比例调制好做芯片的材料，看起来就像是调制 AB 胶。然后我们要将调制好的透明材料倒进一个锡箔纸容器，填满我身上。

0: 一块微流控芯片就制作好了。
1: 经过这么多的步骤，我们总算得到了一块完整的芯片。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把它放到显微镜下面观察一下它的内部结构，看看它是否成功复刻了硅片上的图案。
2: 同学们，这个就是你们刚刚已经做好的这样一个微流控芯片。如果把两极不同颜色的这个墨水混合的话，红蓝墨水在这个宏观的情况下呢，它会两者融到一块儿，最后变成一个类似有点发黑的这样的一个液体。但是在我们这个微流控芯片里面，两种墨水它会发生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现象呢？那就请同学们去观察一下这个显微镜。
3: 在显微镜中，我们可以发现，在微流控芯片中，红蓝墨水通过两端的镜液口汇集在中间的通道时，并没混合，而是泾渭分明地分为红蓝两层。这就是微米级的尺度里，两种液体相遇时产生的层流现象。而层流现象的产生，也意味着同学们制作的芯片功能实现圆满成功。
4: 大家提到芯片，其实主要是指集成电路芯片，包括我们像今天做的微流控的芯片，它里边就流的不是电子啊，它流的是液体。还有一些比如说光波导的芯片，这可能是在我们很多民众的认知之外的。我的理解哈，就是芯片你将很多的一些原来我们宏观的一些功能把它集成在一个比较小的一个尺度的片子上，其实就是叫片上实验室。我们像今天做的微流控的芯片，在新冠病毒的检测、疫苗的检测、 DNA 的检测，包括现在很多制药厂其实是在大量的使用这种技术。芯片的这个主题或者这个方向本身来说呢，它是非常非常交叉的一个学科。那么学生在里面可以去找到他们的兴趣点，他可以对我们的仪器设备感兴趣，他也可以对我们这个工艺当中的某些材料感兴趣，他也可以对我们的这个工艺过程感兴趣，他还可以对我们的芯片的设计方案感兴趣。那这些其实将来他就可以在各个方向去选择他的职业方向。
5: 我觉得就很新奇，
6: 做芯片相当于就是在一块小小的硅片上面造一个高楼大厦，
7: 成为科学家这个理想更加坚定了。
8: 我在大学选专业的时候也会更加偏向于芯片制作这一类的专业。
5: 如果有可能的话，我未来会从事芯片这方面的行业。
3: 其实现在芯片教育已经越来越被重视，我国将芯片教育下沉至中学课堂已经刻不容缓，这能从源头和底层解决芯片人才培养问题，也是我国芯片发展未来之道。
1: 芯片就像是一片钥匙，让人类进入到了物质世界与数字世界相互交融的新时代。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有更多的孩子们都能够了解到芯片教育，了解芯片，爱上芯片，并且为中国芯片贡献出属于自己的力量。

0: 这是高手。
1: 你们这个手不要再打了，不要再打了。
0: 哇，这是高手，这是高手。
2: 这太厉害了，这个。这哇，这个真厉害，这个。啊
3: 旁边那几只还在围观啊，怎么不去劝架呢？
4: 哈哈。这属于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嘛。不过真真呀，你说这属于什么羊啊，能够飞檐走壁，还能够在山坡上干架呢？
3: 看起来像是攀岩高手岩羊。
5: 视频里的羊是北山羊，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二级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它主要分布在我们国家的西北和西部，在一些海拔比较高的一些裸岩地区它生活。那么北山羊的话，其实它很像我们的家养的山羊，它的雄性有一个很长的两个角，然后是往后的，就有点接近于我们的镰刀型的一种角，而且它这个角上面有很多痕迹，就是一棱一棱的，所以看起来很威武，
6: 很酷吧。
5: 它的雄性的话，在它的这个下颌的下面的话，会有一些这个须子，所以看起来是比较威风。那么北山羊呢，是一种体型相对

0: 比较大的一种山羊，它的体重可以最高可以到达150公斤，所以是一个相对比较体型比较大的一种可以攀爬在我们悬崖峭壁上的一种羊。
1: 我还是很轻盈的。
2: 原来是北山羊啊，它和岩羊都是攀岩高手哦。不过相比之下呢，岩羊生存的环境更加险峻，它们栖息在陡峭的山崖上，是最擅长飞檐走壁的羊。

0: 岩羊有一个别称啊，叫做蓝羊。那么其实它的身上发灰发褐色一点，比较深一点。而且岩羊的四肢，包括它的这个腹部呢，都会有一些横向或纵向的一些斑纹。那么这些深色的斑纹的话，也是比较好辨认的。
1: 这是我们独一无二的标记哦。
0: 它的雌性和雄性都是有角的，只不过雌性的角比较短，雄性的角比较大。而且呢，岩羊那个角啊，是向两边去这个发展的，是这种形状。它所以它跟我们那个北山羊的向后，那种弯刀形那种角的形状和方向是不太一样的。那么这个岩羊来讲的话，攀登悬崖峭壁这个本领可能更加的强一点，因为它体型比较小，体重的话就会轻一些，在这个悬崖里去行走的情况下，对它来讲的话相对更容易一些，
1: 轻松拿下。
0: 其实像山羊这个类群的物种还有很多，比如说像达尔羊啊，包括原羊啊，就是努比亚原羊啊，这种云山羊啊等等，都是可以在高山上去做一个飞檐走壁的这么一种活动的。
2: 原来呀，有不少的羊儿呀都擅长飞檐走壁，不过住在这悬崖峭壁上那也太危险了吧，这摔下去就是粉身碎骨。他们为什么还要选择住在这么危险的地方呢？
0: 因为岩羊也好，是这个北山羊也好，他们生活的这个地区的话都是相对资源比较贫瘠的，那么所以呢，他们在比较暴露、植被相对比较少的情况下，他们在悬崖峭壁上去觅食和行走的话，躲避天敌。那么在这些悬崖峭壁上的话，它也会得到一些额外的一些食物，
1: 吃点东西压压惊。
0: 那么还有它这些草食类动物啊，它是非常喜欢舔盐分和包括一些无机盐。那么这些盐分的补充的话，在悬崖峭壁上的话，它会找到一些这个含盐量比较高的一些地区，它们会舔盐。那么这也是它的一个生存所必须的一个营养物质之一，所以呢，它非常喜欢在悬崖峭壁上去生活，
1: 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吃到它。
2: 哦，原来都是为了生活呀！哎，珍珍呀，这羊儿们呀，这体型都不算小，那它们这么大一只，为什么能够拥有飞檐走壁的本领呢？
3: 它们的羊蹄功不可没哦。
0: 那么羊呢，是属于牛科这个羚雅科有蹄类动物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类群。它的蹄子的话有四个蹄子是偶数的，有两个是落地的蹄子，我们也叫主蹄。那么有两个后面悬空的蹄子是不落地的，我们叫悬蹄。这个主蹄的话是分为两半的，那么所以它可以在非常小的空间里去让它的脚有落脚之处，而且它两半的蹄的话它可以分开嘛，所以如果这个落脚的地方特别面积小的话，那么它可以用这个一个小蹄子去做一个支撑，所以呢，它在悬崖峭壁上呢，它落脚点的要求就非常的低，它不会像一些其他的一些猫科动物、熊科动物等等需要很大的一个落地的一个面积。而且它的瞳孔，它跟我们的常见的人类的圆瞳孔和猫科动物的竖瞳孔不一样，它的瞳孔是横向的瞳孔。那么这种横向的瞳孔的话，可以让它看到两边的景色的角度更加的去宽泛一些。那么它这种横向瞳孔的话，可以有320度到340度的一个角度，它的视野的范围很广度的这个范围，可以让它不用去扭头就可以看清周边景色，所以这些呢都可以帮助它在悬崖上这个飞檐走壁。
2: 哇，这也太厉害了吧！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也要结束了。如果你也有看不懂的动物行为、有趣的动物现象，记得艾特我们，让我们来帮您解答。
3: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拜拜。
4: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吹风机去彩笔字，在模拟的墙壁上用彩笔画出图案，可用吹风机热风对准图画，以热量关系，墙壁上的彩笔油受热分解后，用毛巾便可以轻松擦去。

0: 油性马克笔中的油墨在镜面上的粘性比较弱，所以水一冲画作就从镜子上脱落了下来，而水与油墨不相溶，图案不会融入水中消失，而是保持完好。加上油墨密度比水要小，因此油墨会浮在水面上。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2: 湖南卫视提示，
3: 出发，
2: 接下来是新闻大求真。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你能看出来，这里原本是座完整的二层厂房吗？而现在只剩下断壁残垣。7月8号了，龙卷风在黄冈留下的伤痕依然触目惊心。现在清障修复工作还在持续推进。短短一个多小时，局部突发的强龙卷风天气让这片区域遭遇了极端短时强对流灾害。许多朋友都在疑惑，这次龙卷风的威力为什么这么大？
1: 它有什么先兆？我们又该怎么在第一时间进行避险自救呢？这是7月6日湖北东部龙卷灾害的现场。短短4个小时，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发生强降雨和雷暴大风，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
2: 截至7月7日，雷暴大风已造成1.46万人受灾，城区大面积断电，房屋、车辆、商铺损毁严重。为何本次龙卷风破坏力远超普通雷雨大风呢？实际上呢，台风登陆跟长江流域的降雨，它其实已经连成一片了。就整个的这个西南气流啊，沿着广西、湖南啊、湖北啊、江西啊、安徽啊等等，形成一个降雨带，所以形成了一个水汽的输送带。 然后北边呢，因为有一个东北冷涡，它在它这个外围的就产生一个冷空气，冷空气它南下呢和在南方的出现的暖湿空气，它就会有一个结合，结合以后呢就产生这种对流天气、降雨天气。在这么大的环境背景下呢，如果正好是冷暖空气交汇的时候呢，它就出现一种强对流天气。这次呢，说明它的整个水汽啊、冷暖空气的汇合，正好在湖北的东部地区产生了这种强的对流，然后造成了灾害。
1: 简单来说，暖湿空气和北方冷空气在湖北上空猛烈碰撞，再叠加10号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影响，高低空风向和风速剧烈变化，空气不断旋转拉伸，最终形成了龙卷风。虽然据气象记录，湖北本地龙卷风十分罕见，但当这几个条件同时满足，内陆地区同样可能发生。 普通雷暴大风只有单向推力，而龙卷风是旋转气流，风场高速旋转，双重破坏叠加，致灾程度会成倍提升。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龙卷风模拟实验，了解当龙卷风发生时的场景。
3: 我们把200克的迷你相机放在模拟龙卷风行进的路线上，然后在周围撒上干冰，来让龙卷风可视化。
1: 模拟龙卷风要靠近相机了，看，相机被吸得转动了起来。实验停止。这只是给大家一个形象的演示，而现实中的龙卷风破坏力就很大了。龙卷风除了风速强之外，还有旋转产生的负压，足以把屋盖掀掉。龙卷风的话，它就是一个。 非常小的，可能有的是100米啊，一公里啊，这样一个尺度，但是它集中了很强的能量。如果它到了一个地方的话，它会把这种房子呀、电线杆呀，就产生这种灾害。现在我们防御台风方面的话，其实如在它登陆之前，相对来讲的话，都还是比较有经验的。但是像龙卷风这样或者强对流天气的话，那它的监测预报有一定的难度，尺度太小，发生太快，强度又很强，影响又很大。
4: 很多人分不清雷暴大风、台风、龙卷风，其实三者破坏力、预警难度差别很大。台风尺度几百公里，预报时效可达数天；雷暴大风范围数十公里，可提前数小时预警；而龙卷风属于百米级小尺度天气，生命周期仅几分钟到几十分钟，精准预报难度极大。
5: 即便是在龙卷风频发、研究较为充分的美国，其龙卷风预警的平均提前量也只有不到20分钟，且准确率有限。龙卷风的一般的话分着
2: EF0到EF5这个6个等级。EF0的话就是在11到13级，13级的风哈，所到之处哈，就是基本上你人是可能都站不住了，然后可能有些小的树呢都给你就吹倒了，或者电线杆倒塌呀。 EF1呢13到15级，EF2呢15到17级。 超强的话就大概17级以上 ，EF4啊每秒能达到70到80，到了 EF5呢，它每秒能达到90毫米以上，也就是更强的龙卷风了。那我们这次呢，定级定的 EF2，也就是到了15到17级。
0: 最弱的 EF 零级也可以折断树枝，最强的 EF 五级连坚固的建筑物也能刮起。那当龙卷风突然来袭，我们又该如何应对呢？
3: 首先你要躲到一个非常坚固的房屋了，钢筋混凝土造的房是最安全的，不能躲在靠窗的地方，因为有大量的飞射物会划破你。开车的话不能躲在车子里面，离开这个车子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在户外的话，躲的对象应该是飞散物为主，你可以躲到一个这么一个渠道，趴在地面上，使得你被动打到的面积最小。

0: 3000美元启动金和一台家用 3D 打印机，就能做出媲美百万专业设备的人形机械手。这听起来像是营销剧本，毕竟接近人手灵巧度的机器人手长期以来都是少数几家公司的专利产品，十几万美元起步，全球实验室都被昂贵的机械手卡脖子。但最近一款来自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的机械手奥卡彻底出圈， 3D 打印就能自制，成本直接砍到17000，而且完全开源，创客高校都在复刻。那开源可靠性价比高的仿人机械手是什么样的？新闻大求真马上展开全球连线。
1: 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机械与工艺工程系助理教授康荣博，奥卡灵巧手公司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克莱门斯·克里斯托夫。
0: 大家好，欢迎来到新闻大求真。
2: 你好，我的中文的名字是康荣博，康健的康，博士的博。
3: 你好， I'm Clemens。
4: 感谢你们的邀请，我很荣幸来到新闻大求真。我们发现中国市场非常关注我们研发的开源机械手奥卡，很高兴能和大家分享我们的成果。
2: What's kind of unique about our hands?
1: 奥卡机械手完全参照人手生理结构，人类手臂的驱动肌肉全部集中在前臂位置，奥卡的电机也都位于前臂，通过机械拉线控制手部动作。绝大多数老式机械手把驱动电机全部塞进手掌内部，运行时严重发热，不利于精细操作，手掌空间太小，装不下大功率驱动，承重能力受限，设备更容易损坏，维修成本极高。奥卡手掌无电机，不会发热，完美解决传统机械手的通病。未来还能在前臂加装人工肌肉，依靠肌肉收缩带动每根手指活动。
3: Yeah, it weighs around 1 kilogram.
4: 它整体重量约1公斤，实测可以提起10至15公斤的重物。它的整体设计和动作能力高度接近人类手掌，尺寸和真人手掌完全一致。整只机械手拥有17个可独立活动的关节，手指可以多方向活动，灵活屈伸。手腕同样具备一个活动自由度，搭配机械臂使用时，抓取物体会更加轻松。它能够翻转物体，抓取方块，甚至可以提笔书写。
1: 没错，它既能将鸡蛋这种易碎品轻柔托住，也能放在掌心旋转，自主拾取、分拣、转移各类物件。
0: But a lot of robotic hands out there can already handle these basic tasks. So what exactly is Orca's real edge?
2: Okay, so in the past, like an...
1: 老牌基建机械手售价高达15万英镑，大约134万人民币，价格极其高昂，抵得上一辆豪车，大部分企业都负担不起。而基础版奥卡物料成本仅2000瑞士法郎，大约1.7万人民币，加装全套触觉传感的顶配版本售价约6000瑞士法郎，大约5万人民币。就算是顶配版本，和传统高端机械手相比，价格也差了几十倍。得益于低成本，我们的学生可以用4只奥卡机械手打造4臂人形太空机器人，实现太空自动化作业。整机拥有93个运动自由度，头部、双手可以同步协同操控，操作人员的视觉动作同步接入机器人，操作人员在地面就能远程实时操控空间站内机器人的双臂活动，完成各类操作。
0: 这确实太酷了，如今也是把机械手的价格给打下来了，砍掉了上100万的差价。那你是不是跟我一样好奇，除了没有老牌机械手的品牌溢价以外，还有哪些设计巧思能把机械手的成本压到这么低呢？
3: Yeah, so the main reason why it is so cheap is...
4: 第一是因为我们选用量产通用小型电机，单价低廉。第二也是我们的一大创新，整只机械手完全不使用螺丝，结构设计极简，绝大部分零部件都可以使用普通 3D 打印机制造，大幅减少金属配件与精密加工工序。不过传统 3D 打印件普遍韧性不足，受力后容易断裂，为此我们做了关键创新，可弹出式关节，关节并非完全锁死在结构内部，受到外力撞击时会自动 动弹出，不会损毁整体结构，有效保护整机。这种设计既安全，拆装重组也十分简单，复位即可继续使用。这是完整的组装手册，里面标注了全部零部件和安装方法，零基础小白也能跟着动手组装整只机械手，上手门槛很低，制作成本也十分亲民。
0: Clemens, do you really mean that someone like me, with no background in STEM, no mechanical or programming skills, and no knowledge of robotics, can build a complete bionic hand from scratch? Would assembly difficulty be too much for a complete beginner?
3: Is that wish to share this design with everyone?
4: 是的，这正是我们开源设计的初衷。我们将全套设计资料公开，官网专门开设了入门指南板块。搭配图文视频教程，一步步讲解硬件组装、软件调试。大家下载 3D 打印文件，打印零部件，再按照手册组装即可。当然上手有一定难度，但动手探索的过程本身也是一种学习，任何人都可以免费使用。我们欢迎所有人基于现有设计二次开发、迭代升级，推动整个机器人行业共同进步。
0: 如此详细的教程，看来就怕教不会我呀。观看节目的你，心灵手巧的你，也可以试一试哦，说不定就有了你人生中第一个机械手。Since the technology went open source, have any students or makers further developed the Orca robotic hand?
3: Yes, this is the main mission that we are also on. We want to.
4: 今年年初，我们到访深圳的高校，当地实验室已经在基于我们的开源设计做二次开发，加装自主研发的触觉传感器，优化关节结构，做出了全新迭代版本。
5: Hello， 珊珊主持人你好，湖南卫视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来自南方科技大学。

0: 大学的本科生，我现在正在美国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进行交流学习。我之前其实没有关于零抄手的经验 ，OkaHand 帮助我真正进入了这个探索，把这个手组装完之后是非常开心的。他的教程其实写的非常详细了，有一定学习能力的同学在看完那个教程之后，基本都可以复刻出来。关于二次开发，主要是集中在两个方面，首先是用国产的一些零件组装了 OkaHand， 成本达到6000块钱左右，相当于降低了50%。以上的成本。第二块呢，我们重新设计了手指还有手掌形态结构，增加了它的自由度，同时手指的形状更适合我们的触觉传感器嵌合在其中，机器人就可以像人的手一样去拥有这个触觉，进行更加精细的操作，知道机器手在捏主片的时候到底该用多大的力气才不会把它捏碎又成功的拿起来。 And I believe
1: there are many... 全球各地的实验室也都在开展类似的二次创新。过去传统机械手大多技术封闭，设备一旦损坏只能寄回原厂维修，使用十分不便，各大科研实验室一直没有合适的选择，所以我们决定攻克这个难题，打造了这款灵活易用便于检修维护的机械手。I think it makes it
2: levels the playing grounds. 开源抹平行业门槛，学生不用受限于昂贵的商用设备，在校就能接触高自由度仿生机械手，自主学习机器人控制、自主智能算法。如果技术封闭、售价高昂，学生在进大企业之前根本没有实操机会，只能纸上谈兵。闭门造车会严重拖慢行业发展。高校阶段开放技术，才能汇聚全球创新人才。我认为全人类应当共享科研成果，共同攻克难题。大学的使命是创造知识，知识应当向全世界开放。科研不能只局限于发表论文，更要做出所有人都能落地使用的实务成果。
3: 开源确实带来了很多好处和便利，但是也带来了一个极具争议的行业疑问，也是很多从业者的真实顾虑。核心技术无偿开源，就不怕同行照搬仿造，不会影响到公司的发展和盈利吗？
1: 开源反而能为我们带来更多机遇，提升品牌知名度，吸纳人才，对接投资，拓展上下游合作。我们团队一方面维护开源社区，持续迭代开源版本，提升结构强度与稳定性，另一方面也在自研专属技术，面向客户打造商业化产品，比如蓝牙无线版本的假肢康复设备，方便临床演示与患者使用。我们已经和多家科研机构、零部件厂商达成合作，也带动了官方成品的销量。从企业长远发展来看，开源是一步正确的选择。
3: 这么看，开源反而成了初创团队破圈的捷径，带来了更多行业关注与合作伙伴。
4: Yes, it's a great way to start. It was for us also.
1: 对于初创企业而言，这是很好的起步方式。未完善的闭源产品很难获得市场信任，但开源模式降低了大家的尝试门槛。我们也借此顺利实现了初期营收。回顾整个项目，我感触很深。当初我还是一名在校学生，只用一台 3D 打印机和$200的预算，做出了初代样机。从开源分享到收获全球认可，再到成立公司，这段经历十分难忘。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会从实验室产品逐步走向真正的工业化应用。这类产品需要兼顾高强度、柔韧性、安全性，还要具备抗冲击、耐高温等特性，研发难度不小，但我们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3: Since your recent visit to Shenzhen and the exchanges with domestic supply chains and academic institutions, will you be stepping up collaboration with Chinese teams going forward?Also, what room for improvement could the local industry chain offer for this mechanical hand?
4: I greatly admire the Chinese ecosystem, I think.
1: 中国拥有完善的机器人供应链与成熟的制造体系，这是我们非常认可的优势。早期我们依靠海外 3D 打印生产，如今深入对接中国产业链，能让产品做得更好。如果未来扩大生产规模，成本还有进一步下探的空间。同时，中国也是全球最大的机器人应用市场，高校的研发实力也让人印象深刻。和中国团队的合作对我们至关重要。
5: 哇，眼下正值盛夏，这高温天气，食物中毒也高发呀。专家提醒，冰箱并非保险箱。低温只能够减缓细菌繁殖，没法真正杜绝食物变质。一到夏天确实是这样，我们买回来的水果蔬菜就像按了快进键似的，葡萄放一天就变软，桃子隔夜就长毛。我们总是习惯把什么都往冰箱里一塞，

0: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在没有冰箱的年代，人们是怎么让水果保鲜好几个月的呢？古人可比我们想象中的有办法，有的用地窖，有的用冰窖，还有一种办法绝对想象不到，那就是用泥巴。两坨泥巴就能够让一串葡萄保鲜半年之久，他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我也很好奇，今天我们就赶紧一起来看一看。
1: 这种保鲜方法呢，历史非常悠久啊，据悉呢至少有几百年的时间了。大家看到了说，哎，居然用两坨泥巴就可以把一串葡萄保存几个月的时间保鲜，很不可思议。这个呢，其实是在阿富汗地区以及我们国家新疆的很多地方，他们当地传统的用来保存葡萄的一种保鲜方法。卡吉纳先要用粘土来糊两个盘子一样的东西，放在阳光下烤干，然后我们把采摘完的葡萄呢夹在这两个盘子中间，用泥巴加稻草给它封口，然后呢再把它晒干，找一个相对阴凉的地方保存起来，可以让它保鲜几个月，一直到了冬天都能吃到新鲜的葡萄。
2: 泥巴也能保鲜？这是什么特殊的泥巴吗？为什么泥巴也能保鲜呢？
3: 不，这座坎吉纳的就是当地普通的泥巴哦。为什么普通的泥巴制作的坎吉纳能够保鲜这么久呢？我们还是来问问专家吧。
1: 这些水果蔬菜，我们只有知道了它为什么不能保鲜，我们才有办法让它来保鲜。水果和蔬菜以及其他的植物，当被采摘了之后呢，都会发生呼吸作用。当这些果子它还是一个完整的植株的时候，有其他的部分来供应能量，让它完成这样的呼吸作用。但是一旦它们采摘了下来，只能消耗它自己的能量，消耗它们体内的储存的糖分，变得风味不佳了，越放越不甜，还会积累一些其他的问题，比如说被细菌啊或者真菌啊侵扰，这样的话呢就它还会腐烂。丧失新鲜度的过程是非常复杂的，呼吸作用呢是需要氧气来参与的，如果这个环境里面没有氧气，而是充满了其他的一些气体，那么这些水果蔬菜的呼吸作用又可能会降低到一个很低的水平，减慢甚至停下来，这样的话水果就会保存时间更长了。卡吉纳是一个密封的粘土做成的一个密闭的容器，首先能够阻挡外面的阳光照射，外面的温度的剧烈的波动，在里面呢都相对比较恒温，然后呢是黑暗的环境。其次呢，密封环境外面的氧气很难进去。
3: 呼吸作用、细菌、温度和湿度、植物激素等等，都能影响果蔬的储存时间与效果。密封好的坎吉纳能够给植物一个环境比较舒适的家，并且呢能让里面的植物啊处于一种睡眠状态，自然就能让水果保存更久了。
2: 哇，好厉害！那我们把冰箱扔掉吧，我要把冰箱里所有的东西都做成坎吉纳保存，这样再也不用担心停电和冰箱坏掉了，还省了一大笔电费。
3: 那可不行，坎吉纳可不是万能的哦，能使用坎吉纳储存水果的地方需要满足一些条件。
1: 卡吉纳啊，用这种干泥巴来保存水果的这种方式，在我们中国华南地区可能就不太适用啊。首先我们华南地区平均气温很高，其次我们是多雨潮湿的环境，你这样的一个泥巴容器如果是不去遮风避雨，然后让它去保存在一个很凉快的地方的话，它是起不到什么作用的，如果被雨淋了然后湿了，那泥巴就烂了，然后呢水果就暴露在外面就会坏掉了。像我们不管是我们国家新疆，或者是阿富汗，或者像巴基斯坦这样的就帕米尔高原附近这样区域呢，首先它是高原区域，环境呢总体来说是阴凉的，并且呢葡萄是夏末秋初采收，采收了之后呢迅速的进入了秋冬天，就相当于说有一个天然的一个冷藏箱存在，外面就是冷藏箱的温度，并且呢它是一个比较干燥的环境，降水比较少。
3: 除了自然条件的限制外，能用坎吉纳较好保存的果蔬也并不多。
1: 葡萄呢，当时被选择变成一种用坎吉纳或者类似的方式保鲜的水果，其实有很多的原因的。首先呢，葡萄其实自然的保存期就很长，因为葡萄皮呢能够很好的保护这个葡萄不受外界环境的各种微生物的侵害，没有受外伤的话，其实还可以保存相当长的时间。其次呢，葡萄它的成熟啊是一个稳定的成熟过程，从不熟到熟是循序渐进的。但是有一些水果呢不是这样的，有越变性的水果，就是你看啊，昨天还不熟， 今天它就熟了，后天它就烂了。所以说对于这样有月变性的水果呢，用卡吉娜这种方式来保存可能难度就会更大。葡萄呢，因为它比较稳定，当地人可能在当时也试过各种各样其他的水果用这种方法来保存，显然最后剩下的就是葡萄可能是最适合用这种方法来保存的。哦，
2: 中国古代农学家贾思勰所著的《齐民要术》中记载过一种保存葡萄的移坑法，则以阴凉之地挖一个深坑，坑上搭架，葡萄挂于其上，最后用泥巴把坑口封死。这个方法是不是和坎吉娜很像？
3: 原理也差不多嘛，都是降低葡萄储存环境中氧气的含量，让葡萄保鲜得更久，只不过是保存数量多与少的区别而已。
2: 虽然用这样的方法保鲜出来的葡萄看起来没什么问题，那尝起来呢？
1: 虽然我没有吃过用卡吉娜保存的葡萄，但是我相信说对于几百年前的人来说，在冬天能吃上一个看起来还很新鲜，尝起来仍然是水灵灵的葡萄，已经非常非常不容易了。可能和几个月前刚采摘的葡萄这个味道上有点差异，有的吃总比没得吃强，能够把这水果保存几个月已经是历史上的奇迹了。
3: 其实除了坎吉娜之外，人类用来保存果蔬的土办法还有很多，比如北方农村会将一些果蔬用窖藏的方式来保存，这些土办法普遍保存成本比较低，不过有些适用范围不广，有些保存效果并不是十分可控。降温减缓果蔬呼吸效应，控制储存区域内的气体，人类对抗着自然和时间保存食物的办法不断革新。
1: 我们现在使用的果蔬的保鲜方法也仍然是从这两点出发的，就是我们现在用到的更多的大规模的这种果蔬保鲜的方法叫做气调库，有点类似于大型的冷库，它会把温度呢降到1度到4度之间，其次呢它能调节里面的气体含量，给里面呢会充入一些专用的气体，让水果和蔬菜的呼吸的作用呢就慢下来。同时呢，气调库里面呢也会去监测里面的类似于像乙烯利这样的植物气体、植物的激素的含量，如果它的含量比较高，就需要通风换气，降低它的浓度，让它整个的一个成熟的这个速度呢慢下来。气调库给大家带来的生活上的便利，比如说蒜苔，其实并不是可以在温室里随时种随时收的，它一年只采收一次，采收完了之后就会储存在气调库里面，它可以保鲜一年的时间都没有问题。
4: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那大坝倒下了，整个村差不多没了。
1: 那现在东区一片大海了呢。
2: 完了完了完了。
3: 近期广西多地遭遇特大暴雨，城区内涝，数万群众紧急转移。而这场持续性强降雨的源头仅仅是个风力偏弱的热带风暴级台风美沙克。这就让人纳闷了，为什么一个风力并不强悍的台风反而能一路北上深入内陆，像一台抽水机一样催生出极端的持续降雨，还能长时间赖在内陆不走呢？
4: 中国气象服务协会会长徐晓峰：
5: 风只是它的一方面，以风力来评价一个台风的强弱，甚至于把它呢跟这个灾害的这种影响都给挂钩，所以这样其实会造成一个误区。还有两个更重要的指标，一个是在海上它会引起那种风暴潮，风暴潮上来以后，它会把沿岸的整个的那个房屋啊、堤坝都给它淹没；另外一个就是它登陆以后的暴雨，甚至没登陆的时候，整个的那个云系啊也产生那个暴雨，都会造成这个很重的这种灾害。只看风力是不能说明问题的，然后这次这美沙克就更说明这个问题。你看它已经是二次登陆了，其实已经削弱得很强了。登陆以后呢，它带的水汽是很足的，即使到现在台风环流已经都过去了，但是呢广西的雨还在那下，说明季风的那个水汽一直往上涌。是吧？再加上跟北方的一些天气系统结合起来呢，再遇到地形，它就产生了很强的这种降雨。另外呢，台风环流登陆以后，移动的也比较缓慢，长期的滞留，同时呢，还在遇到那个像广西那种复杂的地形，起到一个抬升作用。这样的话，就在整个广西就产生了很强的这种

0: 降雨，造成了一些重大的损失吧。其实我们历史上有很多这种惨痛的教训。
1: 最典型的莫过于2019年的超强台风利奇马。当年利奇马在浙江温岭登陆时，中心风力高达16级，但真正造成浙江、安徽、山东等地严重灾情的是它深入内陆后与冷空气结合引发的极端暴雨，导致多地出现严重的城市内涝和山洪。气象数据显示，台风带来的降雨量往往占其全年总降水量的10%到30%。这种水汽炸弹一旦在内陆滞留，破坏力绝不亚于沿海的狂风。
2: 就在内陆还在和美沙克的暴雨较劲时，太平洋深处又睁开了一个风速高达62米每秒的怪兽——超强台风巴威。中美欧三大顶级数值预报机构罕见达成共识，认为它大概率冲击顶格。它凭什么能在海上憋大招，长得这么快，这么猛？
0: 现在我们在研究台风的这个过程中啊，就有一种观点啊，随着这种全球气候变化，台风的这种强度会增加，海温在增强，热带的海洋系统跟海温的那种温度是很密切相关的。还有一个就是大气中的水汽在增加，我们现在都有一种说法啊，就是大气增加一度是吧，这种整个水汽的会增加7%，对于台风的能量会有一个增强的作用，是吧？另外一个现在确实是在这个7月份啊，整个热带的海洋是吧，都是一个暖海区，它也很容易造成这种台风的增强。现在看越强的台风，它的路径会越稳定，看它最后往偏西偏北的方向走的时候，它看以一种什么样的形式登陆是吧，这可能是我们在后期特别需要关注的一个事情。
1: 专家提到的大气温度增加一度，水汽增加7%，在气象学上被称为克劳修斯克拉伯隆方程。这意味着在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台风正在从海洋中吸取更多的热量和水汽。据国家气候中心数据，近年来西北太平洋海域的海表温度屡创新高，这为超强台风的诞生提供了绝佳的温床。不仅如此，专家强调，越强的台风路径越稳定，这是因为强台风自身结构紧密，内力强大，不易被外围气流轻易带偏。
2: 现在海上出现了罕见的双台风局面，一个主打内陆强降水，一个以狂风风暴潮威胁华东沿海。它们在水汽供给、移动路径上完全不同。那这两个台风在海上会互相打架，或者是产生神秘的连锁反应吗？
0: 如果两个台风比较靠得近的时候呢，它会产生一个比较相互的一个作用，叫藤原效应，它就是有一个旋转啊，它就对它移动影响比较大。如果相距比较远的话，就没有那么强的那个作用。越强的台风是吧，越不太容易受到其他的影响。所以这次巴菲它更多的可能会受到它的自身的这种内力的这主导，还有一个外围的这种副热带高压的这种庞大的系统的影响是吧，它这个对它的主导性更强一些。
1: 所谓藤原效应，通俗来说就是两个台风像两个旋转的陀螺，互相靠近时会绕着彼此的中心连线打转。但正如专家所言，巴威目前展现出的内力极其强悍。根据中央气象台的监测，巴威的7级风圈半径已经扩展到了300公里以上。这种庞大的体型让它拥有了极强的自主权。在双台风博弈中，往往是强者恒强。巴威不仅没有被美沙克带偏，反而牢牢掌握着自己的移动节奏。
2: 既然巴威这么强，为什么它的后续路径还是变数重重？双台风并存时，预报频繁更新，决定巴威最终去哪里的幕后推手到底是谁？他会拐弯吗？
0: 这个台风的移动呢，总体来讲它基本上是自东向西走。巴威这个台风呢，基本上也是按照这么一个路径走。我们一般判断一个台风的路径的时候呢，跟它自身的强度稳定性是有关的，比如双台风互相的一个影响，还有呢就是副热带高压的形态或者其他的一些天气系统的影响。但是后期怎么走还要注意观察。
1: 决定台风走向的幕后推手正是专家提到的副热带高压，它就像一堵无形的空气墙，台风只能沿着这堵墙的边缘滑行。目前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位置偏北偏强，牢牢压制着巴威向北的通道，迫使

0: 使它一路向西。但气象预报之所以频繁更新，是因为副热带高压自身的强度和位置也在发生微调，哪怕只是边缘稍微后退一点，台风的登陆点就可能发生几百公里的偏移。
1: 这次美沙克全程没有大范围剧烈大风，结合这次双台风的不同表现，大众习惯单纯依靠风力等级来判断台风的危险程度，存在哪些极具误导性的认知误区呢？
2: 台风来的时候，我们就要关注到几个方面，一个呢，首先它是台风的强弱，整个的范围的影响，注意看它的半径的影响力，还有一个就是云域的分布。因为台风的话，在移动过程中，它是影响到海浪的这种涌浪的，它登陆以后的走向很重要，它容易产生更强的暴雨。其实风只是它的一个很简单的指标，但它可能最后产生的影响是一个更系统、更复杂的一个过程。
0: 事实上，国家气象部门在发布台风预警时，从来不是只看风力这一个维度。以巴威为例，虽然它的中心风力达到了惊人的17级以上，但它的危险半径高达数百公里。对于沿海居民来说，不仅要防范狂风，更要防范伴随而来的风暴潮和巨浪。据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预报台显示，风暴潮往往在台风登陆前几个小时就会悄然袭来，海水倒灌的破坏力远超想象。
1: 以往呢，大家觉得台风灾害只在沿海，但这一次美沙克深入广西腹地，老旧小区积水严重，桂北山区还接连诱发山洪，小型水库漫堤。当台风深入内陆之后，这些地质和水利次生灾害为什么突发性更强，避险难度更高呢？
2: 它由于降雨就产生过灾害，这个时候呢，再带来台风，它的防范的脆弱性就很强，已经底水很足了，甚至于水库可能水都比较多了，是吧？这个时候呢，放也好，不放也好，增加了我们的这个防范的难度。如果这个台风登陆以后，它到了一个像广西那个多山的地方，水汽上来很充足的话，它遇到这种山，它会有一个抬升作用，又增加了这个降雨的强度。这次呢，正好是一个季风爆发的一个季节，是吧？水汽的输送又非常充足，降水的这个时间很长，所以这样的话，我觉得在防范上呢，确实真的是很难。
0: 滴水很足，在防汛术语中叫做土壤含水量饱和，这就好比一块已经吸满水的海绵，哪怕再滴下几滴水，都会直接露出来。据水利部数据，在台风深入内陆后，由于山区地形复杂，汇水速度极快，从降雨到形成山洪，往往只需要几十分钟。这种滞后性和突发性，正是内陆防台风最棘手的地方。
1: 在这轮灾情当中，我们看到了市民涉水通行、商户未转移物资、山区村民靠近河道逗留等险情。面对巴威这样可能横扫600-700公里的移动灾难穹顶，城乡居民和户外从业者绝对不能犯哪些高频致命的避险错误呢？
2: 出现了这些天气以后，它对不同的承载体，比如海上船舶、陆地上水库、村庄、城市，还有一些农田，这些所采取的措施是不一样的。有些呢可能就怕风，有些就怕雨，有些可能怕雷电。对于不同的天气系统的响应，把我们的防范都要有不同的措施。
0: 针对不同场景的精准避险，对于海上船只必须提前回港避风，对于城市居民要警惕地下车库、地铁站等低洼地带的积水，而对于山区群众，一旦收到暴雨红色预警，必须果断转移至地势较高的安全地带，切忌在河道沟谷逗留。应急管理部多次强调，台风期间的非必要不外出是保护生命安全的最有效底线。面对极端天气的常态化，我们的防灾思维也必须升级。从2021年台风烟花在浙江滞留长达72小时，到此次美沙克在内陆引发的极端暴雨，都在提醒我们，过去的经验可能已经失效，我们需要建立更具弹性的城市防洪标准和更完善的应急响应机制，敬畏自然，科学防范，把防灾意识装进日常，才是我们面对极端天气时最该有的从容。
1: 最近呢，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南宁横州市遭遇严重的洪涝灾害。 我们在关注灾区救灾进展的同时呢，也注意到了网络上出现了一则引发广泛担忧的消息。网传衡州市一处养蛇场被洪水冲垮，导致大量剧毒眼镜蛇出逃，甚至有视频显示蛇群在洪水中游动，让不少当地群众和网友感到恐慌。事实的真相是，当地确实有一处位于低洼地带的养蛇场因洪水损毁，导致800到900条养殖蛇出逃。但是呢，请大家放心，出逃的蛇类当中绝大多数是无毒的水绿蛇和网颈蛇，仅包含少量有毒的眼镜蛇。并且呢，由于洪水流速极快，绝大多数出逃的蛇已被洪水冲走或者是溺亡，真正盘踞在居民区的极少。目前啊，当地村委已组建专业的捕蛇队进行排查，且抗蛇毒血清储备充足，整体风险完全可控。此外，网传那些满街毒蛇的惊悚视频多为旧素材拼接或者是视觉误判，属于不实信息。虽然蛇群围城是谣言，但是汛期野外遭遇蛇类的风险确实是真实存在的。面对灾情，不信谣，不传谣，科学防范才是最好的护身符。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新闻大求真。
3: 近期不少网友艾特我们啊，得跟进蛇类科普啦。好，那今天我们就来到了医蛇之乡永州，第一站双牌县中医医院，这里有着著名的蛇伤科，我们先去采访患者。您是什么咬伤？
4: 五步蛇。
3: 您是自己就认识它是五步蛇，还是过来以后才知道的？
4: 它咬住的时候我就认识啊。
3: 您这是第几天了？
4: 第五天了。
5: 五步蛇的最主要是一个是局部的坏死，但坏死的它还是比眼镜蛇的要坏的要相对也比较快一点点。
3: 就现在是要把坏死的肉给剪掉吗？
5: 对。
3: 哇，爷爷好勇敢，真的好勇敢。
4: 没办法吧。
0: 患者遇险时，有的是在户外游玩，有的是干农活。
6: 当时在田边做事嘛，那里有几个石头，上面旁边有草，我打算把那个草扯干净。手伸过去的时候，就被什么东西咬了，把那个血这样弄开以后，就看到有两个牙印，然后我就怀疑是毒蛇咬伤。把那个石头翻开，就看到一只这么大的那个五步蛇。
7: 大概多久已经到了医院？
6: 从被咬到这里2个小时，刚好2个小时。
3: 就是我看你手上还有这些纵向的伤口啊，
6: 这些都是医生处理伤口排毒换血嘛。
0: 咬伤后不同的处理方式，后果可能截然不同。
8: 麻烦对眼镜使用了。当时我正在拍摄的时候，突然被他咬了一口，我立即丢了手机，立马挤压伤口，边往水边上走，边挤压，到了水面上，不停的挤，不断的挤，从上往下，尽可能的从里往外挤压。
9: 蛇咬伤之后怎么搞啊？第一个用水冲洗，这点我认为是确实有很有效的。这有效不是我们个人说的，我们有长期大量的临床病例。因为交代病史他就会跟我说什么什么时候啊，我几点钟在什么地方被咬的啊，然后当时我用挤啦，用溪水挤那个冲洗啦，然后这样的病人到住院之后，他的伤口的坏死程度啊，严重程度啊，相对于那种完全不处理的，那伤口愈合程度啊，损伤严重明显的有对照。第二个，对于捆爪这一块，我们要科学的对待不同的蛇伤类型进行不同的处理。神经毒我建议他还是要加压有效的捆爪，哪怕是手指坏掉了都没关系，因为它蛇毒可能会导致一个患者的死亡。而你血型毒啊、混合毒啊这样的患者，一般来说以肢体坏死为主的话，一般不建议他们进行捆绑。
0: 到了蛇伤科，看到患者动辄住院10来天，求真记者才明白，原来被有的毒蛇咬伤了，光打抗蛇毒血清还不够。
3: 好多人认为那打上抗毒的血清以后人就好了，那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是不是？
9: 对这个问题呢，应该要科学来看待，分两个方面去看待。对一些中等毒性，比方说毒液气啊、油毛头发啊，这些就简单的打个血清效果都很好了。针对这种五步蛇啊还有眼镜蛇咬伤来说，外科手术干预对这个排毒进行综合化的治疗，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治疗手段。血清我们以简单的理解是做综合这个毒性的反应解毒，而外科干预呢，就是把这个蛇伤引起的溃疡坏死性的难治性的这个伤口演变为外科伤口。
0: 原本正在接受采访，周主任突然被喊走处理紧急事件，有患者出现了小动脉

0: 血管破裂。如果你亲眼目睹现场，一定也会像求真记者一样震撼。那么患者为什么会出现伤口恶化呢？
1: 是因为我们外地的一个患者，他十几天之前呢，因为眼镜蛇咬伤，在当地简单的注射血清之后就自行回家了。回家就相信村里的什么蛇王啊、蛇医啊，他就包了所谓的什么草药。两三天之后就出现整个手掌的红肿啊、疼痛啊、流脓啊。我们接诊医生一看了之后，因为草药的热天啊，敷了草药之后已经整个感染坏死啊，都蔓延了整个手掌了。这样的情况呢，我们每年都会碰到很多。
0: 双牌县中医医院早在1983年就设立了蛇伤科，治疗方式以中医为主，西医为辅，接诊蛇咬伤患者超20000例，诊断准确率达100%，治愈率更是高达99.9%。周主任表示，草药经科学处理，短时间外敷对蛇伤有愈合作用，但未经消毒的草药长时间外敷，不仅不利于愈合，还将导致伤口恶化。
2: 我们通常以为啊，比如说蛇咬到这儿，它只是这块的事情，没想到其实都已经到这儿了。
0: 被蛇咬伤要记住三要：要记住蛇的外形特征，摘掉戒指、手镯等束缚物，用清水清洗伤口，第一时间前往有抗蛇毒血清的医院救治。那么常见的蛇都有哪些外形特征呢？
2: 第二站，永州异蛇山庄，这里有十多种常见的有毒和无毒蛇，我们来近距离观察一下。我们现在是要抓一些蛇出来看一看，
3: 这个刚
2: 现在的状态，
3: 刚蜕皮了，你看，哦，说明它长势非常顽劣，非常好，非常适宜。
2: 对，这个一定要小心了，五步蛇非常的厉害。
3: 对，
2: 哇哇哇，你看
3: 这个攻击，
2: 它会凌空的攻击。
3: 对。这个是达到26-27度，它比较活跃。这个蛇刚刚出洞啊，比较凶险。它的
2: 正饿的时候，
3: 对，它刚刚出来，它的蛇毒储存了一个冬天了啊，到春天，现在出来觅食了。它的排毒量是很大的。
2: 对，
3: 等一下我们带过去。
2: 好，它看到东西就游过来了。
4: 哦，直接发动攻击了。
3: 是啊，很凶的，所以说这个是最很危险的啊，脾气比较暴躁。
2: 直接
3: 上面没有咬到有蛇毒在上面吗？
2: 我看一下啊，有，他那边还在生气，还在生气。
3: 你看，他这是五步蛇发怒的声音。
4: 哦，又来一下，
2: 而且他是猝不及防的。
3: 像这个蛇，假如有1米1、1米2的话，距离它的蛇头50到60公分都是它的攻击范围。它的视力比较弱，但是它对移动的物体是非常敏感的。
2: 对，
3: 它的这是它的特性啊。还有它有热感应夹窝，特别是看到有体温的生物啊，它是一个热成像。
2: 网上有一个很流行的说法，叫第三人的诅咒，说第一个人走过去把它惊醒了，第二人走过去它准备攻击了，第三个人刚好被咬了。
3: 有一定的道理，像五步蛇它比较懒，它盘在那里守株待兔啊。它睡着不睡着你也不知道。
2: 对，
3: 在它的有效攻击范围，几乎人是躲不过的。
2: 舟山眼镜蛇，
3: 对，这个背纹比较明显的。
2: 现在我要远离一点了。
3: 对，没事。
2: 啊，直接往里倒啊，
3: 直接往里倒就行了。它这个其实，哦。
2: 他们互相之间掐起来了。
3: 这大王蛇也很凶的。
2: 我们把五种常见的有毒蛇、无毒蛇放到了观察箱里，来观察一下它们习性。
3: 行，这是那个王颈蛇，也叫大王蛇，它的头上有“大王”两个字啊。有一句古话说：“一里有王蛇，十里无毒蛇”，说的就是它。哎，
2: 就是它其实是会捕食周围的毒蛇。
3: 对对对，体型比它小的毒蛇、五步蛇、眼镜蛇都是它的盘中餐，因为王颈蛇的体质比较特殊。它会溶免疫部分的血型毒的毒素。所以说五步蛇看到它还是比较害怕的。
2: 立着的很明显就是眼镜蛇，
3: 你看它的背纹，有一个花纹像眼镜的，这种就是典型的舟山眼镜蛇。
2: 对，
3: 但是舟山眼镜蛇咬到人的话，烂筋豆骨都露出来，是非常恐怖的。
2: 烂肉吗？
3: 说对，
2: 它其实是最活跃的。
3: 对对对对。
2: 好，然后到了这条小小的
3: 小的这个银环蛇，它是昼伏夜出的蛇类习性。

0: 虐人无欲之者。
1: 哎呦，他们互相之间掐起来了。
0: 银环蛇胆子小，跑得特别快，是吧？
1: 对对对，
0: 像五步蛇他稳如泰山，他很自信，是吧？
1: 对。
0: 但是他说你要侵犯到我的领地，他就会主动攻击。你看他那个鼻尖跟眼之间有两个孔，就是他的热感应夹窝。然后他看有体温的生物，它是一个热成像，它是这么一个特征。
1: 好，最后就是水绿蛇。
0: 对，这是水绿蛇，就是无毒蛇。它的头衔太多，香草的预言蛇也叫冠军蛇。
1: 那它会攻击人吗？
0: 它也会攻击人，但是来说这是为人工驯养繁殖的，它脾性比较温顺。假如是野外的，它也会发怒生气，它的牙也很锋利，人的皮肤一咬到的话就会划开啊，就会拉扯。
1: 那总的来说，这五种蛇都是近期蛇伤事件中经常能看到的，所以你一定要记住它们的体貌特征啊。
0: 万一哪个被咬了，有条件可以拍个照，
1: 拍个照。
0: 哎，如果没有视频，没有条件，一定要记得它的形态特征、花纹、颜色，这个是很关键的。可以告诉医生说是被什么蛇咬了，然后医生做出判断，打相对应的抗蛇毒血清啊。

0: 小时间到。
1: 这盆冰多少度呢？温度一直在下降啊。哦，只有1.8度了，越来越接近0度了。但是这还不够冰，我们可以让它更冰，秘诀就是加盐。
0: 是要吃咸冰块吗？
1: 当然不是了，我们要让这个温度啊进一步的降低。哇，这个冰面已经起反应了，听到了嘎巴嘎巴的声音没有？而且上面好像形成了一些白霜。
0: 对，好像冰上出现一层雪。
1: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时候这一盆冰的温度又是多少了呢？
0: 哎，
1: 哇，我都哎，这个都已经很难插进去了，
0: 是吧？
1: 啊，不要把它弄坏了啊。嗯，好，我们来看一看，
0: 啊，
1: 温度又在迅速的降低。

0: 已经零下10度了。其实呢，它还可以更冰，最低的温度啊，差不多能达到零下16、17度呢。那让冰变得更冰的秘诀就是我们刚才加的盐。对，
1: 盐溶解在冰表面的少量水里，形成盐水混合物。盐水的熔点会随着盐浓度升高而降低，比如10%的盐水熔点为零下6摄氏度，20%的盐水熔点为零下16摄氏度。当盐让冰开始融化时，冰从固态变成液态，需要吸收热量，就像烧水需要加热一样。这些热量来自周围环境，比如装冰的碗和旁边的酸奶。
0: 现在呢，我们就可以开始做炒酸奶了。
2: 啊，炒酸奶？
0: 哎，好，把锅支上。这个酸奶现在是什么样子的？
3: 白白的。
0: 对，像水一样的，是不是？
3: 对。
0: 好，那这个锅呀，也差不多冷了。一般我们都说看锅的温度够不够，是不是？
3: 对。
0: 现在是看够不够低。好，酸奶要下锅了。
2: 哇，好壮观。
0: 嗯，那既然叫炒酸奶呢，就要炒。要用上我们的铲子，我们谁来试一下呀？来吧，教给你们一个诀窍啊，从这个边缘的地方开始炒。原来是液体流动的，是不是？现在呢？
3: 没有流动。
0: 没有流动了，是不是？而且越来越凝固了。好，让小球炒一会儿吧。嗯。哎，这有个小诀窍啊，尽可能的把它摊平一点，这样呢让它多去和这个锅底去做接触，可以让它受冷的面积更大。
4: 我感觉这有点像冰淇淋了。
3: 对，
0: 那你的铲子铲一下看看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4: 好难啊，
0: 像铲那个冰沙一样，是不是？我刚才听到了沙沙的声音，
4: 就铲冰淇淋一样的。
0: 里面是不是出现了很多那种小颗粒啊？
3: 对，
5: 好像冰沙。
0: 嗯，哎，炒的差不多了，快要出锅了啊！
5: 哎，好难炒啊！
0: 我来，我给最后的步骤啊！哎呀，一看就很美。

0: 哎呀，亲手炒出来的酸奶会特别的香甜，我跟你讲，
1: 感觉比小卖部的冰淇淋还好吃呢。
0: 那是必须的。嗯，这酸奶差不多就炒好了。哦，我们再给它加点小佐料，
1: 一定好好吃吧？
0: 那当然了，
1: 感觉比自助餐厅的冰淇淋还好吃呢。
2: 是啊。
0: 来吧，你们放点蓝莓在里面装饰一下，而且呢，蓝莓也会增加口感，是不是？嗯。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4: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据悉，台风巴威已经在昨晚从超强台风减弱为强台风级。预计未来，巴威将于11日晚上在福建福清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
1: 今天的新闻大求真，让我们一起来到台风避险实战训练现场，看看当台风来袭，究竟哪种避险方式更加科学。
2: 台风训练马上就要开始了，今天我们依然邀请了杭州市的蓝天救援队，我们一起展开训练。你之前肯定听说过啊，面对台风的时候，个子越小越吃亏，对吧？那今天我们就贴近生活来一场实战演训，看看面对14级强台风的时候，到底什么东西可能会保护你，什么东西又可能会伤害你。
1: 一诺和队员们将在14级强台风的实验环境中，模拟不同的台风天出行场景。
3: 我是台风天气骑着自行车回家，但是这么大的风雨，我肯定只能推着回家了。
4: 那我的车里呢装的是宝宝，我会在台风天气下把它安全的带回家。
2: 我拿的是一个大箱子，它是有不同的面的，我觉得得把它侧过来，减少受风面积，哎，说不定能够推出区域。
5: 我拿着雨伞对抗一下14级的台风，
6: 我拿着桨板对抗10级台风，
2: 但这个恐怕会被吹下去吧？
6: 那我掉海里，我可以急救啊，我浮在上面呀、啊。
2: 哎，也是啊。好，那大家准备好了吗？
6: 好了。

0: 事实当中，但跟我这个想象是不一样的，因为它这个风太大了，受风面积很重要。开始我走的时候平着走，直接它直接跟我往岸边推了，能够顶着它斜的这样走，就是受力面积也小了，然后斜线走，就是这个人的能够抗风的那个力更加大一点。
1: 非常艰难，特别是把婴儿车推在前方的话，那根本就行走不了，所以我只能自己反过身吧，倒着走，倒着走呢可以拖着婴儿车，但是也很危险。

0: 我拉着蒋本人把兵都拉不住了，所以说跟着蒋本人一起掉海里了。
1: 从这场模拟训练中能清晰地看出，减小受风面积确实能有效增强抗风能力，但像婴儿

0: 车、大箱子、雨伞、桨板这类表面积体积较大的物品，在强风环境下不仅会成为沉重负担，更可能潜藏致命危险。
1: 相信通过这个实验你也发现了，就是当我们遭遇强台风的时候，一定要学会放弃。我一开始是死死地拽住行李箱，发现它已经成为我很大的累赘，甚至要把我拖向水里了，于是果断放弃。这个时候反而一身轻松。那其实您的婴儿车也是一样，如果说把孩子抱出来放弃婴儿车，会不会觉得就轻松很多？
2: 那轻松很多了，抱着婴儿的话直接走了。
0: 面对极端天气，学会取舍是提升台风天安全性的关键。强台风在沿海常引发海水倒灌、近海巨浪，当陆地避险撞上水域威胁，我们该如何借助身边物品应急漂浮呢？
1: 那如果风暴还遇上水域，又会有更加恶劣的环境出现。所以接下来挑战，我们依然是要利用身边常见的东西让自己应急漂浮。哎，每个人只能选择一个东西，你选择的是什么？
3: 大塑料袋，因为它有浮力。
1: 你的？
4: 哦，我用行李箱。
1: 但这个会漏水哦。
4: 但是前面可以坚持一段时间吧。
1: 哦，好，那我用的依然是裤子，哈哈，已经科普了很多次了。打湿水以后，这个纤维之间就会形成一层水膜，就像气球一样兜住空气。哎，我觉得这个应该也能让我在风暴中保持漂浮。哦，你这个已经做好救生衣了。
5: 对，我这个是大家身边很多常见看到那种矿泉水，我把水喝掉了，或者水空瓶卷起来，然后形成一个浮力，拧在衣服上面，这样子给它塞进去，然后这样瓶盖密紧，瓶多了它就形成一个浮力了。
1: 哎，您是啥都没准备吗？
6: 对，我是游泳的，算高手，这次来挑战一下这个在暴风雨下、台风下的那个仰泳，挑战一下不沉。
1: 哦，真的，技术流。好，那接下来咱们就要下水，真刀真枪的来试一下了啊！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0: 原本我是系在腰上面的，然后在这个衣服已经脱起来了，再然后包括这个矿泉水瓶也从脖子上面和手臂上面再穿出来了，包括后背都浮起来了，因为这个衣服它下面拉不住。
1: 而且我发现有点问题，就是都有一定的进水，每一个，
0: 因为它可能密封性不是很好。
1: 这个效果好吗？
2: 非常好，我用它把它抵住自己的下颚，整个过程就非常轻松。
1: 好，那你觉得它有没有什么风险？
2: 它风险就是怕碰到尖锐的东西扎破。
1: 我这个是发现了重大的风险，就是在平静的水域上，我们觉得哎好像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当风浪一浪一浪打来的时候，就会把空气完全给吸走，所以我得不停的去补气，不停的补气。如果是不怎么会水性的，它很有可能在补气的过程中就溺水了啊。所以这个方式，的确就是在这种14级的大风浪面前是顶不住的。我发现你的行李箱效果很好，
3: 如你所料，它其实里面已经填满了，我举不起来但是它还是能浮在这里。
1: 好，
3: 再加上如果会水性的人加上腿部在不停的打水的话，实际上是还能坚持蛮久，但是不会水性的人就沉下去了。
0: 14级台风就是暴风雨的台风，有仰泳的时候能够仰，但是它的体力其实坚持不了那么长。这个还有就是它的风和雨从你的眼睛鼻子里面全进去了。
1: 那在你心目中，你觉得哪一种应急漂浮的方式是最好的呢？
4: 在14级台风的狂风巨浪中，即便游泳高手也难长时间仰泳，可能被风雨呛伤。湍急的水流往往裹挟着杂物，塑料袋容易被扎破，矿泉水瓶易进水，固定性差，裤子浮领需频繁补气，对不会游泳的人来说风险极高。相比之下，行李箱这类大型漂浮物密封性好，浮力稳，不易破损，是更科学的选择。而在真实灾难中，狂风会使救援船只难以稳定航行。

0: 风把我推的这个人还是往前面移的。我虽然讲是人是蹲下来了，人一旦腿跪地，还是风暴还是要往前面推的，还是往河边推过去一点的。但是也是克服困难嘛，就是把他们救上来。
1: 其实我们先前还是有预知的啊，因为包括我们施救上岸的时候，这个是一个水池的一个环境，真正在洪水里面，其实边上是草，甚至是斜坡，甚至是淤泥打滑等等的因素，这个救援力量呢会更加的困难。其实是已经是到了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否则的话我们不会让我们队员下这个水的，
2: 听不到任何的声音。然后呢我就泡了一会儿，整个人就特别冷，就是肌肉在抽的感觉，就是内心还是很慌的。因为我可能知道有人来救我，但如果说真实的被困者的话，他是不知道有人来救的。
1: 所以我们也呼吁啊，大家呢在环境恶劣的情况尽量的少出门，少到风险的地方，保护好自身的安全。
3: 对，远离危险就是更好的求生。
1: 对，
4: 台风来袭时减少受风面积，果断舍弃累赘物品，能提升陆地逃生几率。遭遇水域威胁，选择密封性好浮力稳定的物品，应急漂浮更可靠。但请牢记，最好的求生方式是提前关注预警，远离危险区域。面对自然之力，敬畏与预防永远是最有效的保护。
5: 你敢相信曾经只存在于科幻片里的读心术，如今被一群清华的00后学生做出来了。不用手环，不用贴片，甚至都不用网络，只需要一颗普通摄像头就能捕捉肉眼难以看见的皮肤微小变化，实时输出上百项情绪生理指标。哎，那今天珊珊就要看看他能不能读懂我呢，走吧。嗨，一如。
6: Hello，
7: 你好，你好，
6: 你好，你好，
5: 一股青春的气息扑面而来。
6: 对，我们都是清华的00后，
5: 是
6: 创业比较年轻一点。
5: 你手中这个就是00后研发的这个可以读懂我情绪的小设备吗？
6: 没错，一颗摄像头就能够读出来你的一系列的生理指征，比如说你的心率、心率变异性、呼吸、情绪、眼动等等。你现在心率是有一点高的，
5: 说明我见到你很激动。
6: 对，没错，没错，现在是快乐占主导。因为你笑得很开心，
5: 连我的情绪都可以识别。那我们两个同时在这个摄像头里，它可以同时识别我们两个人吗？
6: 在那边电脑上的话，其实是可以做的。走，我们现在就去看一下。
5: 好的，好的。
6: 这是我们新发版的一个模型，来自于希腊语里面的全知全能，所以我们叫它 Faces Omni。 你看现在是咱们两个人在这个屏幕里面，我点击开始录制。
5: 你能识别我真实的情绪吗？
6: 我们把这个视频呢传给了这个模型，这些都是我们能够检测出来的指标，有基础的生理、心率变异性、血压、血氧饱和度的估算，我们的压力、放松、疲劳、睡眠质量、心理健康等等等等，然后以及还有我们的情绪的分析。从情绪分析中 surprise 占比显著，
5: 他还能看到我的深层情绪。
6: 没错，
5: 那他怎么知道是我深层情绪中惊讶更多一些？
6: 我们会把脸拆分成很多的动作单元，不同动作单元组合，知道你的眼睛眨了多少下，然后是不是有眯眼、眼动，它一点点微小的变化，它都能反映出来大量的信息。有的犯人一个简单的一个微表情，警察就能知道他眼睛在瞟什么，或者隐瞒事实的一些行为。
5: 哇，你这就是一个微表情检测大全。
6: 是，嘴巴是否有撇嘴啊，脸颊、下巴它怎么动，还有我们的行为意图，比如说有些人他可能虽然笑得很开心，但是他内心很悲伤，他其实也都能够看出来。因为有一个很有名的理论，杜欣微笑，指的就是人真正在笑的时候眼角会有褶，就是这两块肌肉会往上提，然后如果你是假笑的话，你可能就是皮笑肉不笑那种状态。
5: 但是我跟他没有接触，他能看到我的血压和心率，这是怎么做到的？
6: 因为人体每一次心脏跳动的时候，血液会奔向全身各处，皮肤上的颜色的话因此也会有一些变化，我们肉眼很难去看出来，但计算机是可以的，它能把你面部的一些微弱的细节的变化放大呈现出来，就可以测量出来心率是多少。
5: 我肉眼看

0: 看不见，但其实我的这个 T 区啊、两颊呀、啊，一直是有这个光的变化。
1: 是 的, 是 的, 是的，你越激动的话，你心脏的跳跃的速度越快，泛血速度越快，面部的光闪烁的频次也会越高一点。
0: 但是，怎么来判断你的这个检测指标就是准确的呢？我现在跟他没有接触嘛，我怎么知道心率检测呀或者其他的指标就是真实的呢？
1: 这个呢，血氧仪它是一个接触式的一个原理，是通过摄像头测出来的是84.7，而这上面显示85，误差在完全静息的状态下能保持在2 BPM 甚至1 BPM 之内。
0: 这样一个这个检测仪，它就只能检测我的一个心跳、脉搏。正常需要佩戴这么多设备才能同时检测这些指标，但是你这一个摄像头能同时检测出100多项指标。
2: 研究团队采集了不同肤色、不同生理状态、不同场景下的海量数据，通过 AI 算法和底层优化，让算法学会在复杂环境中提取有效信号，最终实现了心率监测误差小于0.7 BPM 的医疗级精度，响应速度低至小于10毫秒，建立起坚实的技术壁垒。
0: 现在我们把实验室的灯都关掉了，比较暗的一个环境下，哎，它依然可以识别。现在这个数值确实还挺接近的，左边是血氧仪检测的数值，右边是手机实时检测的数值。那如果是运动起来呢，它的识别还能这么准确吗？
1: 人的头部晃动偏准，或者说是在这个运动过程中它可能会有一些尾影，或者是有专门的算法优化，然后因此我们在这个运动场景下也是可以做得很准。
0: 哦，但是光听你说不行，我们来实测一下。
1: 没问题，没问题，
0: okay.
1: 我来测试一下吧。
0: 今天的运动时刻到了，
1: 它这个心率波形还是在实时的输出。
0: 哇，这个真的立马就检测出来变化了，从刚刚的70多，现在就上升到100以上了。我的这个人脸在摄像头里已经很模糊了，但是它依然能实时的检测，给我实时的数值。看看我的情绪。果真运动让人快乐，
1: 运动使人快乐，你一直是一个快乐的状态。我们再稳定一下，看看这个数值会不会降
0: 下来。哎，立马就降下来了。
1: 对，
0: 哎，但是你看，像你平常戴这种智能手表，它也可以进行检测。我为什么还要用这个网页来进行检测呢？
1: 这时候就是体现出来我们这款技术的一个优势之所在了。手表得去额外购买，然后得戴在手上，对吧？可能要上100、上1000块钱，甚至还有这个万元级的。那么有没有一种办法，就是说咱们不去额外花这大价钱购买，但是同时也能够测量出来一系列指标，对吧？我们掏出来手机，然后只要打开我们的网站，在手机上也是可以实时进行测试。
0: 哦，都不需要可穿戴设备了，
1: 没错，
0: 一台手机全都包揽。
1: 对，
0: 而且他还立马就给我出了一个 AI 智能分析报告。
1: 现在稍微有一点紧张，稍微有一些这个压力水平吧，
0: 是
1: 通过你的这个心率变异性进行推断的。
0: 有压力说明我现在在认真工作，认真录节目，
1: 副交感神经活跃呀，或者会给你提供一些建议。
0: 哇，这真的就变成家庭医生了。
1: 是，
2: 也许未来你拿起手机30秒，屏幕立刻跳出提醒，当前心率78，压力中等，建议深呼吸。家里的智能摄像头静静地看着午睡的宝宝，突然通过 APP 提醒你，宝宝心率偏快，呼吸略显急促，建议进屋查看。养老院里巡检机器人通过一次擦身而过的对视，便能感知到老人今天情绪低落，且血氧饱和度略低于往常。
1: 这些指标可以汇报给远在异乡的子女。我们现在和一些车企也是有合作的，我们可以给他有一个摄像头去拍摄司机当下的一个状况。他有没有路怒啊，他现在心情是不是好，他现在有没有疲劳驾驶。
2: 当前 AI 交互存在一个隐形天花板，极度依赖用户显性输入，缺乏对隐性非语言信息的感知。研究表明，人类表达中非语言信息高达55%，但现有的机器视觉只看见动作，却无法穿透皮肤洞察情绪波动或生理疲劳。
1: 我们的这款设备能够把外界的画面实时的去回传到机器人的眼睛和主板上，对于这些信息进行处理和分析，就知道啊，我面前的这个人他现在是一个怎么样的心情，他现在是一个怎么样的状态。
0: 以后我跟那个 AI 都不用对话了，他就看我一眼，
1: 他
0: 就知道我的情绪，我的状态，我今天开心不开心，就可以开始安慰我。

0: 倒我。
1: 没错没错，这样的话这个交互才能够说真正的有意义有价值、机器人从一个被动的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转变为了可以主动去执行、它就不再是过去的工具人，它现在是一个主动的执行者、能够去主动的帮助我们排忧解难，把人和 AI 的交互的最后一公里彻底的打通。
0: 那你们之前就是一个学生团队，到如今还成立了一个自己的公司，
2: 对，
0: 所以当时在还在研发这个设备的时候，当时也在繁忙的学业当中，就是一边读书一边研究一边创业。
1: 对，那个时候的话还确实是有一些课业的压力在身上的、我们在融资的时候要见很多的投资人、然后一开始你如果是学生的这个心态和学生的身份的话、你可能讲的时候都会有一些怯场。我当时前天晚上是辗转反侧，一直翻来覆去看我们的 BP， 就害怕哪一句话说错了。但是逐渐的，当你见到第50家、100家、200家的时候，那你的这个叙述就会变得自然流畅了。
0: 天哪，你这就是六边形战士了，不仅仅是研发一个设备这么简单了。
1: 是的，就是在这样的严峻的创业挑战下，一定要把自己逼迫成一个六边形的战士，一定要无所不能。如果说哪件事情难的话，就坚定不移的继续去做哪件事情，一定要迎难而上。
3: 自然界中夜视能力好的动物有很多，比如猫头鹰，但要说能在绝对黑暗中穿梭自如的，大家通常只想到天上的蝙蝠或深海的齿鲸。它们依靠回声定位活动，主动发出声波，再通过接受反射的回声来感知环境，这是它们能在黑暗中导航捕食的秘密武器。长久以来，科学界认为暗夜导航能力是极少数特定物种的专属天赋。然而，我国科研团队在深山密林之中，却先后发现了两个具备回声定位能力的新哺乳动物类群。它们是谁？科学家究竟是如何发现它们这项特殊天赋的呢？

0: 现在在家宝面前呢，有一个圆形的装置。首先啊，在中间有一个升起的圆盘，周围呢对应着八个食物奖励盒。但是呢，圆盘只有一个方向，下面有平台，并且只有这个平台是有廊桥可以连接到对应的食物奖励盒的。
1: 别小看眼前这套实验装置，当年就是靠它，研究团队才拿到了动物回声定位实验里最关键的数据。于是在2021年的科学期刊上出现了一个新的回声定位哺乳动物类群，猪尾鼠。猪尾鼠它长得有点像我们常见的小家鼠，但它耳朵特别大，尾巴也比家鼠要更细长，而且它眼睛很小，所以又被叫做盲鼠。那当灯光关闭时，这个小眼睛的猪尾鼠在全黑的环境中会迷路吗？
0: 它现在在试探，每个角度都在试探。
2: 对，
0: 它跳下去了。
1: 猪尾鼠在纯黑的环境中并不迷茫，看来它的导航并不依赖视觉。为了解开这个谜团，科研团队决定从猪尾鼠的其他感官入手。
0: 这个呢，是我们人类平时用的耳塞，专家现在啊正在把它剪成细小的块状，以便塞到猪尾鼠的耳朵里。因为它非常柔软，所以能在不伤害小家伙耳道的前提下实现物理隔音。

0: 现在我们将这只戴上了耳塞的朱尾鼠再次放回纯黑的迷宫中。
1: 反应和刚才很不一样，就之前很果断，现在畏畏缩缩的，
0: 迷茫，到平台的边缘试探的这个时间长度也有点长，找不到方向的感觉。不戴耳塞，方向清晰，堵上耳朵，寸步难行。这反应仿佛在说，这只视力退化的小老鼠真的是靠听觉在认路。 但是在死寂的暗室里，它究竟在听什么？这些有着极高灵敏度的精密仪器，原本是专门用来捕捉大型蝙蝠在空中飞行时的超声波信号的，但在今天却被专门对准了这只不会飞的朱尾鼠。
2: 老师，我观察到啊，这个朱尾鼠一靠近咱们这个平台，就会有这种红色的小竖线。之前呢，是有一篇论文是说朱尾鼠它可以频繁的去发出一些超声波，但是没有解决的就是这种超声波的功能，所以我们就猜测它发出的超声波可能会用来回声定位，所以我们就用了一套设备来去监测它的超声波。我们就找到了四个方面的证据，就证明朱尾鼠是有回声定位的。 最重要的一个证据就是行为学的证据，在一个完全黑暗的环境下，普通的动物视觉是失效的。但是当我们竹鼠放到这个平台上之后，它就可以迅速的找到这个平台并获得奖励。但当我们把它的耳朵给它堵上之后，它的听觉就被屏蔽了，那这时候它就找不到平台。 第二个方面的证据就是来自于解剖学的，我们通过麦克斯利把主属颅骨的结构重构出来，蓝色的这块骨头叫胫舌骨，是跟发声相关的；黄色这一块是叫颅骨跟听觉相关，这两块骨头相互接触并且融合，在喉部回声定位的蝙蝠当中也是一个相同的结构，这就说明这两个物种它是趋同的。 第三个方面的证据是来自于基因组的，我们在基因组当中找到了一些竹鼠和蝙蝠以及齿鲸相同的基因序列。第四个证据呢，当我们把这些基因的序列同时导入到细胞当中，然后我们去测了这些细胞的一些指标，发现来自不同物种的这些序列功能是相似的，除了蝙蝠和齿鲸有回声定位之外，我们见的在啮齿类当中，也就是老鼠，它也有回声定位。
0: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问一个问题，就是除了这个竹鼠之外，在现在的动物界当中还有没有其他的动物有回声定位呢？这就涉及到我们最新的一个研究结果。5月10日，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科研团队在国际期刊《国家科学评论》发表了最新研究成果，首次证实亚洲鼩鼹具备回声定位能力。
2: 亚洲鼩鼹主要栖息于我国西南及邻近区域中高海拔山林，是鼹科中较为原始的类群。此次发现是该团队继2021年证实朱尾鼠回声定位后再次找到又一个全新的回声定位哺乳动物类群。我们把亚洲鼩鼹就做了跟朱尾鼠相似的一个实验，同样得出了亚洲鼩鼹它是有回声定位能力的。 我们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发现，就是亚洲鼩鼹它的发声器官不是像竹鼠一样是喉咙，而是舌头。它通过舌头的运动产生回声定位信号。
3: 天上的蝙蝠，海里的齿鲸，再到地面上的竹尾鼠和亚洲鼩鼹，千万年的演化中，大自然给它们发放了完全不同的发声器官，却让它们在无尽的黑暗里殊途同归的解开了同一道生存密码。不得不感叹，大自然真的是太神奇了。
4: 生命的智慧也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深邃和不可思议。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岳麓书院。
1: 在湘江西岸，临橘子洲头，是南岳衡山72峰的尾峰，故得名岳麓。山水相依，人文荟萃，儒释道均在此浸润融合，是读书清修的上佳之所。

五代时期战乱频仍，世子们无比渴望能有一个安静读书的去处。僧人智玄和他的弟子有感于此，凭着仅有的一点财产，在岳麓山中购得一小块土地，建起几间房屋，创建起简陋的书舍，并冒着危险穿过浩渺的洞庭湖，购来珍贵的儒学经典。

熬过了令人窒息的飘摇，天气终于转晴，这奋力支撑的小舟也驶向了湖岸，驶入清朗。

对于割据混战的五代而言，这只是微不足道的一天。没人会在乎两位僧人和这些书籍的际遇。但两位僧人的初心却开启了一座伟大书院的滥觞。在此后悠长的岁月里，不断有人追随，有人到来，有人离开，书写着那些关于光阴和永恒的传奇。院中春秋，千年中国。

山中岁月如清泉般静静流淌而过，清晨弟子会安静地扫洒庭院，师父则默默地外出化缘。木来的一钱一毫不断化为院中的一砖一瓦，将木德的香火钱变为文教之所，似乎没有什么功德可言，但智玄并不在意。世子们专注读书的模样，以及书香氤氲的空气里民众的期许与平安，便是他心中最大的福报和慰藉。

僧人智玄和他的弟子并没有如是门户之见，只希望士得巫以居，得书以读，在残酷离乱的年月中消弭一些戾气，存续一份文明的火种。

知不觉中，智玄和尚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他的一生似乎足够平凡，并不期望写进载满伟业的史册，也不在意是否有人会铭记这份纯念。天地悠悠，山高水长，一念一行足矣。这一段往事发生在公元958年左右，弟子希望将师父的这份坚持与宏愿撰文刻碑，传播后世。在碑文中，弟子没有留下自己的名字，只简要记录着这段过往，期许着斯文不绝，教化不衰。

宋代时，岳麓书院副山长欧阳守道发现了这块石碑，并撰写《赠了敬绪碑》。如今，重刻的碑文仍然嵌在书院后花园的碑廊中。

北宋开宝九年，公元976年，是一个需要被铭记的年份。这一年，宋太祖赵匡胤驾崩，赵光义继位，宋兵兴师北伐也草草收场。战乱平息后，人们迫切渴望恢复文教，新朝廷也大力推行崇文政策，但官学满足不了这些需求，于是创始于唐代由私人或官府所设的教育机构书院开始兴盛起来。

潭州知州朱栋决定在州治所在地，也就是今天的长沙，创办一座高水准的书院。人们的目光顿时聚焦在了岳麓山中，这里与州治隔湘江相望，环境清幽，并且早已浸润了智玄和弟子办学的文脉与根基，深受人们敬重。朱栋一边募捐，一边主持修建。很快，五间讲堂、52间斋舍，便焕然一新地坐落在了山中，并为这座书院命名为岳麓书院。这一年正是开宝九年，公元976年。此后千年时间里，岳麓书院虽数次兴废，但中开讲堂、左右序列斋舍的建筑格局，以及学子们的朗朗书声，延续至今。朱栋亲自延请有名望的老师前来掌教，招募品学兼优的学生。书院不是官学，不纳入政府教育体系，书院负责人也不是朝廷学官，但他又不同于私学，具有较完备的教学方法和管理制度。这种独特的教学方式，虽然多了一份自由，但也少了一份稳定。因此，当朱栋离任后，继任官员并不热心于此，岳麓书院也随之萧瑟起来。20年后，公元999年，当新一任潭州知州李允泽来到岳麓书院时，面对的是斑驳脱落的院墙、破败的学堂。视文教为执政之本的李允泽，对书院创业之初的坚韧十分感佩，决定扩建书院，复兴往日生机，并探索出一种规制，以确保这所寄托着湖湘子弟期望的书院不因人而兴，因人而废。李允泽主持扩建后的岳麓书院，以讲堂为中心，配以斋舍、礼堂、藏书阁，形成基本完备的书院格局。讲学自然是书院的根本，包含老师教学论道的讲堂和师生住宿读书的斋舍。讲堂之后是书院唯一的阁楼建筑藏书楼，供祀是书院传统，师生们通过祭拜孔子、值得仿效的贤人和有功于书院者，不断加强人格修养，做到德才兼备，是早期的思想品德教育。在确立书院以上三大功能之后，李允泽看来这还不够，书院应该有更加稳定的经济来源。他将周围的良田划归书院所有，田租等收入便成为书院维持延续的保障。李允泽奠定了岳麓书院讲学、藏书、供祀、学田四大规制，类似现代大学的教学楼、宿舍、礼堂、图书馆、校史馆、基金会等，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书院模式。被誉为世界大学之母的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是西方公认拥有完整体系并延续至今的第一所大学，创立于1088年。岳麓书院不仅比它早了112年，并且今天仍然在鲜活地招生办学，
发展延绵。面对井然有序且未来可期的书院，李允则倍感欣慰，他觉得自己的一生终于可以无憾了。李允则家族与北宋皇室是布衣之交，感情颇深。宋真宗继位后便委任李允则为潭州知州。临别前，真宗告诉李允则，我把湖南交给你了。这是一位对儒学十分尊崇的皇帝，曾写过《力学篇》，其中“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句子早已家喻户晓。但在这位皇帝眼里，湖南还是一块重鬼神、上乌风、未开化的蛮荒之地。他希望儒雅之风能够吹遍这里的山河，润泽一方水土。书院扩建完成后，李允则写信给真宗，详细汇报了岳麓书院和湖南文教的进步，希望皇帝能御赐一些珍贵的典籍。很快，皇帝褒奖的回信以及大量书籍抵达岳麓山。正如真宗皇帝和李允则所期待的那样，儒学之风与书香之气开始激荡在湖湘山川之间。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的一个清晨，宋真宗起得格外的早。诏令已经发出，一个特殊的人即将被召见。宋真宗召见的人叫周氏，来自长沙，身份是岳麓书院山长。山长类似于今天的大学校长。周氏是有史志记载的岳麓书院第一位山长。一位书院山长受到当朝皇帝的召见，这是历史上的第一次。宋真宗做出这个决定，是出于对岳麓书院办学成果的肯定，并以此向全社会传递大力倡导文治的信息。面对皇上关切的目光，周氏详细地讲述着李允则扩建的成果，书院进一步壮大，慕名前来求学的士子已达数百人。望着娓娓道来的周氏，宋真宗猛然觉得他应该参与到国家最高学府国子监的办学之中。然而周氏拒绝了这个任命。事实上，两人的教育理念存在着不小的差异。大宋皇帝希望用功名利禄来吸引天下读书人，但在周氏看来，教育的目的不是谋求黄金屋，而是培养君子人格和良好学养。听了周氏恳切的言语，宋真宗明白了他的心志。于是当周氏提出请宋真宗为岳麓书院题写匾额时，他爽快地答应了。

正宗皇帝赐匾赐书后，岳麓书院顿时声名大噪，成为全国四大书院之一。岳麓书院也逐渐被纳入潭州三学的教育体制之中。潭州官学、湘西书院、岳麓书院自下而上地分成三个等级，岳麓书院是最高学府。但到底以怎样的思想和理念来教育学生，周氏并没有完整的答案。而中国的思想界也正经历着一场巨大危机。汉代独尊儒术后，官学的任务是专注儒经，并由此形成一些世家大族，垄断高官和学术，走向僵化。到了两晋南北朝时期，玄学道教兴盛，从印度传来的佛教更是风靡壮大。在儒家知识分子看来，中华大地已失去了凝聚人心、勇于担当的主流思想，陷入千古暗夜之中。

扬州市将宋真宗题写的匾额挂在书院的两年后，一位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人出生在了湖南永州的道县，他叫周敦颐，号濂溪，故人称濂溪先生。极为聪慧的周敦颐长大后认识到了儒学面临的核心问题，在吸收佛道精髓的基础上，他构建起儒学世界观，并与人生观价值观相统一。于是孔孟的道德训诫和品格修养具有了形而上学的根基，以及超越生活的永恒崇高使命。从此儒学进入了全新的境界，因为他们强调道统天理，故被称为道学或者理学。儒生们以强烈的使命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周敦颐正是理学鼻祖，岳麓书院传道理念的源头所在。

0: 上来了，
1: 有机会，
2: 手已经撑不开了，
1: 比赛结束。
3: 白天救死扶伤，晚上征战四方，他是反差感拉满的跨界追梦人。
4: I fought 23 matches and over 10 years.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m the favorite. Every time before I'm a big underdog, like by a far margin.
5: 我就浪费他的体力，这样第二个回合、第三个回合他没体力打比赛。
3: 身体条件不占优势，还没有专业训练场地和设备，他凭什么站上全球顶级 UFC 赛场？
6: 这是极限竞速第一场，然后我哪里抽了，一看话我就一下就激动，就缩短时间，可能还是因为我比较喜欢格斗，所以才能一直练这么长时间。我感觉自己喜欢也很重要。
3: 平民英雄正在播出。

0: 每个追梦逐梦的人都是平民英雄，我是浩洋，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7月6号，持续强降雨之下，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突发漫堤缺口，洪水汹涌而下，大量房屋、农田被淹，群众转移、抢险救援等工作紧急开展。全国各地的救援力量从四面八方汇聚于此，其中湖南爱心力量也紧急驰援。本栏目记者李倩深入灾区和救援一线，我们来看相关报道。受台风影响，广西出现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六兰水库的漫堤缺口导致下游的六兰村受灾严重。截至7月9号，六兰村及周边区域已造成26人死亡、7人失联。灾情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紧急驰援六兰村，帮助村民重建家园。
1: 召集了200多个老师统一来到这里，主要是帮那个农户清理一下这些物资出来，清理一下淤泥出来，反正哪里有需要我们就去哪里。
2: 这边是蚂蚁小洼，这边是洼鸡小河，两个何老师。
0: 在六兰村，记者遇到了熟人何华帅。1个多月前，两人在石门县的救灾报道中相识，当时何华帅开着挖机抢通了湖平山镇几条重要的村路。
3: 在石门30天，打算回郴州了，后来发现通道那边又受了山洪，然后我们就又到通道那边去了。
0: 7月6号，何华帅和父亲何颂宝结束在怀化通道独坡镇半个月的抗洪抢险任务，准备回贵阳老家。中午临出发，在网络上看到了广西六兰水库发生险情的消息。
3: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看着四面八方的人都在往这里奔赴，我们也要尽自己的能力去帮助他们。
0: 开了20几个小时车，7号下午2点，何华帅父子俩到达受灾严重的六兰村，没来得及休整，立马开始帮村民清理房前屋后淤泥和道路障碍。
4: 就是去哪个地方都还是要鼓励他，因为他是年轻人。
0: 从通道县独坡镇出发时，独坡镇镇政府为了感谢何华帅父子对当地做的贡献，给他的挖机和拖车加满了油，寓意给他们加油，祝福他们接下来的旅途一路顺利。
5: 各位各界的爱心人士都来帮助我们六兰，也感谢他们，也希望我们六兰村能够尽快的重建家园。
0: 灾情发生后，湖南岳麓区蓝天救援队多位无人机飞手也第一时间赶赴贵港、钦州等救灾一线，多家湖南企业积极响应，纷纷伸出援手。番一集团调动大批工程机械助力清淤筑堤，乡级企业家张雪创办的张雪机车也捐款500万元及抗洪物资驰援一线。
6: 就是我家98年我们也受过洪灾，那个时候解放军也来救援过，这点钱对张雪机车的生和死来说，其实它没有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对灾区的人们来说是有非常大的作用。
0: 目前广西各受灾地区救援同步推进，清淤、电力、通讯、道路抢修、物资保障等灾后重建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中。 今天我们来关注 UFC 终极格斗冠军赛，中国唯一的一名

0: 名非职业选手实名。今年5月29号，在澳门举行的 UFC 终极格斗冠军赛精英之路第五季的首轮较量中，实名首回合仅用3分多钟就以手臂三角锁降服对手，拿下自己签约 UFC 后的首场正式胜利，获得全场观众和千万网友欢呼。实际上，实名早就很有名气，他有着双重身份，白天呢是在医院坐诊的内科医师，晚上是征战八角笼的格斗选手。网友笑称他是白天救死扶伤，晚上征战四方，称他为女版黄飞鸿。一个身高不足1.6米的非全职运动员是如何站上世界顶级格斗八角笼的呢？我们一起走进实名。5月29号，澳门 UFC 精英之路第五季主赛开赛，中国选手实名迎战印度获得过5次全国冠军的选手普加托马尔。
1: 侧串，
2: 上来就
3: 冲得很猛，很强硬。
0: 综合格斗结合拳击、跆拳道、柔道和摔跤等运动，在比赛中允许使用击打、抱摔、关节等各种技术。
1: 实名扫接腿了，
3: 放倒，
1: 实名站起来。
0: 第一回合不到1分钟，实名龙鞭抱摔对手，牢牢锁死上位位置。
4: Elbow。
1: 过去了，
0: 实名不断消耗对手体能，等对手体力下滑后，精准布置手臂三角锁，仅用3分多钟，对手大脑供血不足，轻拍实名右腕认输。
5: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3 minutes, 12 seconds into round number 1, referee Mark Goddard calls a stop to the fight for the winner by submission via arm triangle, Xu Ming!
6: I fought 23 matches and over 10 years.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m the favorite. Every time before, I'm a big underdog, like by a far margin.
0: UFC 终极格斗冠军赛起源于美国，是全球规格最高、影响力最大的职业综合格斗赛事。标志性的八边形擂台被大家称作八角笼。十年从不被看好到掌声雷动，实名用全身的能量捍卫了这次胜利。然而大家意想不到的是，比赛前实名的训练连一块正式的八角笼都没有。
7: 一直到教练来，
8: 教练几点来？
0: 每周的1、3、5晚上7点半，实名和教练巴格在结束各自一天的工作后，相约在这里进行训练。过去他们原本借助朋友的场地训练，去澳门比赛前一个月，俱乐部所在物业拒绝一个场地有2家俱乐部训练。来不及找新的场地，巴格教练只好带着实名到昆明的一所大学的田径场训练。
8: 比赛前的一个月已经是在这样的场地训练了，会影响到你？
6: 确实会影响，因为地比较硬，然后有很多小石头。我不怕疼，就是一不小心会滑到，一滑到就会容易被细菌
8: 是吧，
6: 或者真菌感染。我就不喜欢这样，这里有，身上有好几个，
8: 就是真菌感染的那种伤口。
6: 对，所以比赛前到前2天一直有一点低烧，因为是那种葡萄球菌感染，要很注意，会有一点发炎。
9: Cut the cross. If my legs are like this, cut. Doesn't matter which side, just cut the cross. No need even your hand. Just cut the cross with your knee while you're like punching my upper body or something. Yeah.
0: 距离五月二十九号澳门比赛过去十天，这几次的训练，两人主要针对这次比赛的一些错误进行复盘。三分多钟赢得比赛，在很多人看来这是一个非常燃的现场，巴格教练却觉得石明赢得太早了。
9: The strategy was to make the girl tired and then finish her. Shiming took a little bit risk, which this time paid off. This time she was successful, but that is a risk.She had to take to finish it earlier. If she would have taken less risk, she would have still finished the girl just a little bit later. 这个位置会非常不容易出来，所以现在我不要伤害她，我就浪费她的体力。这样，第二个回合、第三个回合她没体力打比赛。
2: 上次的对手她是散打的对手。所以我们知道他的弱点在哪里，但是还是做很多错误。赢了比赛不重要，重要的是进步，每次进步，不管你赢了还是输了，需要进步。因为在 UFC 有很多非常厉害的女子选手。
0: 石明摔跤表现突出，下潜抱摔、龙鞭消耗技术成熟，龙鞭抱摔也是石明这次获胜的关键。然而在田径场训练，他们的龙鞭更是令人意想不到。
8: 为什么要穿这么厚的衣服？
9: 就是因为这个我们的八角龙比较硬一点。你可以看这里有很多这种的，不管你去哪里有这样比较危险的，就是
8: 钉子。
9: 所以我们不能这样随便训练，我们是注意安全，然后还是对了头来说比较舒服，可以穿这样的衣服，或者可以有帽子，都可以。
6: 就是上面基本都是这样的，然后就是到比赛的时候不停，要继续往下压住它，所以在中间衔接的时候，可能我就练得很少，就会有一点跟不上，
8: 就还是会有影响。
0: 在巴格教练的格斗理念中，综合格斗从来不是蛮力的比拼，而是一场身体力行的棋局博弈。和围棋、象棋一样，讲究预判对手，布局控场，步步推演，算尽后手。场地虽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学会动脑子。
9: You can say wrestling is like physical chess. You know, it's exactly like chess. You have to use your mind to solve problems, but you do it in a physical way and very very quickly. Wrestling, you have like half a second. Next, and you're constantly solving problems with your With your opponent. It's a very interesting, fascinating game.
0: 而石明也觉得这样的环境反而让他有一种赤脚不怕穿鞋的心态，从精神层面就赢了对手。
6: 虽然说这个条件很艰苦，但是我挺喜欢那里的，就是有很多爱好者在那跑步，有很多小朋友在那玩，我觉得很合适。像我们这样的。这个训练
8: 就是好像大家就是很原始的那种，就是热爱运动的状态，跑步的人、踢足球的人，包括你们，就是最初心的那种状态。
6: 对，我感觉我属于那里。
8: 你其实和父母是从小就过来了是吧？几岁的时候？
6: 应该一两岁就已经到了。
0: 石明1994年出生于黑龙江，幼年随家人迁居云南昆明，因为喜欢拳脚功夫，13岁开始学习跆拳道。他的爷爷奶奶都是医生，在昆明开了一家诊所，从小石明就帮着爷爷奶奶抓药，也对当医生产生了兴趣。
6: 然后他们从小就夸我很适合学医，因为他们打针啊，还有处理外伤什么的，我都喜欢看。然后他们都说这个小孩不怕，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很喜欢学医。
0: 2013年，石明顺利考入云南中医药大学学习医学，而他也一直没有放弃喜欢的跆拳道。2017年，因为一个美丽的误会，他认识了巴格教练。
6: 当时在云南。有一位很有名的蒙古老师，巴达浪贵老师，他是云南，散打队的主教练，我也
3: 之前跟他练过几节课，然后那个时候很多朋友说巴老师要在哪开一个公开课，你去不去？然后我就说好啊，我要去。但是到了训练馆以后，发现是一个另外的不认识的外国的巴老师教摔跤，然后也是我第一次开始练摔跤，接触综合格斗。
0: 这次公开课让石明第一次认识到，原来有一项运动是两个人抱在一起研究怎么把对方摔倒在地。课堂上上至四五十岁的大姐，下至五六岁的小朋友都有，大家都能掌握要领。
3: 我当时在练八格教练的课以前，一直以为训练就是要自己练，就是要累，看谁快谁更有力。但是练了八格老师的课，我才发现哦，原来是可以用技巧去克服对方的力量和速度。
0: 从此以后，石明开始跟着八格教练进行系统的格斗训练。相对于多数职业选手，石明的身高、臂展、体态均不占优势。八格教练结合他的身体条件，为他量身打造了以摔跤为核心的战术体系，这让喜欢思考的石明反而掌握了制胜关键。之后多场比赛都以摔跤优势获胜。
8: 那什么时候两个人是立下了想要打 UFC 的这个梦想？
3: 就是基本上跟八格老师训练以后就没输过了，就一直赢了，连胜了十几场。上海有一个 UFC 的精英训练中心，他们是邀请我过去参加他们的测试，给我们看了一下这个训练中心的设施，那个设施非常的先进，还有它的训练理念也非常科学。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想，哇，我也想参加这个赛事。
0: 这时候的石明还是无名之辈，业内对这位非职业选手并不看好，但他却连续赢了很多场比赛，被 UFC 精英训练中心关注到，邀请他到上海参加训练和测试。 UFC 精英训练中心的纪录片记录下了当时的石明。
4: 中医可以帮病人通经活络，他是铁笼当中的十三妹，欢迎石明。
3: 可能他们看不出来我是练拳的。
0: 此时正是新冠疫情期间，八格教练在国外回不了昆明，昆明的俱乐部也关了，石明和八格教练就通过视频来训练。
2: 这是2020的时候。
8: 2020的时候。
2: 对的，好像你看，所有的
8: 都是你们的视频和他做的视频。
2: 对，然后他。
8: 那就是石明还没有被大家认识之前的他。
2: 对，对，那个时候还不太出名。
0: 然而在上海 UFC 训练中心高强度的对抗训练中，石明接连遭遇膝盖韧带撕裂、鼻梁骨折两处伤病，足足近一年没法正常训练参赛。他不像一些全职运动员有专业的康复团队全程照料，只能依靠自己学医的知识给自己做理疗康复，并维持基础体能。和八格教练也坚持线上训练，逐帧回看动作，远程打磨技术，熬过了这段艰难的蛰伏期。
8: 刚刚看到石明六年前的视频，我觉得您非常的感慨。
2: 哎呀，别这样。
8: 为什么
2: ？Don't put me on the spot, my friend.
0: 2024年11月，石明迎来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场比赛 ——UFC 澳门精英之路第三季决赛。石明在女子草量级决赛中迎战同胞冯潇灿，在先落后两回合的劣势下，他一记高扫 KO 对手夺冠，拿到 UFC 正式签约合同。说话柔声细气，戴着500度的近视眼镜，有着医生与拳手的双重身份的石明，迅速走红网络。
8: 因为你本职工作是医生嘛，那下手的时候内心会有纠结吗？
3: 会的，因为之前很多场比赛都是因为没有补拳，或者是出动作太犹豫，导致我在比赛里面略占下风。然后这场比赛之前，我一直跟自己说的就是， 一定要下手，一定要出手快一点，一定要下手狠一点，就是一直在给自己默念，
8: 做自己的思想工作，就
3: 是，对，给自己洗脑。因为这一次的比赛不重要，只有最后赢的那个人才有合同。
0: 这场比赛后，石明迎来了许多媒体的采访，此时的他还没有适应这么大的关注，甚至在备战2025年 UFC 上海站比赛时，会在媒体的镜头面前反着练，生怕对手拆解自己的战术。这种不自信又想赢的心态，让他签约 UFC 后的首秀输给了对方。
3: 我对战的选手是草量级里面最高最长的，数一数二的，就是又是利用身高臂展往后跑的这样的选手，所以我很难抓到他。那场比赛又有很多很多的朋友关注，所以压力是非常大。我一上场就老想
8: 赢，
3: 对，压倒性的赢，就感觉反正就是相反了。最后是点数输给他。
0: 一场失利让石明彻底沉淀，清醒反思。今年5月29号的比赛是石明24场综合格斗比赛中唯一一次赛前被大众预测看好，他同样想赢，但不一样的是，他调整好了心态，不再畏惧镜头，也把每一位粉丝的祝福都当成去赢的动力。
3: 就是我们去比赛的奖杯，这两个是缅甸的，这两个是云南的。这里除了我的，还有别的队员的一些奖杯跟奖牌。
0: 这是藏在昆明市区居民楼里的昆明红星摔跤俱乐部办公室。石明打出成绩后，不少外地甚至外国的综合格斗爱好者来找巴格教练学习，这里也成了部分外地学生的宿舍。巴格从5岁开始学摔跤，曾参加超过1000场摔跤或综合格斗比赛。他的本职工作是昆明某大学的金融学老师。创办昆明红星摔跤俱乐部的初心纯粹是因为热爱，是为了给自己找个训练的场地。
2: 我是一个兴趣爱好，我都有摆脱一个工作，我很开心，我生活很不错，我羡慕自己。我觉得西宁也是这样，就是他，我觉得他心里想还比较开心做这个工作，然后歌都是爱好。
0: 他反复放在嘴边强调的话是：保护好自己，不要受伤。
2: 特别是你的脑子，我们运动员，我们打15年，15年以后还有60年。如果你脑子跟那个小红薯一样，那怎么办 ？Again, we don't care about the competition. UFC is not important. Improve yourself, get yours, improve yourself and.Get healthier, get more self-confidence. Just improve your own life. That's the goal here.
8: 这是你的拳套。
3: 这三个跟这个，每次比赛完了，赛事方就会把这个比赛的拳套留给我们。
8: 哦，这个是 UFC 的拳套。
3: 对，
2: 我觉得这个拳套比那个奖杯更
8: 重要。更有意义。
2: 对，
8: 就是靠着它才打下来的奖杯。
0: 除了奖杯、拳套，这间屋子里更是藏了许多石明获胜的秘诀。
2: And the other stand here, now you can see.
3: Oh,
2: now you can see the size. Size is exactly the same.
8: 哦，他的身高各方面都是差不多的啊，就更好还原。
0: 100寸的大电视，正面机位正好能1:1还原出一个人的体型。UFC 比赛能提前2-3个月知道对手是谁。石明和教练就会提前在这个大电视上分析对手的过往比赛视频，制定战术，赛后也会反复观看比赛视频，看看对方的技术要点，复盘自己的不足之处。
3: 他的拳非常重，比我之前所有对手都重。教练已经知道我想做那个锁，我一直在找机会。
8: 他现在大脑已经缺血液了。
3: 对，其实在这里我已经布置好了。
8: 拍了。还真把了一下麦，手就往那边去了。有把到吗？
3: 没有，因为有拳套。拳套刚好包到这儿。但是我一抬头就一下就感觉 变成医生了，感觉就想确认一下他的情况。
6: Oh my god, I like Bollywood star Amir Khan. The movie Dumb Girl is so touching. I hope someone can make a movie about me like that someday. Dumb Girl 2, let's go.
3: 因为对手是印度的，我说的是，我很喜欢阿米尔汗的电影《摔跤吧，爸爸》，因为我练的也是摔跤，然后这个电影很鼓励我，然后大概是这个意思，后面是开玩笑的。
8: 那如果真的有也挺好的。
0: 一边看视频，石明就能立马到餐厅空地训练，边看边练，反复进行。
3: 赛前教练会给我分析一次，然后呢，我会先记在这样的，随便记在这样的纸上。然后比完赛以后的总结就会写在这儿，因为是犯了错误，我就会把它一直留起来。
0: 石明的另一个秘诀是记笔记，这是从小认真读书养成的好习惯。他的笔记图文并茂，中西结合，像极了李小龙的拳谱手稿。
3: 这是第一场，记忆注入第一场，就一看话我就一下就记住，就缩短时间。每次比赛回来，我最喜欢的就是晚上来这玩游戏。
0: 石明比完赛回来，如果伤比较重的话，为了不让家人担心，都会先在办公室住几天，等伤退了再回家。这里处处井然有序，奖杯整齐陈列，连游戏机拖鞋都规整摆放，打理得条理分明，就如同格斗博弈，讲究步步推演，布局清晰，不急不躁，有条不紊。因为格斗运动员的黄金周期有限，32岁的石明也不知道哪一天就是他的天花板，但只要还能打，他就希望能争取到更多的 UFC 比赛。白大褂救死扶伤是温柔的责任，八角龙奋勇拼搏是滚烫的热爱，二者兼容皆是人生。
3: 我感觉格斗就是帮我很多，可能还是因为我比较喜欢格斗，所以才能一直练这么长时间。所以我感觉自己喜欢也很重要。
9: A lot of benefits come from doing sports. When people watch sports and they just see people fighting each other and punching each other. But I think if you do sports long enough, you realize actually.
0: 身高不占优势，没有全职训练条件，兼顾行医与追梦。走进石明才知道，他的出圈并不只是软糯的声音下那副刚硬的拳头，更是靠岁月沉淀出了一个坚韧、聪慧、自信的人。石明的下一场比赛并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他的训练节奏，每周一、三、五坚持训练。成功从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坚持长期主义。希望我们都能像石明一样，心怀热爱，笃定前行，去书写自己的电影。
5: 平民英雄，精彩一会儿回来。平民英雄，精彩继续。
0: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说到地震仪，大家脑子里蹦出来的画面一定是地动山摇、房倒屋塌吧？它是用来监测地震的。但你能想象吗？在广西北部湾，科学家们用地震仪听到了鲸鱼说话。对，你没听错，地震仪不测地震，改行听鲸鱼了。而且啊，这条鲸鱼还不是普通角色，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布氏鲸。它的声音能低到什么程度？低到只有5赫兹，人耳根本听不见。那科学家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这背后又有哪些黑科技呢？今天咱们就带大家一起来揭开这一场地震仪跨行当听诊器的科学真相。
1: 位于广西北部湾斜阳岛上的这地震监测台站，它原本的任务是盯着地壳的一举一动，但科学家在处理地震数据时，却意外发现了一些不明信号。它们不像地震波那样突然爆发，很快结束，而是每隔10到14秒就震动一次，一次能持续好几个小时，像是有节奏的心跳。这到底是什么？科学家一开始也不知道，后来他们找到了研究鲸鱼的生态学家，双方一碰头才发现，这很可能就是布氏鲸在水下发出的声音，通过海水和海底传播，被岛上的地震仪给听到了。肖卓，广西民族大学副教授。
2: 其实这个地震仪本质上是一个非常精密的震动传感器，然后它除了这个地震灾害以外，它还可以监测到道路的交通信号呀，包括我们的台风和海浪的信号呀，它都是可以精确的捕捉到的。
0: 说白了，这地震仪啊就是一个超级听诊器，它的肚子里有一个弹簧挂着重块，地面震动时仪器会跟着一起动，但重块因为惯性保持不动，那一旦相对运动就被记录下来了。所以啊，无论是地震、海浪还是鲸鱼叫声，只要能够让地面产生微弱的震动，它都能捕捉到。所以这活儿地震仪接了。
1: 您现在看到的就是地震仪记录到的布氏鲸叫声的波形图，横坐标是时间，竖坐标是震动的强弱，每一次凸起就是一声鲸语。您看，这里、这里还有这里，1分钟的时间里，它叫了大概8次。再看下面这张频谱图，红色代表能量强，蓝色代表能量弱，从5赫兹到50赫兹都有能量分布，而它最低能到5赫兹，这已经进入了次声波的范围，人耳根本听不见，但地震仪却听得一清二楚。
2: 所以我们首先会看它的波形图，就每隔10到14秒会震动一次，每次持续2到6秒。从频率来看呢，从5赫兹到50赫兹，它其实都是有分布的。首先可能是一个低频的信号，然后会慢慢的逐渐的变成高频。它在说什么？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科学问题。我们现在只是能捕捉这些鲸类的声学信号，但是这些信号它对应的这个生态行为，比如说是去捕食啊，还是繁殖啊，还是求偶呀，这个是我们正在进行的一个工作。
0: 大海里可一点儿也不安静，海浪声、轮船引擎声、各种鱼虾发出的声音混在一起，简直就是一场水下交响乐。那布氏鲸低到5赫兹的声音早就淹没在这些噪音里边了，那科学家们到底是怎么把它给拎出来的呢？答案就是 AI。 研究团队干了一件事儿，他们从2012年到2026年积累了14年的连续地震数据，然后请经过培训的专家从海量数据里人工标注哪些是鲸鱼信号，哪些是地震、船只、海浪的干扰信号，标注了576小时的有效数据，建成了一个包含超过171万个样本的数据集。
2: 其实本质上还是得益于我们现在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学习的能力，就是我们有14年的这个连续的观测数据。首先我们会经过培训的专家，他们会去从这个地震仪的数据里面去挨个挨天的去识别，就是哪些是鲸类的信号，哪些不是，一个正样本一个负样本的教材，他去不断的去训练学习，然后他学习完他就来考试，如果这个考试他得分比较低呢，他就又回去再学习，那直到他这个考试最后得分能得到这个90分以上，他就可以停止了。然后这个时候这个 AI 的这个模型也训练好了，训练好这个模型以后，他就可以从这些不同这个震动啊这种高维的角度去看这个波形到底属不属于这个布氏鲸的发声。
1: 打个比方，就像你在一个挤满了人的嘈杂会场里， AI 就能精准识别出角落里某个人的声音，而且这个人说话的声音还特别低。 AI 不是靠听音量，而是靠看波形的特征，从高维度的振动数据里做模式识别，这就是深度学习的本事。最终这个 AI 模型的准确率达到了99%。陈默，广西科学院副研究员。
3: 其实我们在利用这个技术之前，我们做布斯星的监测的时候是用船或者是无人机的技术，那这种技术就必须布斯星出水面我们才能看到，甚至有很明显的行为，像张开嘴在水面上捕食。所以有的时候其实鲸还是在那里，但是因为数量比较少或者是它们行为比较少的时候，可能我们出去一天也看不到一头鲸。但是我们用了地震仪做鲸类的声音监测之后，我们就发现至少在2021年，我们从1月份到7月份都有布斯鲸的声音信号，我们就可以知道在每年不同的时间布斯鲸在这片海域待得有多长。我们在跟海洋环境等等因素进行连接，去寻找到底布斯鲸在这片海域出现甚至在这捕食跟什么有关。
1: 研究结果显示，2021年，布氏鲸在北部湾的声学活动从1月一直持续到7月，其中2到3月最活跃，5月还有一个小高峰，之后逐渐减弱。而且 AI 分析发现，它们下午叫得比较少，傍晚之后又活跃了起来，这说明布氏鲸有自己的作息时间表。这些发现对于搞清楚布氏鲸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走、喜欢什么样的海洋环境，提供了以前完全获取不到的线索。
3: 我们船一开动就要烧钱，所以我们每年会有大量的经费用于船和油的这种支出。然后有的时候，像打个比方，疫情的时候，我们恶劣天气的时候不能出海，我们会断掉布氏鲸的这种连续性的观测，但是有了地震仪的这种监测方法之后，我们就可以弥补我们不能出海的时候的监测数据。然后这个我觉得是可以去广泛的去推广的，在各个海域。然后再加上像整个中国沿海的鲸类调查的人其实特别的少，所以我们也很难去每个地方出海。但是如果我们利用上地震仪的这种监测的技术，我们就可以去看所有有地震仪的区域哪些地方有鲸类的信号。
0: 从监测地动山摇到倾听鲸鱼低语，地震仪加 AI 的这一次跨界，让陆地上的地震台网变成了海洋生态的顺风耳。未来这套技术还有望同时承担地震监测和生态监测的双重任务，为保护濒危物种提供低成本全天候的新手段。也许啊，用不了多久，我们就能够通过遍布全球的地震仪实时了解到海里每一头鲸鱼的动向。科学跨界的力量才刚刚开始。
1: 近期我国多地接连遭遇极端强降雨袭击，面对来势汹汹的洪水，普通人到底该如何科学防范、应急避险？今天新闻大求真联合专业救援队教你绝境保命。
4: 山洪训练马上就要开始了，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杭州蓝天救援队一起来完成这个训练。
1: 现在看到的这条甬道长54米、宽9米，如果在30秒内释放900吨水，产生的瞬时流速可以达到约2.5米每秒，接近山区中小型山洪的水流强度，属于高危水流等级。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究竟谁能穿越凶猛的洪水，顺利到达终点。

0: 感觉刚刚的这个情势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啊。
1: 人就像蚂蚁一样，洪水来了能把你直接吹跑。
0: 你的水性是非常好的，
2: 用不上。我们平时游泳大概在静水或者缓慢流动的河水里，但是洪水的冲击力真的非常大，当时脑子是一片空白，你动作技术都用不出来。
3: 我觉得我是随机应变了，当洪水来临时的我第一时间找到障碍物帮我阻断水流，我感觉多少有一点用，但是还是很可怕。
4: 通过刚刚的模拟营就能看到，当特大洪水来袭，不管是擅长游泳的队员还是体重较大的队员，都会被汹涌的洪水瞬间卷走，唯有站在较高处的人才能在洪水的围困中勉强逃过一劫。但这时你或许会想到，在抗洪救灾中，人们有时会筑起人墙，依靠群体

0: 己的力量抵御洪水。我们将队员分成两组，将最强壮的队员安排在队伍最前方，分别组成一字阵和菱形阵。那这种多人协同营救时结成的阵列能抵御这场洪水吗？
1: 放水。
2: 洪水来了，还是有点紧张的。泄洪了，看看能不能顶住，顶住。
0: 哪怕是训练有素的救援队也很难抵御洪水的冲击，所以当你遇到这类突发灾难，千万不要贪恋财物，快速向地势较高处撤离。那如果你已经来不及撤离，请一定要快速找到你周围的应急漂浮物，保证自己在汹涌的洪水中安全漂浮，等待救援。
3: 在这个强对流天气高发的季节，其实城市里有许多你熟悉的地方却充满了危险。
4: 暴雨天气下，不少车主急于进入车库挪车，且遭遇雨水快速倒灌，被困在封闭缺氧冰冷的积水环境中，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3: 万一你身处其中，该怎么极限求生？

量的雨水突然涌入地下车库，瞬间没过膝盖。这时慌张的你肯定想着从车库入口跑，那里是上坡，应该会比较容易出去，但是真的能跑出去吗？

0: 千万不要低估内涝时灌入地下车库的水流，它强大的冲击力足以轻易冲倒成年人。同时，浑浊的水流会让视线严重受阻，我们很难看清周围环境。如果继续往同一出口尝试求生，无疑是在浪费宝贵的生命时间。
1: 那我们还有别的出路吗？
0: 当然有。还记得每个车库里都有的安全通道吗？
2: 在这儿安全通道是有台阶的，并且是有扶手的。你看，从这儿就可以顺利上楼。
1: 没错，安全通道一般通向室内，因此上方不会有强大的水流阻挡你的前进。但如果没有找到安全通道，而水位还在快速上涨，那么你一定要快速寻找下面这些密度比水小的物体，比如泡沫板、干燥的木板、水盆、空塑料瓶，甚至袋装膨化食品等，都能产生一定浮力，帮助你在绝境漂浮。但要是短时间在周围找不到这些漂浮物，我们该怎么应急漂浮呢？
0: 其实保命的关键就在你身上。裤子的面料被打湿后，在水的表面张力作用下，纤维之间会形成一层水膜，像气球一样兜住空气。你可以把它固定在脖子上，这样就可以保证关键的口鼻始终在水面之上，哪怕不会游泳也能够活下来。
1: 外面的暴雨还在持续，车库里的水位也越来越高，你可能会感觉呼吸逐渐变得困难，不知道还能坚持多久。
0: 千万不要放弃，你看头顶横梁与天花板墙面会形成倒扣的封闭空间，一旦水位涨到横梁下方时，内部空气无法溢出，会形成独立的气室，这里的气压会顶住水位，不让它上涨，所以目前你是安全的。但要知道，成年人哪怕在平静状态下，每分钟大概也会消耗0.5升氧气，而运动状态下耗氧量甚至会达到3升。所以在空气有限的气室里，一定要平复心情，降低耗氧量。
1: 虽然目前氧气相对充足，但全身长时间浸泡在冰冷的水里，可能会面临失温。
0: 看到旁边的消防管道了吗？水的导热系数是空气的20倍，会快速带走体温，所以你现在必须尽全力离开水面，爬到消防管道上，然后脱掉湿衣服，擦干身体，保持核心体温，等待救援。刚刚的模拟演练你觉得可怕吗？但要知道，我们还是在安全的、有保障的实验场地进行的。如果到了真实的环境中，你会陷入更加恐惧、黑暗、孤独的境地。所以我们演示的什么应急漂浮、寻找气室，都不是最好的求生手段。你要记住的是，下暴雨、发洪水的时候，不要到这些低洼的地方去，远离危险就是更好的求生。
3: 最近这段时间，全国多地持续高温，紫外线强度更是居高不下。防晒成了大家出行的头等大事儿，而防晒喷雾因为使用方便，一喷即护，几乎成了人手必备的夏日神器。咱们打开社交平台，各种防晒喷雾的推荐和测评铺天盖地，但就是这款神器，最近出事了。河南郑州一名5岁男孩在家长使用防晒喷雾时好奇凑近，不小心吸入喷雾，结果双肺出现大面积白斑，被诊断为化学性肺炎。此前浙江杭州一名7岁女童使用防晒喷雾之后也出现了严重的咳嗽、呼吸急促，被确诊为急性过敏性肺炎。这好好的防晒喷雾怎么就变成了伤肺呢？今天咱们就来揭开防晒喷雾背后的隐患。这瓶看似无害的喷雾里边到底藏着什么？为什么会引发白肺？咱们正确使用又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4: 长沙市一名20岁小伙李某外出前使用了防晒喷雾，在对着面雾喷洒时一不小心误吸，随即出现胸闷咳嗽的症状，他急忙来到了长沙市第三医院就诊，经肺部 CT 片显示，李某双肺赫然呈现大范围白色样病变，报告提示白肺。崔自重，长沙市第三医院急诊医学科主治医师。
5: 当时的话，那个小伙子是因为当天中午喷防晒霜的时候吸入了较多的防晒喷雾，立马就出现了一个刺激性的一个干咳胸闷，简单的说的话就是从他的鼻腔然后咽喉到气管支气管然后再到肺里的这样一个过程。他当时是因为使用的时候自己也没注意，对着脸喷也没有屏住呼吸啊什么的，没有去做这些避免吸入的这些动作，所以就造成了防晒喷雾随着呼吸就吸入到肺里面去了。
4: 我们都知道白肺是一种肺部感染，除了感染弥漫性肺泡出血综合症等白肺最常见的病因外，吸入有害物质也可导致肺部出现大范围白色样病变，比如氧苯酮是一种常见的防晒成分，它能够吸收紫外线，从而防止皮肤被晒伤。然而这种化学物质在与紫外线反应后会生成一种名为邻苯二酚的化合物，这种化合物一旦进入肺部就会引发白肺，而这位年轻的患者就是使用不当吸入了一部分防晒产品进入肺部，导致白肺的发生。
3: 防晒喷雾相信大家都并不陌生，只要往身上各处轻轻一喷，它就能够在我们皮肤上瞬间成膜，从而达到一个防御紫外线并且防晒的效果。这听起来可比我们平时涂防晒霜要简单的多，市面上的防晒喷雾呢也是琳琅满目。今天一瓶我就买来了3款不同品牌的防晒喷雾，虽然包装不同，但是它们的使用方法都是一样的，只需要按住这个嘴，然后瓶中的液体就会以气化的形式喷出来。可以看到这个雾非常的大，并且气体非常轻，也非常的密集。接下来我再用嘴来吹一下。可以看到它非常容易就改变了它的方向，这要是直接朝我们脸喷的话，肯定非常容易就能够吸到我们的肺里。
5: 生活中的话一般是这种能够引起粉尘的这之类的东西，特别是含有这种刺激性的这种化学物质之类的这些粉尘，或者是说工业生产这一块比较常见的就是挥发性的酸类物质，吸入较多的时候就会引起呼吸道的这个无菌性的炎症，然后进入到肺里面就剂量比较大的时候就会引起白肺。
3: 其实当我们不小心把水吸到肺里的时候，我们人体也会因为感到不适而产生咳嗽，这其实是我们的一种自我防护机制。而我刚刚在使用防晒喷雾的时候发现呢，它们也并不是毫无味道的，有的有果香，有的甚至有一种酒精的刺鼻味道。通过我在网上的搜索发现，市面上大多数的防晒喷雾都含有丁烷、丙烷、异丁烷等物质，这些东西呢是和防晒没有任何关系的推进剂，像丁烷和丙烷这些东西是直接加在打火机和煤气罐里的东西。接下来我们来演示一遍。

0: 我们可以看到这三瓶防晒喷雾喷出的气体，当遇到明火的时候就立刻开始燃烧，并且燃烧的速度非常快。
1: 正如求真记者刚刚的实验，防晒喷雾如果使用时稍有不慎就会引火上身。一位来自辽宁省沈阳市的父亲给孩子喷防晒喷雾，没留意孩子在玩打火机，防晒喷雾秒变喷火枪，场面非常惊险。求真记者调查发现，市面上大部分的防晒喷雾都含有丁烷、丙烷、乙丁烷等成分，这些成分不仅是可燃物，而且都含有一定的低毒性。也许你会好奇，这些成分明明与防晒无关，为何还要添加进喷雾里呢？原来防晒喷雾中的氧化锌和二氧化钛颗粒容易在储藏过程中沉底，所以丁烷、丙烷这些成分是挥发性推进剂，它们的作用是为了更好地将有效成分从气管里推出，接触皮肤后就会立即挥发，同时它们也作为冷却剂，保持防晒成分的低温。所以接触皮肤是可以的，但是吸入是万万不能的。
0: 防晒喷雾不可以直接对脸喷，
2: 如果实在需要对面部使用的时候，要么屏住呼吸，不要让这个喷雾吸入到气道里面去，要么就是把它喷在手上或者是其他用具上面，然后再涂抹在脸上，

0: 家好，我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坤。真真，最近呢，有不少网友表示，晚上睡觉的时候啊，这老是听到噗噗噗。哇哦！相信呀，有不少朋友夜里都被这个声音吵得睡不着觉。这有网友说呢，这个是青蛙叫；有网友呢又觉得这是电动车的这个警报声；还有的网友呀认为这是工地在装修。所以真真呀，这究竟是什么声音呢？
0: 我知道了，这是夜莺的叫声了。
1: 夜莺？夜莺不是这么叫的吧？
0: 我说的是夜莺，老鹰的鹰。它们呢长这样。
1: 哦，原来是这个灰不溜秋的小鸟发出的声音啊。哎，它们这么小小的一只，那怎么声音这么大呀？
0: 它们啊入夜后开始活跃，叫声最大可以达到90分贝，在静悄悄的夜晚就显得格外刺耳。
1: 哎，问题来了，那他们为什么整夜整夜的叫呢？
2: 根据大家所这个反馈的这个情况呢，我们基本上可以判断，就是我们这一种鸟类叫普通夜莺，它属于是夜莺目夜莺科夜莺属的这个鸟类，因为它的那个毛色和这个树干的颜色非常的接近，所以它也有个名字叫贴树皮，就是它停在那个树干上，你几乎就看不到它了。
3: 藏在这里睡觉，应该没人会发现吧？
2: 它就属于是夏候鸟，从这个4月份、5月份开始，一直到7、8月份，啊，是属于它的一个这个繁殖季。但是呢，它比较隐蔽，主要是夜间出来活动，它是一个夜行性的啊这样的一个鸟类。
3: 我喜欢在夜间活动。
2: 那么这个声音呢，实际上是它作为一种求偶，它是基本上是独居的，它需要长时间的发出声音来很远的距离来吸引它的这个异性。它找到朋友进入这个孵育期了的话呢，它基本上也就不再会发出这样的一个声音，
3: 一心只想着带娃的日常。
1: 哦，原来是这样。
0: 嗯，胖坤，夜莺的喙特别小，只凸出来一点点儿，它们的嘴巴却可以张很大。
1: 能有多大？
0: 哎，有这么大。你看，
3: 我的嘴巴可以张得很大哦，一口气可以吃很多只小虫子，还蛮有震慑力的呢。乱龙袍下毫物，
2: 经过观察认为可能跟两个方面有关系。一个方面呢，是它其实主要是在地面啊，它会直接在地面活动。那么在地面活动的话，其实它就会经常会受到干扰，它就会做出一些过激反应。比方说能够把一个嘴张得特别大啊，那就是一种很有威胁。
3: 被我吓到了吗？
2: 二一种可能性呢，就是它在夜间去捕食的时候，它在高空飞得很快，它需要一个大嘴巴张开，就像一个网兜一样，它就更容易，就是蚊虫会撞到它的嘴里面去，会捞到这些食物。
3: 小虫子们，请见
4: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5: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
1: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天给大家讲个故事。话说有一年，广东的一个地方引进了八角种植，却发生了一件怪事儿。树是长得挺精神的，而且开满了花，但是却一个果也没有。这事儿啊，引起了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罗世孝研究团队的关注。历经数年的观察，他们才把八角不结果之谜给解开了。那到底是为什么呢？要搞清楚这件事儿啊，首先咱们得先认识一下八角。
1: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谢丹博士，
2: 大家看，我身旁这一棵就是八角树，它在这个林子里面显得平平无奇。它的叶子也跟很多植物的叶子一样，就是这种椭圆形。那么我们怎么快速鉴别它呢？如果能闻到一股八角味，那么恭喜你就找到八角的本尊了。
1: 八角的花也很特别，开花时它不像我们常见的花一样全部打开，而是只开了一个不大的口。这个口的大小似乎寻常尺寸的传粉昆虫进不去。
2: 前面提到的八角为什么只开花不结果，这个答案的关键就在于四个字，传粉昆虫。那么八角是靠什么进行传粉的呢？
0: 是蜜蜂吗？还是蝴蝶呢？
2: 都不是。其实它的传粉昆虫是一种叫做英蚊的昆虫，主要是英蚊科的八角黄英蚊和八角红英蚊，还没有监测到其他昆虫会给八角进行传粉。
3: 八角跟蚊之间是一种你为我传粉我为你育儿的专性互利关系。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八角会释放出一种特殊的气味，这种气味会吸引蚊的到来。

0: 蝶，对别的传粉者啊是知之甚少。在罗氏校团队发现之前，更是没有人知道这八角的传粉者居然是蝇蚊，所以啊，他们一直呢就都没有找到答案。而且在大多数人的视角里，蝇蚊也并不是什么好家伙。
1: 蝇蚊主要分为三类：植食性、捕食性和腐食性。植食性有一部分会参与植物传粉工作，也有很大一部分是我们所熟知的害虫，比如稻蝇蚊、小麦蝇蚊以及高粱蝇蚊等，它们会给农作物带来比较大的影响，直接造成农作物的减产。在农作物种植区域，蝇蚊主要是当作害虫来对待的，但是你如果在八角种植区域，蝇蚊你就应该当作一种益虫来对待，而且你需要适当的引入一些蝇蚊，然后保证它的坐果率。
0: 好了，我们刚刚认识了八角的专属传粉红娘蝇蚊，这才知道原来蚊子也能传粉，是不是让大家大跌眼镜了？别着急哈，这大自然还有更多令人意想不到的传粉红娘呢，比如它，
1: 比如蝙蝠、苍蝇、蟑螂、屎壳郎等等，比如很多人喜欢吃的榴莲，它的传粉动物竟然是蝙蝠。榴莲为了吸引蝙蝠的传粉，它选择在晚上绽放出白色的花朵，同时释放出强烈的气味，吸引蝙蝠的到来。而这种气味并不是其他传粉动物所喜欢的，同时它还会为蝙蝠提供丰富的花蜜作为报酬。
2: 再比如主业滚大粪的屎壳郎，它竟然还有一个兼职，那就是帮兰花椒传粉。紫黑色的兰花椒花朵相较于那些明亮颜色花朵并不起眼，但没关系，它散发出的令人上头的气味却很对屎壳郎的胃口，所以在它不提供报酬的情况下，屎壳郎也会帮助它进行传粉。
1: 还有苍蝇，虽然人们对它深恶痛绝，人人喊打，但它在传粉上其实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一些芒果种植户甚至会通过捕肉吸引苍蝇进行传粉，因为在芒果传粉上，苍蝇的传粉效率是要比蜜蜂高得多的。
0: 最后一个，连蟑螂都能传粉哦。我国学者发现有一种叫做双纹小蠊的昆虫，能给夹竹桃科的驼峰藤传粉。而这双纹小蠊的亲戚，没错，就是你我在厨房里都最不想见到的那位。
2: 虽然传粉者的种类多种多样，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野生传粉者的种群数量正在快速下降。德国的一项研究发现，城市的蜜蜂数量在过去几十年里骤减了65%。一项在科罗拉多州相对原始亚高山草甸长达20年的监测显示，飞行昆虫数量平均每年下降6.6%，20年间总量减少了惊人的72.4%。还有中国科学院的一项研究，通过将当前样本与120年前标本进行对比，发现东方蜜蜂的遗传多样性显著下降。
0: 那如果说传粉者没了，植物该怎么办呢？对人类又会有什么影响吗？
1: 最近，《自然》杂志发布了一项关于传粉者对农业地区影响的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传粉者减少会造成当地农业减产，加剧当地的贫困率，还会影响当地的人类健康。
0: 那这传粉的昆虫为什么会减少呢？
1: 昆虫的大规模减少，主要是栖息地丧失、外来物种入侵、农药滥用以及气候变化等原因造成的。
0: 好，那面对这个困局，我们又能够做些什么呢？
1: 种植传粉昆虫友好型植物，减少农药使用，保护传粉昆虫天然栖息地，做一些关于传粉昆虫的科学研究，同时做好科学普及工作。我们国家其实已经意识到传粉昆虫保护的重要性，建立了国家蜜蜂基因库来保护蜜蜂的种子资源，同时开展了一些科学研究，筛选出一些优良的蜜蜂品系，未来这些品系会推广到农业运用上，促进植物增产。

蚊子斗智斗勇的季节了。那为什么直到今天，我们人类还对付不了蚊子这样简单的生物呢？事实上，人类至今还不知道蚊子是怎么飞的。而最近，一群来自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佐治亚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就在攻克这个全人类的难题。他们甚至亲自与100只饥肠辘辘的蚊子共处了4分钟，最终成功。

0: 找到了蚊子飞行轨迹的模型。他们不仅把论文发表在科学进展期刊上，还建立了一个网站，让大家就像玩小游戏一样轻松理解蚊子的飞行逻辑。这群以身入局的研究人员是如何破解蚊子为什么咬你的呢？
1: 大家好，今天很开心能够跟大家聊一聊最近的工作。大家都知道吴老师经常做一些引号无用的研究而出名的，他也拿了两次搞笑诺贝尔奖。我记得他有一个研究，为什么不同的动物，小到猫啊狗啊，大到大象，排尿的这个时间其实差不多的。加州大学的蚊子专家就问吴老师说，为什么不一起研究一些有用的东西呢？设计一款比市面上通用的捕蚊器效率更高的捕蚊器。现在市面上捕蚊器的防御性，就是喷驱蚊水啊、电蚊香之类的，又不行的，就是粘蚊板啊、灭蚊灯啊，捕蚊的效率大概是在50%甚至更低。如果你这个房间里有10只蚊子，那能够捕到5只蚊子，就是算是非常优秀的捕蚊器了。但是他们尝试了一段时间以后，发现这个问题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
0: 那为什么直到今天，我们人类还对付不了蚊子这样简单的生物呢？
1: 一直没有被解决的一个核心的问题是，我们其实不知道蚊子具体是怎么飞向猎物的。打个比方说，《猫和老鼠》这个动画片里面，那个 Tom 他虽然知道 Jerry 很爱吃芝士，每次都会拿那个食物去引诱他，但是他由于根本摸不准这个 Jerry 的行动路线，所以总是抓不住老鼠，反而老是被捉弄。其实对于蚊子也是一样的，我们虽然知道它们喜欢什么，但对我们如何捕捉它们帮助并不是很大，掌握蚊子的飞行轨迹才是比较重要的。
0: 看来想要对付蚊子也得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啊。不过老话又说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飞老师，听说你们团队的小伙伴特别英勇啊，实验中以身入局，用肉身反复投喂蚊子，被叮了满身的包啊。
1: 我们每一次的实验大概会用50到100只蚊子，这些蚊子都是在美国的疾控中心由专业人员孵化培养的，不会携带野外的这些病毒，所以安全性是可以绝对保证。团队搭建了一个像一个卧室大小的实验舱，用了2台摄像机，如果把这个真人直接放进去的话，待上3-5分钟，这个同学就会被叮很多很多包。对这个同学来说牺牲太大了，我们就换成非生物的目标来模拟人身上可能会发出的一些应蚊子的信号源。团队对蚊子的飞行轨迹进行了3维的追踪，我们大概做了20来个实验，收集的可能有几百万条的飞行轨迹，发现了它们不同的这个行为模式。
0: 数学家总是善于将复杂问题简化至其本质。那费老师用了哪些信号源来替代真人呢？
1: 在实验当中，我们用的是黑色的小球，任何这种深色物体放在一个浅色环境里面，都可以成为蚊子视觉的目标。蚊子面对单一的视觉信号的时候，它就是直接飞向视觉信号源，但是没有其他的信号的话，就会直接飞走。视觉信号是作用在这个蚊子的方向盘上，二氧化碳信号像是作用在蚊子的这个油门和刹车上。当它感受到这个二氧化碳信号的时候，就会慢下来，但是它不知道目标具体在哪儿，所以它就慢慢在这儿摸索。然后我们通过这些数据构建了第一个能够预测蚊子飞行轨迹的数学模型。我们把我们的模型放到一个网站上面，然后你就可以像打小游戏一样跟这个模型进行互动。你设置好你的信号源，给定蚊子初始的飞行的位置和速度，它就会预测说蚊子接下来会飞向哪儿。只有视觉信号的时候，它就会过来看一下，它如果发现你不是一个猎物的话，它就飞走了。用二氧化碳的话，它就会在这儿打转，它不知道去哪儿了。
0: 如果此时把这个作为二氧化碳单一信号源的小熊移走，蚊子会怎么飞呢？
1: 它又散开了，一下就不知道这个小熊去哪儿了。但是有一些会正好撞到它的话，又会被这个二氧化碳吸引，然后有一些的话就还在这儿乱飞。
0: 看来此时的蚊子更像是无头苍蝇啊，没有办法一下子锁定目标了。
1: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视觉加二氧化碳，如果一下移走的话，直直就飞过来了，蚊子就会跟着它跑，不管跑到哪儿，蚊子就立马就找到你。埃及蚊比较喜欢视觉信号加上二氧化碳信号的东西，比如说人的脑袋就是个巨大的视觉加二氧化碳信号源，这两种信号同时存在的时候，就会在这个目标附近进行绕行。我们最后又做了一组真人实验，进到这个实验舱里面，保持同一个姿势不变，可以看到所有的蚊子飞行轨迹基本上都是集中在人的头部附近。
0: 所以说我们睡觉的时候总感觉蚊子绕着我们的头在嗡嗡作响，是不是就是这个原因呢？
1: 你这个可能还不太一样，我们用的是埃及衣蚊，就是大家说的这个花蚊，它是一种在白天打猎。我们睡觉的时候嗡嗡的那些蚊子一般都是晚上捕猎的蚊，它们一般不依靠视觉，因为晚上一片漆黑啥也看不见，它们主要依靠通过热源和二氧化碳来寻找目标。人的脑袋是个非常理想的热源和二氧化碳，所以它们很快的锁定你的脑袋了。正好人的这个听力器官就是耳朵也长在脑袋上，所以就会听到嗡嗡的声音。
0: 原来白天和夜晚竟然还不是同一种蚊子在吸我们的血。那我们从小就听说有一些人是招蚊子体质，这有没有科学依据呢？
2: 我觉得出汗更容易招蚊子嘛，因为平常大汗淋漓的时候啊，那个蚊子就更喜欢来叮我，但平常洗完澡之后，哎，好很多，它就不来了。
3: 我身边朋友好像呼吸重的更容易招蚊子一点，
4: 可能不同的人散发的气味不同，有些气味会更招蚊子一点。
1: 不同种类的蚊子的喜好其实是很不一样的，所以不存在所有蚊子都最喜爱的目标。有研究人员专门对人身上散发出来的气味进行化学成分的分析，他们发现所谓的招蚊子的人确实散发出来的气味不太一样，多酸会更多一些。简单来说，每个人身上散发的气味的化学成分不一样，招蚊子的程度也不一样。出汗多和呼吸重招蚊子也是有一定科学依据的。夜间捕猎蚊子主要是依靠人的体温、呼吸产生的二氧化碳、气体的湿度、汗液里面的乙酸对人进行定位的。
2: 嗨，我平常就容易出汗，所以太苦恼了。那我们有什么科学的防蚊办法更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呢？
1: 我觉得其实最有效的防蚊措施还是用蚊帐进行物理隔绝。白天捕猎蚊子非常依赖视觉，所以如果你穿深色衣服，在一个浅色环境下，就会暴露给蚊的一个明显视觉目标，所以在一定的环境下穿深色衣服确实会容易招蚊子。我们现在想要看的是携带病毒蚊子和不携带病毒蚊子它们行为模式会不会有些区别，因为之前有研究说携带病毒蚊子会更加积极的去捕猎然后传播病毒，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公共卫生隐患。我们想知道这个东西是不是有科学依据的，这整一套的方法可以适用到别的物种上，通过采集不同物种的运动轨迹输入到算法里来，最后可以得出一个数学模型。
0: 这项研究提供了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方法学模板，可直接应用于暗蚊、酷蚊等其他重要病媒蚊子，也可以拓展到蜜蜂、蚂蚁、椋鸟、鱼类等集群或独居动物的行为研究。当人类开始能够预测蚊子会飞向哪里，在何时减速，被什么组合信号诱导，人类与蚊子的战争才真正进入了精准时代。那基于此，研究人员是不是能构建出更有效的捕蚊器了呢？
1: 通过这个研究，我们可以获得一个可以预测蚊子飞行的数学模型，理论上可以做很多事情，比如捕蚊器的优化，它动态的散发不一样的信号，蚊子比较远的时候先展现出这个视觉信号，然后让蚊子飞过来，看到这个蚊子比较近的时候再打开二氧化碳信号源，彻底吸引在捕蚊器的附近，这样的话就会比较高效。但比如说这房间同时有一个人，他有个捕蚊器，你怎么让他忽略人体被吸引到捕蚊器的里，这是其实一个比较大的挑战。所以新一代的捕蚊设备还有一定距离，我觉得。但我们现在也在积极的和一些业界接触和合作，希望有一天这个模型会有真的用处。
5: 这几天热搜几乎被毕业季承包了，各大高校的毕业典礼是陆续刷屏，学位授予仪式上校长与毕业生们的花式互动、毕业合影，还有毕业晚会，那是青春洋溢，热闹非凡呐。热闹归热闹，可有一件事啊，毕业生们可千万不能忘，那就是个人档案。最近人社部门也在持续开展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的相关工作。很多人可能觉得这档案就是一个不起眼的牛皮纸袋，跟快递文件没有什么区别，但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纸袋，一旦出了问题，考研、考公、入职、落户全都会受影响。不信咱们来看一个真实的案例。有毕业生档案被家人无意拆封之后， 考研报名被卡，入职政审被拒，补救过程辗转折腾了好几个月，一个小小的封条怎么就卡住了人生大事呢？今天咱们就来好好说道说道这个不起眼的档案袋里到底装了什么，为什么绝对不能撕拆，而且万一拆了之后又该怎么补救呢？
6: 冯湘君，南开大学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副教授。
7: 在我们这个案例中的档案指的是学生的个人档案，在校时称为学生档案，毕业的时候就成为毕业生档案，其中呢包括毕业生登记表、成绩单、在校奖惩记录等材料，还有政治思想表现、党团组织关系材料、毕业离校前的体检表以及其他可供参考的材料，是用人单位在选拔聘用毕业生的时候重要的依据。
6: 简单来说，档案就是人类活动的记忆，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大到国家大政方针，小到个人活动经历，档案与我们息息相关。文件、照片、奖杯可以称为档案，结婚证、房产证等都属于档案。当办理房屋贷款时，需要查看征信、婚姻等方面的档案。当企业发生法律纠纷时，需要查看企业产权、专利权、合同等维护权益方面的档案。当企业进行校园招聘时，需要查看学生在校期间学习表现和生活经历的档案。所以说，新闻事件中的被拆档案对毕业生就业有着重要作用。有网友指出，这档案一经拆封就会变成死档、废档，任何单位都不予以接收。事实果真如此吗？随后，求人记者以毕业生身份致电了湖南省档案服务中心进行询问。
8: 喂，您好，这边是可以咨询跟个人档案有关的事务不？
9: 我们不接收个人档案。
8: 我就想问一下，就是高考之后，因为我把那个学校把档案袋给我，然后带回家了。然后放在家里之后，我就出去旅游，回来发现档案袋被我外婆拆了。我想问一下，这个档案袋拆了之后，这个大学还会收不？
9: 你要看那个大学的要求，因为一般情况来说，档案拆封了是没有哪个机构愿意接受的，因为你档案拆了就已经是死档了。
8: 不能给我补吗？就是还有可能。
9: 因为他有的学校他觉得就是说他怕你已经篡改了里面的材料，到时候他们要担责，他就可能不会给你封呀，所以你要跟他们说一下这个情况呀。
8: 那我不能自己粘吗？因为我感觉这个还挺整齐的。
9: 你肯定不能自己粘呀，你粘了之后很容易就看出来的封条。
6: 通过求人记者的调查发现，档案私自拆封的确会变成死档。与此同时，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等国家五部门在2021年专门印发了《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规定》，任何个人不得查阅本人、配偶、直系血亲三代以内旁系血亲、近姻亲人员的人事档案。因此，视频中的母亲私拆女儿档案属于违规行为。如果有人私自拆阅损毁他人档案，也可能会涉嫌违法，如造成严重后果的还有可能构成刑事犯罪。谁会想到一个常见的牛皮纸袋竟然如此的至关重要？那电视机前的您又对这档案了解多少呢？让我们跟随求真记者的脚步继续展开调查。
5: 现在呢正值毕业季，每年的这个时候啊，毕业生的档案也开始活跃了起来。那么学生的档案究竟会去往哪里呢？今天一萍我就来到了位于长沙的湖南信息学院，我们一起去看看吧。我们可以看到呢，现场的老师们都在紧锣密鼓地整理着咱们毕业生的档案，桌面上和椅子上也都摆放了一摞摞的档案。这个档案袋摸起来还是感觉有一定厚度的，里面到底装了什么样的资料呢？
10: 我们这个档案袋里面呢，它会有一些学生的高考档案，然后有录取通知书，还有团员档案，包括他的新生入学登记表，还有体检表，包括一些新生军训鉴定表等等。后面呢会有一个所有档案材料的一些目录，就是根据这目录上面的一些材料进行一些资料的收集整理，包括审核，最后装袋。
0: 我们仔细看可以看到，个人档案与我们平时用来装资料的档案袋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它的背面。它的背面呢贴有着长方形不干胶的密封条，在密封条上还贴了很多学院的章，并且呢在背面的底部还盖了三个学院的章。那么为什么要在这个档案袋上又是贴封

0: 条又是盖章的呢？
1: 它是为了保密。如果我们的档案袋不进行密封呢，档案就会失去它原有的作用。另外呢，我们的档案袋里面会有学生的一些重要的基本信息，不密封不盖章的话，那么就会造成学生信息的一些泄露。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可能会有档案袋里面的内容会被篡改的这种嫌疑，所以这个环节是非常重要的。
2: 如今的个人档案一般都是将纸质的信息归档到档案袋里面进行封口，在封口处贴有长方形不干胶密封条，并在此盖上齐缝章，目的就是提醒大家，档案一旦拆封将无法复原。可别小瞧了这些密封条和小标志，它们的讲究可真不少。
3: 拆这个密封条是有讲究的，是一定要根据普通高等学校档案管理办法中毕业生档案管理办法，一定要求很规范地去拆这个密封条，因为这个档案它属于学生的机密文件，所以要求一定很重视，不能让它失去档案的作用。
4: 是要把这个档案的每一个角都得贴到这个胶上。
3: 对对，按道理应该是这样子的，你一定要贴在这个档案的这两个扣子的正中间。接下来贴了密封条以后，我们就开始要加盖密封章，按照这个规定的，这里上下都要盖，上面是盖六个，下面这里要盖齐缝章，要盖三个，这属于齐缝章。
4: 如果学生毕业了，他们的档案又会发往哪里呢？
3: 我们学校的毕业生的档案发往哪里是根据我们毕业生的档案去向来定。我们学校有一位学生灵活就业，但是就业单位没有档案管理权限的，我们会发往学生生源地户籍所在地的人力资源管理中心。然后我们还有一部分学生是因为有管理档案权限的单位直接派遣他所在的单位，还有一部分可能是由研究生升学，我们直接派送到学生研究生所在的学校，还有一部分是专升本的学生也可以直接回到他所就读的本科学校去，还有一部分学生因为要考研或者是考研二战三战的同学要求申请在学校管理，我们可能会继续为他管理两年。
4: 也就是说其实不会出现让学生私自携带档案的情况。
3: 不会不会，绝对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因为学生自己管理档案，那么这个档案就失去了档案的作用，就成为死档，这样会影响学生自己以后在生活工作方方面的负面影响，譬如说考研考公落户，包括养老保险等等。
5: 在实际操作中，有部分地方和学校因为各种原因存在违规，将毕业生档案直接交给学生本人，让其在报到时自行带给用人单位的情况，这其实就是本案例中出现的情况。毕业生自行携带本人的档案，其实这种做法本身就是不允许的。为了确保档案材料的真实可信，只有具备人事档案管理权限的单位或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才可以拆开，个人是绝对不允许拆封的。
2: 除此之外，专家表示，如果不小心拆掉了个人档案袋上的封条，一定要到相关单位去重新贴封并盖章。然而不要觉得既然有方法补救，私拆档案也没有关系，实际上已经拆开的档案袋重贴封条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容易，因为档案里的内容有没有更换，文件是否缺失，都需要进行重新的核查。那您这就要问了，既然纸质档案这么麻烦，为什么不用电子版的档案呢？专家告诉我们，互联网时代档案材料电子化储存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国家也在大力推行纸质档案数字化工作，推行双套制保存，一套档案原件，一套电子档案。但是目前纸质档案材料的真实性有效性暂时难以被电子档案取代，而且纸质档案数量庞大，转化为电子档案仍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的支持，但相信随着技术的发展，个人档案数字化会更加完善。最后，新闻大求真要提醒各位，档案属于机密文件，千万不要随意私拆。
6: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0: 吹风机去彩笔字，在模拟的墙壁上用彩笔画出图案，可用吹风机热风对准图画，以热量关系，墙壁上的彩笔油受热分解后，用毛巾便可以轻松擦去。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最近呢，大家是不是觉得这天气简直像是在开盲盒？上一秒晴天暴晒，下一秒就暴雨突袭。这幕后推手便是厄尔尼诺，它是西班牙语的音译，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水异常升温的气候现象，会扰乱全球气候。而如今，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刚刚拉响警报，今年秋冬季大概率会迎来超强厄尔尼诺，强度甚至会对标1997和1998年。面对这份预警，我们的处境究竟有多严峻呢？
1: 朱定真，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原气象服务首席专家。
2: 今年厄尔尼诺国家气候中心是预测的是强到超强这个级别，出了厄尔尼诺以后，原来旱的地方可能要变涝了，涝的地方可能会变旱。今年的厄尔尼诺预测它会助推全球变暖，助推夏季的高温，再一个就是暖冬出现。对厄尔尼诺的研判是根据特定海区的海温，它的海温升高的幅度，比如说达到0.5了，我们说有厄尔尼诺现象了；达到1.3以上了，可能是一个中等强度的了；如果达到了2度以上，那就是叫强厄尔尼诺；超过2.5度，那就属于超强级别。
1: 1997至1998年那场超强厄尔尼诺算是近代破坏力数一数二的气候灾难。那时候国内长江流域发了特大洪水，南美沿岸接连下暴雨，东南亚澳大利亚却久旱无雨，大片山林起火，高温、洪涝、干旱在全球各地轮番出现。而现在太平洋里的暖水越积越多，海水升温速度还在变快，多项观测数据都快摸到当年超强厄尔尼诺的警戒线了。
0: 那如果这次真的演变成超级厄尔尼诺，它和历史上那些著名的极端年份相比有什么不一样呢？
2: 厄尔尼诺它发生的这个地点，其实在每一次生成的过程中它也有偏离，比如这一次我们国家气候中心预测了它属于东部型，那么还有中部型。对于东部型来讲，也就是它的位置要更偏东一些，和中部型其实这个位置的不同也会产生不同。
0: 位置偏移带来的连锁影响让这场气候事件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我们常说厄尔尼诺是海气双向耦合的产物，这个专业名词是不是就像海洋和大气在合作运转地球气象系统？一旦海洋乱套，大气也会彻底的失去平衡呢？
2: 当我们谈到气候系统，是我们经常说是五大圈层形成了一个气候系统，包括水圈、大气圈、冰雪圈、生物圈、岩石圈，那么五大圈层也影响气候，所以大气和海洋确实是相互在起作用。我们地球上海洋占了70%以上，所以海洋的变化一定会非常明显地影响我们的大气。
1: 简单来说，海洋和大气就像一对紧密协作的搭档，互相影响，彼此联动，这就是海气双向耦合。海洋是地球最大的热量仓库，能储存海量热能，正常情况下热量平稳释放，气候规律稳定，一旦太平洋海水异常升温，多余热量就会持续输送给大气，相当于给整片大气环境强行吹热气，直接打乱全球原本稳定的气候节奏，催生各类极端天气。
0: 摸清厄尔尼诺的形成原理和本次事件的特殊情况之后，我们重点关注它对国内天气的实际影响。今年夏秋冬，我国整体呈现出明显的南旱北涝气候特征，华北、东北降水偏多，江南地区持续少雨干旱。与此同时，今年台风数量变少了，狠角色变多了，多重极端天气叠加，肯定会给农业生产、电力保供、城市运行带来一系列连锁影响。
2: 在厄尔尼诺年的话，一般台风的个数会少，但是台风可能会变强，那我们至少在这些气候规律上展现出来的这些风险天气上面，我们要提前做好准备了。
1: 极端气候带来的影响覆盖民生、农业、城市运行等方方面面，在以往类似的极端天气叠加年份，不仅会造成大范围农作物减产，影响粮食收成，还容易导致城市电网负荷激增，排水系统承压瘫痪，对日常生活和社会运转造成多重冲击，各类连锁风险不容忽视。
0: 除了当下可见的旱涝、台风天气影响，厄尔尼诺还有一个极易被我们忽略的特性，那就是超强的滞后性。有研究指出，超强厄尔尼诺次年，也就是2027年夏季，长江流域面临极端洪涝的风险会显著增加。1998年的特大洪水就发生在1997年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次年。今年发烧，明年发水的背后，到底暗藏着什么玄机呢？
2: 厄尔尼诺现象，因为我们说它的机理是海洋增温，海表面的温度升高，然后通过海表面的温度升高这个能量去加热大气，然后再使大气环流发生了变化，再去影响当地的气候或者天气，所以它一定是有一个滞后的。
1: 相比于大气快速降温、快速变化的特点，海洋储热能力极强，散热速度却十分缓慢。厄尔尼诺期间积攒在深海和洋面的巨量热量不会随着海温短期回落立刻消失，而是会层层留存、缓慢释放，持续数月乃至一年以上。这些残留热量会持续干扰大气环流，直接导致当年的海洋异常，延迟转化为次年的极端降雨、洪涝等天气风险。
0: 没错，厄尔尼诺带来的异常升温不只会打乱陆地天气，也会让整片海洋持续高烧。不断加剧的海洋热浪会给大海生态带来巨大压力，它究竟会如何影响珊瑚、鱼类和近海养殖，给海洋生态带来严峻考验呢？
2: 海水温度的增高其实对海洋的生物的影响，特别是比如珊瑚礁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所以现在我们说全球变暖过程中很多珊瑚礁出现了白化，那么紧接着影响到很多海洋生物的整个生物链都会出现一些紊乱。这一些紊乱其实它又能够通过海气交汇反馈到我们大气。
1: 海水异常升温会直接破坏稳定的海洋生态环境，带来一系列不可逆的负面影响。在强厄尔尼诺影响下，海水温度持续偏高，会导致大面积珊瑚失去共生藻类，快速白化死亡，部分重灾海域珊瑚白化率超70%。同时，水温变化会打乱鱼类生存习性，迫使渔业资源回游路线大幅偏移，严重影响海洋生态平衡，也让近海水产养殖、渔业捕捞面临极大的减产和亏损风险。
3: 提到芯片，你一定不陌生，手机、电脑、汽车、机器人都得用到它，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自动驾驶也都离不开它。
1: 就在前不久，一则关于芯片的好消息让很多人眼前一亮。我国首颗采用软件定义与三维静存计算技术的 AI 芯片在上海正式亮相，它在14纳米的制程上跑出了每秒520万亿次的浮点运算的算力。你可能会问，这两个新技术到底是什么？简单来说，软件定义就是让芯片里的硬件能根据不同的任务随时重新调配，就像一支球队可以按对手灵活换阵，把算力都用在刀刃上。而三维静存计算是把负责计算和负责存储的单元像盖楼一样上下叠在一起，让数据少跑冤枉路。靠着这种架构上的创新，我们不再单纯依赖更先进的制程，也能造出高性能的芯片，为人工智能打下坚实的算力底座。这样的芯片听起来似乎离我们很远，但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你也能亲手做一块芯片？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就有一间青少年微芯科学教育实验室，专门发掘与培育中国芯片的青少年后备力量。高中生如何自制芯片？今天求真实验员就将去到微芯实验室一探究竟。
3: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快看我身后的这扇大门，通过这扇大门呢，你就能感受到它的非同寻常，因为制作芯片可是有特殊的要求。
1: 一粒小小的尘埃就能造成芯片制作失败，所以芯片的制造机器都安置在基本上没有任何灰尘的洁净室里。 微星实验室按照30万级净化要求打造，也就是说，一立方米的空间里，直径大于0.5微米的颗粒数少于30万个。同时，进入实验室的每一个人也都需要除尘杀菌。

0: 会变的环境，人可以去测那个。
1: 他们将通过理论加实验的形式，全面真实的体验芯片制作的全流程。
2: 同学，你在干嘛呀？
3: 哦，我们现在在进行光刻，就是用光把我们设计的图案印到硅片上面。哦，
2: 那我可以一起来试一试吗？
3: 你试一下吧，你用我这个吧。
2: 大家看，我们现在就要进行制作芯片的第一步，光刻。据说先进制成芯片的单晶硅纯度需要达到99.99999999%，反正是百分号前面一共有11个9。相当于10万吨里面只能有一克杂质。
4: 大家好，我是一块硅片，别看我现在很普通，我的目标是成为一块芯片。想要实现从硅片到芯片的华丽转身，在光刻间我要完成3个任务：涂胶、光刻、显影。首先就是要给我涂上一层50微米左右的光刻胶，要在我脸蛋上均匀的涂抹，所以现在我们一般使用旋转涂胶的方法。在我表面滴上足够多的光刻胶后，我就被放在一个旋转的吸盘上，这个吸盘就会带着我转呀转呀转，使得光刻胶在离心力作用下向边缘流动，在我脸蛋上形成均匀薄膜。
2: 涂抹好光刻胶的硅片呢，需要在比较高的温度下进行烘焙，才能把光刻胶里的溶剂蒸发掉，让它更加稳定。
4: 好热，好热！放我出去，放我出去！热怕了。
2: 好了，烘焙完成，刚出炉的硅片呢还是热乎乎的，等到它冷却之后就可以放入光刻机了，走吧。
1: 这就是一台光刻机，芯片制造中最重要的设备之一，也是最复杂最昂贵的设备之一。
2: 你这个是什么呀？感觉跟我这个形状有点像。
3: 我这个是光刻板，你看它是不是会有这个上面有图案，而且有的是有阴影，有的是可以透光的。放在这个机器上面会和你这个硅片到时候会贴在一块儿的。

0: 其实呀，光刻机刻的并不是硅片，而是涂在我脸上的光刻胶，整个过程就像是放灯片一样。光刻板上面雕刻有芯片设计好的图画，就相当于胶片，光线透过光刻板上透明的部分而被黑色的部分遮挡，投射在光刻胶上，光刻胶上的化学物质就开始产生化学反应了。有的光刻胶在见光以后会变成可溶解的状态，这就很容易在接下来的环节中被冲洗掉。
1: 冲洗的这个环境呢，就是显影，就像是洗胶片一样，只要把硅片放在显影液里面显影，就可以看到我们想要的图案了。
2: 朱德峰，中科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副研究员。
3: 光刻很多人认为它是芯片的第一步，所以说一般所有的我们做芯片都是在黄光区。你就想比如我们以前拍照片用那个胶卷，我们洗胶卷都是在红光区。那为什么呢？因为胶卷在红光的时候，它的那个底片的材料呢会比较安全哈，在我们比如说日光照射下它就会被曝光。那么光刻胶也是同样的一个原理，就是在黄光区的时候呢，光刻胶它不会发生一些胶粘反应或者一些分解的反应，那么但是在我们的外面的这个日光的照射条件之下，那么它就会失效。所以说包括我们的实验室也好，标准化的工艺产线也好，都是在黄光区。
4: 我们刚刚看到了光刻这个步骤，它呢是芯片制作的第一步，但是光刻只是制作出了芯片的模型，而我们这次的目标呢是要制作一种相对较简单的微流控芯片。
2: 微流控芯片是一种在微米尺度上操控流体的芯片实验室，现如今这种微流控技术已被广泛应用于医学诊断、药品输送等多个领域。比方说在之前就有研究团队利用微流控芯片实现了新冠病毒抗体的超快速免疫检测。
0: 要把我身上的芯片图案复制到微流控芯片上，步骤也不是很复杂。第一步，我们要按照比例调制好做芯片的材料，看起来就像是调制 AB 胶。然后我们要将调制好的透明材料倒进一个锡箔纸容器，填满我身上的图案空隙，然后加热。等到我身上的材料固化后，就需要用刀沿着图案边界切割出需要的大小和形状，这样就形成了几个带有芯片图案的小方块，最后在芯片的关键点上打孔，然后再建合到载玻片上，一块微流控芯片就制作好了。
4: 经过这么多的步骤，我们总算得到了一块完整的芯片。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把它放到显微镜下面观察一下它的内部结构，看看它是否成功复刻了硅片上的图案。
5: 同学们，这个就是你们刚刚已经做好的这样一个微流控芯片。如果把两滴不同颜色的这个墨水混合的话，红蓝墨水在这个红光的情况下呢，它会两者融到一块，最后变成一个类似于有点发黑的这样的一个液体。但是在我们这个微流控芯片里面，两种墨水它会发生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现象呢？那就请同学们去观察一下这个显微镜。
2: 在显微镜中我们可以发现，在微流控芯片中，红蓝墨水通过两端的晶液口汇集在中间的通道时并没混合，而是泾渭分明地分为红蓝两层。这就是微米级的尺度里两种液体相遇时产生的层流现象。而层流现象的产生也意味着同学们制作的芯片功能实现圆满成功。
3: 大家提到芯片，其实主要是指集成电路芯片，包括我们像今天做的微流控的芯片，它里边就流的不是电子啊，它流的是液体。还有一些比如说光波导的芯片，这可能是在我们很多民众的认知之外的。我的理解哈，就是

0: 芯片你将很多的一些原来我们宏观的一些功能，把它集成在一个比较小的一个尺度的片子上，其实就是叫片上实验室。我们像今天做的微流控的芯片，在新冠病毒的检测、疫苗的检测、 DNA 的检测，包括现在很多制药厂其实是在大量的使用这种技术。芯片的这个主题或者这个方向本身来说呢，它是非常非常交叉的一个
1: 学科，那么学生在里面可以去找到他们的兴趣点，他可以对我们的仪器设备感兴趣，他也可以对我们的这个工艺过程感兴趣，他也可以对我们的芯片的设计方案感兴趣。那这些其实将来他就可以在各个方向去选择他的职业方向。
2: 我觉得就很新奇，
3: 做芯片相当于就是在一块小小的规范上面造一个高楼大厦，
4: 成为科学家这个理想更加坚定了。
5: 我在大学选专业的时候也会更加偏向于芯片制作这一类的专业。
6: 如果有可能的话，我未来会从事芯片这方面的行业。
7: 其实现在芯片教育已经越来越被重视。
8: 我国将芯片教育下沉至中学课堂，已经刻不容缓，只能从源头和底层解决芯片人才培养问题，也是我国芯片发展未来之道。芯片就像是一片钥匙，让人类进入到了物质世界与数字世界相互交融的新时代。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有更多的孩子们都能够了解到芯片教育。 了解芯片，爱上芯片，并且为中国芯片贡献出属于自己的力量。

0: 真是高手。
1: 你们这个熊不要再打了，不要再打了。
0: 哇，这是高手，这是高手。
2: 这也太厉害了，这个。这哇，这个真厉害，这个。啊
3: 旁边那几只还在围观啊，怎么不去劝架呢？
4: 哈哈哈，这属于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嘛。不过真真呀，你说这属于什么羊啊？能够飞檐走壁，还能够在山坡上干架呢？
3: 看起来像是攀岩高手，岩羊。
5: 视频里的羊是北山羊，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二级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它主要分布在我们国家的西北和西部，在一些海拔比较高的一些裸岩地区它生活。那么北山羊的话，其实它很像我们的家养的山羊，它的雄性有一个很长的两个角，然后是往后的，就有点接近于我们的镰刀型的一种角，而且它这个角上面有很多横脊，就是一棱一棱的，所以看起来很威武，
6: 很酷吧。
5: 它的雄性的话，在它的这个下颌的下面的话，会有一些这个须子，所以看起来是比较威风。那么北山羊呢，是一种体型相对比较大的一种山羊，它的体重可以最高可以到达150公斤，所以是一个相对比较体型比较大的一种可以攀爬在我们悬崖峭壁上的一种羊。
6: 我还是很轻盈的。
3: 原来是北山羊啊，它和岩羊都是攀岩高手哦。不过相比之下呢，岩羊生存的环境更加险峻，它们栖息在陡峭的山崖上，是最擅长飞檐走壁的羊。

0: 岩羊有一个别称啊，叫做蓝羊。那么其实它的身上发灰发褐色一点，比较深一点。而且岩羊的四肢，包括它的这个腹部呢，都会有一些横向或纵向的一些斑纹。那么这些深色的斑纹的话，也是比较好辨认的。
1: 这是我们独一无二的标记哦。
0: 它的雌性和雄性都是有角的，只不过雌性的角比较短，雄性的角比较大。而且呢，岩羊那个角啊，是向两边去这个发展的，是这种形状。它所以它跟我们那个北山羊的向后，那种弯刀形那种角的形状和方向是不太一样的。那么这个岩羊来讲的话，攀登悬崖峭壁这个本领可能更加的强一点，因为它体型比较小，体重的话就会轻一些，在这个悬崖里去行走的情况下，对它来讲的话相对更容易一些，
1: 轻松拿下。
0: 其实像山羊这个类群的物种还有很多，比如说像塔尔羊啊，包括原羊啊，就是努比亚原羊啊，这种云山羊啊等等，都是可以在高山上去做一个飞檐走壁的这么一种活动的。
2: 原来呀，有不少的羊儿呀都擅长飞檐走壁，不过住在这悬崖峭壁上那也太危险了吧，这摔下去就是粉身碎骨，他们为什么还要选择住在这么危险的地方呢？
0: 因为岩羊也好，是这个北山羊也好，他们生活的这个地区的话都是相对资源比较贫瘠的，那么所以呢，他们在比较暴露、植被相对比较少的情况下，他们在悬崖峭壁上去觅食和行走的话，躲避天敌。那么在这些悬崖峭壁上的话，它也会得到一些额外的一些食物，
1: 吃点东西压压惊。
0: 那么还有它这些草食类动物，它是非常喜欢舔盐分和包括一些无机盐。那么这些盐分的补充的话，在悬崖峭壁上的话，它会找到一些这个含盐量比较高的一些地区，他们会舔盐，那么这也是它的一个生存所必须的一个营养物质之一，所以呢，它非常喜欢在悬崖峭壁上去生活，
1: 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吃到它。
2: 哦，原来都是为了生活呀。哎，珍珍呀，这羊儿们呀，这体型都不算小，那它们这么大一只，为什么能够拥有飞檐走壁的本领呢？
3: 他们的羊蹄功不可没哦。
0: 那么羊呢，是属于牛科这个羚雅科有蹄类动物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类群。它的蹄子的话，有四个蹄子是偶数的，有两个是落地的蹄子，我们也叫主蹄。那么有两个后面悬空的蹄子是不落地的，我们叫悬蹄。这个主蹄的话是分为两半的，那么所以它可以在非常小的空间里去让它的脚有落脚之处，而且它两半的蹄的话，它可以分开嘛。所以如果这个落脚的地方特别面积小的话，那么它可以用这个一个小蹄子去做一个支撑，所以呢，它在悬崖峭壁上呢，它落脚点的要求就非常的低，它不会像一些其他的一些猫科动物、熊科动物等等需要很大的一个落地的一个面积。而且它的瞳孔，它跟我们的常见的人类的圆瞳孔和猫科动物的竖瞳孔不一样，它的瞳孔是横向的瞳孔。那么这种横向的瞳孔的话，可以让它看到两边的景色的角度更加的去宽泛一些。那么它这种横向瞳孔的话，可以有320度到340度的一个角度，它的视野的范围很广的这个范围，可以让它不用去扭头就可以看清周边景色，所以这些呢都可以帮助它在悬崖上这个飞檐走壁。
2: 哇，这也太厉害了吧。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也要结束了，如果你也有看不懂的动物行为、有趣的动物现象，记得艾特我们，让我们来帮您解答。
3: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拜拜。
4: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吹风机去彩笔字，在模拟的墙壁上用彩笔画出图案，可用吹风机热风对准图画，以热量关系，墙壁上的彩笔油受热分解后，用毛巾便可以轻松擦去。

0: 油性马克笔中的油墨在镜面上的粘性比较弱，所以水一冲化作就从镜子上脱落了下来，而水与油墨不相溶，图案不会融入水中消失，而是保持完好。加上油墨密度比水要小，因此油墨会浮在水面上。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这是大明王朝初春时节，一个清雅隽永的午后，清澈的湘江上泛着一叶轻舟，它从衡阳出发，一路向北而来，所在的几坛土酒已经见底，但飘出的歌声与诗句却越来越浓。一如这春天的阳光，明朗灿烂，岳麓书院终于到了。船一靠岸，一名青年的眼眶顿时变得有些湿润，他对身旁的文友感叹道：我们现在终于踩在圣人的肩膀上了。这位青年名叫王夫之，字儿农，后来的仰慕者习惯称他为船山先生。这一年王夫之20岁，正是青春好年华。遗憾的是，这一年是崇祯11年，大明王朝即将和他的青春一起被埋葬，随之而来的将是无尽的颠沛漂泊和苦涩。150多年后，这位身前籍籍无名的湖南人将迎来属于他的时代，成为照亮湖湘大地和中国思想界的一座灯塔，烛照未来。

白日放歌须纵酒，这一定是王夫之的青春画像。春日的一天，衡阳一家饭馆里，王夫之和几位好友正在饮酒论诗。酒到酣处，王夫之大发感慨，称周围能看的书都已被他翻遍，只怪衡阳太小，竟找不到可读之书。旁边一桌也坐着几位青年书生，其中一位对于王夫之的狂言大感愤怒，

番谈论之后，彼此都对对方见识之广博极为佩服，顿时引为知己。这就是王夫之，好读书，善饮酒，喜交友。他出生在湖南衡阳王崖坪一户普通的读书人家，父亲崇尚朱张理学，潜心教育。年少时，勤勉好学的王夫之便展现出独立思考的才华和个性。13岁时就写出《自强者不已》的读书心得，颇有睥睨天下的气势。由于两湖地区没有分围，18岁那年，志得意满的王夫之前往武昌参加乡试，却名落孙山，这让他极为失落。返回家乡后，父母为他安排了一桩美满的婚姻。迎娶的妻子陶氏是当地首富之女，非但不嫌王夫之家庭清贫，反而十分欣赏他的才学与志向。两人举案齐眉，恩爱有加。

这份美好的情感让王夫之失落的内心获得难得的舒缓和宽慰。在许多人看来，有妻如此，夫复何求。

倔强自负的王夫之而言，心中始终涌动着一份渴求，那就是到真正的学术殿堂去精进学问，向那些饱学之士求道解惑，找到为人为学的根基与方向。善解人意的陶氏对他的这份困扰和期许给予了难得的支持。享誉天下的岳麓书院自然是湖湘子弟的首选。

岳麓书院录取极为严格，学生统称为诸生，必须是秀才或者举人。由各州县秉公选择推荐后，湖南布政使再进行考试，确定为可造之才，方能进入书院。入院之后，还要对诸生再次进行甄别，以确保学问和人品都方正可靠。所有录取的诸生，不仅食宿学费全免，而且每个月还有不少的补贴，以确保心无旁骛。

安心读书。经过层层筛选后，王夫之如愿被岳麓书院录取。于是，在崇祯十一年的这个春天，王夫之便与邹同庐等几位一同入学的好友，来到了向往已久的岳麓山下。穿过江岸的书院牌楼，沿着石板路以里前行，王夫之内心的涟漪不断泛起。他期待山长吴道行，这位他素来仰慕的宿儒，给大家带来的第一堂课。

书院有独立的孔庙，这在全国书院都极为罕见，足见其卓而不群的地位。王夫之来到岳麓书院的时候，吴道行已经79岁，但仍坚持亲自授课讲学。

在孔庙拜过至圣先师后，吴山长的第一堂课是在祠堂。祠堂是书院德行品格教育的理想场所，里面供奉着学术大师、建院功臣和值得效仿的忠臣良将。

山长带领新入学的诸生们走进祠堂，讲述着这些先贤的故事。吴道行的先祖是南宋名将吴烈，曾在岳麓书院授业于张氏，不仅学问扎实，而且是风骨卓绝的爱国名将，曾多次击败金兵。这位老山长充满深情地说道：岳麓书院不是为了培养只为科考或骨舌邀名的功利酸儒，也不培养那津津乐道却毫无担当的附庸雅士，而是要像张氏、吴烈一样，成为真正能经世济民、匡正时弊的有用之才。在这一刻，王夫之仿佛领悟到了这座书院最动人的地方，也看到了引领自己走出困顿、走向远方的光亮。

通过学友之间的攀谈，王夫之了解了更多关于吴山长的故事。据说吴道行七岁的时候，每当听到长辈们讲起岳麓书院的先贤，就会肃然起敬。后来吴道行如愿到岳麓书院求学，对于诸子百家、军事经济的利弊施行，都进行了深入详实的研究。吴山长每个月会集中给诸生讲学两次，然后考试两次，以此判断学生的潜质。王夫之的文章让吴道行十分欣赏，经常对其进行指点。书院的风气十分开放，学生往往会围绕一个话题或者理念，在老师的引导下展开讨论。遇到困惑不解的地方，老师会进行点拨，真正达到传道授业解惑的效果。如果意犹未尽，王夫之还会和邹同武等学友相聚院外亭台中，热切地讨论着时代风潮的优劣和救国务实的策略。吹香亭正是他钟爱的地方。吹香亭深入湖水中央，沿着石桥走到亭中，有一种超越和孤悬的诗意。秋日的一天，天清气爽，王夫之、邹同鲁等学友相约来到位于岳麓山顶的鹤溪台。溪是阳光的意思，鹤溪台由朱熹倡议所建，曾见证过朱张会讲的盛况。在这里登高望远，长沙城的美景和湘江的浩荡尽收眼底。在王夫之看来，天下能说会道者多，身体力行者少，读书人最缺乏的就是实际行动。他提议建立一个文学社团，能聚集同仁，改良风气，匡扶正义，为突出行动为上，取名为行社。王夫之的提议迅速得到了大家的响应。

这一年的冬日，一个雪后初晴的清晨，吴道行精神抖擞地登上云路峰，结伴壮游的是一位年近不惑的中年人，名叫高世泰，是东林书院领袖高攀龙的从子，东林学派第二代宗师。让他惊喜的是，岳麓书院坚持以朱张之学为正宗，学风和理念都与东林书院的道南一脉遥相呼应，不由得发出江山辽阔也无法隔绝内心相通的感慨。东林书院位于无锡，和岳麓书院一样始建于北宋。明万历32年，理学大儒顾宪成、高攀龙以此为基地开坛讲学，形成了名重一时的东林学派和东林党。东林书院提倡学问不贵空谈，而贵实行，其门人关心国事，注重气节，不畏强权，在社会上影响巨大。由顾宪成撰写的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被广为流传。虽然东林与岳麓有许多共通之处，但两所书院之间并没有什么来往，直到这次高世泰的到来。崇祯14年，公元1641年，高世泰被任命为湖广按察使、佥事提督学政，辅助按察使分管教育考试事务。来到湖南后，他的耳畔时常会响起岳麓书院的名字，也就有了这次历史性的相遇。从云麓峰下来后，王夫之等诸生围聚在讲堂中，聆听高世泰与吴道行的会讲。高世泰言辞犀利，雄辩滔滔，眼下时局危机四伏，大乱将至，正是读书人报效国家的时候。读书求学应和国事相连，不能陷在固执堆里做空洞的学问。吴道行对高世泰等东林同仁的家国情怀和经世传统颇为认同，但对其过度参与政事，进而形成政治派别，又感到一些忧虑。

事实上，东林党人在勇敢批评朝政的同时，也因党同伐异而被人质疑。倒是岳麓书院包容开放、平等相待的氛围，以及反对门户之见的从容笃定，令高士泰感佩不已。

会讲之后，吴道行邀请高士泰点评书院诸子的诗文。当读到王夫之的作品时，高士泰既惊且喜，反复品味多遍后，兴奋地在手稿首页写下：忠肝义胆，情见乎词的批语。一年的时光匆匆而过，告别书院学成返乡的时候到了。

亡夫知，来时的青涩迷茫已经洗脱殆尽。无论未来的人生会经历什么，真正塑造他的无疑是身后的岳麓书院。回到家乡后，王夫之继续为下一次的乡试做准备。很快，崇祯15年的秋闱在武昌无期举行。这一次他没有失望，王夫之高中第5，哥哥也同时入围，一门两举人顿时传为佳话。令他感到欣喜的是，岳麓书院的文友邹同龙同样高中榜单。

放榜后，按照常规，巡抚会为新科举子们举办鹿鸣宴。这一习俗源于唐代，由主政官员、考官为举子饯行和鼓励。因宴席中必须吟诵《诗经·鹿鸣》一诗而得名，一直延续到清代。在与考官的交谈中，王夫之受到了一致的好评。考官甚至直言道，他本可位列前三，只是大家觉得他锐气太盛，需要沉淀磨砺一下，以避免提前到来的猜忌和重伤，才排名稍后，是一种善意的保护。大家期盼着半年后的全国会试，他能继续高中，并在仕途上大展才华。

清风徐来，歌声摇曳，这无疑是一个闪亮的夜晚。一切都显得如此美好而值得期待。在这个风雅沉醉的晚上，好酒善饮的王夫之醉倒了。醉眼惺忪中，他似乎看到锦绣前程和美好未来正一步步走来，伸手就可以触摸得到。

0: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1: 一个顶俩，能行吗？
0: 同步开关，就一下。
1: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0: 简单，一键看电视。
2: 戏曲频道。
1: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您说就行。
1: 播放《空城计》。
3: 上城歌。嘣
1: 嘣嘣嘣。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嗯。
4: 湖南卫视提示：
5: 出发，
4: 接下来是湖南新闻联播。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魏哲浩。
1: 大家好，我是刘佳颖。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0: 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举一反三，狠抓落实，以严实作风守牢安全底线。
1: 沈晓明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烟花爆竹产业相关工作，要求加快绿色安全转型步伐，提升烟花爆竹产业本质安全水平。
0: 奋进十五五，开启新征途，株洲坚持先进制造业当家，永当打造三个高地排头兵。
1: 高温天气持续，湖南多地用好清凉生态资源，带火避暑休闲清凉游。
0: 16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精神，研究全省贯彻意见。会议强调，要清醒认识当前安全生产的严峻形势，深刻汲取各类事故教训，切实举一反三，强化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真正把安全生产放在心上，抓在手上。要扎实开展消防领域突出风险隐患集中攻坚，把重大风险隐患当成事故来对待，以严实作风狠抓落实，推动安全生产各项措施落地见效。要加快完善基层应急消防治理体系，积极探索乡镇街道应消合一机制，加强网格资源整合，建立健全防范火灾发生的长效机制，全面提升消防安全治理能力。要统筹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防范，持续深化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以零容忍态度打非治违，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牢牢掌握防汛抗旱减灾主动权。要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明晰权责，协同发力，加强宣传和安全教育培训，切实守牢安全底线。会议指出，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思想认识，把科技创新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充分认识湖南未来发展关键要靠科技创新。要将科技创新融入各行各业，打通数据壁垒，推动数据共享，让科技创新更好赋能高质量发展。要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持续推动大学生创新创业，把更多科技资源投向一线青年人才。要提高科技投入的有效性，突出重点产业和重点领域，切实提高投入产出效能。会议强调，要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重要论述精神，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引导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持续用力，久久为功，为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提供坚强作风保障。要紧盯突出问题，深化整治，始终保持严抓严管态势，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与学习教育整改整治结合起来，集中解决一批突出问题。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强化警示震慑作用，充分运用信息化平台，加强全过程监管，持续提升减负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水平。会议

0: 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16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专题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精神，听取前段时间湖南烟花爆竹产业绿色安全转型各项工作进展情况，研究部署下阶段工作。
0: 在听取烟花爆竹风险预警与防控系统运行、行业安全监管及复工复产、环保烟花爆竹技术研发进展等情况汇报后，沈晓明指出，要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加快推动烟花爆竹产业绿色安全转型，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实现可持续发展。要安全稳妥有序推动复工复产各项工作，始终将安全作为企业复工复产的前提，抢抓高温假的窗口期，进一步细化落实安全生产标准，坚决不打折扣搞变通。要加强烟花爆竹风险预警与防控系统建设，持续完善优化平台功能，确保全覆盖对四超两改等违法违规行为以及烟花爆竹生产、经营、储存、运输等全链条监管。要扎实推动烟花爆竹非主产区企业有序退出，进一步落实相关文件要求，抓紧出台具体实施方案，一企一策做好指导服务，引导企业转型发展。要加快新型安全环保烟花爆竹技术攻关与产业化应用，分类明确当前目标和中长期目标，支持企业边开发边应用，推动新产品尽快走向市场。省领导王道习、王俊寿、王一欧、陈静出席。
2: 7月14号到16号，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率调研组在益阳市开展调研。
0: 围绕助力产业发展和项目建设，毛万春来到信维电子、胡丰食品等企业和金堂冲水库等项目调研。他说，要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加快新旧动能转换，让优势产业和企业做优做强。在明清古巷省第十五届运动会场馆、胡林翼故居、梅山文化园等地调研时，毛万春说，希望益阳全面提质交通、住宿、饮食等基础要素，借省运会契机做好票根经济，以文旅融合赋能社会治理，提升群众幸福指数。调研组一行还在新河南县公路调研了4号农村路建设情况。调研中，毛万春指出，当前益阳正处于蓄势跃升的关键期，要坚定信心，抢抓机遇，在转型升级中实现更大作为。希望益阳市守牢安全生产底线，狠抓生态环保民心工程，全力维护社会稳定，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两手硬，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持续加强各级干部作风建设，夯实基层组织建设，充分激发基层内生动力，筑牢战斗堡垒。毛万春表示，省政协将立足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定位，聚焦益阳优势产业培育、安化黑茶品牌国际化、农村四好公路服务文旅融合及重大项目建设等重点领域，深入调研协商，积极建言资政，广泛凝聚共识。
1: 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和省委工作安排，连日来，省领导吩咐机关单位讲授专题党课，推动党员干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0: 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刘洪兵出席省委宣传部71主题党日活动，并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党课。他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刻认识把握正确政绩观的科学内涵和实践要求，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要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握好前绩与险绩、对上与对下、治标与治本、当前与长远、守正与创新、发展与安全的关系，创造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要自觉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坚持党性铸魂，坚持人民至上，坚持问题导向，坚持求真务实，坚持严管厚爱，推动全省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迈上新台阶。 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郭灵济以深学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提高组织工作质量和实效为题，为省委组织部机关干部讲授专题党课。他指出，要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准确理解把握14个坚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历史必然、重大意义和科学内涵。要将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理论品格贯穿运用到谋划、指导和推进组织工作中去，在建强组织、配强班子、用好干部、盘活人才等方面下更大功夫，着力推动组织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带头学习习近平党建文选，分层分级分类师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全省不断走深走实。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吴桂英在省人大常委会机关讲授专题党课。他指出，要不断增强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立足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显著政治优势，运用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准确把握人大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时代要求，自觉将正确政绩观贯穿人大依法履职全过程各方面，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7月15号，省纪委监委召开新任省管政治领导干部集体廉政谈话会。会议强调，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带头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会议强调，要筑牢对党忠诚，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推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实，要强化制度管权，始终保持警醒，主动接受监督，以规范履职促进干事创业，要始终廉洁自律，管住嘴、管住手、管住心、管住家，以更高标准加强自我约束，以修身齐家筑牢防腐堤坝，要坚持守土有责，做到知责明责、守责担责、督责追责，充分发挥关键少数的关键作用，以严的基调推进管党治党，真正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2: 制造名城株洲“十四五”期间经济总量迈上4000亿元新台阶，年均增长5.7%，年均增速高于全省平均水平。株洲市委副书记、代市长何恩广在接受本台记者专访时表示，贯彻落实湖南省“十五五”规划，株洲将坚持走先进制造业当家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为全省打造三个高地、建设现代化新湖南贡献株洲力量。
0: 何恩广表示，贯彻落实省“十五五”规划，株洲要把先进制造业作为株洲立市之本、强势之基，坚持走先进制造业当家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十五五”期间，株洲提出了要干成实现上市企业数量倍增和县市区全覆盖，建成全域全场景北斗规模应用示范城市和中国北斗博物馆等12件大事。将推动优势产业位势跃升，新兴产业扩量提质，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支持北斗先进电力电子器件及应用、高分子新材料、坦泥材料等产业争创国省级产业集群，重点培育一批未来产业。
3: 我们的目标是建设更高水平的制造名城幸福株洲，力争啊在“十五五”期间新增3个千亿产业集群，实现营收过千亿的企业零的突破，大力发展低空经济、北斗、新能源装备等新三样产业，超前布局生物制造、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等未来产业，以新赛道来激活新动能。
0: 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持续放大先进制造业优势，株洲将深度融入长沙全球研发中心城市建设，发挥场所结合优势，打造创新活力迸发、创新现象涌现的科创中城。 将培育高层次科创平台，加快高水平技术攻关，推动高效能成果转化，引入高

0: 高素质人才队伍，全力打造年轻人友好城市。
1: 发展新质生产力，我们的做法呢是老、优、新一起抓，以国家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为抓手，推动陶瓷、服饰、烟花爆竹等传统产业质改数转、绿色升级，让传统产业呢老树发新芽。株洲人口规模不大，但是创新资源非常丰富，我们也将进一步发挥场所结合的优势，做强新型研发机构，推动更多的创新成果从实验室走进生产线。
0: 坚持在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上全面发力，推动制造业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十五五期间，株洲将以两业融合驱动高端化转型，以数字赋能推动智能化升级，把人工智能加先进制造作为主攻方向，让株洲制造在全国走在前有影响，以双碳布局引领绿色化发展，构建新型能源体系。
1: 我们将继续支持中车株机、中车株洲所等龙头企业建设智能工厂，带动全产业链实施标准化、智能化改造。我们也将坚持啊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加快推进现代服务业提质扩能行动，力争呢把生产型服务业在全部服务业中呢占比提升到50%以上，打造全国有影响力的工业软件智能化转型先行区。
2: 长沙聚焦服务创新创业创造主体，开展专利特派员、商标品牌专家行动活动，持续完善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体系。
3: 士比特机器人是一家服务于智能产线与智慧工厂生产的高科技企业，成立7年多时间，已拥有400多项发明专利。近两年，企业逐步开拓海外市场，对海外专利申报以及专利质量提升等方面存在不少疑问。为此，湖南湘江新区知识产权相关工作人员上门梳理，解答企业的相关难题。
4: 服务团队还是蛮专业的，针对企业的相关的一些制度建立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辅导作用，能够帮助到企业能够更平稳、更高速、更高效的发展。
3: 目前湖南湘江新区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4.1万件，同比增长18.2%，占长沙市总量的46%。高价值发明专利1.6万件，占全市44%。同时，新区商标有效注册量达到8.6万件，同比增长10%。
5: 今年我们聚焦企业创新需求，持续下沉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围绕重点产业抓好专利质量提升，同时健全海外知识产权保护服务体系，做好风险预警与维权支撑。
3: 今年湖南省知识产权综合服务湘江新区分中心计划重点为辖区内18家企业开展知识产权体检工作，同时重点针对10家企业进行高价值专利培育、知识产权托管等服务，推动知识产权更深层次融入产业发展。
6: 我们还联合市里面、省里面，包括国家局的这些专家库也会给予我们支持，这样可以一个全方位、更高层次、更高深度给企业一个服务。
3: 长沙还整合专业法律服务力量，主动对接企业经营、产业发展核心需求。今年，长沙市律师协会推出一链一团专业化服务模式，对接全市11条重点产业链，将专业法律服务深度嵌入产业链。截至目前，已联动100多家律所与3000多家企业建立结对帮扶关系，
7: 以更专业、更精准、更高效的法律服务常态化开展企业法治体检和普法惠企行动。
3: 2026年全国高校学子长沙行活动今天启动，共吸引了来自全球280所高校的1500多名优秀学子报名，最终择优遴选80名来长沙体验。这些学子们将走进各大园区和企业，开展5天深度访学，全方位了解长沙的产业基础、人才政策及风土人情，并进入蓝思科技、深和智能等32家知名企业，开展1个月以上的实习实践。
0: 炎炎烈日，大多数人都避之不及，但外卖骑手却要在烈日下与时间赛跑。今天，记者跟着骑手别怀平，记录他在高温下跑外卖的一天。
8: 华夏国际时报楼处的订单还剩1分钟超时。
9: 微信上联系骑手别怀平时，他只回了我一句话：想拍到我，你们可得做好心理准备，油门可要拧到底。 采访靠追，而且完全追不上，这还是第一次。后来我索性坐上了他的电动车后座，一上车，平台派单的提示音几乎没停过。一个上午，别怀平已经送出了16单。
10: 热嘛是肯定会热的，因为怎么说呢，手机都罢工了，说句实话，人也快了。再完成40单我才会下班，我自己给自己定的目标。
9: 每天10:30上线跑单，晚上8点收工，中午吃饭最多休息半小时，剩下的时间则都在路上。
10: 拧油门的时候拧出来的老茧。
9: 在骑手休息站内，不少人的肤色都有一道明显的分界线。
11: 我皮肤是属于比较白的，只是晒得多了。
12: 刚刚有一个都过来跟我们说，下午要休息，他就晒伤了，
11: 一大片会脱皮。
9: 为了降温，别怀平的保温杯里装着冰块。一上午不到，外卖箱里备着的3瓶矿泉水也喝空了。
10: 对，保凉的。这个天气要喝3斤水都不止，汗根本就是不会干的，流到就是说没有水分、没有汗了，真的那种感觉。其实我们都在拼命的奔跑的路上，都是希望把那个餐早一点送到你手里。
9: 在我们点午饭的半小时间隙，别怀平插空又出去跑了6单。在这个商圈，他被大家称为“单王”。去年他还拿下了全国一池最美骑士称号。
10: 在我这个商圈里，我绝对可以说我没有任何一个死角，我听到名字我就能知道他在哪里，我能用多长时间就能送到，我相信我觉得比高德地图还准。
9: 这些高温下的劳动者们也在被这座城市的善意所包围。这家烧腊店是骑手们最常停留的加油站。
13: 辛苦，确实挺辛苦的。他们来了都会优先做他们的餐，然后他们来吃饭的话，我们都是有一定的优惠的。然后他们的饭啊，反正无论吃多吃少都是任管够的。
10: 我遇到过很多这样的顾客，他会拿水果包括饮料在家里面等着我。我去年留守值班的时候，第一单的时候，顾客当时什么话也没有说，就是直接给了我50块钱的红包。外卖小哥辛苦了，谢谢你守护我们，在这个城市里我很多的地方我都能感到温暖，而且处处会留着一个不一样的小惊喜。
9: 高温不减，订单不停，短暂的采访后，别怀平的电动车又驶向了下一单。
10: 我们的工作说句实话都是平凡而枯燥的，因为在每天在重复重复再重复，既然选择了就不要放弃，坚持下来会更加苦，平凡的琐事才会做出不平凡的人生。
2: 盛夏酷暑，湖南多地设立爱心驿站，开展送清凉活动，为高温一线工作者送上贴心关怀。
0: 在衡阳县西渡镇豪塘社区爱心驿站，工作人员备好冰水、西瓜，分发给前来休息的户外从业人员，帮助大家缓解高温带来的疲惬。衡阳县城区现已投用3座爱心驿站，站内配备空调、微波炉、冰箱、应急药箱等设施，积极解决户外从业者喝水难、休息难、充电难等实际问题。常德爱心市民清磊在自家门店前摆放冰箱，免费为户外劳动者提供冰水、西瓜。
14: 因为我以前也是属于这种高温下面的工作者，干过厨师，跑过外卖，也到工地上面搞过事，现在呢，就想尽自己微薄的能力来帮助一下他们。
0: 遂宁县组织夏送清凉慰问活动，306名货车司机领到包含夏凉被、防暑药品在内的清凉礼包。眼下黄花菜进入采摘、收购、加工旺季，祁东县总工会工作人员来到黄土铺镇黄花菜种植基地及收购点，向田间农户分拣工人送上防暑物资。炎炎夏日，热浪席卷，湖南多地深挖生态潜力，丰富文旅业态，吸引游客前来避暑休闲，为乡村发展注入活力。
15: 在红江雪峰山国家森林公园，这里森林覆盖率达95.8%以上，夏季平均气温22摄氏度，山风习习，清凉宜人。
16: 到这里来，没有开空调，到房里面了坐了，没有汗出，就证明这里的呢温度呢很好。很适合来避暑。
15: 依托优质良资源，雪峰山通过丰富露营、垂钓、夜间休闲等业态，完善夏季避暑产品供给。暑期新推出的夜间篝火晚会人气高涨，露营区日均接待游客超500人次，带动周边餐饮、休闲消费稳步增长。
17: 丰富星空露营、夜间观星等体验，让游客四季都能来，每次来都有不一样的感觉。
15: 资兴东江湖发挥优质河湖资源优势，拓展亲水游玩项目。 今年重新开放的漂流河道升级了配套设施，为游客提供多样化的夏日休闲选择。
14: 至今的山水，山也好，水也好，这边的气候也挺好，特别适合于带小朋友啊、家人啊来度假。
15: 辰溪县龙泉岩乡松林溪绿树成荫，溪水潺潺，这片天然溪谷免费开放。当地今年完成沿岸步道、休闲长廊、西岸景观改造提升，不少周边游客自驾前来踩水纳凉、休闲游玩，沉浸式感受乡村夏日独有的惬意。道县青塘镇小塘村坐落于都庞岭脚下，村里凉爽宜居，成为本地及周边市民戏水露营的热门打卡地。
18: 这里温度很适宜，而且溪水很干净，路程也不远，跟朋友过来溪水露营，每次都能玩上一整天。
15: 村民们开办农家餐馆，改造闲置民居，打造特色民宿，售卖休闲小吃、戏水装备与农家特产，实现家门口就业增收。
19: 下一步我们的重点建设是民宿和露营，丰富四季旅游业态，让村里的清凉经济常年保持热度。
3: 今天上午，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正赛在中南大学体育馆开打。中国乒协首次将全锦赛双打比赛列为单独的一站比赛，同时配对上也打破了省区市队界限。熟悉的国乒名将将与全新搭档同台竞技，男双、女双、混双三个项目共吸引306对组合参赛。今天上午的16分之1淘汰赛，男双亚运组合林诗栋、温瑞博在0-1落后的情况下连扳三局，最终3-1晋级16强。混双组合林高远、刘伟山上演惊险逆转，在0-2落后决胜局挽救4个赛点的情况下，3-2顺利晋级。王楚钦、孙颖莎上次联手已是7个月前，今天以3-0击败对手，强势晋级。
20: 针对于后面的混双一系列的比赛，我们都会去更加的重视，包括也去好好的磨合，去全力以赴为亚运会做准备。
0: 以上就是今天联播新闻的全部内容，
2: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没关系，擦一擦，宝贝真可爱。
3: 哎，小心。没关系，宝宝，我们慢慢来。
4: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5: 没关系，爸爸马上回来，你要乖乖哦。嗯，
6: 没关系，我陪着你呢。好了，来，
7: 你家那个狗屁汪汪听着。
3: 没关系。
8: 对小孩，我们总是很包容。
9: 一个，两个。
8: 可是，对老小孩呢？
10: 怎么又撒了一地啊？拿不到你就跟我说啊。
2: 哎呀爸，你看你又弄得到处都是。哎呀，都跟你说了别到处瞎跑，摔了怎么办？
5: 别打了，我在开会呢，你自己先吃呗。
7: 又打得落花流水。
11: 妈，你不睡别人还要睡呢，这大半夜。
2: 说了多少遍了，怎么又忘了？
12: 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留着干嘛？
13: 赶紧扔了！
2: 你能不能自己找点事情？又和你没关系。
14: 别问，没事，我先挂了啊。

0: 请大家注意安全。
1: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2: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3: 大家都动了吗？
2: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4: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2: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5: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2: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6: 你带什么东西？
7: 大爷，大爷，我有内部消息，下载这个理财 APP， 跟我投资，包您赚钱。
8: 别听他的，我这个礼品啊，只要扫码就能领，不要一分钱。
9: 你哪还有钱啊？你的养老金都被冻结了，赶紧点击链接解冻。啊！快，听我的，赶紧解冻。
8: 听我的，
7: 听我的，
8: 听我的，
9: 听我的，
7: 听我的，听我的。
1: 这些都是陷阱，不扫码，不转账，不点链接，大爷，听我的，准没错。
10: 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老龄办、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护好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11: 麻烦你扫一下防火码。
12: 周而复始，千锤百炼，勇敢无畏，乐此不疲。用脚步丈量湖湘山川的距离，用心恪守最初的信念，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倒计时3秒，预备，3、2、1！这边有光！恭喜得到了，恭喜啊，你也得到红包了！恭喜大家步骤将来，就会收获到属于你的幸福和快乐。朋友们，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合影环节，有请我们的各位嘉宾朋友们，按照顺序和新郎新娘拍一张幸福的照片。
1: 走啊，
2: 你去，你去，你去。
1: 我今天才发现，原来婚礼这么浪漫呀！
3: 光影、气氛、鲜花、音乐，这几样一烘托，情绪自然而然就。

我的情况你很清楚的，我可以一辈子对你很好很好，但是我真的不想再进入另一段婚姻里了。

但我承诺，你想要的其他的一切，都会尽我所能给你。你能给我什么呀？无时无刻的陪伴，还是相濡以沫的一辈子呀？你连结婚证都给不了我，我要你这些承诺有什么用啊？

0: 刚才怎么不去抢花？捧花象征爱情和美好。我什么都有了，我干嘛要去抢？嗯，
1: 你这回答都可以登上教科书了。我真心话，
0: 你该不会是觉得我还在难过吧？没有，
1: 担心你会触景生情。有句话这样说的：挥别错的人，才能和对的人相逢。
0: 所以，我是那个对的人。你觉得呢？很多人一辈子都在寻找能让自己开心的事物，跟你在一起，我的心跳得更愉悦。我就想这样一辈子跟你在一起。你该不会是现在要跟我求婚吧？
1: 想什么呢？我可不想我们的求婚纪念日是他们的结婚纪念日。
0: 打算什么时候求啊？如果你想，现在也不是不行。
1: 姬星，你愿意坐我的车回家吗？你烦死了！我打车回家。
0: 开玩笑的。
1: 走不走？
2: 单车你坐不坐？我坐三轮。现在看到了吗？就是我的朋友魏秋子小姐和邵一晨先生的婚礼。哇，这些小配饰都是满满的宫廷感啊！这个呢，就是我的朋友，好看吧？
3: 很忙，不去。
4: 你之前不是说喜欢大树吗？我把他请来驻唱了。
3: 来了。

0: 真是大树老师啊。
1: 怎么样，惹你了吧？知道你喜欢大树啊，特地为你请来的。
0: 嘘，别说话，听歌。

0: 你说我能去找大树老师合个影吗？
1: 没必要。
0: 大树老师，哎，我能跟您合个影吗？
1: 可以。
0: 等一下，拍一下。

0: 大叔老师，今天试唱差不多了，谢谢你啊。那我有事再联系你。
1: OK。
2: 辛苦了。哎呀，嗯，
0: 陆林佳，你就拍了一张吗？嗯。那我跟偶像合影，你变成自拍，两个人变成三个人。他不在里面吗？
2: 放大没了。
0: 以后还有机会。我问你。
2: 你是喜欢大叔那种类型吗？说什么呢？我就是欣赏人家才华。那我问
0: 你，你到底喜欢什么类型的？你上次为什么给我发胸妹卡？
2: 这个人怎么那么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啊？那你昨天喜欢白雪，明天喜欢黑雪，太善变。
0: 不是，你怎么老提白雪那事儿呢？我就问你，我到底有没有机会？
2: 现在肯定是没有机会。
0: 小梦。 小梦，你去哪儿？
2: 去找大树。
0: 我用时间慢慢证明。

0: 你怎么这么晚回来，还喝那么多酒？丽丽，对不起，之前我不该跟你说那些话，是我没有顾虑你的感受，我向你道歉。
1: 是没有顾虑，还是不愿意顾虑？
0: 别生气了，丽莲。你对我真的很重要，你知不知道？每次你因为我难过，我都会比你还难受。我已经很久没有这种感觉了。

0: 虽然我不能给你一个家，但这枚戒指代表我对你的爱。别离开我，好吗？
1: 两个人的关系为什么非要通过婚姻来定义和维护呢？

0: 袁总，这个星辰科技可很快就要 A
1: 轮融资了，你不会还打算继续这么放任韩婷吧？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很多事情是拦不住的，你急什么？和韩婷
0: 这么一个狠角色相处，成天跟走钢丝似的，我能不急吗？
1: 周董，你也太夸张了吧！就算星辰成功的融资了。
0: 韩婷也不可能完成股价翻倍的军令状啊。可是我总觉着啊，韩婷立军令状这个事儿没这么简单。她从德国回来的时候，那可是信心满满。星辰又是在她立了军令状以后才投资的。你说，她会不会在回国之前，就有什么其他布局啊？
2: 岳总，周总，我听说东一的前产品部总监杨琼被外派到东阳基地以后，一直心怀不满。他觉得被罗平顶替位置是小韩总在排除异己。我想咱们是不是可以通过他打听一下，说不定会得到很多咱们不知道的信息。那就从杨琼下手。明白。
3: 韩总，坐。你说，找我什么事？
4: 韩总，先锋项目的事儿是我手下个人的申报，我真不知道能挤掉星辰的名额，实在抱歉。
3: 找我就为了这件事？
4: 那我自然是相信韩总的。
3: 瀚海跟星辰是竞争关系。
4: 就算陈总你亲自拿走名额，那也是再正常不过的市场行为。我这不是怕季总误会吗？
3: 你在怕什么？以您跟季总的关系，我这不是怕得罪日后的老板娘吗？韩总，我是不是说错什么了？没什么，我只是感叹一下，你一个这么追求技术梦想的人。
4: 也会被人情世故搞得瞻前顾后的。喝茶。好。韩总，我听说星辰开始有 A 轮融资的打算了。是。韩总，您别怪我啰嗦啊。星辰和瀚海的竞争，先锋项目的名额只是个开始。
3: 我担心，日后会有越来越多的这种事发生。您和瀚海的关系不方便对外公布，季总又是您的女朋友，在处理星辰的竞争关系上，我确实是不太好掌握分寸。你之前提过，将瀚海和星辰合并，如果继续执行这个计划，你意下如何？那太好了。
4: 不过并不是吞并，是有机融合，既保留瀚海的全面性，也要保留星辰的创新性。你考虑一下，再给我答复。
5: 不用考虑了，没问题。我回去马上给你做合并方案，到时候给你答复。
3: 嗯，好。
4: 那我现在去办。
6: 先锋项目被瀚海截胡了，一晨跟我说了，不是，先锋项目咱不是已经过审了吗？
7: 坐。虽然是过审了，但是在申报的最后一刻，瀚海也提报了，并且得到了这个名额。那，
6: 咱们还有机会再争取一下吗？
7: 不是，他们把咱刷下去的理由是什么呀？哎呀。
6: 瀚海的名气比我们大，这也是正常的事情。那一开始这一把名额给出来不就完了吗？还公开招募干嘛呀？再说了，这先锋项目不是为了扶持中小型企业的吗？
7: 换个角度想，这样是不是也证明我们星辰越来越厉害了？瀚海都把我们当竞争对手了。
0: 见，季总，同科的常总来了，我让他在会议室等您了。
1: 嗯，好。
2: 欣姐，常河来干嘛？
1: 见了就知道。我先过去了。

0: 季总，突然造访不会妨碍你工作吧？没有，常总来蓬荜生辉。<笑>
1: 谈正事之前呢，我得先给你赔个不是。上一次在饭局上见到你和韩总，我一时高兴，多喝了几杯，我也是后来才知道韩总酒性过敏。<笑>
0: 你要不说我都快忘了。<笑>
1: 咱们也算是不打不相识。 季总，这次我来星辰，我的目的你该清楚吧？星辰的 A 轮融资，我们同科会有机会吗？你当我是想投资星辰挣钱也好，当我是为了同科想拓展新的制造模式寻求合作也好，终究是为了发展，也是互利共赢，是吧？常总说的有道理，但是。
2: 星辰每一个重大的决定都会受到韩总的监管。没事啊，我投资星辰，不是想把东一踢开，我不介意跟他成为合作方。而且我以为你和韩总会把事业跟感情分开的。我和东一竞争，我投资星辰，这是两码事儿。作为商人呢，摆在第一位的。 永远是企业的利益最大化。说点难听的，感情这种事儿很容易变的。我认识很多女商人，为了感情牺牲了利益，到头来却伤害了自己。不过呢，也有很多女商人可以把两者协调得很好。你应该清楚。
0: 我明白，我当然也想利益最大化。只不过不管是韩总还是其他投资人，说不定他们能给我的利益比同科高呢。当然了，也可能最后也跟同科合作了，也说不定。<笑>哎呀，买卖得慢慢谈。
1: 你要说其他的投资人比我有竞争力，我信。韩婷。
0: 我给你融资是股权分散，星辰还姓季。他给你融资是股权集中，星辰改姓韩。实话说，我认为现在最适合星辰 A 轮融资的，是中立的第三方。
1: 行，那咱们找机会再详谈。不过呢，我还是希望季总能够认真的考虑一下，看究竟是我们同哥给的条件好，还是其他人给的条件好。
0: 好。

0: 丽姐，找我有事儿啊？
1: 你晚上有时间吗？我想请你看个电影。
0: 怎么突然想找我看电影了？
1: 我听说最近新上了个喜剧片，特别好。我想你看完以后，心情应该会好一点。

0: 你好，
1: 找一下你们曾总。
0: 好，请跟我来。曾总，您有客人，
2: 请进。
1: 哎呀，你这景色可真美啊！
2: 常总，你怎么来了？这可是东阳大厦。
1: 第一次来你这儿，你也不请我坐，
2: 哎。嗨，我这儿不就是你的地盘吗？
1: 我哪敢啊！刚才给你发信息也不回，我就只好亲自来拜访了。
2: 刚才处理一份合同，没看手机。这是
1: 我让人给你选了几个办公地点，你选好了告诉我，不满意的话，我接着给你找。
2: 你想让我从这儿搬走？
1: 嗯。
2: 凭什么？我这口气还没出呢。
1: 出气的事交给我，我刚从星辰科技出来。
2: 星辰？你去那儿干什么？
1: 找季青啊，和他聊 A 轮融资的事儿。
2: 这就是你替我出气的方式啊？
1: 不满意啊？
2: 除非季青和韩婷闹翻脸，否则季青不会答应的。
1: 万事没有绝对，想要成事儿，办法总是能够找到的。
3: 好，我现在过去。
4: 丽姐，咖啡没好了。
3: 我临时有点事儿，抱歉啊。电影我们下次看。
4: 是肖逸潇吗？
3: 嗯。

0: 这位先生喝醉了，因为他是我们老板的朋友，我们也不敢动他。您是他手机里的紧急联系人，我们只好找您了。谢谢啊，知道了。笑一笑，笑一笑，醒一醒。
1: 你来了，我送你回去。
0: 去哪儿？你家，还是我家？笑一笑，你既然给不了我想要的，就不要再互相纠缠了。我们已经结束了。
1: 那你还来干什么，丽丽？我们和好吧。
0: 好啊。
1: 真的。
0: 明天跟我去领证。